0: 目前处于迷你战争，以色列称已经做好准备重返战斗，正在美国开绿灯。
1: 俄罗斯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称未收到停火呼吁，但乌方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
0: 德国对美国从欧洲撤军不意外，呼吁欧洲加快军事能力开发部署，意大利不赞同美国撤军。
1: 内地五一假期即将结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时间截止到5号的24时。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4号的16时40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了和伊朗战火重燃。那伊朗军方在此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而美军则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也遭到了伊朗的否认。
0: 冲突疑似波及商船，一艘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爆炸，同时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3人受伤。
3: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军4号称已开通一条航道。不过，一艘韩国货船传出发动机起火并发生爆炸，让航运复厂的希望迅速幻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韩国货船自上月30号起滞留，船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及18名其他国籍船员。韩国政府正核实货船是否遭到外来袭击。但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货船4号没有明显的移动。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是伊朗向这艘韩国货船开火，敦促韩国加入疏导任务。特朗普并表示，美军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快速攻击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他否认在护航商船，强调这并非一对一的任务，而是构建多重防御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并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即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引述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驳斥美军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西4号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

0: 但如果战争被强加，将作出果断回应。毗连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到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被问及停火是否已经结束，以及军事打击是否可能恢复时，他拒绝明确说明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而两国在早前所达成的停火协议是否能够维持还不明朗。
2: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四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国际油价经历周一飞涨后，市场正在评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周二，纽约期油在亚洲时段开盘回落约1.3%。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掀战火，刺激了国际油价，5月4号暴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在6号6月期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上涨4.48美元，涨幅是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上涨了6.27美元，涨幅是5.8%。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之间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在中东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
3: 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也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了正当性。而特朗普就形容美国当前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为迷你战争。
4: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

0: 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一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是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的后果。雷扎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贴文就能关闭，也不会靠一条贴文就能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表示，伊朗当前没有与美方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都以失败告终。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的4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这也让停火之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不确定性。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是逐渐恢复了平静，但是有当地民众表示，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还有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没有真正消散。
3: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留下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物价上涨、收入减少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比轰炸本身更加现实的压力。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
4: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2: 阿联酋在4号再次遭到了伊朗的空袭，全国多地响起了警报。 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政府部门所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
1: 使领馆已提醒在阿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且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四号的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之后表示，不排除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如果战火重燃，人道主义危机将会难以应对。斯波利亚里茨警告说，如果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备都无法充分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如果冲突升级并且长期无法达成停火，情况将会尤为严峻。在被问及对伊朗人道主义现状的观察时，斯波利亚里茨表示，战事的持续存在着可能演变成一场不仅针对伊朗而且波及周边国家平民的战争风险。他还指出，伊朗民众时刻生活在可能出现下一场战争的预期当中。而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斯波利亚里茨说，当地流离失所者的境遇是惨不忍睹的。
1: 德国一艘扫雷舰四号启程前往地中海，准备在达成停火的前提下为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德国海军富尔达号扫雷舰在北部基尔军港举行启程仪式。德国海军发言人表示，富尔达号配备约45名船员，将在未来几天部署到位，旨在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联盟做出贡献。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强调，富尔达号目的地是地中海，而不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参与任何战斗。目标是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停火、持久休战或国际法框架之下达成协议时，能够从联邦议员获得授权，并且立即继续开展行动。
2: 美国特勤局在四号表示，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在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有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在遭到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便向警方开火，而警员随后做出了还击，并且击中了枪手。
5: Approximately 3:30 this afternoon, our plainclothes officers and agents that consistently patrol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White House complex identified a suspicious individual that appeared to have a firearm.They called in support from our marked uniform Secret Service police to make contact with that individual. Upon making contact, that individual fled briefly on foot, withdrew a firearm, and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our agents and officers. They returned fire and engaged. That individual was hit. He's since been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 I have no comments on his condition. I can tell you that at least one, we believe only one,bystander was hit by the suspect. That individual, it's a juvenile, did not sustain any life-threatening injuries, but he's also receiving treatment at the hospital.
2: 特勤局官员并指出，这起枪击事件将会由华盛顿特区警方来负责调查。而稍早之前，美国特勤局发布了声明，称特勤局人员已经抵达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界处的一处涉警枪击案的现场。事发地点距离白宫只有约1.6公里，白宫一度短暂地实施了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内有一场会见活动，但是没有受到枪击事件影响。但就在特朗普抵达东厅参加活动前几分钟，因为枪声响起，特勤局就紧急要求媒体人员紧急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到新闻简报室。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国称将推进把欧洲汽车进口关税上调至25%的计划，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寶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別就係時間上面嘅差異啦。我哋就想延續嗰個時間嘅痕跡咁樣咯。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係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称，乌方还没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4: 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宫4月底表示，今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当天稍早时候，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强调，当前冲突发生在乌俄之间，因此乌方有权了解美俄沟通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没有所谓的胜利日，乌克兰2023年将5月8号定为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纪念日，取消了5月9号的胜利日。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军在4号集中火力，加大对康城的攻势。与此同时，俄军防空部队在16个地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而乌军袭击则造成莫斯科等地多人伤亡。俄军无人机分队指挥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光纤无人机在战场上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5月4号，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部队正利用乌军将预备队调往其他的战区和驻防乌军部队补给中断的契机，对奥斯克尔河东岸和库皮扬斯克市内的乌军的阵地展开攻势。俄军的战斗企图抵达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以南的战略通道。当天，库皮扬斯克的侧翼以及支撑点科夫萨罗夫卡地区正发生战斗。俄军南极群与中极群组成右翼突击队，在托尔斯科耶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南向发起全面的进攻。在托尔斯科耶附近，两军争夺通往郊区的战斗呈白热化。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南和西南方向，俄军突击群穿越德林纳亚巴尔卡和伊里诺夫卡之间的田野，沿着林带企图切断乌军的退路，并企图割裂为康城提供补给的战略通道。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爆发战斗，该地从南部和东北部被俄军包围。

0: 为
1: 卢甘斯克。在卢甘斯克方向呢，目前在顿巴斯前线的俄乌两军的对峙主要是库皮扬斯克的方向。库皮扬斯克在记者的右侧。
0: 这支部队位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以北区域，该地区于去年秋冬季被俄军占领。这是俄军无人机打击部队的指挥官马马托夫，他说无人机组至少要有三名的人员组成，加上掩护组的三人，总共六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无人机组的首要战斗任务就是埋伏摧毁乌军所出现的装备，其中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多管火箭炮系统、牵引式火炮、装甲车、皮卡和全地形车等。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俄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2: 俄罗斯将会于本月九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四号在红场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和河岸，通过通向红场的道路是禁止车辆通行，有多个方阵跟随着鼓点，按照阅兵当日的路线行进，为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进行彩排。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按照此前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会参加今年的阅兵，军事装备和部分军校学员因为当前作战形势将不参加这次活动。俄国防部称，当天将会展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任务的所有的军兵种军人工作，包括在战略火箭军和空天军指挥所以及海军舰艇上服役的军人。
3: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四号持续就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进行回应，多名欧洲领导人对于美方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欧洲加强在北约内的存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一个契机。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四号表示，对于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5: Es kommt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d, vielleicht der Zeitpunkt, aber ich habe schon 2023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wir uns als Europäer in der NATO darauf werden einstellen müssen, dass die Amerikaner weniger in Europa tun in der NATO, um mehr tun zu können im Indo-Pazifik. Von daher, das konnte jeder wissen, der es hören wollte.Dass es jetzt 5000 Soldaten sein sollen, wir haben noch keine offizielle Bestätigung, wann und wie das in welcher Größenordnung vonstatten gehen soll, dann wäre das so. Das würde aber die Abschreckungsfähigkeit der NATO als solche nicht in Frage stellen. Dara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Zweifel.
4: 皮斯托里乌斯还提到，美国前总统拜登与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此前商定的战斧导弹部署计划，本意是作为欧洲发展自身能力期间的临时过渡措施。而如果这一计划未能如最初预期那样落实，可能会再次引发这种暂时的能力缺口，但欧洲方面必须设法弥补这一缺口。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表示，他相信美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仍然认可北约的价值和重要性，整体来看不应当过度严重地估计美国的单方面措施。瓦德富尔并表示，北约必须以乌克兰为榜样，以美国部分撤军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加快自身军事能力的开发和部署。特朗普还曾暗示，美军撤走的范围可能涵盖意大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四号表示，他不支持任何特朗普的撤军决定，认为一些对意大利的指责并不正确。
6: L'Italia ha mantenuto tutti gli impegni che ha sottoscritto, lo ha sempre fatto. Lo abbiamo fatto particolarmente in ambito NATO, lo abbiamo fatto anche quando non erano in gioco i nostri interessi diretti, lo abbiamo fatto in Afghanistan, l'abbiamo fatto in Iraq.E quindi, diciamo, alcune cose che sono state dette nei nostri confronti non le considero corrette, anche perché a livello di patto atlantico nessuno si è presentato in una sede formale a chiedere un sostegno degli alleati sulle scelte che stava facendo.
4: 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尽管关于美军从欧洲撤军的讨论已久，但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仍然令人意外。挪威首相斯特勒则不认为美国撤军数量惊人，但他认为应在北约框架内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四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15%上调至25%的计划。
3: 欧盟方面则驳斥美方所谓欧方未履约的说法，并且警告将保留反制选项。双方预计本周在巴黎继续磋商。
7: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日表示，美国将推进总统特朗普上调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计划，把相关税率从此前约定的15%提高至25%。格里尔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周末已与欧盟及德国贸易官员沟通，向对方解释美方为何采取这一行动，并再次强调美方此前已多次就欧盟履行贸易协议问题向欧方表达关切。格里尔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方沟通，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推进这一措施。当被问及这一关税调整是更大范围谈判的一部分，还是将成为长期安排时，格里尔回应称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自上周五特朗普威胁进一步上调欧洲汽车关税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特朗普称欧盟没有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则驳斥相关说法，并表示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保护自身利益。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欧盟官员指出，美方在协议签署后多次试图改变条件，令欧洲对协议执行前景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发言人4日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预计将于周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与格里尔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继今年四月在华盛顿会面后再次就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此次关税威胁正值美欧围绕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分歧加剧，此前欧洲国家拒绝派遣海军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白宫上周五还表示，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此前，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中被伊朗羞辱。与此同时，欧盟多国官员也呼吁双方遵守既有协议。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已准备采取必要回应。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四号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于本周前往意大利会见教宗利奥14世，这将是自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对教宗发表批评以来，教廷和美国政府高层之间的首次重要接触。
8: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卢比奥将与教廷领导层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他与意大利方面的会谈将聚焦在共同安全利益和战略协调。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次访问正值美国与梵蒂冈以及意大利关系恶化之际，观察人士认为这次行程意在修补紧张关系。作为特朗普政府当中知名的天主教徒，卢比奥预计在本周四与教宗会面。报道称，特朗普上月批评教宗，称其在治安问题上软弱，在外交问题上糟糕。这些言论在保守派天主教徒中引发分歧，并招致大量的批评。特朗普还暗示，首位出生在美国的教宗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的关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本来不在任何教宗候选名单上，只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教会认为这将是应对总统特朗普的最佳方式，才让他上位。如果他不在白宫，利奥也不会在梵蒂冈。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教宗逐步加强了他的反对态度。他明确谴责以神的名义为战争辩护的行为，称上帝不会倾听那些发动战争之人的祈祷。分析人士认为，卢比奥此行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特朗普直接攻击教宗的决定正在损害共和党在今年秋季关键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保守派天主教选民不喜欢看到政府以粗鲁和无理的方式攻击教宗，但无论如何，这种对抗仍将继续，因为教宗已经在国际上成为反对以威胁或暴力使用武力为基础政策的象征。凤凰卫视杨文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紧张局势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以军在四号称正在黎南部继续打击黎真主党设施，而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同一天也指出，真主党正在采取灵活的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
3: 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该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且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此外，据黎媒体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之内将会在美国举行，旨在为黎以直接谈判做准备。
9: 以军四日表示，近日击杀至少1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四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 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以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四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政府四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了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和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这次援助物资包括了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
3: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在贝鲁特港签署物资交接证书，黎社会事务部长赛义德等出席仪式，并且对中方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2: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资料捐献仪式，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美经贸对抗持续升温。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官方最新下令要求企业无视美国制裁，这也是中方首次以制度性方式正式对抗美方的制裁体系。
1: 外界关注这项举措是否将会引爆新一轮的金融和能源冲突，也为或将于本月中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增添变数。据关注到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四号举行了法国友人移交档案扫描资料仪式。
2: 2026年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在持续推进系列史料征集。本次移交的资料是来自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的扫描件。这批扫描资料是涵盖了42份外交资料，那一共是1993页，主要是以法语为主，也包含了中文、英文还有日语。那么这些资料呢，就是从多方角度来揭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也有在场的学者表示，海外史料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第三国角度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与记忆演变。近期关于东京审判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史料相继问世，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次发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合计约2230万字，完整覆盖东京审判全部庭审阶段，不仅回击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更是传递出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0: 内地五一假期在五号迎来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高峰。交通部门提醒，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5号24时。
3: 内地五一假期即将结束，各地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高峰。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公路方面，内地四号高速公路车流量约为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5号下午4点到6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铁路部门方面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显著提升车站安检效率。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家十五规划明确赋予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全新定位。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表示，将会推出一站式出海配套服务，同时坦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为香港制造业的物流和成本端带来压力，必要时厂商会将会为企业提供适切的支援。
2: 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指，将推出全新企业出海策划师服务，为中小企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出海支援，服务涵盖企业在港设立及营运支援、ESG 合规与绿色转型部署、产品检测与国际认证等，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4: 我哋会为每一间企业咧配对专属嘅策划师，系深入了解他们的产品、目标的市场和痛点，来到度身订造出海的方案。这个服务的核心呢，是既可以降低出海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试错的成本，亦都可以为本地企业开拓更加多合作的机遇，是形成互利共赢的一个生态。
2: 不过卢金荣又坦言，中东局势紧张，冲击香港制造业，物流、原材料、能源成本全面上涨，而企业难完全转嫁成本，资金压力上升。
4: 包括喺个空运啦、陆运啦、海运啦，都有啲影响嘅。咁当然系一啲长线嘅，特别去中东嗰边咧，个影响会大啲啦。咁相对一啲短途啊，或者系短线中途嘅物流成本咧，系涨幅咧大约系10%至30%左右啦。
5: 咁另外部分長途，例如中東啊、非洲、歐洲嗰邊咧，咁運費咧係增加50%至甚至係100%啦。咁亦都係帶動呢個咧保險咧係上升嘅。咁燃油附加費等等咧都有上升啦。
6: 卢金荣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对业界的影响仍处于可控范围，但若局势持续，担心会进一步影响全球供应链及产品交付时间，造成环球经济下行。厂商会将密切留意局势，为企业提供适切支援。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中国选手吴怡泽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股在周一集体回落，霍尔木斯海峡战火再起，拖累三大指数调整，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了1%。
8: 记忆体板块造好，为纳斯达克指数收复了不少失地。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做个总结。
9: 投资者本周开局情绪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局势升级，那么油价大幅上涨，美股走低，这也是伊朗战争数周以来首次再度升温。针对阿联酋的一处关键石油港口以及多艘船只的袭击，都在考验着脆弱的停火局面。那么特朗普周一午后发文表示，伊朗袭击了一些无关国家，包括一艘韩国货船，他还表示美方击沉了7艘伊朗船只。那么这轮交火也是发生在特朗普周日宣布 Project Freedom 自由行动之后，那么特朗普当时是声称将协助商业船只撤离霍尔木兹海峡，他随后还表示，除了韩国的货船以外，截至目前通过海峡的船只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航运公司则是表示，在伊朗威胁仍然存在，并且美国所谓开放航道，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的情况下，目前不愿意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周一，阿联酋则是表示已经拦截了多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也是自上月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启动导弹预警系统。那么受此影响，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5.8%，收于每桶114.44美元，德州现金油则是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106.42美元。那么分析师则是表示，市场目前并不预期伊朗战争会快速结束，中东局势短期之内可能仍然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线下跌，其中材料板块和工业板块领跌，只有能源板块上涨。那么个股方面，物流板块也是承压，此前亚马逊宣布将向企业开放自有的货运仓储以及包裹配送网络。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4%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8.37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8: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在4号表态支持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并且称赞他在降低无家可归人数以及犯罪率方面取得了成果。
10: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尽管在民调中领先，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仍面对选民的质疑，仍有56%的选民对他的表现持负面看法。前副总统哈里斯周一表态支持洛杉矶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哈里斯与巴斯相识20年，两人在无家可归问题以及儿童福利事务上有长期合作的共同经历。哈里斯在声明中表示，巴斯市长正是洛杉矶此刻所需要的领导人，他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包括实现了历史上首次连续2年无家可归人数下降，将犯罪率降低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在联邦政府针对洛杉矶社区居民采取行动时毫不退缩。尽管在2020年前总统拜登选择副手时，巴斯与哈里斯曾是竞争对手，但两位民主党人相识近20年。当前这一背书正逢全美第二大城市的市长选举的关键时刻，尽管巴斯在民调上领先于其他主要候选人，但政治策略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对于现任者来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 竞争对手知名度较低，而巴斯本人的负面评价却非常高。这场竞选发生在毁灭性的山火一年多之后，火灾摧毁了数千栋房屋，并造成12人死亡。巴斯因火灾时不在洛杉矶，且在灾后应对方面受到严厉批评，他的支持率仍有较高的不满意的比例。另据提交给伦理委员会的筹款披露，截至4月18号，有两位竞争者今年的筹款金额均超过巴斯。凤凰卫视央视记者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7: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门表示，当地时间4号中午左右，有一架小型的单引擎飞机在州首府贝洛奥里桑特市突然失去控制，撞上了一栋居民楼，在飞机上有一名乘客是当场死亡。消防部门说，出事飞机上共有5人，机师和副机师遇难，另外3名乘客重伤。事发之后，消防部门派出了3架救援车赶到现场，可以看到飞机是坠毁在了该居民楼下停车场内，那所幸事发时建筑物内并没有人受伤。根据指出，该小型飞机从当地的潘普利亚机场起飞，那机长方面表示，飞机上飞行员曾经向塔台报告说，在起飞时就遇到困难。那根据巴西国家民航局的记录，这架飞机是1979年所制造的 EMB721C 型飞机，除了机师之外，最多可以搭乘5名乘客。
8: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击败了英格兰选手莫菲，夺得冠军，拿下50万英镑奖金，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莫菲连胜4局。第二阶段，吴怡泽局数10-7领先。到第三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以13-12领先。第四阶段，吴怡泽顶住压力，以比分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斯诺克世锦赛最年轻冠军为亨德利，他在1990年夺冠时年仅21岁，而吴怡泽成为第二年轻的冠军。
7: 最后再来看娱乐快递。
11: 草蜢完成7场在红馆举行的出道40周年演唱会，每晚惊喜不断，全场爆满。演唱会结束后，观众仍然反应热烈，大叫安可，不愿离场。草蜢3度安可，再度上台即兴加唱歌曲，并感谢歌迷的支持，宣布将在6月20日启动世界巡唱新加坡站，再继续大唱大跳。而3号晚的围场适逢成员苏志威登六60岁生日，全场大合唱生日歌，歌迷离场后也在场外大唱不同语言的生日歌，让苏志威十分感动。另外，继之前邀请到陈奕迅、歌神张学友等担任表演嘉宾，围场更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郭富城一起合唱，现场气氛非常高涨。太极乐队举行40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安排特别环节纪念已故队友唐奕聪，场面感人。唱作歌手梁伟谦等也有捧场，太极更获偶像歌神许冠杰创作新歌送给他们作为40周年的礼物，许冠杰还拍片祝贺。太极邀请到他们的名曲《红色跑车》MV 女主吴君如担任嘉宾，在安可环节惊喜现身，不知太极乐队有什么感受呢？
12: 梗系兴奋啦，如果唔系点会咁讲嘢啫？
13: 好，辉哥讲下，辉哥，
12: 喂，梗系因为所有嘅歌迷咧，今晚咧真系。他哋開心，我哋咪開心咯。
14: 我發覺佢同眉幼咗啦，比起個 video 嚟計。
12: O K 啊
14: ，O K 啊。
13: Sam 哥歌神咧，專登
12: 佢好犀利嘅，
13: 為咗首寫一首歌俾佢哋喎。
12: 係啊，呢個真係因為我哋細個偶像可以有一份咁嘅生日禮物咧，真係我哋係今生無憾啊！
11: 歌手吳業坤的日籍太太冰口愛子現身電影首映禮。她受访时谈到与丈夫还没有生育的计划，自己正努力学习广东话。
15: 日文沟通嘅，所以我自己学过广东话。
16: 咁坤哥日文水平去到几多？
15: 佢好犀利啊！我哋100%讲日文，系啦，系啊，所以我都要努力学广东话。
16: 有冇计划生 B B 咯？简单啲讲。
15: 我哋。 仲未係啦，遲啲
11: 咯。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8: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7: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停火协议受冲击。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一尺江蛰与特勤局交火。美方称将推进上调欧盟汽车进口关税，欧盟警告将反制。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与伊朗战火重燃。伊朗军方在四号称，对于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而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也遭到了伊朗否认。冲突疑似波及商船，一艘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爆炸，同时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袭击，造成有三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评论停火是否仍然有效。
1: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四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五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军方在四号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方面当天则是否认有船只通行，双方的说法出现明显分歧。特朗普则警告称，如果伊朗攻击美方船只，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四日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已进入阿拉伯湾执行任务，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积极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通行。目前，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顺利通过海峡，并继续安全航行。不过，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美军导弹驱逐舰和这两艘商船是何时通过这一重要水道的。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并无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指责美方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军方同时强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需与伊朗方面进行协调。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在海峡东南方向靠近本国港口水域对一艘美国舰船实施打击，因其违反海上安全与航行规范。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任何美国海军舰艇遭到袭击，也没有人员受伤。美军已动用攻击直升机摧毁伊朗小型快艇，并成功拦截来袭无人机。特朗普同样称，在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多艘船只开火后，美方已击毁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特朗普还称，除一艘韩国船只受损外，未出现其他明显损失，并暗示韩国等国家应考虑加入美方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

0: 海峡或波斯湾对美国船只发动攻击，将面临严重后果。美联社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随着美方推出自由计划，试图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双方对峙正在进一步升级，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凤凰卫视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四号在华盛顿出席小企业峰会时表示，目前全球石油产量充足，市场供应远比外界预期的要乐观。他认为，一旦伊朗战事得到解决，高企的油价将会迅速下跌。
2: Everybody was wrong. They thought that energy would be at $300, right? $300 a barrel, and it's like at $100. And I think going down, and I see it going down very substantially when this is over, Chris. And I think very rapidly too, at levels that you've never seen,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energy out there, of ship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are loaded up with it. They can't do much with it because they got kidnapped by a pretty evil place. But we're taking care of it.
1: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目前与委内瑞拉关系良好，形容双方几乎成为了合作伙伴，而大型能源企业已经开始进入到委内瑞拉开发资源，称美国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的石油，并且运往包括休斯敦在内的美国地区进行炼化。他同时强调，美国当前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四号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称，这一议题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五月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
3: 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特勤局在四号表示，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携带武器人员在遭到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向警方开火，警员随后也做出了还击，并且击中枪手。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所发回的报道。
0: 在周一的下午，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表示，事发地点位于15街与独立大道的交叉口，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随后被送往医院。另有一名青少年下半身疑似被擦伤，在现场接救急救后由救护车送医。根据特勤局副局长奎因的介绍，事发于当天下午约3:30，巡逻人员在白宫外围发现一名疑似携带武器的男子，执法人员上前接触时，该男子逃跑并向警方开火，执法人员随即还击将其击中。初步判断，这名受伤的青少年很可能是被嫌疑人的射击所波及。目击者称，现场至少听到了5声枪响。奎因还表示，嫌疑人当时并未进入白宫的范围内，而是在附近区域活动，并且已经被监控了一段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事件是否与总统有关，嫌疑人身份也并未公布，事件具体的经过仍在调查中。特勤 监局还表示，现场已经发现了一件武器。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现在也已经介入了调查，包括执法用枪情况在内的细节仍在进一步核实中。白宫距离案发地点约一英里，事发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一场小型的企业活动，并未第一时间获知外部情况。受枪击事件的影响，白宫北草坪一度被短暂疏散。目前呢，各界对这起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反应总体集中在安全风险上升和连续事件叠加的担忧上。多家美国媒体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之后不久，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安全事件，引发对总统周边安保体系承压的关注。
1: 正值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前夕，美国与欧盟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四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15%上调至25%的计划。欧盟方面则驳斥美方所谓未履约的说法，并警告将保留反制选项。而双方预计本周在巴黎继续磋商。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日表示，美国将推进总统特朗普上调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计划，把相关税率从此前约定的15%提高至25%。格里尔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周末已与欧盟及德国贸易官员沟通，向对方解释美方为何采取这一行动，并再次强调美方此前已多次就欧盟履行贸易协议问题向欧方表达关切。格里尔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方沟通，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推进这一措施。当被问及这一关税调整是更大范围谈判的一部分，还是将成为长期安排时，格里尔回应称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自上周五特朗普威胁进一步上调欧洲汽车关税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特朗普称欧盟没有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则驳斥相关说法，并表示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保护自身利益。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欧盟官员指出，美方在协议签署后多次试图改变条件，令欧洲对协议执行前景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四日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弗乔维奇预计将于周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与格里尔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继今年四月在华盛顿会面后再次就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此次关税威胁正值美欧围绕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分歧加剧，此前欧洲国家拒绝派遣海军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白宫上周五还表示，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此前，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中被伊朗羞辱。与此同时，欧盟多国官员也呼吁双方遵守既有协议。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已准备采取必要回应。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中美经贸对抗持续升温，而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官方最新下令要求企业无视美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以制度性方式正面对抗美方的制裁体系。外界关注这项举措是否将会引爆新一轮的金融与能源冲突，也或许会为将于本月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增添变数。
5: 就在中美元首本月会晤前，彭博报道，中国政府近日正式启动反制裁阻断令，要求境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伊朗石油贸易相关企业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大型民营炼油企业恒力石化。这项政策被视为中国对美国长期实施单边制裁的最强硬回应之一。过去北京虽然多次批评美国制裁违反国际法，但彭博报道称，在实务上仍默许大型企业配合，以避免冲击及自身金融体系与美元交易管道，但这一次北京选择公开对抗，立场明显转趋强硬。中国官方媒体指出，此举是为了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并透过法律手段限制外国制裁在中国境内的效力。分析认为，这项措施的核心不仅在于保护企业，更是在当前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制裁政策出现摇摆之际，中国试图重塑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目前与受制裁企业有往来的中国银行正紧急评估政策影响，市场预期未来相关交易可能转向人民币结算，以降低遭美方制裁的风险。不过局势是否升级仍取决于华盛顿的下一步，如果美国将制裁扩大至中国金融机构甚至国有企业，双方冲突恐进一步升高。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军加大对空城的攻势，拦截数百架乌军无人机。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表态支持洛杉矶市长巴斯连任。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位于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华盛烟花厂在4号发生了爆炸事故，而现场救援在今天早上仍在持续进行。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有21人死亡，61人受伤。今天早上的航拍画面显示，厂区大范围建筑受爆炸影响，几乎是无一幸免，多栋的厂房都受损严重。爆炸现场瓦砾堆积，有多处仍然持续冒出白烟。救援力量已经进入到了现场内部开展救援工作。此外，在距离爆炸中心数百米范围内的民房建筑也同样受到波及，有房屋的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警方已经对现场周边实施封控。据悉，烟花爆竹爆炸之后，经常会有大量的硝基化合物散落在现场，存在二次燃爆的风险，所以现场的危险性依然存在。

0: 俄军在四号集中火力加大对康城的攻势，而与此同时，俄军防空部队在16个地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而乌军袭击则造成莫斯科等多地的多人伤亡。俄军无人机分队指挥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光纤无人机在战场上所承担的责任是越来越重要了。
1: 5月4号，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部队正利用乌军将预备队调往其他的战区和驻防乌军部队补给中断的契机，对奥斯克尔河东岸和库皮扬斯克市内的乌军的阵地展开攻势。俄军的战斗企图抵达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以南的战略通道。当天，库皮扬斯克的侧翼以及支撑点科夫沙罗夫卡地区正发生战斗。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前沿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承受着俄军更密集的渗透攻击。俄军南极群与中极群组成右翼突击队，在托尔斯科耶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南向发起全面的进攻。在托尔斯科耶附近，两军争夺通往郊区的战斗呈白热化。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南和西南方向，俄军突击群穿越德林纳亚巴尔卡和伊里诺夫卡之间的田野，沿着林带企图切断乌军的退路，并企图割裂为康城提供补给的战略通道。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赖亚历山德鲁夫卡附近爆发战斗，该地从南部和东北部被俄军包围，俄军正利用在马里尼夫卡以东取得的阵地，以保障集群渡过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俄军侦察部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运河以西的区域。
2: 卢甘斯克，在卢甘斯克方向呢，目前在顿巴斯前线的俄乌两军的对峙主要是库皮扬斯克的方向。库皮扬斯克在记者的右侧，
1: 这支部队位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以北区域，该地区于去年秋冬季被俄军占领。这是俄军无人机打击部队的指挥官马马托夫，他说无人机组至少要有3名的人员组成，加上掩护组的3人，总共6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无人机组的首要战斗任务就是埋伏摧毁乌军所出现的装备，其中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多管火箭炮系统、牵引式火炮、装甲车、皮卡和全地形车等。指挥官指出，交战双方的电子战系统目前都在快速发展，这使得无线电频率作战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俄军无人机系统部队也不断更换频率，部署中继器，并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指挥官强调，俄军目前采用光纤控制，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就是传输的距离。今年开始，两军前线的无人机将主要依靠光纤通讯来操控，因为所有无线电信号都可能被完全干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4号表态支持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并且称赞他在降低无家可归人数以及犯罪率方面取得成果。

0: 同经历。哈里斯在声明中表示，巴斯市长正是洛杉矶此刻所需要的领导人，他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包括实现了历史上首次连续两年无家可归人数下降，将犯罪率降低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在联邦政府针对洛杉矶社区居民采取行动时毫不退缩。尽管在2020年前总统拜登选择副手时，巴斯与哈里斯曾是竞争对手，但两位民主党人相识近20年。当前这一背书正逢全美第二大城市的市长选举的关键时刻，尽管巴斯在民调上领先于其他主要候选人，但政治策略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对于现任者来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竞争对手知名度较低，而巴斯本人的负面评价却非常高。这场竞选发生在毁灭性的山火一年多之后，火灾摧毁了数千栋房屋并造成12人死亡。巴斯因火灾时不在洛杉矶，且在灾后应对方面受到严厉批评，他的支持率仍有较高的不满意的比例。另据提交给伦理委员会的筹款披露，截至4月18号，有两位竞争者今年的筹款金额均超过巴斯。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北京时间在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击败了英格兰选手莫菲，夺得冠军，也拿下了50万镑的奖金。这也是继郑欣桐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吴一泽连胜3局，随后莫菲就连胜4局，而第二阶段，吴一泽局数则是10比7领先。来到第三阶段，吴一泽连胜3局，也是3比12领先。在第四阶段，吴一泽也顶住了压力，以比分18比17夺得了冠军，也成为了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斯诺克世锦赛最年轻冠军是亨德利，他是在1990年夺冠时年仅21岁，吴一泽则成为了第二年轻的冠军。来看内地的天气，中国气象局在4号发布了农业气象关注重点，预计5号到6号以及10号到12号将会有两股冷空气来袭，北方气温起伏，部分的地区有大发风神沙尘，以及南方有大部分的阴雨天气。而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华北等地的气温都起伏较为显著，西北多地将会出现5到6级的大风，而局部伴随有沙尘、浮尘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东北地区的气温则偏高，东部累计降雨是10到25毫米，北方冬小麦主产区气温则接近常年，南方大部分的地区则是多为阴雨，气温也较常年偏低1到3摄氏度。江南、华南降雨频繁，而且伴随有强对流天气，会影响到下收粮油晾晒采收。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4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汽车冲撞人群的事件，造成有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的伤势较为严重。肇事的司机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正因涉嫌谋杀与谋杀未遂接受调查，但是犯案动机尚不清楚。
2: 本次冲撞事件发生在4号下午4点45分左右，事发地位于一条通往莱比锡市中心商业区的街道。事发时，肇事司机驾驶一辆白色轿车高速冲入人群。事发后，肇事车辆车头损毁严重，挡风玻璃破碎，肇事司机在车内被警方逮捕，目前正因涉嫌谋杀与谋杀未遂接受调查。警方称，肇事者是出生在德国、居住在莱比锡的33岁德国公民。
3: Es ist eine Amok-Tat, von der wir sprechen. Also wir gehen von einem Einzeltäter aus und haben momentan auch keine Hinweise, dass es gegenwärtig noch eine Gefährdungslage gibt. Der Tatverdächtige ist durch uns gestellt worden und ist auch derzeitig in polizeilichen Maßnahmen. Er ist 33 Jahre alt und hat ein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2: 莱比锡消防部门负责人称，事件造成22人受伤，其中2名重伤人员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了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

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军。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AI 的热潮在持续的驱动资本市场的发展，韩股和台股再创新高，而港股的科技指数也上涨超过2%。随着消费的回暖，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预告，香港首季度 GDP 增速将会创下近5年的新高。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华的行程，周鸿先生将会就中强美俄的态势呈现做出专题点评。首先我们就来重点的关注 AI 的热潮，在最近在资本市场持续的是引发了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行情。我们可以看到亚太股市已是接近了历史的新高，特别是受到了科技巨头的影响啊，这个韩国的首尔综合指数暴涨超过了4%，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我们也可以看到 SK 海力士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万亿韩元，同样港股科技指数也拉升超过2%。此外呢，受到了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释放的矛盾信号的影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也是在剧烈的波动当中。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情况。韩股在今天则是暴涨超过了5%，而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工厂活动数据强劲，让投资者对于 AI 的前景更趋乐观，也刺激了芯片股攀升，所以带动了大盘继续的破顶。SK 海力士暴涨超过了12%，三星呢急涨超过了5%，啊，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台湾股市同样大涨超过了4.57%，突破了39000和40000点两个大关，再创历史的新高纪录。从点数来计算，接近1800点呢，也是历史的最高纪录了。那么地缘政治的风险出现降温，还有台积电重提建厂的计划，也激励了大盘出现了大幅的抽升。而沪深股市在今天，还有日本股市在今天都是处于休市的状态，所以我们重点来关注港股今天的走势啊。港股今天也明显的出现了攀升，油价暂停上升，再加上区域内的股市向好，带动了恒生指数高开361点，重新站上26000点的关口。早盘呢最多攀升了549点，午后稍有窄幅的涨幅，但是场中场仍然是保持了一个超过300点的涨幅。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带领升势，小米是急涨7%，阿里攀升超过4%，华虹大涨超过6%，其他板块呢也是大多出现了上涌，但是像石油、电讯还有澳门博彩等板块则是出现了下跌的。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6095点，上升了319点，升幅达到了1.24%。科技指数是4976点，上升了105点，升幅达到了2.16%。我们再来关注高盛呢，在中国股票策略分析的相关方面特别指出，美国大型 IPO 上市未必会让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香港 IPO 市场的资金出现流走。他们也认为两地 IPO 市场的关系并非是此消彼长的。那么预计呢，港股 IPO 市场的今年同样是强势的一年，而且还指出了今年海外主动型基金将会延续缓慢的增加整体中国股票仓位的趋势，外资仍然有进一步参与本港 IPO 的空间。同时他们还指出了中国 AI 相关的交易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而中国 AI 投资浪潮相较于美国起步更晚，下游企业呢直到去年才真正开始大量的增加 AI 投入，所以整体仍然处于一个发展初期的阶段。那么全球投资者在中国 AI 股票的配置仍然非常低，尤其是海外基金的美股仓位高达60%。考虑到长远中美两国会是全球重要的 AI 中心，所以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增持空间。而另外高毅的交易平台还指出了对冲基金连续3周净卖出美股科技板块，去杠杆创下10年之最，而被动基金呢仍在加速的流入，这也显著的背离一个市场的情况，所以市场内部的结构出现恶化，负市场的宽度啊，个股的波动飙升，相关性出现崩塌。种种迹象来看，机构已经提前收缩风险，标普5003%到5%的回调很可能只会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而股神巴菲特在最近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上短暂的进行了一个发言啊，特别指出了现在将市场比喻成附设赌场的教堂，形容当前的市场赌博的热情是已经达到了高峰。那么巴菲特就表示啊，伯克希尔哈撒韦如何来部署现金而言，当前投资环境并不是很理想，部分的原因就是市场的价格显得有些过高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虽然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原油的价格是持续受到了波动。我们来看最新的数据显示，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10.6美元每桶的这样一个状况，已经再次站上了110的关口。而纽约汽油的价格呢也来到了104美元一桶，往上的这样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高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也有最新的表态，他在周日说了美国将开始引导商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呢因为美伊战争是一直 直被困在这个海峡当中。美国此举是在一种非直接介入的方式疏通这条重要的供应路线，看来还是油价太高导致特朗普不得不下场进行干预。不过说到这个情况，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阿奇兹就表示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就将被视为是违反停火协议的。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说，如果美军和航母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而特朗普呢也还表示了说，多国已经向美方请求协助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是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而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的困境，因此警告如果是行动受到阻挠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并透露呢美方正在和伊朗进行积极的磋商。油价的变动不光是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就是欧佩克的一些变动啊，七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盟友包括的主要的产油国已经宣布了为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和集体承诺，决定从六月起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样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阿联酋在5月1号正式宣布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欧佩克加。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增产措施符合预期，也表明在阿联酋的退出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仍然是保持相对的稳定的。也有分析说了，这是美伊以冲突爆发以来啊，产油国连续第三次决定小幅的增产。不过也有分析说，和前两次的宣布增产一样，这次增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象征性的举措，除非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否则增产是无法落实的。那这个举动呢，也只在向外界表明，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在准备战争结束后来增加相关的供应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持续的关注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这个比重，特别是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增加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使用中国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规模呢也正在迅速的扩大，通过中国独自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SIPS， 三月份以贸易交往为主的人民币结算额环比增长了差不多50%。那么受到了美伊军事冲突的影响，以人民币价的原油交易增加，俄罗斯呢也将人民币作为了主要的结算手段之一，不仅是在伊朗人民币结算还在其他国家逐渐的扩大。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三月份的石油交易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已经达到了41%。与此同时呢，两家大型的国有银行也同期加入到了 SIPS 的系统当中。截止到2025年底，有分析出来，这个 SIPS 的系统已经超过了1700家来自全球的金融机构参与，主要是集中在了亚洲地区。那么受到一系列消息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人民币的离岸价是在6.82左右徘徊呢，而美汇指数的价格则是来到了98.2左右。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现在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也有议员提问说，是不是会考虑优化这样的联系汇率机制。那么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余伟文就表示了，联系汇率制度呢实行了超过40年，为香港提供了稳定，重申无意改变。他还说了，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仍然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港元和美元挂钩使香港市场吸引力大。那么在技术层面上来讲，由于不同的货币存在巨大的汇率差异，港元挂钩一篮子货币的操作是变得比较困难，那么转换挂钩的方式对于市场相信影响会很大，或者可能会对市场的信心，尤其是担心一变再变会出现不少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了，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股市像过山车，也会导致美国的通胀不明。虽然环球市场有不少的波动，但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顺畅。因此他也指出了，中东冲突对于整个香港的经济相对来说影响还是相对可控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经济增长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呢？香港的明天将会公布首季度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一个预先估计数字。那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已经在他的网志上预告了说，预估数字和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了近5年来最强劲的一个季度增长了。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有多家大行也先后上调了香港 GDP 的预测，全年增长大概是在3.1%到3.3%之间。陈茂波呢也特别强调，香港市民日常消费的开支连续6个季度是按年增加的。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今年首季度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5.2%，其中非快餐类的14的消费更是增长接近8%。同时呢，访港旅游业也持续的畅旺，五一黄金 京州两天以来来港的旅客数量已经达到和超过了60.2万人次，按年增加了6%。那么预计呢，一系列的这个有效的带动会使得总的消费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也巩固零售和餐饮业向好的一个态势，为整体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提供一个相关的支持。那么到目前为止，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长假已经来到第3天，截至到昨天晚上9点，一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和去年的数据差不多。其中呢，差不多有超过19万内地旅客入境，多于去年约1万人次。那财政司长陈茂波也说了啊，现在街上、商场或者郊野景点都见到了不少的旅客和市民、商铺的实施，预料黄金周的生意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那旅游促进会的总干事崔定邦呢，也特别指出了香港酒店入住率高达90%，有一半的旅客是逗留在香港一晚呢，一半呢逗留超过2到3天的时间。所以来看整个黄金周，香港的旅游旺区是人山人海的，那么预计呢，业界的反应将会有所增长。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核心旅游区人流明显增多，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
2: 中小型嘅酒店啦，又或者去到一啲咧大嘅酒店啦，其实整体个入住率咧都好好，我谂大家都可以做到90%啊，或者90几以上嘅。我自己嘅观察就各占一半啦，有一啲咧即系佢可能系住1晚，咁因为佢系继续玩紧一程多站啦，但其实亦都睇到咧有比较多嘅客啦，佢可能停留香港可能2晚3晚啦，咁咧即系因为佢需要去主题公园玩下咯，系。
1: 他又表示，酒店房价跟长假期比较有约1成升幅，因跨境交通越来越方便，中短途旅客出行模式转变，所以酒店定价时也会很克制。对于内地旅客选择露营、网吧留宿，崔定邦表示，有部分旅客选择深度游，但只要旅客够多，未必影响酒店入住率。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很多香港市民趁着廉价北上消费，所以临近关口的生意轻微下跌。
3: 市区嚟讲法咧，亦都有分两种嘅，一种就系游客区，另一种咧就系民生区。咁民生区都系同平时嘅周末差唔多，咁但系游客区就真系受惠啦。咁我哋嗰啲會員企業就同我講啦，喺遊客區嘅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到20% 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1: 他又表示，近年旅發局推動寺廟旅遊，有效帶動黃大仙、車公廟等地的周邊生意。他又指出，黃金周幾日受下雨天氣影響，旅客也許會更改旅程計劃，留意到酒店價格因此比去年同期下跌約10%。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那香港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相对来说比较亮眼的，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4: 应该说呢，这个数据是比较全面的数据，就既有看得见的贡献，比如说五一黄金周这个游客来是统计，但我们现在和以前的时候相比呢，它这个口岸很多，比如说今天我从深圳过来就看不见那么多游客，但它入住率很高，因为你可能最热门的地方那个口岸就是高铁的口岸，因为从非珠三角以外大湾区以外来的很多就直接坐高铁来，那非常方便嘛，而且从早到晚，对吧？那么还有机场，但是我们在这个深圳口岸可能昨天前天很多人，还有呢看得见的就是股市很畅旺，今天也不错，然后呢楼市也很畅旺，就是有的楼盘一开盘之后呢一天就把那个的都卖光，所以香港的这个楼市也回稳了。但是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不见，像今年出口本港产品的出口，一季度增长32%，这个3月份增长36%。所以我现在也非常好奇，是什么样的需求拉动如此巨大的增长？因为韩国那边就看得很清楚，它是记忆体的半导体。所以呢因为它价格涨得非常高嘛，它数量没多少，但是呢价格可能涨1倍，所以就造成几家韩国公司的利润特别高。台积电那边也是相关，在台湾那边从韩国在中国有2个大的投资是做这个记忆体半导体的，所以就出现了在今年的3月份和第一季度突然两个城市的出口异军突起，就是无锡和西安，因为这里面有三星和SK 海力士巨大的这个工厂。当然从香港未来来看，我们还得 要看到香港经济确实是在转型，很多游客来的同时，但是大量的港人北上去深圳去消费。那么还有呢，这两地的这个一些基本的医疗也在出现变化，以前很多这个内地的人来这边看病，但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去深圳啊，去湾区大湾区这边看牙啊，看病啊等等。那么整个香港的结构它在迅速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香港现在在制定五年规划，他得把自己的目标要拔高一些，要树立得更明确一些。
0: 嗯，谢谢郑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共同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会不会出现改变，更多的消息一会儿为您解读分析，稍后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访华行程会不会出现改变？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给出了他的解读，他说到，明确的表示，以他所知，目前还没有计划再押后特朗普本月14号到15号的访华行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见面的这样一个安排。那么现在。

0: 来看啊，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能源价格。那么，梅姨战争飙升的能源价格应该会在今年晚些的时候，他认为会出现下跌，并且会比开战前低很多。现在的期货市场已经预测到了油价的下跌。同时呢，他还指出啊，美国能源市场是大赢家哈，能源出口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唯一阻碍能源出口的就是基础设施的情况。那现在他也特别说到，美国正在通过海上封锁有效窒息伊朗的政权，使财政陷入困境。伊朗如今已经无力给士兵发放薪酬，他又预计在战争结束之后，国际的油价将会大幅的出现回落。
1: But this gives me a lot of optimism that oil pric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conflict are going to be much lower than they were going in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r at any point in 2025. 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0: 同时呢，贝森特还说了，因为现在石油储存的空间已经达到极限，所以伊朗境内的油井预计在几天之内就会被迫关停。而特朗普也已经指示财政部对伊朗实施经济怒吼行动，全方位的制裁伊朗。那么伊朗也正在密切的监美国正在密切的监控伊朗的金融网络、离岸资产，还有任何试图将资金转移到伊朗以援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行为。那大家都在关注啊，本月14号、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来到中国进行访问。现在有分析认为说，中方至今没有就特朗普到访做出任何的正式公布，现在很多人在揣测会面会不会再次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压后。但是呢，也有分析说了，中方现在伊朗的战事阴霾之下会见特朗普，在形势声势上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有优胜。一方面就是在经贸方面，另外呢，在政治和外交上面，特朗普其实也是内忧外患都有的。特别是和欧洲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而且在国内他的民调持续处于低迷的状态，所以特朗普现在急需要中期选举之前挽回他的这样一个民调的声势。因此来看，这次的谈判似乎特朗普拥有的筹码并没有中国那么的多。好，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说到了中国最近也有关于一些商务部的最新的动态。商务部已经在周六表明发布了一个禁令，就是要求任何人不得执行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交易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动用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制美方的制裁。那么这是中国涉外法治武器从制度储备走向实战的落地的关键一步，以法治之力来精准的回击美式的长臂管辖，既守护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呢，也呼应国际社会反对霸权的普遍诉求，为维护国际经贸秩序注入到了正义的能量。那么分析也说了，阻断办法出台的背景就是美国频繁的滥用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充当世界警察，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贸易的霸凌，用这种方式来让其他国家听命于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中国也树立了一些重要的榜样，为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反击这种经济制裁的贸易霸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朱院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变动呢？
2: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有一个词我觉得讲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这次中美的谈判很可能会呈现出中强美弱的一种态势。他这里边讲了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不高，但是呢，我们更多分析中强美弱啊，还得分析两边的互动关系。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来，就是中国原来的武器还是有效的，比如说稀土上的反制，而美国原来的武器现在看来就不是那么有效了，像光刻机啊，这个高端的芯片，因为最近就是以华为的突破为代表，特别是它超节点的这个突破，就中国国产的硬件的算力系统已经上来了，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又传出来中国28纳米的光刻机已经是交付了，因为这个一旦它量产迭代就会非常快的拉近和前面领先的这个距离，就保证中国自己的算力够用。所以就是从双方谈判的这个筹码来看，特朗普今天说嘛，你没牌了，对吧？那就是从牌的情况来看，好像中国这边的牌在增加，美国那边的牌呢它不是那么多。但是特朗普最擅长的就是虚空造牌，凭空造一个牌，还最近造了好几个。所以中国也作为他造这种牌的回应，因为他那个东西你不回应它就变真的。你比如说像这次首先第一次使用的这个阻断办法就是很明确的，以前的时候美国搞长臂管辖，那我们突然发现一家公司被列上美国的名单了，那谁都不敢跟他做生意，包括中国的银行体系都不敢跟他做生意，那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中国累积到一定能量之后，他就在这个某个时间点就选择用一个杠杆来撬动， 大家都对美国的长边关系啊说不，他也就没有办法执行了。
0: 嗯，谢谢朱荣先生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最近似乎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动啊。特朗普已经指责欧盟没有履行他们的贸易协议，因此呢，美国准备把对欧盟汽车的关税从15%上调到25%。他指责这个由27个国家组成集团没有能够遵守去年的相关协议。那么欧盟对此也发表了严正声明啊，说如果美国采取了和协议不符的措施，那么欧盟保留所有的选项以保护欧盟的相关利益。欧洲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也特别批评特朗普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指责了华府是违反承诺。那同时呢，德国的经济部在周日已经表示啊，注意到了同特朗普对于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目前呢正在和欧盟委员会保持联系，欧盟委员会正在和美国进行相关的磋商。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德国祭出了军事和经济两个大棒，表面上是惩罚美国在美伊战争当中袖手旁观，那么实际上呢是对其防卫追求独立的一个自主的敲打。但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美国也不断在开始削减在德国的驻军，那么规模也已经远超了5000人。究竟接下来美国和欧洲之间是真的会分道扬镳，还是说现在只是表明一个姿态，互相在隔空的喊话，可能是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对于接下来美欧的关系怎么来走，朱先生怎么来看呢？
2: 就是前几天这个默茨明显是对特朗普进行言辞上的攻击，那么特朗普呢就一怒之下，赫格塞斯就宣布先准备撤5000人从德国的基地里边撤。对德国来说呢，这5000人他可能在军事方面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由于它是一条产业链，德国可能有几万人啊为这个美军基地在提供服务的。当然德国在前段时间还是嘴很硬的，在上个周末从他的这个外长再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说，这个基地本身是美军全球霸权的一部分，但不光是保护我们的，更多是保护你自己，而且你是全球军事力量投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这个德国他这个基地当中有大型的这个军用医院，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有最近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如果说美军受了伤，他第一时间都是快速的用飞机或者直升机直接给拉到德国的基地来进行救治，这样就让美军的死亡率，受伤之后的死亡率呢大幅度的降低，这和以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来自美军在德国的这些医院。但一直到我想到星期天的时候，德国还不想就妥协，因为你光撤军嘛，他知道你也不会撤太多。虽然特朗普说我还5000之后我还得大幅度的撤，那特朗普最终使出另外的杀手锏了，给你的汽车加税。反正特朗普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他真做得出来，对吧？就是这个人虚空造牌的本事，就是如果说你不回应的话，他就真干，干完之后再说，先斩后奏。所以呢，这个德国就有点紧张了，因为德国的这个经济。我们看到像刚才咱们说在东北亚地区各家出口都非常快，但是这个电子设备产品和 AI 相关的，而在德国比较擅长的就是汽车的出口，包括零部件的出口。那因为这个油价高企又受到中国产的新能源车的巨大的这个冲击，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给欧洲的车，主要是给德国的车，从原来的15%提高到25%，那德国经济就会比较难受。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德国方面也流露出这个妥协的这种迹象。默茨说这个不管怎么样他和特朗普什么关系，美国还是德国最重要的伙伴。然后呢另外一边也在开始各方面的做工作的，包括原来因为特朗普攻击教皇而对特朗普表示不满的梅洛尼，他那边也有人出来说特朗普还是什么勇气敢于说话，什么勇气可嘉之类的话，这样特朗普呢听得很受用。所以基本上欧洲啊，你不能够指望他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战略自主。碰到一个狠的人，碰到一个像特朗普这样凶的人，可能来几下之后，他可能又得趴下。但是呢，欧洲他对特朗普的记恨啊，可能就越来越深。等到下一个回合的时候，可能又翻出另外的东西来。
0: 好，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黄气象站，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9: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0: 寻一处心安。
10: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0: 寻一次相逢。
11: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1: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9: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0: Ah!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强调要全力救治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伊朗否认美军击沉七艘快艇，美军也否认军舰被伊朗击中。伊朗叶斯法罕市面逐渐恢复秩序，民众担忧战争再次爆发。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

0: 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救援在5号早上仍在持续进行，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有21人死亡，61人受伤。5号早上的航拍画面显示，厂区大范围建筑受爆炸影响，几乎是无一幸免，多栋的厂房受损严重，爆炸现场瓦砾堆积，有多数人持续的冒出白烟，救援力量已经进入到了现场的内部开展搜救工作。此外，在距离爆炸中心数百米范围内，民房建筑也同样受到波及，有房屋的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警方已经对现场周边实施封控。据悉，烟花爆竹爆炸之后，经常会有大量的硝基化合物散落在现场，存在二次燃爆风险，现场的危险性依然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与伊朗战火重燃。伊朗军方4号称，对于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也声称击中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也遭到了伊朗的否认。冲突疑似波及到商船，有一艘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爆炸，同时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袭击，造成有3人受伤。
2: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军4号称已开通一条航道。不过一艘韩国货船传出发动机起火并发生爆炸，让航运复厂的希望迅速幻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韩国货船自上月30号起滞留，船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及18名其他国籍船员。韩国政府正核实货船是否遭到外来袭击，但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货船4号没有明显的移动。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是伊朗向这艘韩国货船开火，敦促韩国加入疏导任务。特朗普并表示，美军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快速攻击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他否认在护航商船，强调这并非一对一的任务，而是构建多重防御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并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即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引述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驳斥美军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4号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战争被强加，将做出果断回应。毗连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到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美军称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就拒绝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来发表评论。美伊两国约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了。
2: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四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被问及美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表示，那并非猛烈的交火，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而针对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的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伊朗最好祈祷停火协议能够持续的生效，称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美国继续维持这一协议。而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四号的报道，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是催生出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而特朗普则形容美国当前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为迷你战争。
3: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一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 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科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是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后的伊朗社会持续承受不确定。在历史名城耶斯法罕，生活看似逐渐的恢复平静，但有当地的民众表示，他们所面对着经济的压力以及对于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没有消散。
4: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清晨，不少市民来到了河边散步运动，也有人坐在桥边聊天。对他们来说，战争虽然暂时停下，但生活并没有真正回到过去。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
5: زن که خیلی بد بوده و زندگی عادی در ظاهر عادی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در باطن نه همه منتظرن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ه خب موندی که نیمه کارمون ده الان ببین رودخونه رو ببینی از بین رفته در ظاهر خوب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4: 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
6: واقعا خوشحالم که الان آرامش هست. مردم به هر حال استرس ندارن. از این نظر خیلی خوشحال است. واقعا خوشحالم. چون که واقعا امنیت یک خیلی چیز خوبیه. امنیت خیلی خوبه. واقعا وقتی فکر میکنی ببینیم مردم احمد به راه خودشون مرن، به کار خودشون، استرس کاری ندارن، مشکل کاری ندارن، خیلی آدم خوشحال میشه از این بابت.
4: 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留下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物价上涨、收入减少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比轰炸本身更加现实的压力。
7: نگرانی که خیلی داریم. همین که خب الان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که چی میشه.هم این که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بیکاری مثلا خودم الان بیکار شدم از بعد از جنگ بیکاری خیلی زیاد شده دیگه منتظریم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4: 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
5: والا ما نگران حمله و جنگ نیستیم، ما نگران وضع معیشتیمونیم بیشتر که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کنیم.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ز نظر منطقه یا سیاسی ایران یه کشوری بشه که بتونیم مثل بقیه مردم جهان زندگی کنیم
4: 伊斯法罕是伊朗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33孔桥、世界广场、巴扎和历史的宫殿都曾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但战争之后游客减少，城市的气氛变得冷清。当地人表示，他们希望的不只是停火，而是一个能够让经济、旅游和日常生活真正恢复的长久和平。
8: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再次和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称，这一议题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
9: 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在4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之前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中的筹码。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从欧洲撤军，德国呼吁欧洲加快军事能力开发部署。俄军在红场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彩排。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特定决赛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国家。

0: 往医院。另有一名青少年下半身疑似被擦伤，在现场接救急救后由救护车送医。根据特勤局副局长奎因的介绍，事发于当天下午约3:30，巡逻人员在白宫外围发现一名疑似携带武器的男子，执法人员上前接触时，该男子逃跑并向警方开火，执法人员随即还击将其击中。初步判断，这名受伤的青少年很可能是被嫌疑人的射击所波及。目击者称，现场至少听到了5声枪响。奎因还表示，嫌疑人当时并未进入白宫的范围内，而是在附近区域活动，并且已经被监控了一段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事件是否与总统有关，嫌疑人身份也并未公布，事件具体的经过仍在调查中。特勤局还表示，现场已经发现了一件武器，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现在也已经介入了调查，包括执法用枪情况在内的细节仍在进一步核实中。白宫距离案发地点约1英里，事发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一场小型的企业活动，并未第一时间获知外部情况。受枪击事件的影响，白宫北草坪一度被短暂疏散。目前呢，各界对这起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反应总体集中在安全风险上升和连续事件叠加的担忧上。多家美国媒体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之后不久，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安全事件，引发对总统周边安保体系承压的关注。
1: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4号持续就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进行回应，多名欧洲领导人对于美方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欧洲加强在北约内的存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一个契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4号表示，对于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3: Es kommt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d, vielleicht der Zeitpunkt.Aber ich habe schon 2023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wir uns als Europäer in der NATO darauf werden einstellen müssen, dass die Amerikaner weniger in Europa tun in der NATO, um mehr tun zu können im Indopazifik. Von daher, das konnte jeder wissen, der es hören wollte. Dass es jetzt 5000 Soldaten sein sollen, wir haben noch keine offizielle Bestätigung, wann und wie das in welcher Größenordnung vonstatten gehen soll, dann wäre das so. Das würde aber die Abschreckungsfähigkeit der NATO als solche nicht in Frage stellen, dara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Zweifel.
2: 皮斯托里乌斯还提到，美国前总统拜登与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此前商定的战斧导弹部署计划，本意是作为欧洲发展自身能力期间的临时过渡措施。而如果这一计划未能如最初预期那样落实，可能会再次引发这种暂时的能力缺口，但欧洲方面必须设法弥补这一缺口。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表示，他相信美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仍然认可北约的价值和重要性，整体来看不应当过度严重地估计美国的单方面措施。瓦德富尔并表示，北约必须以乌克兰为榜样，以美国部分撤军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加快自身军事能力的开发和部署。特朗普还曾暗示，美军撤走的范围可能涵盖意大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4号表示，他不支持任何特朗普的撤军决定，认为一些对意大利的指责并不正确。
4: L'Italia ha mantenuto tutti gli impegni che ha sottoscritto, lo ha sempre fatto. Lo abbiamo fatto particolarmente in ambito NATO, lo abbiamo fatto anche quando non erano in gioco i nostri interessi diretti, lo abbiamo fatto in Afghanistan, lo abbiamo fatto in Iraq.E quindi, diciamo, alcune cose che sono state dette nei nostri confronti non le considero corrette, anche perché a livello di patto atlantico nessuno si è presentato in una sede formale a chiedere un sostegno degli alleati sulle scelte che stava facendo.
2: 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尽管关于美军从欧洲撤军的讨论已久，但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仍然令人意外。挪威首相斯特勒则不认为美国撤军数量惊人，但他认为应在北约框架内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宣布和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胜利。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的实施停火。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 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

0: 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宫四月底表示，今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当天稍早时候，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强调，当前冲突发生在乌俄之间，因此乌方有权了解美俄沟通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没有所谓的胜利日，乌克兰2023年将5月8号定为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纪念日，取消了5月9号的胜利日。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场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阵跟随鼓点，按照阅兵当日的路线行进，为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进行彩排。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根据此前所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会参加今年的阅兵，而军事装备以及部分的学校的军校学员则因为当前作战形势将不会参加此次的活动。俄国防部则称，当天将会展示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值班的所有军兵种军人的工作，包括在战略火箭军以及空天军指挥所，还有海军舰艇上服役的军人。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白宫拟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对新 AI 模型引入监管。美国国务卿本周访问梵蒂冈及意大利，计划会会见教宗。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3: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0: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2: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3: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4: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5: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不准向受阅区。
16: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7: 全中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8: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欢迎回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就警告称，通胀已经开始加剧，而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到2027年，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他表示 IMF 早前对于中东冲突属于短期存在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下， IMF 原本预计全球的经济增长仅会小幅放缓至 3.1%， 通胀率小幅升至 4.4%。 他指出，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仍然保持稳定，金融环境也尚未收紧，但如果战争持续到2027年，加上油价达到了每桶125美元左右，那么全球恐怕就会面临糟糕的更多的结果。而根据 IMF 上个月所发布的三种情景预测，在严重的情景之下，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整体的通胀率上升至5.8%。正值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前夕，美国与欧盟贸易是摩擦再度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就表示，特朗普政府将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15%上调至25%的计划。欧盟方面则驳斥美方所谓未履约的说法，并警告将会保留反制选项。而双方预计本周在巴黎继续磋商。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日表示，美国将推进总统特朗普上调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计划，把相关税率从此前约定的15%提高至25%。格里尔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周末已与欧盟及德国贸易官员沟通，向对方解释美方为何采取这一行动，并再次强调美方此前已多次就欧盟履行贸易协议问题向欧方表达关切。格里尔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方沟通，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推进这一措施。当被问及这一关税调整是更大范围谈判的一部分，还是将成为长期安排时，格里尔回应称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自上周五特朗普威胁进一步上调欧洲汽车关税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特朗普称欧盟没有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则驳斥相关说法，并表示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保护自身利益。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欧盟官员指出，美方在协议签署后多次试图改变条件，令欧洲对协议执行前景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四日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弗乔维奇预计将于周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与格里尔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继今年四月在华盛顿会面后再次就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此次关税威胁正值美欧围绕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分歧加剧，此前欧洲国家拒绝派遣海军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白宫上周五还表示，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此前，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中被伊朗羞辱。与此同时，欧盟多国官员也呼吁双方遵守既有协议。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已准备采取必要回应。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白宫正在讨论一项行政命令，拟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汇集科技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研究潜在监管程序。可能的计划之一是对新 AI 模型设立正式的政府审查流程。报道说，上周白宫官员曾经在会议中向安索普克、谷歌和 OpenAI 的高管介绍部分计划内容。工作组可能会考虑多种监管方案，审查流程可能由多个政府机构确保模型满足安全标准。此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上的明显转向。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就一直大力地支持 AI 技术，迅速取消拜登政府要求 AI 开发者进行安全评估并且报告潜在的军事应用模型的监管流程。政策的转向引发混乱，有知情人士就称，在白宫与科技公司持续对话的过程中，一些企业高管就认为过多政府监管会放慢创新步伐，企业界对于潜在监管方式亦未达成共识。而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微软、Meta、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第一季的财报 在上周出炉，那么 AI 相关业务是成为了新的增长点，也带动了这四家科企的利润和收益全部超出了市场预期。但是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也持续快速攀升，明年预计将会突破10,000亿美元。巨额的投资带动的 AI 产业链将会由单纯的芯片制造扩散到更为广泛的硬件设施。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多家投资机构指出，目前云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了加速期，带动整体科技产业进入新一轮的资本支出超级循环。华尔街最新预测显示，全球大型科技公司资本支出规模正在快速攀升，预计2026年全球 AI 行业支出规模将上看8000亿到9000亿美元，而到明年则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分析指出，当下科技巨头正在人工智能赛道上你追我赶，企业宁可承受现金流和利润率的压力，也不愿意在算力军备竞赛中落后一步。四月财报季刚刚过去，在各大科企的季度业绩与未来展望中， AI 资本开支并没有出现任何程度的降温态势，反而继续强势上修。微软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今年的支出预测都被提高到了大约1900亿美元，脸书母公司 Meta 则将支出指引上调到1250亿到1450亿美元，亚马逊也维持此前接近200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计划。并且有市场分析师进一步指出，当前的 AI 投资已经逐步转化为实际的营收动能。数据显示，产业订单积压已经达到大约20,000亿美元，同时云端业务也在加速增长。在这之中， Alphabet 积压的订单达到4620亿美元，年增400%，其中超过一半预计可以在未来的2年内转化为营收，支撑资本支出持续扩张。不过，市场对部分企业的投资回报仍然抱持观望态度。Meta 股价在今年前4个月中下跌超过7%。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已经从去年同期的260亿美元大幅降低到12亿美元。市场分析预测，2026年企业的营收与现金流改善将为持续高额投资提供支撑。同时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爆发也带动供应链同步受惠。AI 盈利驱动已经从 GPU 进一步扩散到周边关键部件。内存厂商闪迪2026财年第3季度的业绩达到接近6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超过250%，而老牌 CPU 制造厂商英特尔第一财季的业绩表现同样超过市场预期，收入达到135亿美元，同比增长7%，显示 CPU、内存等周边部件的需求不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 以离紧张局势仍未缓解，以军在四号称正在离南部持续的打击离真主党设施，而离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同一天指真主党正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而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该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此外，根据黎媒体的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之内将会在美国举行，旨在为黎以直接谈判来做准备。
5: 以军四日表示，近日击杀至少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四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以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四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政府四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到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以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而此次援助物资包括有粮食，还有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在贝鲁特港签署了物资交接证书，黎社会事务部长赛以德等出席仪式，并且对中方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再来看到是美国国务院四号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于本周前往到意大利会见教宗利奥14世，而这将会是自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对教宗发表批评以来，教廷与美国政府高层之间的首次重要接触。
16: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卢比奥将与教廷领导层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他与意大利方面的会谈将聚焦在共同安全利益和战略协调。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次访问正值美国与梵蒂冈以及意大利关系恶化之际，观察人士认为这次行程意在修补紧张关系。作为特朗普政府当中知名的天主教徒，卢比奥预计在本周四与教宗会面。报道称，特朗普上月批评教宗，称其在治安问题上软弱，在外交问题上糟糕，这些言论在保守派天主教徒中引发分歧，并招致大量的批评。特朗普还暗示，首位出生在美国的教宗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的关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本来不在任何教宗候选名单上，只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教会认为这将是应对总统特朗普的最佳方式，才让他上位。如果他不在白宫，利奥也不会在梵蒂冈。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教宗逐步加强了他的反对态度，他明确谴责以神的名义为战争辩护的行为，称上帝不会倾听那些发动战争之人的祈祷。分析人士认为，卢比奥此行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特朗普直接攻击教宗的决定正在损害共和党在今年秋季关键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保守派天主教选民不喜欢看到政府以粗鲁和无理的方式攻击教宗，但无论如何，这种对抗仍将继续，因为教宗已经在国际上成为反对以威胁或暴力使用武力为基础政策的象征。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在4号则表态支持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并称赞他在降低无家可归人数以及犯罪率方面取得了成果。
16: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尽管在民调中领先，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仍面对选民的质疑，仍有56%的选民对他的表现持负面看法。前副总统哈里斯周一表态支持洛杉矶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哈里斯与巴斯相识20年，两人在无家可归问题以及儿童福利事务上有长期合作的共同经历。哈里斯在声明中表示，巴斯市长正是洛杉矶此刻所需要的领导人，他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包括实现了历史上首次连续两

0: 两年无家可归人数下降，将犯罪率降低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在联邦政府针对洛杉矶社区居民采取行动时毫不退缩。尽管在2020年前总统拜登选择副手时，巴斯与哈里斯曾是竞争对手，但两位民主党人相识近20年。当前这一背书正逢全美第二大城市的市长选举的关键时刻，尽管巴斯在民调上领先于其他主要候选人，但政治策略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对于现任者来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竞争对手知名度较低，而巴斯本人的负面评价却非常高。这场竞选发生在毁灭性的山火一年多之后，火灾摧毁了数千栋房屋，并造成12人死亡。巴斯因火灾时不在洛杉矶，且在灾后应对方面受到严厉批评，他的支持率仍有较高的不满意的比例。另据提交给伦理委员会的筹款披露，截至4月18号，有两位竞争者今年的筹款金额均超过巴斯。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证实，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尼厄斯号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截至4号，邮轮上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而另外5人则是疑似病例。7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其中2人为荷兰籍，1人则为德国籍。世卫组织重申，公众感染汉坦病毒的风险较低，通常都是因为接触了啮齿动物而感染，人际传播并不常见。
2: 因出现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停留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未获准靠港。船上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这与佛得角、荷兰及涉疫邮轮运营方合作，准备将2名相关患者转移至荷兰接受治疗。荷兰外交部证实了转运患者的计划。佛得角卫生部门也表示，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患者。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转运或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目前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一名确诊汉坦病毒的英国籍乘客4号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南非卫生部长表示，这是邮轮上首例确诊患者，当局将进一步进行检测，以确定病毒变种，并判断疫情是否与人际传播有关。南非卫生部发言人敦促邮轮乘客的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任何症状，需就近前往医疗机构进行筛检。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驶出，在邮轮出发地位于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火地岛历史上从未报告过汉坦病毒病例。邮轮出发时，船上也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即将进入到1个月倒计时，温哥华将会承办其中的7场赛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最新发布的指引，将会在多个城市设立免费的球迷观赛体验区，同时为了保障安全以及高效通行，比赛场馆周边将会设立最后1公里步行区，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
3: Phoenix TV and everybody there, and thanks for supporting the World Cup. And we know the investment that you put into a lot of the teams and world football in itself, and the love for the game as well is second to none. And I hope you enjoy the World Cup as we will here. And welcome to Vancouver.
4: 作为美加墨世界杯温哥华赛区主场馆，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自5月开始正式进入最后阶段草皮翻新升级工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表示，为了让来自全球各地的访客享有更好的世界杯体验，将在多个城市设立免费的观赛体验区。
5: The FIFA Fan Festival, we're building a massive space with an amphitheater, a covered amphitheater, where people can watch the games on the screens. There's also live acts. There's actually free watch parties all around the city. And so whether you're in the stadium and watching the game,or you're getting out to the province, there's going to be many watch parties all across the city, but all across the province.
4: 另外，为保障赛事期间公众安全和高效通行，温哥华市政府也宣布，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周边设立特定的最后1公里步行区，民众搭乘公共交通不能直达场馆，必须通过指定的步行区域抵达。
6: There's like a lot of uncertainty in this world all over the place right now. And the one thing that soccer does bring together is people from all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ll different political beliefs and countries. They get united when it comes to this sport. So it's really good to see.
4: 沈关键补充，温哥华市政府也与旅游局合作，推出多项吸引中国球迷来加拿大观赛的世界杯相关旅游推广活动。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有近2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比2024年是上升了20%。而继中方在2025年11月正式恢复由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加拿大团队游业务，以及中加在近期宣布增加直航航班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所有的海外游客来源国当中同比游客增幅最大的国家。
4: 凤凰卫视足科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内地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而公路、铁路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4.4%和2.6%，民航客运量同比则下降4.2%。
8: 部门预计四日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水陆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4月29日至5月3日，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97.5万人次，五日预计发送游客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91列。根据满洲里海关数据，假期的前四天，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10868人次，同比增长21.12%。国铁太原局四日发送旅客40.2万人次，五一假期前四天累计发送旅客157.7万人次，其中太原南站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长11.3%；大同南站累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湖南烟花厂爆炸，习近平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交火，美方刻意淡化事件影响。欧盟财长协调应对中东局势和美国关税威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有烟花厂在四号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长沙浏阳市的一处烟花制造厂的车间在四号发生爆炸，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经过第一轮的摸排，爆炸已经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现场救援指挥部目前正在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排查。
2: 5日早上的航拍画面显示，厂区大范围建筑受爆炸影响，几乎无一幸免，多幢厂房受损严重。爆炸现场瓦砾堆积，多处仍持续冒出白烟。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日下午4时43分左右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医疗力量进行救治。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开展拉网式救援。爆炸发生后，伤者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发生交火，美军称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是否会继续执行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在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还不明朗。
3: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2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地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业船只和袭击阿联酋的后果，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行为是否违反美伊的停火协议。特朗普称，那些并不是猛烈的交火，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而针对伊朗对于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的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他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伊朗最好祈祷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并称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美国继续维持这一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这也让停火之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着不确定性。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是逐步恢复了正常，但是有民众表示，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以及对于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没有真正消散。
4: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清晨，不少市民来到了河边散步运动，也有人坐在桥边聊天。对他们来说，战争虽然暂时停下，但生活并没有真正回到过去。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
5: جنگ که خیلی بد بوده و زندگی عادی در ظاهر عادی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در باطن نه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在4号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一名持枪的青少年遭到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开枪，警方还击，枪手中枪，那枪手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一名旁观的民众受伤。那事发之后，白宫曾经短暂的封锁，当地警方称正在调查这次事件。
2: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4日下午发生一起

0: 涉警枪击事件，事发地点位于华盛顿特区第十五街与独立大道交界处，距白宫仅约1.6公里，临近华盛顿纪念碑。特勤局便衣特工在巡逻时发现一名形迹可疑且携带武器的人员，上前对其进行盘查后，此人徒步逃窜并掏枪射击，特勤局制服警察随即还击并击中枪手。特勤局副局长奎恩证实，嫌疑人是一名青少年，在被警方击中后已被送往医院，具体伤情暂不明确，警方已缴获作案武器。另有一名旁观者被嫌疑人击中但未受致命伤，目前也在医院接受治疗。
1: I can tell you that every time, one, we're patrolling this area and every site we do 24/7 hardcore. Whether or not it was directed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I don't know, but we will find out.
2: Weapon recovered?
1: Yes.
0: 枪声响起后，白宫内一度实施短暂封锁。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会见活动，未受枪击事件影响。但在他抵达东厅前几分钟，特勤局已紧急引导媒体人员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新闻简报室避险。华盛顿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警方已抵达现场展开调查，事发区域将封路数小时，提醒民众避开该区域。据悉，上月末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华盛顿执法部门近来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前证实，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四号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截至四号，邮轮上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了汉坦病毒，另外有5人为疑似病例。7名患者当中有3人已经死亡。
4: 因出现疫情，红迪厄四号邮轮停留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未获准靠港。船上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这与佛得角、荷兰及涉疫邮轮运营方合作，准备将2名相关患者转移至荷兰接受治疗。荷兰外交部证实了转运患者的计划。佛得角卫生部门也表示，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患者。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转运或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目前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一名确诊汉坦病毒的英国籍乘客四号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南非卫生部长表示，这是邮轮上首例确诊患者，当局将进一步进行检测，以确定病毒变种并判断疫情是否与人机传播有关。南非卫生部发言人敦促邮轮乘客的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任何症状，需就近前往医疗机构进行筛检。红迪厄四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驶出，在邮轮出发地位于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火地岛历史上从未报告过汉坦病毒病例。邮轮出发时，船上也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网上零售巨头亚马逊宣布推出供应链服务，对外开放其物流网络，挑战传统物流企业。
5: 美国网上零售集团亚马逊四号宣布将推出供应链服务，涵盖货运、分销、履约、包裹运输等，允许其他企业通过其配送站网络存储和运输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各类货物。亚马逊拥有超过100架货运飞机，在规模上仅次于联邦快递和 UPS， 并且配备庞大的仓储和分拣中心网络。目前，宝洁与 3M 等多家企业已开始使用其供应链服务。分析指出，亚马逊本次强化物流业务被视为分水岭时刻，将使亚马逊成为包裹承运商和航空货运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卡车运输公司和第三方经纪商也面临风险，并加剧物流业在价格和配送速度方面的竞争。受消息影响，物流企业联邦快递与 UPS 股价在四号急跌约1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此前关于有新一批美元运抵伊拉克的说法，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对此予以否认，这也使得伊拉克的金融市场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6: 针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将有新一批美元现金运抵伊拉克，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否认了这一说法。
7: نفي السف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قد يبعثر الأوراق خاصة أن اليوم واشنطن لديها تحفظات على العراق خاصة بعد العمليات

0: 不实消息。
1: التحكم بالسياسة النقدية يعتمد اليوم على الفدرال الأمريكي ومدى رضا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على العراق وعلى تنفيذ الشروط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وضعتها بشأن تشكيل الحكومة. هذا الموضوع يعني يجب أن يحل بدبلوماسية، وموضوع حماية الأموال العراقية أيضا يجب أن يطرح بالتفاوض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بشأن هذا الموضوع، كونه يؤثر بالتالي مباشرة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0: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表态让伊拉克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继续延续。美元直接现金流受限的现状持续打压伊拉克市场，也不断催生外界对停运禁令解禁时间的猜测。
2: U.S. embassy in Baghdad denied fresh rumors of dollar shipments, saying deliveries remain suspended with no cash flow returnees. Uncertainty continues to pressure Iraqi financial markets. Sefer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3: 美国空军在近日表示，一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豪华客机已经完成了改装和试飞，预计呢将会在今年夏天交付给总统专机机队使用，作为临时的空军一号。由于这架飞机价值高昂，又来自外国政府，这一安排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
4: 美国空军近日宣布，一架由卡塔尔免费赠送的波音747客机已经完成改装和飞行测试，预计将在今年夏天交付特朗普的总统专机机队使用。这架飞机将作为过渡方案，在新一代空军一号正式服役前承担部分特朗普的出行工作。 这架飞机之所以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关注，是因为它并不是由美国政府正常采购来的总统专机，而是一架由卡塔尔赠送的豪华客机。这架飞机价值约4亿美元，内部配置相当豪华。特朗普曾表示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认为这架飞机可以缓解现有空军一号老化，但新机交付延误带来的危机。 但是这架免费飞机在美国国内争议不断。首先是安全问题，美国总统专机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美国总统在危机情况下的空中指挥中心，需要配备高度安全的通信、防御和反监控系统。美国舆论担忧，这架由外国政府持有的飞机要改造成总统专机，必须经过复杂的安全检查和技术改造，而最终相关成本还需要美国纳税人承担。另外，批评者认为，美国总统接受外 国提供的豪华飞机容易引发对于利益输送和政策影响的质疑，而特朗普政府则表示，这架飞机不是送给特朗普个人的，是交由美国国防部和空军使用，预计今年夏天将会开始投入使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机器人发展一日千里，由机器人总厨到马拉松长跑选手，人形机器人正加速破圈。但是动辄数十万的高昂造价，复杂的软硬件的风险，正在成为规模化应用的痛点。根据内媒引述行内人士的报道，当前市场面临普遍面临不敢用、怕用坏、赔不起的顾虑。人形机器人技术复杂度高，一旦发生本体损毁或第三方的损伤，责任认定难，维修成本不可控，而且传统保险难以精准适配新型的风险，导致许多企业因为风险不可测而不敢轻易的引入。为了打通落地的瓶颈，国家与地方正在加快完善风险保障体系，明确鼓励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发专属保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也表示将推进示范的条款，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应用险专项补贴，通过财政补贴加保险保障，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目前行业已经推出覆盖全链条灵活投保的专属产品。随着政策持续的加码，保险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规模化商用的兜底力量。好，换个话题，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即将于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的精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3: And it'll be,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北京，但因伊朗局势被推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4: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外交部的官宣呢，可能还要再等几天。他会不会成行啊，就各自判断了。但是我注意到，跟以往的高访不太一样的是，这次特朗普来与不来啊，中方跟美国的斗争态势和力度呢是不减的。那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外宾访问成不成功，首先当然会看成果。 按照中国人待客的礼节啊，这个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彼此的感受，还有面子，还有气氛氛围啊，这些主观啊，但是其实是很难量化的东西。那我有种感觉，就是中方现在不会给这些东西啊太高的溢价啊，不会给美方去钻空子啊，认为中方会为了一团和气，或者是碍于面子而选择这个缓和妥协啊，任由美方拿来当啊跟中国博弈的筹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恐怕是打错算盘了。在维护中方的利益上呢，啊不来虚的。在五一长假期间呢，看到新闻了，就是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了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中国五家石化企业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考虑到特朗普呢大概率会过来啊，同时呢又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方对美方制裁第一次啊采用这个法令来反制啊，我觉得意义非凡。阻断办法它迎来了首次公开的执法实践啊，这个办法呢问世五年啊，当时还是拜登啊当总统的时候啊，专门针对用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手段胁迫他国企业停止与有关国家的经贸活动，目的呢，它是用来保护中方利益的。但是不论拜登还是老特，这个美国人基因里的东西呢不变。这次保护的是与伊朗有能源交易的中方企业，用就是从国家层面使用了法令武器的批判。以前但凡美国制裁中方企业啊，往往呢就是很被动啊，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苦于缺乏有效反制的手段。很多跟中方有商业往来的机构啊，迫于美国法律的淫威啊，就是做伤害中国也伤害自身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阻断办法为企业捍卫正当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救济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啊带来了这个结果，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那根据办法，针对违反者呢，第一步就是商务部的警告啊，我们看到的新闻呢就是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要责令限期整改。第三步就是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

0: 处以罚款。那从这个法这个办法的内文看呢，中方的惩罚主要是罚款啊，可以是最非常高额的罚款啊，具体呢要看情节的轻重。从有法可依到违法必究，再到执法必严。如果这次有人撞了中方的枪口啊，那我感觉呢就是从重处罚为宜啊，不要从轻处罚啊，不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明摆着是明知中方有办法而故意违法，属于明知故犯。而且呢中方有三个不得啊，事先警告了，勿为言之不预。如果要实现这个以儆效尤的效果啊，就得拿出阻断办法应该有的牙齿，否则这个违反者啊就会在违反中方的办法和美方的法律之间啊权衡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自然会挑战处罚轻的那一方。只有让违者感受到挑战中方受到的惩罚和潜在的受损程度更大，才有可能让他们收手。至少呢要堵住中美啊处罚体感差啊，从而让他们自觉地去规避对中方不利的做法。因为中方的处罚至少不会比美国轻。那讲明白这一点之后呢，让他们自己去掂量了。所以这个阻断办法首次公开执法实践，我觉得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四号凌晨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就宣布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有美国官员透露称，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次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至于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四日上午将于中东地区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区域。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三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四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不过，有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日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四日则表示，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航行区以南设立了加强安全区，以保障船只通行，并建议穿越海峡的船只使用分道航行区以南的阿曼领海通行。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还指出，一艘邮轮四日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觉呢，现在美军是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来硬呢， 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啊，这个紧张局势之后呢，感觉谈判的博弈啊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特朗普说，美国要启动一项行动，就是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西岸的那些船只呢，离开啊。那具体呢，它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来负责实施啊。此前，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合作啊，就是外交行动由军事协调啊，两者相结合，采取一个名叫“海上自由”啊架构的行动。就是美国的军方提供啊导弹驱逐舰还有无人机，15000名现役的军人，外加提供空中的防掩护。那就是美国呢是想打通这个堵点啊，听起来呢像是替天行道。那针对美军准备来硬的，伊朗的军方就警告，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制度任何形式的干预呢，都会被看成是违反停火协议。海峡和波斯湾不会啊任由特朗普那种啊妄想型的这种推文、啊、来管理啊。如果美军强行啊准备要啊打开这个海峡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暴露在伊朗的岸炮还有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水雷之下。当然，特朗普没有把话说的那么的具体啊，到底要怎么做啊？他的话和行动之间呢，有的时候啊会有无数个转折啊的。伊朗人可能也习惯了啊，所以要眼见为实。现在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就威胁啊，美军的海盗船将会被送进坟墓。且不说美军有没有能力趟出一条航道，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有谁家的船呢、啊、会啊不惜冒险，也就是啊等不到和平解决的那一天啊，今天就决定要冲出去。特朗普呢可以借此啊来测试一下有哪些盟友啊会跟他一起干啊，同时呢他也会观察一下谁啊最受不了海峡的封闭啊，准备承受更高的代价，从中呢浑水摸鱼。如果真的要用蛮力的话，那从侧面说明美国其实没有耐力和耐心啊跟伊朗打一场金融战。那个财长贝森特不是刚刚宣布过吗？美国财政部啊会展开经济狂怒的行动啊，系统性的去削弱伊朗获取转移资金和这个把资金调回伊朗境内的这种能力。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于多个跟伊朗相关的钱包啊实施制裁啊，还冻结了大概3.4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美方啊会找出啊伊朗极力想要腾挪出境的那些资金，针对所有跟伊朗政权紧密关联的财政生命线呢采取行动。贝森特其实是在密切的配合特朗普来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啊，也就是革命卫队的资金来源，来迫使伊朗重启外交谈判。但这个经济绞杀战刚刚开始啊，特朗普就要突然变招了吗？啊，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最新他发文说啊，波斯湾是我们的家园，是伟大的民族伊朗的立足之地啊。波斯湾海岸加上阿曼海的大量的海岸线，属于这个历史悠久而且强大的民族。从开战以来，伊朗其实已经不止一次挑战特朗普了。那对于老特来说，他现在面临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和一项糟糕的协议啊。也就是一个烂苹果和一个更烂的苹果二选一啊，这可能是美国毒性啊强权及公理所带来的一种现实困境。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一艘被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已将22名船员移交到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发言人还称，图斯卡号正在被移交给原所有方。3月19号，图斯卡号在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时，遭到美军击穿机舱，并且登船控制。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3号表示，美国已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法不可接受。有消息称，浓缩铀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外长表示，仍然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3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有的时候呢，感觉特朗普在和伊朗之间呢，他是在争一口气啊。毕竟呢，对他来讲哈、底线是让他看起来赢了就可以啊，未必是真的赢了啊。当然呢，他也是在从中发现图利机会啊。如果没有什么机会的话啊，没有这么图利机会啊，这事儿呢也就告一段落。也这个人是极其狡猾贪婪的，而且呢以此为荣啊，跟他经商一辈子有关啊，他永远不会真正的松口啊，每每都是见机行事，商人图利本性难移，治国就像治理一家上市公司。那伊朗的这个新和平提案的细节啊，重点是回应美方要求停火2个月啊，伊朗认为呢应该在30天内就解决问题啊，重点应该放在停止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那特朗普的60天期限啊，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 他可以用无限个60天把战争无限延长下去，周而复始，只要美国人耗得起。不过关键的一条呢，是60天大限到后，美军必须要撤军。特朗普的这种小把戏呢，美国的反战团体啊或者是国会应该不会看不到或者是不会放过他。有三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呢就是通过外交努力取得成果，达成历史性的协议来结束战争，双方都宣称胜利，伊朗只要拿到海峡，解除制裁，解冻资产，或者保留核研发当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都不算输。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重新开战，对于能源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系统性的消灭伊朗领导层，那伊朗呢继续报复，整个海湾一片火海全球经济继续衰退，修补起来最难。第三个呢，就是没有协议，就是不战不谈的冷和平，所有人都被耗在里头牺牲品和附带杀伤最多这其实是最糟糕的结局，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呢可能也最大。那现在要等待美伊以外的新的一个破局者可能伊朗现在是越来越适应这个特朗普的虚虚实实无法判断是实是虚，那就两手准备避免单一压住其中的一头。这也迫使特朗普呢不断的要出更新更怪的招数这也不容易可能趁着还要请 AI 来帮忙设计。那总体来看呢，美伊博弈它具有隐性和显性两个维度，看得见的部分是双方在喊话在叫价，还有根据各方的目标考虑在媒体上泄露的内容，而看不见的呢，那是隐性的维度是没有被披露的内容，双方在特定时间之前不对外披露。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美方特别是这个特朗普他故意去破坏约定，把这个隐性维度当中的部分内容呢提前披露目的呢是要抢一个先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谈判的这门课里面呢，这种打破约定就是重新出牌，重新叫价但这种策略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设伊朗也愿意跟特朗普一样尽快结束战争。但如果伊朗跟特朗普想的不一样比他更有耐心耐力更耐打，那么在错误假设上呢，种种策略呢都是荒腔走板的，对真正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

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要带您关注，昨天下午的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处烟花制造厂车间在昨天发生爆炸，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经过第一轮的摸排，爆炸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现场救援指挥部目前正在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摸查。
3: 5日早上的航拍画面显示，厂区大范围建筑受爆炸影响，几乎无一幸免，多幢厂房受损严重。爆炸现场瓦砾堆积，多处仍持续冒出白烟。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日下午4:43左右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医疗力量进行救治。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开展拉网式救援。爆炸发生后，伤者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在4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
1: 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出，美军袭击了民用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的多轮袭击，导致3人受伤。
4: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4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是否会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在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3: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在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
0: 而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有意淡化，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表示，那并非猛烈的交火，并且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2: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5: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2: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的报道，针对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是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贴文就能够关闭，也不会靠一条贴文就能够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表示伊朗当前没有和美方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均以失败告终。
0: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双方各执一词，持续近一个月的临时停火协议又将会何去何从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坚守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1: 你好，李瑞。
6: 你好。
1: 对于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情况的通报？那么此外，从伊朗目前的应对行动来看，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概率有多高呢？
6: 好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毫无疑问导致呢现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加的高涨。可以说从昨天到今天呢，伊朗的国内媒体呢都在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那么虽然伊朗呢强调说呢希望通过外交来解决目前跟美国的冲突。

0: 但是呢，实际上呢，现在呢，双方已经走入一个僵局。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就发文说呢，美国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走入了一个僵局。那么正军事的解决是毫无出路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告诉美国，想要自由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想要船只通过，那没有伊朗的允许，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在牢牢地掌握在伊朗的手中。那今天的伊朗各大报纸，尤其是《市民报》呢，就是讲述了这样整个事情的经过。那么伊朗呢还是占上风的，还有包括呢就是伊朗的保守派报纸，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世界报》也是头版标题，那么就是说现在美国呢遭到了失败。那么根据伊朗的官方革命卫队的这个通报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向美国的船只发动了进攻，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同时呢，像伊朗的这也同时规定了新的霍尔木兹航线的通行，并不是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只是按照伊朗的规则去走。还有呢，就是美国说击沉了7艘快艇，军方呢表示呢是击沉了2艘民用的货船，导致5人死亡，但并没有攻打这个军事的快艇。那么这一系列的，就是说没有办法证实的，就双方说法呢，毫无疑问，就是会导致目前会有一种误判。那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很快就会出现新的战争。那么现在伊朗国内对此呢也非常的担心，很多民众好不容易停火有所喘息，国内经济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失业、通货膨胀，如果再次发生战争，将会给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强硬派的支持者，他们很高兴，认为伊朗现在展现了强硬的姿态，将会使美国屈服，让美国不得不做出选择，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应该说未来的24小时是非常的关键。我们要看一下究竟美国还有这个海湾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好的，谢谢李锐在德黑兰带来的分析。
2: 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停火之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不确定。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逐渐恢复平静，但是有当地民众就表示，他们所面对着的经济压力以及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未消散。
0: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
3: همه منتظران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ند خب مونده که نیمه کار مونده الان ببین رودخونه رو ببینی از بین رفته در ظاهر خوب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0: 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留下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物价上涨、收入减少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比轰炸本身更加现实的压力。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
4: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李约镇卡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美伊战火重燃。

0: 俄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开放。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此外，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也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1: Needs to be reopen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needs to be reestablished. We need to see a return of what has been centuries of practice of common law, which 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se waters.
2: 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 他并指伊朗正持续试图恐吓中东地区，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阿拉伯国家同步发出严厉谴责。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在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的通话中，将伊朗的袭击形容为野蛮行径。巴林方面则称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违反现有的停火协议。卡塔尔外交部4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艘由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
3: 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称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原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离岛紧张局势仍未缓解，以军在4号称正在黎南部继续打击离真主党设施。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在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此外，据黎媒体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之内将会在美国举行，旨在为黎以直接谈判做准备。
2: 以军4日表示，近日击杀至少1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4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 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已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 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政府4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了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黎方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称中方援助及时，再次证明了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朋友。 当天，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和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等人在贝鲁特港签署了中国政府援助的人道主义物资交接证书。陈传东表示，中国政府紧急提供援助物资，体现了中黎两国深厚传统友谊，也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举措。
3: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特朗普表示，2周内访华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强调美中竞争是友好竞争。稍后见。

0: 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中美的经贸对抗持续升温，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官方最新下令要求企业无视美国制裁，这也是中方首次以制度性方式正面对抗美方的制裁体系。
2: 外界关注这一项举措是否将会引爆新一轮金融与能源冲突，也为或将于本月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增添变数。
3: 就在中美元首本月会晤前，彭博报道，中国政府近日正式启动反制裁阻断令，要求境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伊朗石油贸易相关企业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大型民营炼油企业恒力石化。这项政策被视为中国对美国长期实施单边制裁的最强硬回应之一。过去北京虽然多次批评美国制裁违反国际法，但彭博报道称，在实务上仍默许大型企业配合，以避免冲及自身金融体系与美元交易管道。但这一次北京选择公开对抗，立场明显转趋强硬。中国官方媒体指出，此举是为了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并透过法律手段限制外国制裁在中国境内的效力。分析认为，这项措施的核心基因不仅在于保护企业，更是在当前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制裁政策出现摇摆之际，中国试图重塑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目前与受制裁企业有往来的中国银行正紧急评估政策影响，市场预期未来相关交易可能转向人民币结算，以降低遭美方制裁的风险。不过局势是否升级仍取决于华盛顿的下一步，如果美国将制裁扩大至中国金融机构甚至国有企业，双方冲突恐进一步升高。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4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持枪青少年遭到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开枪，警方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院之后接受治疗，另外有一名旁观民众受伤。事发之后，白宫曾经短暂封锁，当地警方称正在调查这次事件。
4: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4日下午发生一起涉警枪击事件，事发地点位于华盛顿特区第15街与独立大道交界处，距白宫仅约1.6公里，临近华盛顿纪念碑。特勤局便衣特工在巡逻时发现一名形迹可疑且携带武器的人员，上前对其进行盘查后，此人徒步逃窜并掏枪射击，特勤局制服警察随即还击并击中枪手。特勤局副局长奎恩证实，嫌疑人是一名青少年，在被警方击中后已被送往医院，具体伤情暂不明确，警方已缴获作案武器。另有一名旁观者被嫌疑人击中但未受致命伤，目前也在医院接受治疗。
5: I can tell you that every time, one, we're patrolling this area and every site we do 24/7 hardcore. Whether or not it was directed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I don't know, but we will find out.
6: Weapon recovered.
5: Yes.
4: 枪声响起后，白宫内一度实施短暂封锁。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会见活动，未受枪击事件影响。但在他抵达东厅前几分钟，特勤局已紧急引导媒体人员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新闻简报室避险。华盛顿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警方已抵达现场展开调查，事发区域将封路数小时，提醒民众避开该区域。 据悉，上月末白宫记者协会

0: 会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华盛顿执法部门近来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白宫记者王琦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下一条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IMF 警告，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全球经济将更糟糕。
1: 五一假期前4天，共有90多万内地旅客访港。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教业新闻今日台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来看股市消息，日本、韩国与内地股市今天假期休市，台湾股市先跌后回稳，加权指数一度跌近百点，随后转跌为升，全指股涨跌互现，联发科涨停创新高。
1: 来看具体数字，香港股市是低开低走，恒指曾经下跌了400点，午盘前跌幅收窄，科网股和 AI 概念股回吐，宁德时代逆势上扬，恒指中午报在了25793点，跌302点，跌幅1.16%，半日成交645亿港元。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称，通胀已经开始加剧，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到2027年，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他表示， IMF 早前对中东冲突属于短期存在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在这一假设下， IMF 原

0: 原本预计全球经济增长仅小幅放缓到3.1%，通胀率小幅升至4.4%。他指出，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仍然保持稳定，金融环境也尚未收紧，但如果战争持续到2027年，加上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那么全球恐将面临糟糕得多的结果。而根据 IMF 上个月发布的三种情景预测，在严重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整体通胀率上升到5.8%。
1: 台湾在年底要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在新北市选情势逐渐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除了抢跑选举行程，增加曝光度，网络社群媒体也是双方空战的主战场，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年轻族群支持。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来除了忙于扫街拜票等传统的选举行程，还创设了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网络社群媒体账号，要将宣传触角伸进网络。
3: 我的翠大概组差不多还没有一个月吧，那我会好好的这个学习跟这个年轻人用他们的用语。
2: 李四川的网络社群账号放上了他用手机的照片，并强调自己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但那是经历的痕迹。李四川还向年轻人喊话，有什么要教我的，欢迎留言，我会看。
4: 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观念很老，又没有经验，说实在，年轻又怎么样？
2: 李四川这么在意年纪议题，是因为他今年68岁。而他的对手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50岁，青绿媒体因此嘲讽李四川年纪太大。不过苏巧慧倒是没有拿年纪做文章，而是强调自己也有经营网络社群媒体。
5: 候选人经营社群媒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节奏，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不断地找出最新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这种题材来跟大家做互动。
2: 新北市虽然常年由国民党执政，不过多份民调显示，目前蓝绿支持度互有胜负，距离投票日还有20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将于明天抵港进行正式访问，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礼宾府与总理会面。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连5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今天结束。香港入境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假期的前4天，录得约90.5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期内，香港各口岸也录得大约88.3万人次内地旅客出境。内地旅客主要是经由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西九龙高铁站口岸进出。受惠于内地旅客访港，香港过去几天市区和郊外景点也是人流如际。处方早前预计，整个五一假期将有约600万人次进出。而至于澳门方面，4天内也分别录得了99.6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和98.8万人次出境。
0: 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将实施胜利日停火，警告乌方若破坏将大规模打击基辅。
1: 大西洋一艘邮轮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也有7人发病。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防部在四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四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军四号集中火力加大对康城的攻势，而与此同时，俄军防空部队在16个地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乌军袭击造成了莫斯科等地多人伤亡。俄军无人机分队指挥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光纤无人机在战场上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5月4号，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部队正利用乌军将预备队调往其他的战区和驻防乌军部队补给中断的契机，对奥斯克尔河东岸和库皮扬斯克市内的乌军的阵地展开攻势。俄军的战斗企图抵达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以南的战略通道。当天，库皮扬斯克的侧翼以及支撑点科夫沙罗夫卡地区正发生战斗。俄军南极群与中极群组成右翼突击队，在托尔斯科耶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南向发起全面的进攻。在托尔斯科耶附近，两军争夺通往郊区的战斗呈白热化。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南和西南方向，俄军突击群穿越德林纳亚巴尔卡和伊里诺夫卡之间的田野，沿着林带企图切断乌军的退路，并企图割裂为康城提供补给的战略通道。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爆发战斗，该地从南部和东北部被俄军包围。
4: 卢甘斯克，在卢甘斯克方向呢，目前在顿巴斯前线的俄乌两军的对峙主要是库皮扬斯克的方向。库皮扬斯克在记者的右侧。
3: 这支部队位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以北区域，该地区于去年秋冬季被俄军占领。这是俄军无人机打击部队的指挥官马马托夫，他说无人机组至少要有3名的人员组成，加上掩护组的3人，总共6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无人机组的首要战斗任务就是埋伏摧毁乌军所出现的装备，其中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多管火箭炮系统。

0: 牵引式火炮、装甲车、皮卡和全地形车等。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场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向跟随鼓点按照阅兵当天的路线行进，为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进行彩排。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参加今年的阅兵，而军事装备和部分军校学员因当前作战形势将不参加此次活动。俄国防部称，当天将展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值班的所有军兵种军人的工作，包括在战略火箭军和空天军指挥所以及海上军舰上服役的军人。
2: 以色列近期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了旨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4号在希腊克里特岛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活动家和船队成员指责以军在行动当中殴打了船上的活动人士。船队成员之一法裔美籍活动家罗马诺在4号对媒体表示，船队遭到以色列海军拦截后，他们被囚禁在了一艘带有临时牢房的船上。这个临时的拘留区类似火车车厢，以军不断往里面灌水，让所有被囚禁的人浑身湿透，并殴打了遭到单独囚禁的人，导致当中8人受伤。那么此外，另有2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带去了以色列拘留，他们也称遭到了以军的酷刑，以军则否认针对2人的酷刑和暴力指控。
1: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证实，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截至4号，邮轮上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
2: 7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当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世卫组织重申，公众感染汉坦病毒的风险较低，通常因接触啮齿动物而感染，人际传播并不常见。
3: 因出现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停留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未获准靠港。船上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正与佛得角、荷兰及涉疫邮轮运营方合作，准备将2名相关患者转移至荷兰接受治疗。荷兰外交部证实了转运患者的计划。佛得角卫生部门也表示，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患者。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转运或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目前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一名确诊汉坦病毒的英国籍乘客4号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南非卫生部长表示，这是邮轮上首例确诊患者，当局将进一步进行检测，以确定病毒变种并判断疫情是否与人际传播有关。南非卫生部发言人敦促邮轮乘客的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任何症状，需就近前往医疗机构进行筛检。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驶出。在邮轮出发地位于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火地岛历史上从未报告过汉坦病毒病例。邮轮出发时，船上也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
1: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

0: 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今天我们又迎来立夏节气，正是青春正盛，立夏起心。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立夏和青春很像，真正的青春无关年龄，是永远生长、永远热烈、永远向阳的生命姿态。正如立夏，风暖昼长，万物繁茂，未来可期。其实这个五月很热闹啊，共有两个节气，三个节日。两个节气除了立夏，还有小满；三个节日呢，除了劳动节、青年节，还有母亲节。节日节气错落相逢，也让这个五月像青春一样热烈昂扬。立夏一到，夏日气息扑面而来。今明两天呢，多地气温将冲到高点，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0度上下。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大幅偏高于常年同期。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都有可能在今天首次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这带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白天虽然比较热，但是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华北一带多在15度以上，早晚呢还是需要多穿一点。不过立夏时节呢，大部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夏天，夏日气息只是浅尝辄止，很快冷空气又会制造降温。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具体来说。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欢迎回来。预计明天起，冷空气又会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其中明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就会影响到江南一带。降温过后呢，多地气温又会回落到偏低水平，像长沙6号最高气温还在32度，7号就会骤降到只有23度，降温显著且迅速，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随着冷空气南下以及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明天开始呢，南方又会开启新的一轮降雨过程，这轮降雨会从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发端，7号是最强的降雨时段，贵州东部、广西北部、湖南的中南部以及江西、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8号呢，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在浙江南部、福建到广东的部分地区还可以见到中到大雨的身影。虽然未来有雨也有降温，不过立夏节气以来，它终将衔来浅夏清风，带我们奔赴像青春一样热烈的夏天。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 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称对伊朗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而且进展顺利。美军称两艘美国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予以否认。亚丁湾接连发生海上袭击事件，外界担忧国际船员安全。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而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而针对于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是有意淡化，并未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军方在四号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方面当天就否认有船只通行，双方的说法出现明显分歧。与此同时，美伊互指对方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更是发出了强硬警告，称如果伊朗攻击美方船只，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四日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已进入阿拉伯湾执行任务，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援，积极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通行。目前，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顺利通过海峡，并继续安全航行。不过，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美军导弹驱逐舰和这两艘商船是何时通过这一重要水道的。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并无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指责美方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军方同时强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需与伊朗方面进行协调。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在海峡东南方向靠近本国港口水域对一艘美国舰船实施打击，因其违反海上安全与航行规范。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任何美国海军舰艇遭到袭击，也没有人员受伤。美军已动用攻击直升机摧毁伊朗小型快艇，并成功拦截来袭无人机。特朗普同样称，在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多艘船只开火后，美方已击毁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特朗普还称，除一艘韩国船只受损外，未出现其他明显损失，并暗示韩国等国家应考虑加入美方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对美国船只发动攻击，将面临严重后果。美联社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随着美方推出自由计划，试图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双方对峙正在进一步升级，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欧盟各国财长在四号齐聚布鲁塞尔参加欧元集团会议，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及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协调应对措施。
4: 主持此次会议的乌源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对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造成的冲击已影响乌源区每一户家庭，各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应对这场危机。
5: The measures should be tailored, they should be targeted, and they should be temporar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that it makes much more sense to have targeted and temporary measures because they particularly help the most vulnerable, the ones that are most in need.
4: 皮埃拉卡基斯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又指，鉴于中东局势尚未出现缓和迹象，欧元区各国政府应制定长期对策。
5: Our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m is to be prepared even for the most difficult scenarios, such as a prolonged disrup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could further intensify pressure and slow down economic activity.
4: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再对欧盟发动新一轮关税战，宣布从本周起把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税率提升至25%。对此，法国财长莱斯屈尔呼吁美方尊重去年7月达成的欧盟美国贸易框架协议。
6: We are willing to keep on with this deal in good faith, and we hope that everyone is in the same frame of mind, and that we can keep on grind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deal that's lasting, that's win-win, and that can help us having again stability.Sustainability, predictability, and growth.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战争至今无法解决航运安全通行问题。澳大利亚战略学者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美国难以说服其欧洲盟友们的支持，而航运界担忧美国的护航依然无法保证航运安全。
7: 美伊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成为焦点。西澳大利亚大学国防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克向凤凰记者表示，美国护航存在着结构性问题，航运界关心的是美国是否能保障航运安全。
8: He's focused on military contribution, so I suspect that is things like naval patrols, maybe mine clearance effort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shipping in the region about what's happening. The important point, though, is this maritime freedom construct seems to be a construct that they intend to enact.

0: 人次，同比增长11.1%。
1: 内地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等叠加为主，客流集中且出行需求旺盛。为应对返程大客流，铁路上海站计划增开安徽、福建、湖北、江西等方向旅客列车82列。上海四大车站候车室5日将通宵开放，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此外，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在各站区站台、扶梯、出站通道等关键部位增派工作人员，做好旅客出站引导、安全防护、行李帮扶等服务。上海地铁、公交等部门通过加开夜间公交、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方式，以疏散到达旅客。四大火车站与市内8条地铁线路实现了换乘单向面安检。凤凰卫视黄大亮上海报道。
0: 五一假期进入尾声，除了出游，另一个重要的消费休闲领域便是影院。今年五一假期，北京电影市场就表现呢，专业市场分析师认为，五一档的上映影片种类还有类型题材都是较为丰富。
2: 来理说，从点映及预售期情况看，给阿莫的情书有望成为今年五一档的一部小黑马，而类似寒战1994等具备较强 IP 属性的华语片则能够成为头部种子选手之一。时间敢死队影片入围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收获了较为出色的口碑。此外，犯罪嫌疑片消失的人、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2这些影片也都有望凭借各自类型和题材差异吸引到不同受众，在档期内取得超预期的成绩。
3: 目前来看呢，因为市场的热度整体还是比较一般，然后呢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呢也都是多集中是这些中腰部的影片，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些影片上映之后能取得相对不错的口碑，那通过口碑能够带动市场的热度，从而呢能走出一个相对不错的票房曲线。
2: 他也提到，今年五一档影片的题材种类和类型都比较丰富，犯罪悬疑片、爱情片、喜剧片等都有其受众群体。
3: 从类型来看的话，首先肯定是像是时间敢死队，它其实是一个有喜剧元素的片子，那其实喜剧片在这种偏中大型的档期其实还是观众还是比较去吃喜剧这个类型的。另外呢，像是消失的人，它是一个犯罪悬疑片，那这个类型其实它也是有它一定的受众，对，所以可能也还会有不错的表现。
2: 凤凰卫视陈杰、刘健北京报道。
0: 在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的牵头下，有香港企业宣布落户东莞，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上表示，香港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是响应国家15规划，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相比起傳統化石航空燃料 ，SAF 可以減少超過80%嘅生命週期碳排放量，係航空業綠色轉型嘅重要新燃料項目。香港喺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正好將把握綠色轉型帶嚟嘅新機遇，轉化為香港嘅發展。將香港嘅國際化技術同埋廣東省嘅產業基礎相結合，實現資源高效銜接。
0: 企业负责人表示，东莞人口超过1000万，对公司收集的废弃食用油可提供较大供应，预计在东莞新建的新工厂年产可达到45万吨。此外，公司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建立大湾区内多端协作产业链，而相关企业由香港中华煤气内部项目孵化而来。中华煤气主席李家杰就表示，目前全球主要的航空枢纽都已经进入 SAF 产业化竞速阶段，本次企业落户东莞将会有助于完善区域 SAF 产业链，并且奠定国家在全球 SAF 领域的领先优势。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加强规管抓娃娃机和弹珠机的店铺。有立法会议员表示，目前全港估算是有超过2000间相关店铺，商场甚至还有餐厅也都有放置抓娃娃机，认为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
5: 有人覺得是一個開心或者一個消閒啦，但係即係個本質都係以小博大啦，用最多5蚊。去即係夾一個有價值嘅公仔，咁亦都真係過。

0: 去有一啲專係做戒賭服務嘅機構都睇到係有成癮嘅 case， 影響咗生活嘅功能，每日用好多個小時，甚至好多嘅錢去參與呢啲活動。咁所以我哋認為，咁將呢啲越嚟越普遍嘅情況，外地又係咁樣有法例去規管啦，去納入翻一個正式一個發牌嘅制度係應該。
1: 邓家彪又提到，市面部分抓娃娃机的性质已经变异，犹如非法赌博，例如游戏会加入投掷骰子等元素，或者以手机等高价值的物品作为奖品。他认为应该要根据现行牌照条例规定，每次游戏付款的上限5港元，每份奖品的价值不超过300港元，来降低。

0: 靠我认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四大技术平台，实现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全周期闭环，打造以智慧医疗和再生医学为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稳步推进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高质量发展，用更优质的创新产品，更稳健的经营业绩回报股东和社会。
1: 天星医疗开门红，以每手50股计算，未计手续费，账面赚9475港元。早前公司招股结果显示，香港公开发售获超过30万人认购，公开发售认购达到了7823.13倍，而国际发售则是达到10.41倍，成为了今年至今的新股超购王。天星医疗专注于在运动医学临床解决方案，业务已经覆盖全球50个国家及地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结束了争夺。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击败了英格兰选手莫菲，是夺得了冠军，也赢得50万英镑奖金。这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2: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吴一泽连胜3局，随后莫菲连胜4局。第二阶段，吴一泽局数10-7领先。到第三阶段，吴一泽连胜3局，以13-12领先。两人从14-14平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平，被迫进入决胜局。在第四阶段决胜局中，吴一泽顶住压力，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吴一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凭借一杆制胜，以总比分18-17夺得冠军，也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莫菲在赛后表示，他在比赛中已经拼尽全力，发挥出个人最好水平。22岁的吴一泽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军，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AI 的热潮在持续的驱动资本市场的发展，韩股和台股再创新高，而港股的科技指数也上涨超过2%。随着消费的回暖，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预告，香港首季度 GDP 增速将会创下近5年的新高。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华的行程，钟辉先生将会就中强美弱的态势呈现做出专题点评。首先我们就来重点的关注 AI 的热潮，在最近在资本市场持续的是引发了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行情。我们可以看到亚太股市已是接近了历史的新高，特别是受到了科技巨头的影响啊，这个韩国的首尔综合指数暴涨超过了4%，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我们也可以看到 SK 海力士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万亿韩元，同样港股科技指数也拉升超过2%。此外呢，受到了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释放的矛盾信号的影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也是在剧烈的波动当中。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情况。韩股在今天则是暴涨超过了5%，而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工厂活动数据强劲，让投资者对于 AI 的前景更趋乐观，也刺激了芯片股攀升，所以带动了大盘继续的破顶。SK 海力士暴涨超过了12%，三星呢急涨超过了5%，啊，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台湾股市同样大涨超过了4.57%，突破了39000和40000点两个大关，再创历史的新高纪录。从点数来计算，接近1800点呢，也是历史的最高纪录了。那么地缘政治的风险出现降温，还有台积电重提建厂的计划，也激励了大盘出现了大幅的抽升。而沪深股市在今天，还有日本股市在今天都是处于休市的状态，所以我们重点来关注港股今天的走势啊。港股今天也明显的出现了攀升，油价暂停上升，再加上区域内的股市向好，带动了恒生指数高开361点，重新站上26000点的关口。早盘呢最多攀升了549点，午后稍有窄幅的涨幅，但是中场仍然是保持了一个超过300点的涨幅。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带领升势，小米是急涨7%，阿里攀升超过4%，华虹大涨超过6%，其他板块呢也是大多出现了上涌，但是像石油、电讯还有澳门博彩等板块则是出现了下跌的。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6095点，上升了319点，升幅达到了1.24%。科技指数是4976点，上升了105点，升幅达到了2.16%。我们再来关注高盛呢，在中国股票策略分析的相关方面特别指出，美国大型 IPO 上市未必会让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香港 IPO 市场的资金出现流走。他们也认为两地 IPO 市场的关系并非是此消彼长的。那么预计呢，港股 IPO 市场在今年同样是强势的一年，而且还指出了今年海外主动型基金将会延续缓慢的增加整体中国股票仓位的趋势，外资仍然有进一步参与本港 IPO 的空间。同时他们还指出了中国 AI 相关的交易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而中国 AI 投资浪潮相较于美国起步更晚，下游企业呢直到去年才真正开始大量的增加 AI 投入，所以整体仍然处于一个发展初期的阶段。那么全球投资者在中国 AI 股票的配置仍然非常低，尤其是海外基金的美股仓位高达60%。考虑到长远中美两国会是全球重要的 AI 中心，所以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增持空间。而另外高毅的交易平台还指出了对冲基金连续3周净卖出美股科技板块，去杠杆创下10年之最，而被动基金呢仍在加速的流入，这也显著的背离一个市场的情况，所以市场内部的结构出现恶化，负市场的宽度啊，个股的波动飙升，相关性出现崩塌。种种迹象而言来看，机构已经提前收缩风险，标普5003%到5%的回调很可能只会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而股神巴菲特在最近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大会上短暂的进行了一个发言啊，特别指出了现在将市场比喻成附设赌场的教堂，形容当前的市场赌博的热情是已经达到了高峰。那么巴菲特就表示啊，伯克希尔哈撒韦如何来部署现金而言，当前投资环境并不是很理想，部分的原因就是市场的价格显得有些过高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虽然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原油的价格是持续受到了波动。我们来看最新的数据显示，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10.6美元每桶的这样一个状况，已经再次站上了110的关口。而纽约汽油的价格呢也来到了104美元一桶，往上的这样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高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也有最新的表态，他在周日说了美国将开始引导商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呢因为美伊战争是一直
被困在这个海峡当中。美国此举是在一种非直接介入的方式疏通这条重要的供应路线，看来还是油价太高导致特朗普不得不下场进行干预。不过说到这个情况，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阿齐兹就表示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就将被视为是违反停火协议的。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说，如果美军和航母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而特朗普呢也还表示了说，多国已经向美方请求协助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是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而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的困境，因此警告如果是行动受到阻挠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并透露呢美方正在和伊朗进行积极的磋商。油价的变动不光是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就是欧佩克的一些变动啊，七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盟友包括的主要的产油国已经宣布了为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和集体承诺，决定从六月起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样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阿联酋在5月1号正式宣布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欧佩克加。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增产措施符合预期，也表明在阿联酋的退出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仍然是保持相对的稳定的。也有分析说了，这是美伊以冲突爆发以来啊，产油国连续第三次决定小幅的增产。不过也有分析说，和前两次的宣布增产一样，这次增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象征性的举措，除非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否则增产是无法落实的。那这个举动呢，也只是在向外界表明，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在准备战争结束后来增加相关的供应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持续的关注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这个比重，特别是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增加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使用中国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规模呢也正在迅速的扩大，通过中国独自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SIPS， 3月份以贸易交往为主的人民币结算额环比增长了差不多50%。那么受到了美伊军事冲突的影响，以人民币价的原油交易增加，俄罗斯呢也将人民币作为了主要的结算手段之一，不仅是在伊朗，人民币结算还在其他国家逐渐的扩大。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政府在3月份的石油交易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已经达到了41%。与此同时呢，两家大型的国有银行也同期加入到了 SIPS 的系统当中。截止到2025年底，有分析说了，这个 SIPS 的系统已经超过了1700家来自全球的金融机构参与，主要是集中在了亚洲地区。那么受到一系列消息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人民币的离岸价是在6.82左右徘徊呢，而美汇指数的价格则是来到了98.2左右。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现在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是香港的联席汇率制度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也有议员提问说，是不是会考虑优化这样的联席汇率机制。那么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余伟文就表示了，联席汇率制度呢实行了超过40年，为香港提供了稳定，重申无意改变。他还说了，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仍然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港元和美元挂钩使香港市场吸引力大。那么在技术层面上来讲，由于不同的货币存在巨大的汇率差异，港元挂钩一篮子货币的操作是变得比较困难，那么转换挂钩的方式对于市场相信影响会很大，或者可能会对市场的信心，尤其是担心一变再变会出现不少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了，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股市像过山车，也会导致美国的通胀不明。虽然环球市场有不少的波动，但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顺畅。因此他也指出了，中东冲突对于整个香港的经济相对来说影响还是相对可控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经济增长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呢？香港的明天将会公布首季度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一个预先估计数字。那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已经在他的网志上预告了，说预估数字和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了近5年来最强劲的一个季度增长了。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有多

0: 家大行也先后上调了香港 GDP 的预测，全年增长大概是在3.1%到3.3%之间。陈茂波呢也特别强调，香港市民日常消费的开支连续6个季度是按年增加的。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今年首季度和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5.2%，其中非快餐类的14的消费更是增长接近8%。同时呢，访港旅游业也持续的畅旺，五一黄金周2天以来，来港的旅客数量已经达到和超过了60.2万人次，按年增加了6%。那么预计呢，一系列的这个有效的带动会使得总的消费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也巩固零售和餐饮业向好的一个态势，为整体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提供一个相关的支持。那么到目前为止，内地五一黄金周的长假已经来到第3天，截至到昨天晚上9点，一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和去年的数据差不多。其中呢，差不多有超过19万内地旅客入境，多于去年约10000人次。那财政司长陈茂波也说了啊，现在街上、商场或者是郊野景点都见到了不少的旅客和市民，商铺的食肆预料黄金周的生意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那旅游促进会的总干事崔定邦呢也特别指出了，香港酒店入住率高达90%，有一半的旅客是逗留在香港一晚，那一半呢逗留超过2到3天的时间。所以来看整个黄金周，香港的旅游旺区是人山人海的，那么预计呢业界的反应将会有所增长。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核心旅游区人流明显增多，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
2: 中小型嘅酒店啦，又或者去到一啲咧大嘅酒店啦，其实整体个入住率咧都好好，我谂大家都可以做到90%啊，或者90几以上嘅。我自己嘅观察就各占一半啦，有一啲咧即系佢可能系住1晚，咁因为佢系继续玩紧一程多站啦，但其实亦都睇到咧有比较多嘅客啦，佢可能停留香港可能2晚3晚啦，咁咧即系因为佢需要去主题公园玩下咯系。
1: 他又表示，酒店房价跟长假期比较有约1成升幅，因跨境交通越来越方便，中短途旅客出行模式转变，所以酒店定价时也会很克制。对于内地旅客选择露营、网吧留宿，崔定邦表示，有部分旅客选择深度游，但只要旅客够多，未必影响酒店入住率。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很多香港市民趁着廉价北上消费，所以临近关口的生意轻微下跌。
3: 市区嚟讲法咧，亦都有分两种嘅，一种就系游客区，另一种咧就系民生区。咁民生区都系同平时嘅周末差唔多，咁但系游客区就真系受惠啦。咁我哋嗰啲會員企業就同我講啦，喺遊客區嘅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到20%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1: 他又表示，今年旅發局推動寺廟旅遊，有效帶動黃大仙、車公廟等地的周邊生意。他又指出，黃金周幾日受下雨天氣影響，旅客也許會更改旅程計劃，留意到酒店價格因此比去年同期下跌約10%。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那香港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相对来说比较亮眼的，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4: 应该说呢，这个数据是比较全面的数据，就既有看得见的贡献，比如说五一黄金周这个游客来是统计，但我们现在和以前的时候相比呢，它这个口岸很多，比如说今天我从深圳过来就看不见那么多游客，但它入住率很高，因为你可能最热门的地方那个口岸就是高铁的口岸，因为从非珠三角以外大湾区以外来的很多就直接坐高铁了，因为它非常方便嘛，而且从早到晚，对吧？那么还有机场，但是我们在这个深圳口岸可能昨天前天很多人，还有呢看得见的就是股市很畅旺，今天也不错，然后呢楼市也很畅旺，就是有的楼盘一开盘之后呢一天就把那个的都卖光，所以香港的这个楼市也回稳了。但是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不见，就像今年出口本港产品的出口，一季度增长32%，这个3月份增长36%。所以我现在也非常好奇，是什么样的需求拉动如此巨大的增长？因为韩国那边就看得很清楚，它是记忆体的半导体。所以呢因为它价格涨得非常高嘛，它数量没多少，但是呢价格可能涨1倍，所以就造成几家韩国公司的利润特别高。 台积电那边也是相关，在台湾那边，从韩国在中国有两个大的投资是做这个记忆体半导体的，所以就出现了在今年的三月份，和第一季度突然两个城市的出口异军突起，就是无锡和西安，因为这里面有三星和 SK 海力士巨大的这个工厂。当然从香港未来来看，我们还得要看到香港经济确实是在转型，很多游客来的同时，但是大量的港人北上去深圳去消费。那么还有呢，这两地的这个一些基本的医疗也在出现变化，以前很多这个内地的人来这边看病，但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去深圳啊，去湾区大湾区这边看牙啊，看病啊等等。那么整个香港的结构它在迅速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香港现在在制定五年规划，他得把自己的目标要拔高一些，要树立更明确一些。
0: 谢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共同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会不会出现改变，更多的消息一会儿为您解读分析，稍后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發現無界探索歷程，尋訪故事深處，點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访华行程会不会出现改变？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给出了他的解读，他说到，明确的表示，以他所知，目前还没有计划再押后特朗普本月14号到15号的访华行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见面的这样一个安排。那么现在来看，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能源价格，那么美以战争飙升的能源价格应该会在今年晚期的时候，他认为会出现下跌，并且会比开战前低很多。现在的期货市场已经预测到了油价的下跌，同时呢，他还指出啊，美国能源市场是大赢家哈，能源出口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唯一阻碍能源出口的就是基础设施的情况。那现在他也特别说到，美国正在通过海上封锁有效窒息伊朗的政权，使财政陷入困境，伊朗如今已经无力给士兵发放薪酬，他又预计在战争结束之后，国际的油价将会大幅的出现回落。
1: But this gives me a lot of optimism that oil pric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conflict are going to be much lower than they were going in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r at any point in 2025. 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0: 同时呢，贝森特还说了，因为现在石油储存的空间已经达到极限，所以伊朗境内的油井预计在几天之内就会被迫关停。而特朗普也已经指示财政部对伊朗实施经济怒吼行动，全方位的制裁伊朗。那么伊朗也正在密切的。

0: 美国正在密切的监控伊朗的金融网络、离岸资产，还有任何试图将资金转移到伊朗以援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行为。那大家都在关注啊，本月14号到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来到中国进行访问。现在有分析认为说，中方至今没有就特朗普到访做出任何的正式公布。现在很多人在揣测，会面会不会再次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压后？但是呢，也有分析说了，中方现在伊朗的战事阴霾之下会见特朗普，在形势声势上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有优胜，一方面就是在经贸方面，另外呢，在政治和外交上面，特朗普其实也是内忧外患都有的，特别是和欧洲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而且在国内他的民调持续处于低迷的状态，所以特朗普现在急需要中期选举之前挽回他的这样一个民调的声势。因此来看，这次的谈判似乎特朗普拥有的筹码并没有中国那么的多。好，我们再来看看，其实说到了中国最近也有关于一些商务部的最新的动态。商务部已经在周六表明发布了一个禁令，就是要求任何人不得执行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交易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动用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制美方的制裁。那么这是中国涉外法治武器从制度储备走向实战的落地的关键一步，以法治之力来精准的回击美式的长臂管辖，既守护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呢，也呼应国际社会反对霸权的普遍诉求，为维护国际经贸秩序注入到了正义的能量。那么分析也说了，阻断办法出台的背景就是美国频繁的滥用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充当世界警察，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贸易的霸凌，用这种方式来让其他国家听命于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中国也树立了一些重要的榜样，为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反击这种经济制裁的贸易霸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朱院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变动呢？
1: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有一个词我觉得讲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这次中美的谈判很可能会呈现出中强美弱的一种态势。他这里边讲了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不高，但是呢，我们更多分析中强美弱啊，还得分析两边的互动关系。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看来，就是中国原来的武器还是有效的，比如说稀土上的反制，而美国原来的武器现在看来就不是那么有效了，像光刻机啊，这个高端的芯片，因为最近就是以华为的突破为代表，特别是它超节点的这个突破，就中国国产的硬件的算力系统已经上来了，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又传出来中国28纳米的光刻机已经是交付了，因为这个一旦它量产迭代就会非常快的拉近和前面领先的这个距离，就保证中国自己的算力够用。所以就是从双方谈判的这个筹码来看，特朗普今天说嘛，你没牌了，对吧？那就是从牌的情况来看，好像中国这边的牌在增加，美国那边的牌呢它不是那么多。但是特朗普最擅长的就是虚空造牌，凭空造一个牌，还最近造了好几个，所以中国也作为他造这种牌的回应，因为他那个东西你不回应它就变真的。你比如说像这次首先第一次使用的这个阻断办法就是很明确的，以前的时候美国搞长臂管辖，那我们突然发现一家公司被列上美国的名单了，那谁都不敢跟他做生意，包括中国的银行体系都不敢跟他做生意，那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中国累积到一定能量之后，他就在这个某个时间点就选择用一个杠杆来撬动，大家都对美国的长臂管辖说不，他也就没有办法执行了。
0: 谢谢朱文先生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最近似乎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动。特朗普已经指责欧盟没有履行他们的贸易协议，因此呢，美国准备把对欧盟汽车的关税从15%上调到25%，他指责这个由27个国家组成集团没有能够遵守去年的相关协议。那么欧盟对此也发表了严正声明，说如果美国采取了和协议不符的措施，那么欧盟保留所有的选项以保护欧盟的相关利益。欧洲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也特别批评特朗普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指责了华府是违反承诺。那同时呢，德国的经济部在周日已经表示啊，注意到了同特朗普对于欧洲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目前呢正在和欧盟委员会保持联系，欧盟委员会正在和美国进行相关的磋商。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于德国祭出了军事和经济两个大棒，表面上是惩罚美国在美伊战争当中袖手旁观，那么实际上呢是对其防卫追求独立的一个自主的敲打。但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美国也不断在开始削减在德国的驻军，那么规模也已经远超了5000人。究竟接下来美国和欧洲之间是真的会分道扬镳，还是说现在只是表明一个姿态，互相在隔空的喊话，可能是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对于接下来美欧的关系怎么来走，中间怎么来？

0: 来看呢？
1: 就是前几天这个默茨明显是对特朗普进行言辞上的攻击，那么特朗普呢就一怒之下，赫格塞斯就宣布先准备撤5000人从德国的基地里边撤。对德国来说呢，这5000人他可能在军事方面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由于它是一条产业链，德国可能有几万人啊为这个美军基地在提供服务的。当然德国在前段时间还是嘴很硬的，在上个周末从他的这个外长再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说，这个基地本身是美军全球霸权的一部分，但不光是保护我们的，更多是保护你自己，而且你是全球军事力量投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这个德国它这个基地当中有大型的这个军用医院。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有最近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如果说美军受了伤，他第一时间都是快速的用飞机或者直升机直接给拉到德国的基地来进行救治，这样就让美军的死亡率，受伤之后的死亡率呢大幅度的降低，这和以前的情况啊是不一样的。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来自美军在德国的这些医院。但一直到我想到星期天的时候，德国还不想就妥协，因为你光撤军嘛，他知道你也不会撤太多，虽然特朗普说我还5000之后我还得大幅度的撤，那特朗普最终使出另外的杀手锏了，给你的汽车加税，反正特朗普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他真做得出来，对吧？就是这个人虚空造牌的本事，就是如果说你不回应的话，他就真干，干完之后再说，先斩后奏。所以呢，这个德国就有点紧张了，因为德国的这个经济，我们看到像刚才咱们说，在东北亚地区，各家出口都非常快，但是这个电子设备产品和 AI 相关的，而在德国比较擅长的就是汽车的出口，包括零部件的出口。那因为这个油价高企，又受到中国产的新能源车的巨大的这个冲击，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给欧洲的车，主要是给德国的车，从原来的15%提高到25%，那德国经济就会比较难受。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德国方面也流露出这个妥协的这种迹象。默茨说，这个不管怎么样，他和特朗普什么关系？美国还是德国最重要的伙伴。然后呢，另外一边也在开始各方面的做工作的，包括原来因为特朗普攻击教皇而对特朗普表示不满的梅洛尼，他那边也有人出来说，特朗普还是什么勇气，敢于说话，什么勇气可嘉之类的话，这样让特朗普呢听得很受用。所以基本上欧洲啊，你不能够指望他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战略自主，碰到一个狠的人，碰到一个像特朗普这样凶的人，可能来几下之后他可能又得趴下。但是呢，欧洲他对特朗普的记恨啊可能就越来越深，等到下一个回合的时候可能又翻出另外的东西来。
2: 好，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为爱执着，向阳而生。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指，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外界密切关注美伊战火重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美国推迟非法关税退款，最早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处的烟花制造厂车间4号发生了爆炸，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现场的搜救。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现场救援指挥部目前正在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
1: 5日早上的航拍画面显示，厂区大范围建筑受爆炸影响，几乎无一幸免，多幢厂房受损严重。 爆炸现场瓦砾堆积，多处仍持续冒出白烟。浏阳市华生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日下午4时43分左右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医疗力量进行救治。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 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开展拉网式救援。爆炸发生后，伤者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 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湖南长沙刚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截至目前，爆炸已造成了26人死亡、61人受伤，已基本完成了现场的搜救。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组织、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 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侦查。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 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我们已组建3号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呼吁专班，主动联系堆积伤员人员的家属，建立搜救搜集解决的地方工作机制。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的报道，伊朗南部迪尔港的一个码头的多艘驳船起火。报道称，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报道援引当地的消防部门负责人的话表示，2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当中一艘船火势基本被扑灭。与这2艘船相邻的2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当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表示，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的多轮袭击，导致3人受伤。
2: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不确定。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逐渐恢复平静，但有当地民众表示，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和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未消散。
3: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清晨，不少市民来到了河边散步运动，也有人坐在桥边聊天。对他们来说，战争虽然暂时停下，但生活并没有真正回到过去。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

0: 但امنیت یک
1: 声明指出，持续关闭海峡将危及本地区国家的重大利益。卡塔尔外交部重申支持阿联酋为保护自身资产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欧洲方面，德国总理默茨发文强烈谴责伊朗对阿联酋的袭击。默茨称，伊朗必须立即重返谈判桌，停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承诺德国将与中东合作伙伴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号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货运企业发布通知称，相关退款将通过自动清算系统支付，企业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查询退款处理进度。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预计退款将于5月11号启动，但目前已经推迟一天，原因并未说明。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这些关税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份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这一法案征收关税超越了权限。中美的经贸对抗持续升温，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官方最新下令要求企业无视美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以制度性方式正面对抗美方的制裁体系。外界高度关注这项举措是否将会引爆新一轮的金融和能源冲突，也为或将于本月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增添变数。
3: 就在中美元首本月会晤前，彭博报道，中国政府近日正式启动反制裁阻断令，要求境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伊朗石油贸易相关企业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大型民营炼油企业恒力石化。这项政策被视为中国对美国长期实施单边制裁的最强硬回应之一。过去北京虽然多次批评美国制裁违反国际法，但彭博报道称，在实务上仍默许大型企业配合，以避免冲击自身金融体系与美元交易管道。但这一次北京选择公开对抗，立场明显转趋强硬。中国官方媒体指出，此举是为了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并透过法律手段限制外国制裁在中国境内的效力。分析认为，这项措施的核心不仅在于保护企业，更是在当前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制裁政策出现摇摆之际，中国试图重塑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目前与受制裁企业有往来的中国银行正紧急评估政策影响，市场预期未来相关交易可能转向人民币结算，以降低遭美方制裁的风险。不过局势是否升级仍取决于华盛顿的下一步，如果美国将制裁扩大至中国金融机构甚至国有企业，双方冲突进一步升高。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2: 稍后来带您关注，德国称对美国撤军并不意外，欧洲需弥补能力缺口。俄罗斯外交部指日本需放弃敌对反俄路线。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四号持续就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进行回应。多名欧洲领导人对美方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欧洲加强在北约内的存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一个契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四号表示，对于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2: Es kommt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d, vielleicht der Zeitpunkt, aber ich habe schon 2023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wir uns als Europäer in der NATO darauf werden einstellen müssen, dass die Amerikaner weniger in Europa tun in der NATO, um mehr tun zu können im Indo-Pazifik. Von daher, das konnte jeder wissen, der es hören wollte.Dass es jetzt 5000 Soldaten sein sollen, wir haben noch keine offizielle Bestätigung, wann und wie das in welcher Größenordnung vonstatten gehen soll, dann wäre das so. Das würde aber die Abschreckungsfähigkeit der NATO als solche nicht in Frage stellen. Dara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Zweifel.
1: 皮斯托里乌斯还提到，美国前总统拜登与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此前商定的战斧导弹部署计划，本意是作为欧洲发展自身能力期间的临时过渡措施。而如果这一计划未能如最初预期那样落实，可能会再次引发这种暂时的能力缺口。但欧洲方面必须设法弥补这一缺口。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表示，他相信美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仍然认可北约的价值和重要性。整体来看，不应当过度严重地估计美国的单方面措施。瓦德富尔并表示，北约必须以乌克兰为榜样，以美国部分撤军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加快自身军事能力的开发和部署。特朗普还曾暗示，美军撤走的范围可能涵盖意大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四号表示，他不支持任何特朗普的撤军决定，认为一些对意大利的指责并不正确。
3: L'Italia ha mantenuto tutti gli impegni che ha sottoscritto, lo ha sempre fatto, lo abbiamo fatto particolarmente in ambito NATO, lo abbiamo fatto anche quando non erano in gioco i nostri interessi diretti, lo abbiamo fatto in Afghanistan, l'abbiamo fatto in Iraq.E quindi, diciamo, alcune cose che sono state dette nei nostri confronti non le considero corrette, anche perché a livello di patto atlantico nessuno si è presentato in una sede formale a chiedere un sostegno degli alleati sulle scelte che stava facendo.
1: 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尽管关于美军从欧洲撤军的讨论已久，但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仍然令人意外。挪威首相斯特勒则不认为美国撤军数量惊人，但他认为应在北约框架内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续关注俄乌战局，俄军四号集中火力加大对康城的攻势，而与此同时，俄军防空部队在16个地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乌军袭击造成了莫斯科等地多人伤亡。俄军无人机分队指挥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光纤无人机在战场上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5月4号，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部队正利用乌军将预备队调往其他的战区和驻防乌军部队补给中断的契机，对奥斯科尔河东岸和库皮扬斯克市内的乌军的阵地展开攻势。俄军的战斗企图抵达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以南的战略通道。当天，库皮扬斯克的侧翼以及支撑点科夫萨罗夫卡地区正发生战斗。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前沿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承受着俄军更密集的渗透攻击。俄军南极群与中极群组成右翼突击队，在托尔斯科耶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南向发起全面的进攻。在托尔斯科耶附近，两军争夺通往郊区的战斗呈白热化。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南和西南方向，俄军突击群穿越德林纳亚巴尔卡和伊里诺夫卡之间的田野，沿着林带企图切断乌军的退路，并企图割裂为康城提供补给的战略通道。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爆发战斗，该地从南部和东北部被俄军包围，俄军正利用在马里尼夫卡以东取得的阵地，以保障集群渡过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 俄军侦察部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运河以西的区域。
5: 卢甘斯克，在卢甘斯克方向呢，目前在顿巴斯前线的俄乌两军的对峙主要是库皮扬斯克的方向。库皮扬斯克在记者的右侧。
4: 这支部队位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以北区域，该地区于去年秋冬季被俄军占领。这是俄军无人机打击部队的指挥官马马托夫，他说无人机组至少要有3名的人员组成，加上掩护组的3人，总共6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无人机组的首要战斗任务就是埋伏摧毁乌军所出现的装备，其中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多管火箭炮系统、牵引式火炮、装甲车、皮卡和全地形车等。指挥官指出，交战

0: 的距离。今年开始，两军前线的无人机将主要依靠光纤通讯来操控，因为所有无线电信号都可能被完全干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四号发布通报，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要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四号会见日本参议员铃木宗男，并做出了如上表述，并指出俄日关系已经倒退了几十年。俄方提醒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而另据日本媒体报道，铃木宗男在与鲁坚科会面后表示，俄方计划在7月份在菲律宾举办的东盟相关峰会期间，安排俄日两国外长举行会晤，且俄方没为会晤附加任何前提条件，也没有要求日本解除因俄乌冲突对俄实施的制裁。若此次会晤成行，将是自2022年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日外长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随着机器人发展一日千里，由机器人总厨到马拉松长跑选手，人形机器人正加速破圈。但是动辄数十万的高昂造价，复杂的软硬件的风险，正在成为规模化应用的痛点。根据内媒引述行内人士的报道，当前市场面临普遍面临不敢用、怕用坏、赔不起的顾虑。人形机器人技术复杂度高，一旦发生本体损毁或第三方的损伤，责任认定难，维修成本不可控，而且传统保险难以精准适配新型的风险，导致许多企业因为风险不可测而不敢轻易的引入。为了打通落地的瓶颈，国家与地方正在加快完善风险保障体系，明确鼓励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发专属保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也表示将推进示范的条款，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应用险专项补贴，通过财政补贴加保险保障，以降低企业的成本。目前行业已经推出覆盖全链条灵活投保的专属产品。随着政策持续的加码，保险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规模化商用的兜底力量。好，换个话题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即将于本月中展开的访华行程将会非常的精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北京，但因伊朗局势被推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4: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外交部的官宣呢，可能还要再等几天。他会不会成行啊，就各自判断了。但是我注意到，跟以往的高访不太一样的是，这次特朗普来与不来啊，中方跟美国的斗争态势和力度呢是不减的。那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外宾访问成不成功，首先当然会看成果。 按照中国人待客的礼节啊，这个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彼此的感受，还有面子，还有气氛氛围啊，这些主观啊，但是其实是很难量化的东西。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中方现在不会给这些东西啊太高的溢价啊，不会给美方去钻空子啊，认为中方会为了一团和气，或者是碍于面子而选择这个缓和妥协啊，任由美方拿来当跟中国博弈的筹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恐怕是打错算盘了。在维护中方的利益上呢，不来虚的。在五一长假期间呢，看到新闻了，就是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了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中国五家石化企业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考虑到特朗普呢大概率会过来同时呢又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方对美方制裁第一次采用这个法令来反制我觉得意义非凡。阻断办法它迎来了首次公开的执法实践这个办法呢问世5年当时还是拜登当总统的时候专门针对用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手段胁迫他国企业停止与有关国家的经贸活动，目的呢，它是用来保护中方利益的。但是不论拜登还是老特，这个美国人基因里的东西呢不变。这次保护的是与伊朗有能源交易的中方企业，用就是从国家层面使用了法令武器的批判。以前但凡美国制裁中方企业往往呢就是很被动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苦于缺乏有效反制的手段。很多跟中方有商业往来的机构迫于美国法律的淫威就是做伤害中国也伤害自身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阻断办法为企业捍卫正当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救济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带来了这个结果，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那根据办法，针对违反者呢，第一步就是商务部的警告我们看到的新闻呢，就是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要责令限期整改。第三步就是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处以罚款。那从这个法。这个办法的内文看呢，中方的惩罚主要是罚款可以是最非常高额的罚款具体呢要看情节的轻重。从有法可依到违法必究，再到执法必严。如果这次有人撞了中方的枪口那我感觉呢就是从重处罚为宜不要从轻处罚不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明摆着是明知中方有办法而故意违法，属于明知故犯。而且呢，中方有三个不得事先警告了，勿为言之不预。如果要实现这个以儆效尤的效果就得拿出阻断办法应该有的牙齿，否则这个违反者就会在违反中方的办法和美方的法律之间权衡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自然会挑战处罚轻的那一方，只有让违者感受到挑战中方受到的惩罚和潜在的受损程度更大，才有可能让他们收手。至少呢，要堵住中美处罚体感差从而让他们自觉地去规避对中方不利的做法，因为中方的处罚至少不会比美国轻。那讲明白这一点之后呢，让他们自己去掂量了。所以这个阻断办法首次公开执法实践，我觉得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4号凌晨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就宣布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有美国官员透露称，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次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至于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四日上午将于中东地区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区域。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三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四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不过，有2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日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2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四日则表示，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航行区以南设立了加强安全区，以保障船只通行，并建议穿越海峡的船只使用分道航行区以南的阿曼领海通行。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还指出，一艘邮轮四日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觉呢，现在美军是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来硬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啊，这个紧张局势之后呢，感觉谈判的博弈啊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特朗普说，美国要启动一项行动，就是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西岸的那些船只呢，离开啊。那具体呢，它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来负责实施。此前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合作就是外交行动由军事协调两者相结合，采取一个名叫海上自由架构的行动，就是美国的军方提供导弹驱逐舰还有无人机15000名现役的军人，外加提供空中的防掩护。那就是美国呢是想打通这个堵点听起来呢像是替天行道。那针对美军准备来硬的，伊朗的军方就警告，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制度任何形式的干预呢，都会被看成是违反停火协议。海峡和波斯湾不会任由特朗普那种妄想型的这种推文来管理如果美军强行准备要打开这个海峡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暴露在伊朗的岸炮还有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水雷之下。当然特朗普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的具体到底要怎么做他的话和行动之间呢，有的时候会有无数个转折但伊朗人可能也习惯了所以要眼见为实。现在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就威胁美军的海盗船将会被送进坟墓。且不说美军有没有能力趟出一条航道，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有谁家的船呢会不惜冒险，也就是等不到和平解决的那一天今天就决定要冲出去。特朗普呢可以借此来测试一下有哪些盟友会跟他一起干 同时呢，他也会观察一下谁最受不了海峡的封闭，准备承受更高的代价，从中呢浑水摸鱼。如果真的要用蛮力的话，那从侧面说明美国其实没有耐力和耐心跟伊朗打一场金融战。那个财长贝森特不是刚刚宣布过吗？美国财政部会展开经济狂怒的行动系统性的去削弱伊朗获取转移资金和这个把资金调回伊朗境内的这种能力。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于多个跟伊朗相关的钱包实施制裁，还冻结了大概3.4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美方会找出伊朗极力想要腾挪出境的那些资金，针对所有跟伊朗政权紧密关联的财政生命线呢采取行动。贝森特其实是在密切的配合特朗普来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也就是革命卫队的资金来源，来迫使伊朗重启外交谈判。但这个经济绞杀战刚刚开始特朗普就要突然变招了吗？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最新他发文说波斯湾是我们的家园，是伟大的民族伊朗的立足之地波斯湾海岸加上安曼海的大量的海岸线属于这个历史悠久而且强大的民族。从开战以来，伊朗其实已经不止一次挑战特朗普了。那对老特来说，他现在面临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和一项糟糕的协议也就是一个烂苹果和一个更烂的苹果，二选一这可能是美国毒性强权及公理所带来的一种现实困境。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一艘被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已将22名船员移交到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发言人还称，图斯卡号正在被移交给原所有方。上月19号，图斯卡号在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时，遭到美军击穿机舱，并且登船控制。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3号表示，美国已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法不可接受。有消息称，浓缩铀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外长表示，仍然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3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的时候呢，感觉特朗普在和伊朗之间呢，他是在争一口气啊。毕竟呢，对他来讲哈，底线是让他看起来赢了就可以啊，未必是真的赢了啊。 当然呢，他也是在从中发现图利机会啊、如果没有什么机会的话啊，没有这么图利机会啊，这事儿呢也就告一段落。也这个人是极其狡猾贪婪的，而且呢以此为荣啊，跟他经商一辈子有关啊，他永远不会真正的松口啊，每每都是见机行事，商人图利本性难移，治国就像治理一家上市公司。那伊朗的这个新和平提案的细节啊，重点是回应美方要求停火两个月啊，伊朗认为呢应该在三十天内就解决问题啊，重点应该放在停止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那特朗普的60天期限啊，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他可以用无限个60天把战争无限延长下去，周而复始，只要美国人耗得起。不过关键的一条呢是60天大限到后，美军必须要撤军。特朗普的这种小把戏呢，美国的反战团体啊或者是国会应该不会啊看不到啊，或者是不会放过他。有三种可能的前景啊，一种呢就是通过外交努力取得成果，达成历史性的协议来结束战争啊，双方都宣称胜利，伊朗只要拿到海峡，解除制裁，解冻资产，或者保留核研发当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都不算输。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重新开战，对于能源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系统性的消灭伊朗领导层。那伊朗呢，继续报复，整个海湾一片火海啊，全球经济继续衰退，修补起来最难。第三个呢，就是没有协议，就是不战不谈的冷和平，所有人都被耗在里头啊，牺牲品和附带杀伤最多啊，这其实是最糟糕的结局，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呢，可能也最大。那现在要等待美伊以外的新的一个破局者，可能啊，伊朗现在是越来越适应这个特朗普的虚虚实实啊，无法判断是实是虚，那就两手准备啊，避免单一压住其中的一头。这也迫使特朗普呢不断的要出更新更怪的招数啊，这也不容易啊，可能真的还要请 AI 来帮忙设计。那总体来看呢，美伊博弈啊，它具有隐性和显性两个维度。看得见的部分是双方在喊话，在叫价，还有根据各方的目标考虑在媒体上泄露的内容。而看不见的呢，那是隐性的维度啊，是没有被披露的内容，双方在特定时间之前不对外披露。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美方啊，特别是这个特朗普啊，他故意去破坏约定，把这个隐性维度当中的部分内容呢提前披露啊，目的呢是要抢一个先机，但是往往啊事与愿违。在谈判的这门课里面呢，这种打破约定就是重新出牌，重新叫价啊。但这种策略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设伊朗也愿意啊跟特朗普一样尽快结束战争。但如果伊朗跟特朗普想的不一样啊，比他更有耐心耐力更耐打，那么在错误假设上呢，种种策略呢都是荒腔走板的，对真正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料理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6: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7: 催泪瓦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8: 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9: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0: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1: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2: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4: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7: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9: 韩国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2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1: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湖南浏阳液化厂爆炸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烫，普形容是一场迷你战争。中方批日本在油火问题上双重标准，动向消极。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长沙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经导致有26人死亡、61人受伤，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 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组织、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起火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我们已组建三号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护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的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必防工作机制。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在4号下午发生了爆炸，现场救援指挥部在今天上午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排查，而根据当地的政府消息，现场的搜救已经基本完成。
3: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5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爆炸发生后，伤者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收到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称，对于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媒体则指美军袭击了民用船只，导致有五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受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有三人受伤。
4: 伊朗军方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而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是有意淡化，并未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表示，那并非猛烈的交火，并且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1: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5: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 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在4号的报道，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就是重返战场，接受进一步的后果。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铁文就能够关闭，也不会靠一条铁文就能够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说，伊朗当前没有与美方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会以失败告终。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的四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让双方本就脆弱的临时停火再添变数。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所发回的报道。
6: 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毫无疑问导致呢现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加的高涨。可以说从昨天到今天呢，伊朗的国内媒体呢都在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那么虽然伊朗呢强调说呢希望通过外交来解决目前跟美国的冲突，但是呢实际上呢现在呢双方已经走入一个僵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就发文说呢，美国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走入了一个僵局，那么政军事的解决是毫无出路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告诉美国，想要自由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想要船只通过，那没有伊朗的允许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在牢牢地掌握在伊朗的手中。那么今天的伊朗各大报纸，尤其是《市民报》呢，就是讲述了这样整个事情的经过。那么伊朗呢还是占上风的。还有包括呢，就是伊朗的保守派报纸，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世界报》，也是头版标题。那么就是说现在美国呢遭到了失败。那么根据伊朗的官方革命卫队的这个通报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向美国的船只发动了进攻，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同时呢像伊朗的就也同时规定了新的霍尔木兹航线的通行，并不是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只是按照伊朗的规则去走。还有呢就是美国说击沉了七艘快艇，军方呢表示呢是击沉了两艘民用的货船，导致五人死亡，但并没有攻打这个军事的快艇。那么这一系列的就是说没有办法证实的就双方说法呢，毫无疑问就是会导致目前会有一种误判。那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很快就会出现新的战争。那么现在伊朗国内对此呢也非常的担心，很多民众好不容易停稳有所喘息，国内经济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0: بیشتر که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کنیم.
1: چه آرزو داریم؟
0: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ز نظر منطقه یا سیاسی ایران یه کشوری بشه که بتونیم مثل بقیه مردم جهان زندگی کنیم.
2: 伊斯法罕是伊朗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三十三孔桥、世界广场、巴扎和历史的宫殿都曾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但战争之后，游客减少，城市的气氛变得冷清。当地人表示，他们希望的不只是停火，而是一个能够让经济、旅游和日常生活真正恢复的长久和平。
1: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三十三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
3: 凤凰卫视李玉正、韩木森，伊斯法罕报道。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美伊战火重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重新开放。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是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另外，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也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4: Our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needs to be reopen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needs to be reestablished. We need to see a return of what has been centuries of practice, of common law, which 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se waters.
5: 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他并指伊朗正持续试图恐吓中东地区，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阿拉伯国家同步发出严厉谴责。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在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的通话中，将伊朗的袭击形容为野蛮行径。巴林方面则称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违反现有的停火协议。 卡塔尔外交部4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艘由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称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原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两周内访华是非常重要的行程。俄罗斯外交部强调，日本应放弃敌对反俄路线。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他期盼2周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

0: 行当中，目前并没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安排。 另外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称，这一提议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 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 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在4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前，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之前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中的筹码。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 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 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 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 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在联合国纽约总部4号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3: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4: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 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
3: 延伸威慑安排的

0: 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1: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0: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4号发布了通报说，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必须要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且付诸实际行动。通报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4号会见日本参议员铃木宗男，并且做出了如上表述。另外指出，俄日关系已经倒退了数十年，俄方提请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铃木宗男在与鲁坚科会面之后表示，俄方计划于7月在菲律宾举办的东盟相关峰会期间安排俄日两国外长举行会晤，而且俄方没有会晤为附加任何前提条件，也没有要求日本要解除因俄乌冲突对俄实施的制裁。如果说此次的会晤成型，将会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日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表示将对接15规划，推动绿色转型。5一假期前4天，内地访港旅客超过90万人次。
3: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台湾方面，赖清德政府提出超1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不过国民党与民众党不买单，自行提出了党团版本，国民党内为此出现了意见分歧。有蓝委就表示，与党内高层沟通之后，提案框列最高是8000亿台币的版本，并称是为了让地方选举好选一点。
5: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军事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对于条例的金额规模是3800亿台币加 N 或是8000亿台币持续拉锯。
6: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0: 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三千八加 N 就是八千，第一阶段发价出来，我们变了三千八，所以只要有第二波的发价出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八千。
1: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党内多数意见支持三千八百亿台币加 N 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有不同意见。
2: 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
0: 柯志恩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张家俊是最好的例子啊。立委要选县市长的选举好选一点，他们希望框八千。
1: 分析认为，国民党立委投入选民结构被认为偏绿县市的选举，希望借由拉高军购预算争取选民支持。而民众党方面也传出严拟提出八千亿台币的版本，
3: 我们会动态的来做调整。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就是，军购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同意。那不过呢，我们希望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之后呢，我们再来编列预算。
1: 立法院六号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最快在八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在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牵头之下，由香港企业宣布落户东莞，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上表示，香港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是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 ，SAF。可以減少超過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業綠色轉型的重要新燃料項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好將把握綠色轉型帶來的新機遇轉化為香港的發展，將香港的國際化技術和廣東省的產業基礎相結合，實現資源高效銜接。
4: 企業負責人表示，東莞人口超過1000万，對公司收集的廢氣食用油可提供較大的供應，預計在東莞新建的新工廠年產可達到45万吨。此外，公司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建立大湾区内多端协作产业链，而相关企业由香港中华煤气内部项目孵化而来。中华煤气主席李家杰表示，目前全球主要的航空枢纽都已经进入 SAF 产业化竞速阶段，本次企业落户东莞将有助于完善区域 SAF 产业链，并且奠定国家在全球 SAF 领域的领先地位。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在今天结束。香港入境处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四号，假期的前首四天呢，是录得了约90.5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而同期内，香港各口岸也录得了约88.3万人次内地旅客出境。内地旅客他们主要是经由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西九龙高铁站口岸进出。社会与内地旅客访港，香港在过去几天的市区及郊外景点都是相当多的人潮，而处方早前也预计在整个五一假期将会有约600万人次进出。至于澳门方面，在四天之内也是分别录得了约99.6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以及98.8万人次出境。而说到了今天是内地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条主要公路、铁路枢纽还有机场迎来集中返程客流，人流量显著增多。铁路部门预计在今天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会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6: 在北京南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上海虹桥站等热门车站，客流进入到高位状态。铁路部门继续执行高峰预警图，通过动态加开列车、优化编组、开行夜间高铁，加大运力。作为东北铁路枢纽的沈阳站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据国铁沈阳局介绍，预计五日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此外，辽宁部分地区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8天的超长假期，汉新旅游学生三大客流高度叠加。 国铁沈阳局共计加开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其中北京方向夜间高铁31.5对，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等方式保障运力。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方面预测，预计假期最后一天进出港旅客将超过22.5万人次，超过五一假期首日出行高峰客流量。机场方面在3号航站楼设置分流港，通过分流港进入到安检通道，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内地五日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下午4时至6时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水路运输方面，预计五日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水上出行旅客量预计同比增长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推迟非法关税退款，预计最早5月12日起发放。黎巴嫩真主党称，通过灵活打击遏制野军占领行为。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8: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9: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在5号表示，公司位于在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3名员工和2名救援人员死亡，并且有37人受伤，而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另外，是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自6号的零时起单方面的实施停火。
1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 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红城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城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阵跟随鼓点，按照阅兵当天的路线行进。根据此前所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会参加今年的阅兵。军事装备和部分的军校学员则因为当前作战形势将不会参加这次活动。俄国防部表示，当天将会展示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值班的所有军兵种军人的工作，包括了在战略火箭军以及空天军指挥所，还有海军舰艇上服役的军人。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览会4号在平壤开幕，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参观部分中国企业的展台。
12: 本届展会在平壤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朝鲜对外经济相尹正浩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朝方邀请，率使馆外交官和驻朝外交使团一道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后，王亚军在尹正浩陪同下参观了青年中央会馆展台，并赴预留展示馆参观部分中国企业展台。据中国驻朝大使馆消息，王亚军表示期待中朝双方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立宪人员往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尹正浩表示，欢迎中国优秀企业积极参展，期待朝中双方进一步拓展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据朝中社介绍，本届展会有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地区290多家企业参展，共展出1700余种、数万件商品，涵盖电子、机械、建材、农业、卫生、水产、轻工业、食品及日用品等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4号表示，针对于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会是在5月12号开始发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货运企业发布通知称，相关的退款将会通过自动清算系统支付，企业可以通过这一系统查询退款处理的进度。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预计退款将于5月11日启动，但目前已经推迟了1天，原因并没有说明。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到1660亿美元，这些关税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征收。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这一法案征收关税超越权限。而美国最高法院在4号批准共和党所提出的请求，允许路易斯安那州可以立即重新划定国会选区。这一裁决预计将会使得共和党在与民主党的选区版图战当中占有优势。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于4月29日作出裁决，认定路易斯安那州2024年基于种族因素重新划定了一个黑人占多数选区的做法是违宪。有关裁决通常需要经过约32天的复审程序之后正式生效，但是最高法院4号的这项裁决意味着路易斯安那州是可以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初选流程，重新绘制国会选区地图，以适用于今年的中期选举。路易斯安那州黑人选民占到了30%以上，他们也往往更是倾向支持民主党。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实际上就允许了各州在一定条件下取消为保障少数群体投票权利而设立的黑人占多数选区，预料将会对选举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军南方司令部在4号于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对一艘贩毒船发动了打击，船上2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打死。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布了这一次行动的视频，并称情报确认遇袭船只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事发时正沿着加勒比海的一条已知的运毒航道运输毒品。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 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并且于去年的11月13日宣布要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嫌贩毒的证据。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出生那天我失去了你。
5: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
5: Hai fatto solo perché ti facevo bene. Non è così, perché sono tua figlia.
1: 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5: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i cucinavamo assieme.
1: 妈妈的礼物，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日本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俄外交部称日本需放弃敌对反俄路线。俄军加大对康城攻势，试图切断乌军补给要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鹤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四号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了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2: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1: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四号发布通报称，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称，俄外交部副部长卢坚科四号会见了日本参议员铃木宗男，并作出如上表述，另指出俄日关系已倒退几十年。俄方提醒日本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另据日本媒体的消息，铃木宗男在与鲁先科会面后表示，俄方计划在七月份在菲律宾举办的东盟相关峰会期间安排俄日两国外长举行会晤，且俄方没有为会晤附加任何前提条件，也没有要求日本解除因俄乌冲突对俄实施的制裁。如果此次会晤成行，将是2022年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日外长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了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当中取得胜利，五月八号到九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0: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宫四月底表示，今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当天稍早时候，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强调，当前冲突发生在乌俄之间，因此乌方有权了解美俄沟通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没有所谓的胜利日，乌克兰2023年将5月8号定为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纪念日，取消了5月9号的胜利日。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四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四号集中火力加大对康城的攻势，而与此同时，俄军防空部队在16个地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乌军袭击造成莫斯科等地多人伤亡。俄军无人机分队指挥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光纤无人机在战场上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5月4号，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部队正利用乌军将预备队调往其他的战区和驻防乌军部队补给中断的契机，对奥斯科尔河东岸和库皮扬斯克市内的乌军的阵地展开攻势。俄军的战斗企图抵达库皮扬斯克乌兹洛娃亚以南的战略通道。当天，库皮扬斯克的侧翼以及支撑点科夫萨罗夫卡地区正发生战斗。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前沿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承受着俄军更密集的渗透攻击。俄军南极群与中极群组成右翼突击队，在托尔斯科耶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南向发起全面的进攻。在托尔斯科耶附近，两军争夺通往郊区的战斗呈白热化。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南和西南方向，俄军突击群穿越德林纳亚巴尔卡和伊里诺夫卡之间的田野，沿着林带企图切断乌军的退路，并企图割裂为康城提供补给的战略通道。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赖亚历山德鲁夫卡附近爆发战斗，该地从南部和东北部被俄军包围。俄军正利用在马里尼夫卡以东取得的阵地，以保障集群渡过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俄军侦察部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运河以西的区域。
3: 卢甘斯克，在卢甘斯克方向呢，目前在顿巴斯前线的俄乌两军的对峙主要是库皮扬斯克的方向。库皮扬斯克在记者的右侧。
2: 这支部队位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以北区域，该地区于去年秋冬季被俄军占领。这是俄军无人机打击部队的指挥官马马托夫。 他说，无人机组至少要有3名的人员组成，加上掩护组的3人，总共6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无人机组的首要战斗任务就是埋伏摧毁乌军所出现的装备，其中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多管火箭炮系统、牵引式火炮、装甲车、皮卡和全地形车等。指挥官指出，交战双方的电子战系统目前都在快速发展，这使得无线电频率作战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俄军无人机系统部队也不断更换频率，部署踪击器，并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指挥官强调，俄军目前采用光纤控制，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就是传输的距离。今年开始，两军前线的无人机将主要依靠光纤通讯来操控，因为所有无线电信号都可能被完全干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卫生部长莫拉什科在当地时间3号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加强医疗健康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
4: 俄罗斯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率领代表团5月3日抵达斯里兰卡，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米哈伊尔·穆拉什科会见了斯里兰卡卫生与大众媒体部长贾亚提萨及该部高层官员。斯里兰卡卫生部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基层医疗建设、运用现代技术提升医疗服务水准交换了意见，并重点探讨了人工智慧医疗系统、高端医疗设备、医学教育、药品生产与供应链等合作议题。穆拉什科部长回顾了俄斯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表示俄方愿为斯里兰卡医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希望深化双边医疗合作，巩固友好纽带。5月4日，穆拉什科参访了科伦坡国立医院与科伦坡大学医学院，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医药器材、医学训练、学生交流、联合学术课程、阿育吠陀及医疗旅游等内容。近期俄罗斯和斯里兰卡密切互动，在当前中东局势下，斯里兰卡寻求向俄罗斯等国购买燃油，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3月28日，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马尔沙温结束斯里兰卡访问后，3月31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又到访科伦坡，表示愿提供能源支持，但俄罗斯无意仅在制裁豁免期内进行一次性现货交易，而是希望与斯里兰卡等国建立长期战略能源合作框架。
5: 有评论认为，斯里兰卡与俄罗斯持续咨询石油交易，但面临技术性困难，因此先展开健康卫生等功能性合作。此前，斯里兰卡和伊朗长期进行以茶换油交易。凤凰卫视杨诗源科伦坡报道。
1: 稍后来带您关注，伊朗开火警告美军舰，美方称击沉了7艘伊朗快艇。俄财长称，俄罗斯因为油价上涨获得2000亿卢布预算。
6: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称，美国空军已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发文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他也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表示，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报道称，美军袭击的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死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而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商船一事，特朗普有意淡化，并未表明伊朗的做法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 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 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 但特朗普又称，雨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表示，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的是民用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的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的多轮袭击，导致3人受伤。
3: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

0: 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四月八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丹麦广播公司5号援引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的一份声明报道，马士基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联盟费尔法克斯号在4号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行过程当中并未发生意外。联盟费尔法克斯号此前位于波斯湾，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无法离开。梅伊伊的停火仍在维持，加沙和黎巴嫩的临时停火也似乎正在无限期延长。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停火状态来看，以方在战略上略有优势。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以色列各界普遍相信，与伊朗的战争是与哈马斯和真主党在过去2年多时间战争的延续，并期待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放弃支持各反伊武装。有以专家表示，以方利用军事优势，在对加沙和对黎巴嫩停火的协议中获得在以方控制区继续行动以及惩罚对手违反停火协议的权利。
3: The wonderful thing that Israel has managed to achieve over the past 2.5 years.is to control the timings of its wars. So it wants to fight, and then it wants to take a break. And it can leverage that desire to take a break and consolidate territory, as it's currently doing in Lebanon, into a sort of fake ceasefire.
2: 近日已官方公布将向美国采购50架 F-35 战机和25架 F-15 战机，以维持各条战线的空中优势。美国也通过军售帮助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建立更完整的防空体系。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同样在停火备战，美以比对手更有优势。
3: When you have a regime that's far weaker, and you have a ceasefire that allows both sides to resupply, get their bearings, build up a new target list, obviously the side which has unlimited satellite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is the side that will be able to.Vastly increased its power during a period of ceasefire.
2: 由以色列智库向本台表示，美以双方都认识到很难仅通过轰炸迫使伊朗政权妥协。由于地面战可行性不高，打击伊朗政权的经济将成为未来继续施压的主要手段。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罗安诺夫近期对媒体表示，由于油价上涨，俄罗斯获得的额外预算收入为2000亿卢布，抵消了此前未达预期的收入。
4: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罗安诺夫指出，过去2个月，由于中东战争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这2个月的额外收入约为2000亿卢布，填补了未达预期的收入。阿联酋早前宣布将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西罗安诺夫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可以根据自身生产能力任意开采石油。如果各出口国开始采取不协调的政策，那么油价将会下跌。他说，如果油价下跌，俄罗斯的预算应该至少可以维持3年的安全边际。同一天，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导致俄罗斯原材料供应减少，全球油价将上涨。他补充说，即使出口量减少，俄罗斯的企业将获得更多的收入，国家也将获得额外资金。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巴基斯坦的数千名民众3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高喊反美反以口号，要求美国以色列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战争。
5: 这些民众在南部城市卡拉奇的尼什塔尔公园举行大规模集会示威，纪念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炸身亡后的40日祭。这些示威者手举伊朗国旗和哈梅内伊及其子穆杰塔巴的肖像，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屠杀巴勒斯坦、伊朗和黎巴嫩无辜平民。
6: Imam Khamenei geqatil,

0: 一种美方外交官及工作人员。
1: शहीद हुए हैं ये अमेरिका इसराइल के मुंह पर एक तमाचा है जो दुनिया में अमन के नोबल के अपने आप को हकदार समझ के दावा करते हैं जिन्होंने बच्चों के स्कूल के ऊपर बम गिराया है तो हम दुनिया वालों को बताना चाहते हैं अमेरिका इसराइल कल भी इंसानियत के दुश्मन थे आज भी इंसानियत के दुश्मन हैं।
0: 这些抗议者还呼吁伊斯兰国家建立军事联盟，以共同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与压迫，并强烈要求关闭中东地区所有的美国军事基地。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稍回来带您关注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香港教育局指，参与直资扩容计划的学校要自负盈亏。
3: 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Raya.
13: Atletino, Coparmus.
14: Diversità.
15: Tajamnici.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今天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条主要公路、铁路枢纽、机场迎来集中返程客流，人流量是显著增多。铁路部门预计今天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9: 在北京南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上海虹桥站等热门车站，客流进入到高位状态。铁路部门继续执行高峰预警图，通过动态加开列车、优化编组，开行夜间高铁，加大运力。作为东北铁路枢纽的沈阳站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据国铁沈阳局介绍，预计五日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此外，辽宁部分地区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8天的超长假期，汉新旅游学生三大客流高度叠加。国铁沈阳局共计加开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其中北京方向夜间高铁31.5对，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等方式保障运力。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方面预测，预计假期最后一天进出榜旅客将超过22.5万人次，超过五一假期首日出行高峰客流量。机场方面在3号航站楼设置分流岗，通过分流岗进入到安检通道，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内地五日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下午4时至6时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水路运输方面，预计五日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水上出行旅客量预计同比增长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假期最后一天，铁路上海站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到达旅客80.8万人次，同比增长11.1%。
13: 内地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等叠加为主，客流集中且出行需求旺盛。为应对返程大客流，铁路上海站计划增开安徽、福建、湖北、江西等方向旅客列车82列。上海四大车站候车室五日将通宵开放，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 此外，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在各站区。

0: 站台、扶梯、出站通道等关键部位增派工作人员，做好旅客出站引导、安全防护、行李帮扶等服务。上海地铁、公交等部门通过加开夜间公交、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方式，以疏散到达旅客。四大火车站与市内八条地铁线路实现了换乘单向面安检。凤凰卫视黄达亮上海报道。
1: 台湾诈骗横行，在花莲一名妇人遭到诈骗集团哄骗投资，损失超过了300万台币。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派员埋伏在诈骗集团成员取款的现场，一举逮捕了多名诈骗集团成员。
2: 警方重兵埋伏，一看到诈骗集团车手现身取款，立刻一涌而上。
3: 别动！别动！别动！警察！
4: 警察！
3: 警察！
2: 在另一头，负责巡逻监视周边动静的诈骗集团另一名成员，同样也没有逃过警方的法网。
5: 当监控手，对不对？
6: 嗯。哎，这顾伟啦！
5: 等一下，
6: 等一下，
5: 过来！
3: 你是当监控手。
2: 这起诈骗案是一名妇人遭诈骗集团诱骗，投资黄金等贵金属，但陆续汇出了超过300万台币后，却无法取款。妇人惊觉受骗，立刻报警。
7: 前面两次，300万也是
8: 他，
7: 也是他。
2: 警方表示将循线继续追查诈骗集团其他共犯。而在高雄，一名诈骗通缉犯遇上警方临检，试图躲进超市，利用层层的货架藏匿身影逃避追捕，但警方早发现他行迹可疑，果断抓人。
9: 来，来查证件啊！你干嘛一直走啊？我刚才跟你查个证件，你干嘛一直走？
10: 我的证件不骗你。
2: 落网的诈骗犯还想装傻，谎称忘记自己的姓名和生日。不过警方通过网络查询，立刻查出了他的身份以及犯罪前科，当场将他逮捕归案。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将留学香港品牌推广至中小学，有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关注特区政府会否为相关学校提供资助。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计划属于自愿性质，参与学校要自负盈亏。
11: 香港去年施政报告提出以试点形式容许直资学校申请上调班级及每班学生人数，通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把留学香港品牌推广至中小学。香港立法会举行教育事务会议，有议员关注特区政府会否为直资扩容的学校提供支援。
12: 參與擴容的資助學校不是淨止收多了學生那麼簡單，同時其實都需要很多資源的配套，
13: 他們是必須要自己是計算清楚那個成本的效益和他們能夠投放的資源，做好那個配套才去發展。我們是以自願的性質，所以目前呢試點推行的時候呢，我們都是以這個即自資院校呢，他都是要自負盈虧的那個方式去，就不可以拿我們津貼即補資助本地學生的資源去補助這些非本地的學生。
11: 在大學教育方面，也有議員關注非本地畢業生去向。
14: 申請留港啊、回港工作的啲非本地畢業生咧，最多從事啲咩行業啊、職位嘅咧？有冇有幾多申請係因為找唔到嗰啲合適嘅工作而取消？
13: 咁我哋就冇特別就住呢樣嘢咧，係去收集佢哋啊，即係究竟係做咩工作。但係反之而咧，其實就係話喺香港咧，我哋其實係好需要咧，就係話針對一啲我哋而家八大中心嘅建設啊，相關嗰啲嘅人力需求殷切嗰啲學科。咁所以咧，我哋會係喺要求大學開辦學科的時候有這個指標。
11: 局方表示，將在今年九月的歐洲教育者年會暨展覽中，由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共同設立香港館，向海外推廣香港作為國際高等教育樞紐的優勢，促進留學香港品牌發展。鳳凰衛視袁偉業、陳其曼香港報道。
1: 香港海关早前侦破了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了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4100万港元。
15: 香港海关在两只准备前往澳门的内河船，检获大量未列仓单的货物，当中包括超过100万件的怀疑药剂制品、9700支的减肥针剂、2000支的美容针剂、超過35公斤的煙草產品，同埋大約13公斤的懷疑受管制彭魚腮。而在我哋檢獲貨品入面，超過一半佢嘅包裝上都標示含有第一類毒藥的成分。

海鲲本次于4月20号和21号采取行动，在屯门烂角嘴对外水域截停了涉事的两艘船只。在首宗案件当中，船只并没有使用货柜载货，船舱内布满了大量的散装货物。而第二宗的船只虽然有使用货柜，但船员在海关搜查并要求提供载货舱单的时候，只能够出示简陋文件，结果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怀疑。海关表示，两宗案件的走私目的是为了逃避相关进出口管制，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不排除会有人被捕。稍后带您关注首届欧盟亚美尼亚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澳大利亚央行连续第三次加息25基点，符合市场预期。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線，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湖南长沙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指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相关环境指标正常，55名的清证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7: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8: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9: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8: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9: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8: 长沙市长陈伯章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组织开展了第二轮的排查。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现场搜救已经基本完成，伤员整体病情平稳。
8: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 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5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与此同时，事故伤者已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其中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伤情。伤者中有工厂组装车间的员工，因飞来的石头、树枝砸伤头部、腿部等出现伤情。事故发生后，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多地医疗专家已赶赴浏阳现场指导伤员救治工作，除身体伤情救治外，后续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将同步开展。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览会4号在平壤开幕，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邀参加开幕式，并参观部分中国企业展台。
10: 本届展会在平壤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朝鲜对外经济相尹正浩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朝方邀请，率使馆外交官和驻朝外交使团一道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后，王亚军在尹正浩陪同下参观了青年中央会馆展台，并赴预留展示馆参观部分中国企业展台。据中国驻朝大使馆消息，王亚军表示期待中朝双方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尹正浩表示，欢迎中国优秀企业积极参展，期待朝中双方进一步拓展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据朝中社介绍，本届展会有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地区290多家企业参展，共展出1700余种、数万件商品，涵盖电子、机械、建材、农业、卫生、水产、轻工业、食品及日用品等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首届欧盟亚美尼亚峰会5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峰会开始前，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欢迎仪式。此次峰会将会重点聚焦加强双边关系，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和数字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预计双方还将会讨论南高加索地区的稳定、乌克兰问题以及中东危机等。双方还有望制定新的战略议程，以深化伙伴关系。此前一天，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埃里温召开，近50个欧洲国家领导人与会。美国最高法院4号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请求，允许路易斯安那州可以立即重新划定国会选区。这个裁决。

0: 预计将会令共和党和民主党选区版图战当中占有优势。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于4月29号作出裁决，认定路易斯安那州2024年基于种族因素重新划定一个黑人占大多数选区的做法违宪。有关裁决通常需要经过大约32天的复审程序后正式生效，但最高法院4号的这项裁决也意味着路易斯安那州可以立即暂停正在进行的初选流程，重新绘制国会选区地图，以适用于今年的中期选举。路易斯安那州黑人选民占到30%以上，他们也往往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实际上允许了各州在一定条件下取消为保障少数群体投票权利而设立的黑人占多数选区，预料将会对选举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空军近日表示，一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豪华客机已经完成了改装和试飞，预计将在今年夏天交付总统专机机队使用。而作为临时空军一号，由于这架飞机价值高昂，又来自外国政府，这个安排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
1: 美国空军近日宣布，一架由卡塔尔免费赠送的波音747客机已经完成改装和飞行测试，预计将在今年夏天交付特朗普的总统专机机队使用。这架飞机将作为过渡方案，在新一代空军一号正式服役前承担部分特朗普的出行工作。这架飞机之所以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关注，是因为它并不是由美国政府正常采购来的总统专机，而是一架由卡塔尔赠送的豪华客机。这架飞机价值约4亿美元，内部配置相当豪华。特朗普曾表示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认为这架飞机可以缓解现有空军一号老化但新机交付延误带来的危机。但是这架免费飞机在美国国内争议不断，首先是安全问题。美国总统专机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而是美国总统在危机情况下的空中指挥中心，需要配备高度安全的通信、防御和反监控系统。美国舆论担忧，这架由外国政府持有的飞机要改造成总统专机，必须经过复杂的安全检查和技术改造，而最终相关成本还需要美国纳税人承担。另外，批评者认为，美国总统接受外国提供的豪华飞机容易引发对于利益输送和政策影响的质疑，而特朗普政府则表示，这架飞机不是送给特朗普个人的，是交由美国国防部和空军使用，预计今年夏天将会开始投入使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针对此前关于有新一批美元运抵伊拉克的说法，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对此予以否认，也使得伊拉克金融市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由于当前美元直接现金流通受限，对伊拉克市场造成持续压力，而对于美方何时解除限制，引发了各界猜测。
2: 针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将有新一批美元现金运抵伊拉克，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否认了这一说法。
3: نفي السف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قد يبعثر الأوراق خاصة أن اليوم واشنطن لديها تحفظات على العراق خاصة بعد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جرت ما بين واشنطن وإسرائيل ضد إيران وموقف العراق والفصائل المسلحة وكذلك اليوم في عملية تشكيل حكومة هي قالت بأنها لا تريد مشاركة أي وزير أو شخصية أخرى تتسنى منصب سيادي أو منصب وزاري يكون مواليا للفصائل
2: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发言人证实，发往伊拉克的美元货运仍处于暂停状态，并强调美元现金输送并未恢复，相关报道均为不实消息。
4: التحكم بالسياسة النقدية يعتمد اليوم على الفدرالي الأمريكي ومدى رضا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على العراق وعلى تنفيذ الشروط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وضعتها بشأن تشكيل الحكومة.هذا الموضوع يعني يجب أن يحل بدبلوماسية وموضوع حماية الأموال العراقية أيضا يجب أن يطرح بالتفاوض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بشأن هذا الموضوع كونه يؤثر بالتالي مباشرة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2: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表态让伊拉克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继续延续，美元直接现金流受限的现状持续打压伊拉克市场，也不断催生外界对停运禁令解禁时间的猜测。
5: U.S. Embassy in Baghdad denied fresh rumors of dollar shipments, saying deliveries remain suspended, with no cash flow returnees. Uncertainty continues to pressure Iraqi financial markets.

0: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澳大利亚央行在周二宣布连续第三次加息，同时大幅上调通胀预期，但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议息后，澳元汇价变化有限，对美元曾下滑0.1%。 澳大利亚央行将指标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指受到中东冲突影响，燃料和相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认为再次加息是适当的决定，并将通胀率预期上调至接近5%的高位，同时下调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央行行长表示，在连续三次加息后， 货币政策已处于良好位置，以应对局势变化，将采取必要措施来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暗示利率调整可能暂告一段落。在本次议息会议当中，共有8名成员赞成加息，1名成员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草蜢完成7场在红馆举行的出道40周年演唱会，每晚惊喜不断，全场爆满。演唱会结束后，观众仍然反应热烈，大叫安可不愿离场。草蜢3度安可再度上台即兴加唱歌曲，并感谢歌迷的支持，宣布将在6月20日启动世界巡唱新加坡站，再继续大唱大跳。而3号晚的尾场适逢成员苏志威登60岁生日。 全场大合唱生日歌，歌迷离场后也在场外大唱不同语言的生日歌，让苏志威十分感动。另外，继之前邀请到陈奕迅、歌神张学友等担任表演嘉宾，围场更邀请到亚洲表演嘉宾郭富城一起合唱，现场气氛非常高涨。 太极乐队举行40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安排特别环节纪念已故队友唐毅聪，场面感人。唱作歌手梁伟谦等也有捧场。太极更获偶像歌神许冠杰创作新歌送给他们作为40周年的礼物，许冠杰还拍片祝贺。太极邀请到他们的名曲《红色跑车》 MV 女主吴君如担任嘉宾，在安可环节惊喜现身，不知太极乐队有什么感受呢？
3: 梗係興奮啦！如果唔係點會亂咁講嘢啫？我阿輝哥講下，阿輝哥，喂，
4: 梗係因為所有嘅歌迷咧，今晚咧就係佢哋開心，我哋咪開心咯。我發覺佢同未休咗咯，比起個 video
3: 梗係。O K 啊，O K 啊。Sam哥歌神咧，佢專登為咗寫一首歌俾佢哋喎。係啊，呢個真係因為我哋細個偶像可以有一份咁嘅生日禮物咧，真係我哋係今生。
5: 无憾啊！歌手吴月坤的日籍太太冰口爱子现身电影首映礼。她受访时谈到与丈夫还没有生育的计划，自己正努力学习广东话。日文沟通嘅，所以我自己学广东话。
6: 咁坤哥日文水平去到几多？佢好犀利啊！我哋100%
5: 讲日文，系啦，所以我都要努力。 学广东话，有冇计划生
7: B B
5: 咯？即简单啲讲。我哋仲未系啦，迟啲咯。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现在新闻还有更多消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行动是一场迷你战争。伊朗议长批评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危及航运安全。澳大利亚宣布上调指标利率25个基点至4.35%。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和轩。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表示，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但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的是民用船只，导致五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的多轮袭击，导致三人受伤。
1: 伊朗军方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而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商船一事，特朗普有意淡化，并未明说伊方的做法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
2: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3: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2: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发文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他也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表示，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了6艘伊朗的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报道称，美军袭击的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死亡。美以伊停火仍在维持，加沙和黎巴嫩的临时停火也似乎正在无限期延长。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停火状态来看，以方在战略上略有优势。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以色列各界普遍相信，与伊朗的战争是与哈马斯和真主党在过去2年多时间战争的延续，并期待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放弃支持各反伊武装。有以专家表示，以方利用军事优势，在对加沙和对黎巴嫩停火的协议中获得在以方控制区继续行动以及惩罚对手违反停火协议的权利。
5: The wonderful thing that Israel has managed to achieve over the past 2.5 years.is to control the timings of its wars. So it wants to fight, and then it wants to take a break. And it can leverage that desire to take a break and consolidate territory, as it's currently doing in Lebanon, into a sort of fake ceasefire.
4: 近日已官方公布将向美国采购50架 F-35 战机和25架 F-15 战机，以维持各条战线的空中优势。美国也通过军售帮助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建立更完整的防空体系。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同样在停火备战，美以比对手更有优势。
5: When you have a regime that's far weaker, and you have a ceasefire that allows both sides to resupply, get their bearings, build up a new target list, obviously the side which has unlimited satellite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is the side that will be able to.Vastly increased its power during a period of ceasefire.
4: 由以色列智库向本台表示，美以双方都认识到很难仅通过轰炸迫使伊朗政权妥协。由于地面战可行性不高，打击伊朗政权的经济将成为未来继续施压的主要手段。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澳大利亚央行周二宣布连续第3次加息，同时大幅上调通胀预期，但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在议息以后，澳元汇价变化有限，对美元曾下滑 0.1%。 澳大利亚央行将指标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指出，受到中东冲突影响，燃料及相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认为再次加息是适当的决定，并将通胀率预期上调至接近 5% 的高位，同时下调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央行行长表示，在连续3次加息以后，货币政策已处于良好位置以应对局势变化，将采取必要措施来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暗示利率调整可能会暂告一段落。在本次议息会议当中，共有8名成员投赞成票，1名成员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亚太区股市在周二是高位整固，日本和韩国股市都因为假期休市，仍有开市的台湾股市则在昨日放量大涨以后延续升势，加权指数在4万点上方窄幅波动，午后虽然是一度翻绿，但中场仍是小涨作收，再创盘中和收盘的新高。从盘面上看，权重电子股涨跌互现，台积电和台达电小幅回调，联发科继续涨停，传统产业和金融类股则多数上行。加权指数收报40769点，升64点，升幅0.16%。香港股市今天回调，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外围股市走低，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恒生指数开低150点，回落到了26000点关口下方。早盘最多下挫了405点，但之后脱离低位，中场收低不足200点，收在了关口下方。蓝筹股市。跌多升少，科技股领前跌势，汇控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大跌超过半成，也拖累了金融股的表现。同时，

0: 石油和消费股也大多数走低，但宁德时代攀升近4%，本地地产股也逆势向好。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5,898点，下跌197点，跌幅0.76%，主板成交只有1222亿港元。今日的石油市场除了关注油价再次往上冲以外，也在权衡阿联酋决定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油市的各种影响。不少的分析认同，最大的影响可能不是对油价，而是对欧佩克实力的显著削弱。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立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成员国数目由始创的5个，包括沙特阿拉伯，增加至现在的12个。大部分是中东国家以及和产油国的实力加大对石油市场的话语权。阿联酋在1967年加入，连同俄罗斯等国2016年成立的所谓欧佩克加，占据全球石油产量近半。阿联酋现在是欧佩克加内第4大产油国，光在欧佩克内占据1/3产量。阿联酋决定离开欧佩克，将是近年继安哥拉和卡塔尔等国之后第4个决定脱离的国家，决定将从5月1号起生效。阿联酋退团是考虑能源策略后的政策决定，以保护阿联酋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以及战略自主，没跟任何成员国讨论。有分析师指出，虽然阿联酋产量在欧佩克中名列前茅，退出欧佩克将可以自由决定产量，动态调节回应市场需求，不再受到沙特的控制，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基本上封锁，加上部分产油设施在战事中受损，难以快速修复，所以阿联酋退团不会对油价带来多少重大影响。更大的冲击是削弱欧佩克对油市的影响力。因为配额制度，目前阿联酋是沙特以外少数有一定数量的剩余产能的国家，能够随时大幅提升产量。一旦退出，沙特阿拉伯将难以靠自身200万桶左右的剩余产能来调控油价，其他成员国则自身难保。而且欧佩克在全球石油产量的占比以及由上世纪70年代的大约一半跌至现在的大约30%，影响力大不如前，才需要在10年前筹组欧佩克加。阿联酋退团将会再度降低欧佩克加的市占率，甚至会挑起其他成员国的疑虑，质疑限制产量的价值，导致更多国家退出。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一旦战事结束，阿联酋大幅增产，将会掀起价格战以争夺市场份额，导致油价长时间震荡和大幅下挫。对生产成本远低于其他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而言，油价大跌是可以承受的，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将是淌血之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带您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者已被送医救治。香港海关侦破2宗走私案，检获4100万港元货物。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湖南长沙今天召开新闻发布。

0: 国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指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
1: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2: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3: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2: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3: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 长沙市长陈伯章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组织开展了第二轮的排查。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现场搜救已经基本完成，伤员整体病情平稳。
2: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5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与此同时，事故伤者已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其中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伤情。伤者中有工厂组装车间的员工，因飞来的石头、树枝砸伤头部、腿部等出现伤情。事故发生后，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多地医疗专家已赶赴浏阳现场指导伤员救治工作。除身体伤情救治外，后续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将同步开展。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浏阳市烟花厂的爆炸事故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我们马上连线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4: 贺轩下午好。
0: 目前现场的救援和善后工作的进展如何？此外，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当局有没有说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后续的生产安全呢？

0: 好的，贺轩。那么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浏阳爆炸现场的最外围的现场，那就是3公里的风控管控区。那么其实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当局呢是马上划定了有2个的区域，首先就是1公里的核心事故救援区域，以及3公里的最外围的保护区域。刚我们在当地走访发现的事实上在当地已经是在3公里的地方的玻璃和窗户都已经是出现了裂痕，同时呢在居民的家中天花板也是处于一个碎裂的状态。那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次的爆炸之中呢，其实是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值得关注的是，这件事情事发已经有24小时，那到现在呢救援是已经基本进入一个结束的状态。可以看到的是，目前的受伤人数是有61人，其中呢55人的伤势是基本平稳，已经是完成了清创的工作。那么同时呢也是有26人的死亡。那么在事故发生了24小时之后呢，当局呢也是紧急的在当地布置了多个救援力量，包括消防供电等各个单位。那么消防指战员是有482人，各类的救援人员算上统共是有1500人的救援力量投入到其中。那么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其实在浏阳市今天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中也是通报了有关于这次事故的最新情况。首先呢，这次救援的难点在于是第一个是过火面积之大，然后呢就是厂房的整体搜救难度非常高。那么也是由于厂房它整体的面积大概是有800亩的面积，那么相当于也是有60个足球场的大小。那么同时呢，这个厂房呢它遍布在山体之中，是有10多间厂房。那么初步判断下来是包装车间出现了最开始的问题，也是导致了后续的爆炸等各个的环节的情况的发生。那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贺轩。
1: 好的，感谢佳杰赶赴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会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今年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和去年同期相比实质上升了5%。而在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和去年同期比较录得了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去年第四季度的15.4%进一步加快。发言人表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仍对经济前景构成了下行风险，但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香港海关早前侦破了2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4100万港元。
2: 香港海关在2只准备前往澳门的落河船，检获大量未列仓单的货物，当中包括超过100万件的怀疑药剂制品、9700支的减肥针剂、2000支的美容针剂、超过35公斤的烟草产品，和大约13公斤的怀疑受管制彭宇腮。而在我们检获货品里面，超过一半它的包装上都标示含有第一类毒药的成分。
1: 海关本次于4月20号和21号采取行动，在屯门烂角嘴对外水域接听了涉事的2艘船只。在首宗案件当中，船只并无使用货柜载货，货舱内是散布了大量的散装货物。而第二宗的船只虽然有使用货柜，但船员在海关搜查并要求提供载货舱单的时候，只能够出示简陋文件，结果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怀疑。海关表示，2宗案件的走私目的都是为了逃避相关的进出口管制，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不排除会有人被捕。今天是内地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条主要公路、铁路枢纽和机场迎来集中返程客流，人流量是显著增多。铁路部门预计今天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3: 在北京南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上海虹桥站等热门车站，客流进入到高位状态。铁路部门继续执行高峰预警图，通过动态加开列车、优化编组，开行夜间高铁，加大运力。作为东北铁路枢纽的沈阳站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据国铁沈阳局介绍，预计5日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此外，辽宁部分地区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8天的超长。

0: 客流高峰。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内地五日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下午4时至6时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水路运输方面，预计五日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水上出行旅客量预计同比增长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两周之内到访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他淡化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白宫正在研究建立 AI 人工智能工作组，加强对 AI 有关的监管。而美国的大型 AI 企业正深度的政治和经济各种博弈。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了1500万度。我们会要谈谈的是，光伏发电非常重要的是在创造应用场景。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67天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现在的状态叫做迷你战争，并且表示他希望在5月中旬的时候能够到访中国，非常期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面。虽然最近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又升温了起来，但是他淡化。在星期一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使

0: IC 布油星期一收在114美元的上方，美国股市星期一也是下跌的，原因是因为有几艘商船，还有阿联酋一个关键石油港口遭到袭击，使得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考验。但是特朗普在4号这一天，也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同一天，他淡化了中东的局势。 说战争可能持续2个星期或3个星期，因为在跟伊朗达成协议方面，他表示时间对他来说并不紧迫。他在受访时看起来是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韩国商船跟阿联酋的后果，并且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国伊朗停火协议。他4号在白宫表示，期盼2个星期之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特朗普当天是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强调这个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期望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他又说，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和人工智能工厂。 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特朗普在最新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计划，现在是在5月14到15号。那么，来自于一个经济学家叫做丹尼尔·拉卡勒表示，习近平跟特朗普 最终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航，说美中两国迟早会携手打破目前的海峡封锁状态，因为僵持下去的代价是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经济学家拉卡勒在星期四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这么说，说当中美双方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伊朗会停止核计划。 海峡重新开放的同时，美元汇价指数它认为会跌到96，现在美元汇价指数是在98.5，而且认为油价现在已经到底了，它认为油价会再下跌。国际市场现在非常期待特朗普到访中国，能够就伊朗的情势达到一个缓和的局面，而国际油价呢也希望能够在能源供应方面缓解这些压力。这时候， 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非常的坦白直言，希望中国能够来协助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能够协助开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这一天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贝森特还说，这个议题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到访中国期间跟中方讨论的议题。不过，他强调，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有绝对的控制权。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 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淡化当前美伊战争的僵局，往下一个目标前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社会、给国际社会最大的一个感受。特朗普在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他说，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
2: Bu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0: 而为了尽快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在三号这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会在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的船只驶离海峡。特朗普将这个计划叫做自由计划。来自于新华社的观察文章说，美方的自由计划能够给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自由吗？美国媒体在四号也表示，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之前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当中的筹码。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三分之一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通，美国把压力给了中国，希望中国来协助解决，但文辉不认同美国这种说法。
4: 就咱们先算一个时间啊，比如说5月14号特朗普到北京的时候，按照现在的预计的议程会不会开，看起来啊这个应该开不了。
0: 嗯，
4: 但是呢，就是现在无论是西方的舆论还是贝森特这样的美国官员都在说啊，中国你要给伊朗施加压力，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像刚才那个报道还专门说到要中美联手向伊朗施加压力，那这个球踢给中国了，那是中国的责任和义务吗？就是确实中国从开战开始一直就坚持要劝和促谈，尽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谁去封锁它都是不对的，这是中国的立场。那贝森特都说嘛，完全在美国掌控之下，你就把它开了就完了吗？为什么要找中国呢？所以最终的情况肯定会谈到这个事情，但是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谁把这个事情造成这样的，回到源头，最终还得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去解决双方关系的问题，才具备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这个基础。所以现在伊朗也看到，其实时间越来越紧迫，那伊朗最近又是采取一个准军事行动，也就是特朗普称的迷你战争。美国这边他的商船、他的油轮一步步往里蹭，包括军舰往里蹭。那伊朗呢，昨天就明确打出了几枚导弹。这个导弹呢，伊朗给国内的听众说是打向美国军舰的，但是呢，是阿联酋那边说是打他们那边，在海上被截获，还有一枚掉到海里。所以呢，现在呢，既是谈判到最关键的时候，因为双方都在往最后那个底线在压，另外也确实可能存在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现在是已经确实从技术上准备好了来北京访问，因为这个有发烧友已经在

0: 首都机场拍到了美国大型的运输机，把这个美国总统出行前的一些设备啊什么都往这边在装。但是如果说擦枪走火走到最后一刻，那情况会怎么样？现在也真的不好说，因为伊朗方面也算准了这个微妙的时机和这个微妙的态势。
1: 嗯，谢谢王辉。霍尔木海峡仍然在封锁。高盛最新的评估说，全球原油库存已经到了八年来的低位。但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他说不着急，这个全球的产油量还是很充足的，油价很快就会下来。中东冲突持续，霍尔木海峡继续封锁。投行高盛说，全球原油库存逼近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消耗速度令人担忧。高盛估计，目前全球原油总库存相当于全球101天的需求量，到五月底可能降到98天。尽管全球总库存在今年夏天不太可能跌到最低的运作水平，但部分地区和产品的库存消耗速度和供应损失令人担忧。他们估计，全球商业成品油库存已经从每以一开战前的50天需求量降到45天需求量。并说，易于动用的成品油缓冲库存正迅速接近极低水平。而美国第二大油企雪佛龙的行政总裁沃斯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目前商业市场的过剩供应、影子船队油轮和各国的战略储备正逐步被消化，说将会开始看到实货短缺，有必要调整需求来供应配合供应，各国经济也势必会放缓。而亚洲对于海湾石油生产和炼油厂的依赖程度最高，将首当其冲，欧洲可能紧随其后受到影响。惠誉评级最新的消息是，如果高油价持续，亚太炼油商的信用差距可能会扩大。金融时报说，石油价格危机迫在眉睫。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持续的越久，富裕经济体发生类似危机式调整就越有可能。全球目前正在目睹两道封锁之间的竞逐，一个就是华盛顿封锁伊朗的石油收入，而德黑兰威胁全球的石油动脉，双方都在扰动能源的流动，来造成经济损失，并迫使对方做出政治让步。另外，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出席小型企业峰会时表示，一旦伊朗战争得到解决，高企的油价就会迅速下跌。
2: Everybody was wrong. They thought that energy would be at $300, right? $300 a barrel, and it's like at $100. And I think going down, and I see it going down very substantially when this is over, Chris. And I think very rapidly too, at levels that you've never seen,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energy out there. Of ship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are loaded up with it. They can't do much with it because they got kidnapped.By a pretty evil place, but we're taking care of it.
1: 特朗普表示，目前全球石油产量充足，市场供应远比外界预期要乐观。他还说，美国目前跟委内瑞拉关系良好，双方几乎成为合作伙伴。而大型能源企业已经开始进入委内瑞拉开发资源，说美国正从委内瑞拉获得几亿桶的石油。并且运往包括了休斯敦在内的美国地区进行炼化，同时强调美国当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特朗普说呢，这个一份民调是假的，这个民调是之前显示只有32%的美国人支持伊朗战争，他说这份民调数据是虚假。下期我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2: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役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

0: 微社，和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在股市方面，内地 A 股、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继续休市，而港股在星期二回调，主要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港股由于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外围股市走低，影响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领前跌势，汇控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大跌超过半成，拖累金融股表现。石油和消费股大多数走低，宁德时代攀升将近4%，恒指收盘25898点，下跌197点，跌幅0.76%。国企指数跌0.5%，科技股指数跌0.94%，主板成交只有1222亿港元。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16%，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资金转向联发科等 IC 设计股，带动大盘小步上扬。那么对于最近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主导了全球的能源和股市，信报的评论说，霍尔木兹海峡死结难解，能源危机终结无期，也就是特朗普现在无法依靠西方盟友来解决伊朗战事，而西方的盟友之所以没有办法来协助，是因为各国领袖心知肚明，霍尔木兹海峡根本不能够利用武力来强行打通。西班牙外交大臣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只能够通过谈判。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杰娃就警告，如果中东的这个战争持续到明年，全球经济会更加糟糕。他说呢，通胀已经开始加剧，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到明年，而且油价攀升到每桶125美元左右，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他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战争持续意味着国际会之前假设冲突短期存在的基本情景已经不再成立，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个情景在倒后镜当中正变得越来越遥远。我会来分析油价居高不下对全球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1: 就霍尔木兹海峡它不重开的话，这个油价肯定是在100美元以上。现在呢，就是不光是油价高，就还有的对于严重依赖中东油气的经济体，它面临断供的危险。所以呢，像某些航空燃油、某些机场就特别严重。比如说像法国的航空公司，它就减少了对于东京的机场和新加坡机场的航班。为什么？因为这里的航空机场它限制燃油供应，它的主要燃油是来自中东的油，或者是成品油，或者是那边油炼的，对吧？你的飞机过来之后，你装不满油回去，或者说不给你那么多，这样就限制它这个航班。还有呢，就是化肥的生产，当然就是用各种方法来缓解当前的压力。比如说，伊拉克政府现在它缺钱，它怎么办？谁能够在5月1号到10号从我这装油，可以给很大的折扣？因为它的储油罐已经装满了，如果说你有空船把这个油装上，那当然我就可以给你很高很高的折扣。还有呢，这个化肥就相对好一点，因为化肥像阿联酋的一个大型的化肥厂，他知道北非要，那怎么办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海运出不去，就通过陆路运输运到红海那一边再出去。还有的有创意的，就巴基斯坦缺油，那伊朗人他用摩托车

0: 就两个挂两个那个塑料桶，就把那个油这么蚂蚁搬家的给运过去。但是这些都解决不了全球的能源体系受到重大冲击所造成的整体价格上涨，因为现在损失了一天是1300万桶左右，而欧盟和美国这边还继续对俄罗斯出口的原油来进行打压，这个是自找的。所以呢，大家就可以预期今年的全球的通胀肯定是上升的，然后呢，这个目前为止对于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通胀继续上升，就很多的央行它需要去提高利率，现在这个央行采取提高利率的行动的越来越多，它对货币政策就是一层一层这个效应就开始出现了。
1: 谢谢恩辉。在美伊战争当中，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好像美国的投资者并没有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对于 AI 投资的前景，而美国大型的 AI 企业对于 AI 的巨型投资也带动了美国的经济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呢，这个美国 AI 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市场扩容的同时，白宫对他们的监管也在加强，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道说，白宫正在考虑实施新的政府审查程序，为 Anthropic 旗下的 Minus 等最强大的 AI 模型制定标准，主要是保护消费者跟企业免受因为过早发布这类模型而引发的网络攻击。但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政府对 AI 的监管，以应对 Anthropic 强大的 Mythos 的模型。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白宫正在讨论一项行政命令，打算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汇集科技公司高管跟政府官员，研究潜在的监管程序。但是知情人士说，在白宫跟科技公司持续对话过程当中，一些企业高管认为过多的政府监管会放慢创新步伐，企业之间对潜在监管方式也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在看这个中国的双碳目标的时候呢，最近有个消息引起了关注，也就是新疆的塔里木沙漠公路的零碳示范工程有一个新的进展。因为这个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了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中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和荒漠化的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了抵御风沙的侵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建成的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到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过测算，1500万度的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的固碳林木将近80万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来谈谈，就是光伏发电最重要是创造应用的场景，
0: 就是刚才这个，塔里木公路旁边的绿化加上用绿电来取水灌溉，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应用场景。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量的这个光伏发的电，它是在阳光最充沛的时候，而且呢，由于你搭建这个光伏啊，它需要占地，往往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在沙漠里边，或者说你没办法收集电的这个屋顶上，对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光伏发电的能力和设施越来越普遍，而且价格也下来了，发电成本也下来了，怎么把这个电给用起来？因为很多电就浪费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它就需要电网的这个同步的改革，发出的电你得把它收走，但是对电网来说，你突然一下就来那么多，我又收不了，对吧？等我需要的时候你又没有了，那就得鼓励各种方法来创造新的应用场景，把这个电它发出来之后就最大限度的给用掉。那以前我们有思路，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光伏农场，就是我们说的光伏发电厂。那么它通过这个特高压调到很远去。那现在呢，就是也可以用这个叫做东数西算，就在发电的附近，来把这个算力给布局在那个地方，就是这边有算力需求的，就是那边就算完了，再把结果拿到，是吧？但我想这

0: 些还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一定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一个全民化的行为，啊，比如说储能设施，那个储能电池能不能快速的下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车里面的电池，它能不能够反向来用？比如说它下午它就接收了这个电，它晚上它就当成一个家里面的这个用电，可以给家里面来提供，它可以装几十度电嘛？你想想看，一个家里面晚上你空调你就全开了，用不了几十度电。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在技术上我认为现在都不是很难的，核心就是这个电网的和管理体制能不能够迅速的突破，能够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当然就电网来说，它有利润的压力，它有投资的压力，你让它做的话，在政策设计上如何配套，那就可能需要从更高的维度来进行全面的布局。
1: 谢谢王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四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长沙在今天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指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而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
2: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3: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4: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3: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长沙市长陈伯章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截至目前，湖南浏阳市烟花车间发生爆炸，已经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组织展开了第二轮排查。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现场搜救已经基本完成，伤员整体病情平稳。
3: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5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 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与此同时，事故伤者已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其中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伤情。伤者中有工厂组装车间的员工，因飞来的石头、树枝砸伤头部、腿部等出现伤情。事故发生后，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多地医疗专家已赶赴浏阳现场指导伤员救治工作。除身体伤情救治外，后续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将同步开展。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有关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善后工作最新进展，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爆炸事故的原因调查有什么最新进展吗？官方有什么最新表态？
5: 好的，杨叔。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浏阳烟花爆炸现场的3公里的外围处。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在我身后呢，已经是有大量的警戒线来做一个紧急的道路的封控措施。那么在这3公里的范围就是管控区域。那么在里面呢，同时还有一个1公里范围的核心救援区域。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的了解呢，目前的现场救援已经是基本结束的状态。那么同时呢，现在在场内呢，最有威胁的应该就是在工厂里面还剩下的2个黑火药的存放处。那么在这个厂房的爆炸区域其实是有800亩的范围，那么相当于也是有7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可以说这次救援难度最大的方面呢，首先就是它的面积很大，它的厂房是有10多个，现在目前初步判断所发生爆炸的是在一个包装的一个车间里所发生的，因此也是导致了后续的事故发生。那么距离现在呢，事故发生已经有超过24个小时。那么截至目前呢，现在是有26人死亡，61人受伤。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目前已经是有55名的伤者已经是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我们在现场观察，从下午的4点多到现在，一直是有送物资的车辆在进入现场，去给里面提供到一些救援的物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事故的发生之前，在昨天晚上呢，当地在晚上7点就已经开始对全长沙市的所有烟花爆竹厂进行一个停工停产，并进行一个整治和检查的工作。但是呢，在当晚呢，也是在本地也是有一个烟花汇演，在当地周末正常举办的。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的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目前的车辆进出都是处于一个管控。那其实在我这的不远处就是官渡镇的收费站，那么在这个收费站下面呢，就已经是现场的管控。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湖南的报道，谢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在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启程到中国北京展开访问。伊朗外交部在其电报账号上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时的照片，还说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北京将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局势进行对话，并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军方在4号表示，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还声称击沉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袭击，3人受伤。
6: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四月八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韩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事故原因是要等受损船只托底附近港口之后才能掌握。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青瓦台方面回应表示，韩方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评估和讨论。
3: 韩国外交部五日表示，韩国海运企业韩新远洋船务运营的一艘中型散货船四日晚8:40许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至于事故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要等船只被拖底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公司方面表示，尚无法确认是遭受外部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爆炸，计划将受损船只转移至迪拜港，相关作业预计需耗时数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指出，韩国外交部正在与相关部门一同确保船员安全，同时努力确认事故原因，并与相关国家保持紧密沟通，当局将仔细落实所有可用方案，确保船只和船员安全归来。韩国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当天也对事故作出回应，承诺政府将迅速准确查明事故原因，并向国民报告。考虑到拖船以及派遣韩方调查人员的时间成本，预计分析结果将在数日内得出。待事故原因查清后，政府将采取相应后续措施。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被困船只行动，青瓦台回应称，韩方认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是应受国际法保护的原则。政府正在关注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朝鲜半岛防卫态势及国内法律等因素进行研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新的报道表示，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弗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意味着存在紧急状况，需要立即降落。法国外长巴罗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就当前多项国际热点议题通过电话交换了意见，双方还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还有乌克兰危机。
7: 法国外长巴罗在通话中表示，在伊朗问题上，法方重申，法方优先推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并表示愿意在条件允许下参与由英法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倡议，以保障该关键航道的通行自由。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协调，以推动相关海域航运逐步恢复。在黎巴嫩问题上，巴罗指出，对当前局势表达深切关切， 并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维护黎巴嫩主权。法方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黎巴嫩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实现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军撤出以及构建长期和平与安全路径在内的目标。围绕乌克兰局势，巴罗强调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分析认为，法美这次通话释放出三个清晰信号，一是双方在中东安全议题上的协调正在加深，尤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命脉；二是法国试图在黎巴嫩问题上推动更具操作性的政治路径；三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法国继续延续其立场，并未出现实质性调整。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两周之内访问中国的行程非常重要。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他期盼两周之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将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出，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还有人工智能工厂。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针对美方近日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制裁的范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利与发展权，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的行为，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所有封锁与制裁，以及胁迫施压举措。好，再来看到台湾方面，赖清德政府提出超过1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但国民党与民众党不买单，自行提出了党团版本。国民党内为此出现了意见分歧，有蓝委就表示，与党内高层沟通之后，提案框列最高8000亿台币的版本，并称这是为了让地方选举好选一点。
1: 3800亿还是8000亿的？我准备在哪买？
2: 真假的？
3: 什么？
4: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军事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对于条例的金额规模是3800亿台币加 N 或是8000亿台币持续拉锯。
5: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3800加 N 就是8000，第一阶段发价出不来，我们变成3800。所以只要有第二波的花价出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
4: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党内多数意见支持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有不同意见。
6: 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
5: 柯志恩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张家军是最好的例子啊。立委要选县市长的选举好选一点，他们希望。
4: 分析认为，国民党立委投入选民结构被认为偏绿县市的选举，希望借由拉高军购预算争取选民支持。而民众党方面也传出，严拟提出8000亿台币的版本。
7: 我们会动态的来做调整，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就是，军购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同意。那不过呢，我们希望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之后呢，我们再来编列预算。
4: 立法院6号将进行第4次朝野协商，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度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今年第一季度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相比实质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度的15.4%进一步加快。发言人还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依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但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香港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出炉，按年增长5.9%，录得接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有本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是受惠于金融、房地产、旅游等领域的良好表现。与此同时，受惠于海内外避险资金持续流入，但国际地缘政治不明朗因素带来的下行风险不容忽视，呼吁特区政府加快本地能源多元化布局。
8: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期提到，本地消费、零售市道及旅游业呈现明显复苏势头。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认同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表示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良好表现同样带动香港首季度经济稳定回暖。他指还留意到海内外避险资金继续流入香港。
9: 中东都是一个金融中心来的嘛，咁啊，中东依家咁嘅形势咁乱，嗰啲钱你都要揾地方走嘅。 美國咧當然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市場啦，但係我哋香港我哋國家喺呢今次個危機當中都見到我哋嗰個經濟好穩定啊，好平穩啦，所以經濟發展咧亦都好好，所以我哋都有自己嘅吸引力，所以都可以吸引到錢啲外資翻嚟嘅。
8: 期内，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货品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9%。 但美以伊战争持续，叠加国际油价上涨，会不会对香港进出口业造成潜在风险呢？杨玉川认为，国际局势影响在所难免，但香港同时受惠于内地能源供应稳定，进出口表现良好，整体带来利大于弊。
9: 有啲需求就係你去東南亞嗰度，可能佢唔得啦，佢唔穩定啦，可能唔知係咪一定供應得到俾你，所以咪留翻嚟我哋香港或者留翻嚟內地咯。香港個進出口咧好大個程度咧，都係同內地進出口相關嘅，即係轉口嚟噶嘛。咁所以你內地嗰啲人工智能啊呢啲相關嘅產品啊，新能源相關產品，你賣得好咧，供應鏈產品賣得好咧，香港自然就會受益咧。
8: 杨玉川还指出，长远看，香港要加快推动能源多元化，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男童，涉嫌企图制造炸药。涉案男童目前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指调查方向包括动机、原材料购入的途径，以及是否有同伙或受他人教唆。
2: 喺寻日，亦即系2026年嘅5月4日啦，警方咧系接到公众嘅举报，就指咧有人喺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咁样发布一啲进行化学实验嘅片段，而片中嘅人士咧更加咧系公然宣称咧。自己喺度製作緊一啲嘅炸彈啦，並且咧暗示自己係已經成功製成咗炸藥。警方咧係迅速咁樣喺同一日咧偵破呢一宗嘅案件，並且咧喺將軍澳區以企圖製造炸藥罪拘捕一名涉案嘅本地男童。呢一名被捕嘅男童咧，佢今年咧係12歲，係一名中一年級嘅中學生。
0: 警方表示，互联网世界并非无法可依，警方不论是线上巡逻还是线下的实体巡逻，也势必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安全及公众秩序。警方又指出，本次有赖公众举报才能及时介入，还指出近期留意到自我激化在全球都有年轻化趋势，任何地方的青年都有机会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甚至进行社恐社暴行为。提醒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出现异常，应当及早寻求协助或果断举报。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近日也表示，中国之行将非常精彩。几架美军 C-17 运输机五一期间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特朗普访华，中美将聚焦哪些议题？哪些官员及商业代表会随团访华？与此同时，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依然紧张。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炼化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八天内强硬反击，发布阻断禁令，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美方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发布阻断禁令。什么是阻断令？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有分析说，这是精准回击美国制裁，阻断令反击力度究竟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但因伊朗局势推迟行程。随后，白宫方面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14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0: that it'll be.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据媒体报道，两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一号和二号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三号又再有两架美国运输机抵达北京。
2: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方的一个表态啊。美国财长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表示特朗普访华行程不会再推迟了。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呢？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为什么如此着急访华，而且不能再拖了？
3: 这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市场确定性，因为现在呢市场各种不确定信息太多，波动的很大，尤其股市美股波动很大，所以呢他要告诉大家这个不会再变了，行程不会再变了，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的意外不会再有更大的意外了。他要给市场信心，稳定美股，这是第一点原因。所以他为什么是财长出来说？财长出来说，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信号。第二点呢，是大家也都知道拖不起了。特朗普呢，你说再拖，又能拖出什么来呢？他本来说是拖一拖，是希望美伊的军事冲突，美国人能迅速战而胜之，把伊朗打屈服了，然后夹这个战胜伊朗之威来中国来谈。但现在明显陷入僵局，他拿伊朗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也就是无法再等来利好，无法再等来筹码，那这个时候拖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第三个呢，就是他急需外交利好，因为中期选举毕竟他现在民意呢跌得很厉害，到中国来去争取外交利好，尤其争取工商界对他对华关系处理的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对他未来的竞选有利，所以他最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贸易团，就是希望跟中国的这样一种访问过程当中获得一些贸易上的一些优惠，从而能为他的中期选举开一个好头。所以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来讲，从经济性的确定性来讲，从这个美国最近在进行的美伊战争来讲，他都不能再变了。
2: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本人对这次访问也是充满期待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候就表示说，访华行程将非常精彩。那与此同时啊，王毅外长早前是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的时候就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卢比奥呢也是表示要寻求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稳定。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的意义？是否真的能起到定盘星的作用？
3: 他这个话呀，其实说的是非常有水平的。这个话不是说给一般人听的，这个话是说给卢比奥听的，是说给美国右翼听的。因为美国右翼有很多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像卢比奥是对华是比较硬的啊，他被视作强硬派。强硬派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特朗普呢会做很多妥协啊，认为特朗普在目前为止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会对华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所以强硬派呢想搞破坏拖后腿的。特朗普这个话其实是对他们敲山震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来是要取得成绩的，你们谁也别坏我的事儿，你们安分一点。所以他提前把这个说出来，倒未必说他对华这一次有多大的期待啊，怎么怎么样，倒未必是告诉大家我是打算来取得成绩的，非常精彩，就意味着别扫兴，该闭嘴闭嘴，该安定安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应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尤其在对华贸易方面。301呢，这一次有可能就是美国对华的一个制裁项目，一个301这样一个条款呢，有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带了一个很庞大的贸易团，可能会就自拜登以来很多中美之间的问题呢，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谈判。他是希望这会拿出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那么这跟他以前不一样，以前特朗普来华谈判呢，它是典型的什么叫做问题导向，就是我们一项一项谈，就不要谈什么大框架，不要谈什么大盘子，一项一项谈。而这一次呢，他也成熟了啊，因为他事儿也太多了，所以他希望跟对华贸易上有一个总盘子，这个总盘子有一个总结构，这样的话呢，这跟他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呢，在对华交流过程当中，对华访问过程当中呢，可以谈的东西相对比较多啊，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呢目前中美在这个彼此的底线跟红线上认识的也比较清楚，所以在这种不会出大的意外的大环境下，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积极的结果呢也很正常。他太需要一个叫什么精彩的结果来拿得出手了，因为他现在内外交困呢，所以他一定要把这次胃口吊足了，公关做足了，政治宣传做足了，都是为自己以后国内的中期选举来做准备。
2: 那现在呢，大家都分析说，这次访问的诸多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王毅外长在通话时就已经跟卢比奥强调了，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了。然而，根据外媒报道说，继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以后，特朗普政府又在考虑新一轮对台军售。那甚至有消息说，最新军售案可能就会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以后不久就宣布了。那您认为美方为什么始终不放弃打台湾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会如何交锋？
3: 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啊，我们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呢，叫做观其行，听其言。美国总统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台湾在美国的对华关系当中是一个结构性的支点，也就是它视为最重要的筹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那一定是中美的力量出现了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变化才有可能。你在目前这样一种中美之间相对还是战略军事的情况之下，指望美国做出特别重大的变化，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乐观。而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台湾问题本身在美国这样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下，它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利益集团的政治呢，就是它任何一项政策背后呢，其实是很多的利益组织在博弈。那么你像军售背后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台湾每年在美国的国会是大把的花钱，所以美国的国会一直是比较亲台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就统一大业是造成很大影响的。其实在美国的总统、国会、法院三层所谓的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通常来讲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务实的，因为他要直面中国人民，而美国国会是躲在后面的，所以他们往往幺蛾子是出的很多的。关于军售的问题呢，其实呢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这个中美建交开始，在这个对台军售上，中美双方就很激烈的博弈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有人讲哎呀，那来的时候说是暂缓了，回去又开始卖了，也不是的，它会出现几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大宗变小宗，规模会下降。规模会下降。第二呢，就是攻击性会变防御性。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对台军售，我们讲这个如果是攻击性很多的话，对我们威胁很大的。所以美国人会攻击性偏防御性。第三个呢，就是由前沿现代啊，就是最新的变成什么呢？变成相对落后的，或者对于既有的一种所谓的修补。其实这个让步呢，我们国内很多的网友可能不清楚，但其实这个让步对台湾内部震动是很大的。美国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就军售还是军售，但在军售上会做出一些技术性的调整。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对于台独力量是让他们非常惊恐的。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台军售当作什么呢？收台湾的保护费，割台独的韭菜，当作这样一个情况来讲。
2: 那看到除了政治和军事议题，经贸合作无疑是特朗普此访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那白宫之前放风说，陪同特朗普访华的除了核心的团队成员，还包括了一批商界人士。那这也显示出特朗普这次访问的经贸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您认为在航空科技、造船、农业等领域啊，美方具体会提出怎样的一些合作诉求呢？中方又会如何回应？
3: 其实美国经贸是这样的，他希望叫做什么呢？叫做针对性开放，重点性脱钩，这美国人对华的一个总方略。什么意思呢？就对他有利的啊，对他没那么敏感的要开放，比较敏感的有可能增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导致中国挑战美国的，这个要脱钩。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总方略。这次这个团呢，这个盘子有多大呢？很大。农业的，能源的，这是希望找中国卖东西的，卖鸡肉，卖牛肉，卖玉米，然后呢，这个卖大豆，这个能源的呢，卖天然气，尤其是在伊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希望中国增加进口，增加进口，然后呢，接着这个是特斯拉要来，就新能源汽车要来谈，然后呢，我们知道的是金融口要来。要谈那个外国金融公司在中国的牌照问题，然后有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要来，要谈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的问题，谷歌好像 应该是要来，谷歌应该是要来。
2: 嗯，
3: 所以呢，就基本上来讲呢，是希望中国打开市场，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希望中国呢，哎，能够给予美企更有利条件的，都要来。所以这个团基本是来干这个的。
2: 嗯，
3: 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要求的，恐怕还得我们去争取。
2: 嗯，
3: 美国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这个团就是特朗普竞选的金主团。
2: 嗯，
3: 这个团呢是要看特朗普表现的。
2: 嗯，
3: 我们到中国谈的顺不顺利，跟回国以后我们对你的支持力度，
2: 嗯，
3: 那是直接挂钩的。
2: 嗯。那除了一些双边议题，中东议题也有可能会成为重要内容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日前呢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关闭，那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成为双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了。那您认为中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可以沟通哪些具体的内容？双方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3: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啊早日通航。
2: 嗯，
3: 对中国尤其重要，能源的。所以我们既反对有的国家封锁，有的国家希望利用封锁来收费，
2: 嗯，
3: 对吧？但是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搞封锁，
2: 嗯，
3: 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利用这个事情来在火中取栗，让世界陷入动荡，
2: 嗯，
3: 其实就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很多做法，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正义的角度，站在整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美国人有的做法我们是反对的，伊朗人有的做法我们也是反对的，也是不认同的。所以呢，美国和伊朗对我们都有一些期待，就觉得你看你也有一些对对方的看法不认同，那么你能不能就更挺我们。但实际上中国在这里面是站在一个比较正义的角度，
2: 嗯，
3: 说公道话的，
2: 嗯，
3: 因为我们在特尔摩斯海峡的利益也非常的大，
2: 嗯，
3: 那至于说美国人来谈什么呢？很简单，骑虎难下呀，
2: 嗯，
3: 骑虎难，就美国人现在只能通过，大不了大家日子都别过了，
2: 嗯，
3: 但他解决不了对方的问题，
2: 嗯，
3: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用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用中国，哎，争取中国的理解，争取中国的支持，能够尽早的在霍尔摩斯海峡上解决问题，而他就希望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呢。第一呢，至少呢，涉及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就不要公开反对。
2: 嗯，
3: 他的想法就是你弃权都行。
2: 嗯，
3: 啊，不要给人一种中俄一啊对美西方的一种大博弈。
2: 嗯，
3: 啊，他希望降低这个，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寻找全球共识。
2: 嗯，
3: 陷入僵局以后开始找全球共识了。
2: 嗯，
3: 第二个呢，就希望呢中国能够哎在这种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这个美国的石油。
2: 嗯，
3: 啊，多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那第三个呢，又跟第二个有一点小矛盾，又希望中国这个时候呢，进口石油不要进口的太多，不要囤积石油，免得价格炒起来。
2: 嗯，
3: 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要求。
2: 嗯，
3: 还是那句话，你对我们有期待，那你拿什么来换呢？
2: 嗯，
3: 对吧？美国人不老讲特朗普是生意人吗？交易的政治吗？那你交易的政治，那你就空口白牙提要求来了吗？那你的诚意在哪里呢？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首发阻断禁令，精准反制美国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4: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14: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2: 我们先来关注阻断法这项法律的本身啊，那这是自中国自2021年颁布阻断办法以来呢，首次正式启动这项法律工具。那有分析说，这部法律是中国反长臂管辖武器啊。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阻断办法呢？它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法呢，在2021年就有了，它的核心呢，不是像很多人讲的一样，就是对等制裁，你制裁我，我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主权保护。跟大家一讲这个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主权保护呢？就是我的企业，你颁布一个法律，你到我的国家内部来对我的企业进行制裁，这太不像话了。
2: 嗯，
3: 也就是美国人一说谁在跟他做生意，我就制裁谁。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到银行换汇，
2: 嗯，
3: 那银行就有顾虑，我跟你换了汇以后，我在美国的业务会不会被制裁呀？
2: 嗯，
3: 那我这个企业跟美国的企业或者跟欧洲的企业有联系的话，那美国企业，美国就要政府制裁这个美国企业和这个欧洲企业，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跟你玩了。
2: 嗯，
3: 那么这个企业实际上在中国国内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压力，这是不正常的。
2: 嗯，
3: 所以这明显是什么？是践踏他国主权，是美国的长臂管辖，
2: 嗯，
3: 是美国的典型的霸权政治。
2: 嗯，
3: 所以这是本质。但是呢，这个法律呢又不是像那种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在我的主权范围之内，我不承认你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不配合，不承认。那么我这个不配合不承认通过什么来体现呢？就是啊，美国人说你们都不能跟他玩了，
2: 嗯，
3: 我说你们的理由不承认啊，比如说我现在到银行来换汇，银行说我不能跟你玩，因为美国人要制裁我，
2: 嗯，
3: 那你这个企业就可以去告，就是这家银行因为美国人的这样一个制裁要不跟我进行业务往来，那么我们就要制裁这家银行。
2: 嗯，
3: 你不行，然后呢，那这个银行说那万一我遭到什么损失呢？你遭到了损失，国家会为你出头，国家会给你兜底。
2: 嗯，
3: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为这种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在国内的业务，正常的业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 嗯，
3: 所以这是一种主权体制内的一种合理保护，它本身跟美国那种霸道的制裁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叫阻断，这个阻断这个字用得很妙，也很贴切，就是美国人不能把手伸进中国来，太霸，说实话真的是太霸道，拿，而且是一个总统令，尤其到了特朗普这个时候，那总统令发的那跟那个跟草纸一样呼呼发，那不能这么干的。
2: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呢实际上它单独的法令是不足以的，它一定是要很配套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因为现在啊，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不能说有单独的什么区域贸易啊、国内贸易了，就哪个好点的企业、大点企业没有国际贸易啊？所以它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它一定要很多的法规配套、很多的政策配套，甚至很多国家的我们讲后续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这手段来进行支撑才可以的。所以它本身又没有那么简单。所以阻断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中国崛起以后对于美国这样一种依靠霸权进行的长臂管辖的一种法律阻挡。
2: 嗯，
3: 啊， 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温和的。它比对等制裁、贸易战、脱钩来讲温和很多，属于一种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国内主权法律保护，是这么回事。
2: 那最近呢，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首次下令阻断美国制裁，表明在反制美方的限制措施上，中国的立场已经明显更加强硬了啊。中美制裁战是进入了新阶段。那您认为这次中方发布阻断令，相比以往的反制手段，有哪些突破的意义？反制力度又有多大呢？
3: 我们先说啊，外国媒体讲这个是故意挑事儿的。
2: 嗯。
3: 啊，什么更强硬？这个更强硬是根本说不上的。其实阻断法，我觉得。在对美国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方面呢，实际上是更理性、更温和、更正规，而不是更强硬。
2: 嗯，
3: 你看啊，我们没有制裁煤气，对不对？
2: 嗯，
3: 我们没有进行脱钩，对不对？
2: 嗯，
3: 我们没有对重点外国贸易产品进行限制，对不对？
2: 嗯，
3: 我们通常来讲啊，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按照手段从软到硬，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
2: 嗯，
3: 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最软的，相对来讲主要是最柔和、最灵活的，就是外交和政府方面的磋商。
2: 嗯。
3: 就是我批评，我不认同，
2: 嗯
3: 啊，这就是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人做的这个，
2: 嗯。
3: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认同变成我不认，
2: 嗯，
3: 你不要想拿这个美国的一个总统力到中国来限制我的企业，这个我不认，
2: 嗯。
3: 第三个呢，叫对等制裁，
2: 嗯，
3: 啊，你制裁哪个，我制裁你哪个。第四个呢，重点制裁，
2: 嗯，
3: 啊，你像稀土啊，这涉及到军工啊，我对你进行限制，
2: 嗯。
3: 那么第五个呢？就可能就是脱钩，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级别来看呢，阻断法呢是第二级的，可以讲是就是第二温柔的，
2: 嗯
3: 啊，所以西方媒体这么谈其实是有意挑事儿，因为特朗普马上要来华访问，
2: 嗯，
3: 哎，他把这个敌对情绪给挑起来，好像中国给特朗普一个特别大的下马威一样，
2: 嗯，
3: 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手段相比于以前我们曾经跟美国人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的硬碰硬，
2: 嗯，
3: 对等反制来讲温柔很多了，
2: 嗯。
3: 但它仍然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的规则更明显，它的国际形象更好，因为是按法律来。
2: 嗯。
3: 第二个呢，站在主权者的角度来讲，依据这种法律来办事，特别容易什么争取，
2: 嗯，
3: 饱受美国长臂管辖之苦的欧洲国家的理解。
2: 嗯。
3: 因为欧洲阻断法，欧洲人先玩的。
2: 嗯。
3: 所以欧洲人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啊。
2: 嗯。
3: 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我们要特别担心这一点，就是这样会被阵营化。
2: 嗯，
3: 全球贸易一旦阵营化，很多事就不讲理了。
2: 嗯，
3: 现在是中国一方，美国一方，那哦，美国人就爱怎么讲，那你日韩，你欧洲，你选边站呢？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按法律办事，
2: 嗯，
3: 按这个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原则办事，那就对于我们争取日韩、争取欧洲的理解非常有用。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按照全球规则来办事。
2: 嗯，
3: 第三个呢，这个对于巩固外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2: 嗯，那还有一个关注点啊，我们刚刚也说，2021年中国就已经颁布了这项这个阻断禁令，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动用这个工具，才动用它呢？这次根据该法发布阻断禁令的一个时机选择，您又怎么来分析？
3: 这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个叫土法不足以自行，什么意思啊？就不是说有个法律在这里，这事儿就运转起来了。
2: 嗯，
3: 它是需要很多复杂的工作的。你看啊，因为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全球贸易的工作。
2: 嗯，
3: 那么你要摸底啊，啊，那比如说这个法律颁布以后会影响多少家企业，会导致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导我们得评估啊，你得评估啊，相关的政策你得配套啊。
2: 嗯，
3: 所以这个5年时间是一个整个政策配套的过程。啊，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法实施以前，大概4月份左右的时候，
2: 嗯，
3: 也就是十几天前，
2: 嗯，
3: 我们专门有一个条例叫标题我记不太清楚了，主题就是反对外国的不正当的这样一种域外管辖。
2: 嗯，
3: 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应该是反外国域外管辖条例。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很多内容就细则了。
2: 嗯，
3: 啊，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有反这个外国的这样一个制裁法。
2: 嗯
3: 啊，所以它有很多配套。第二个呢，法律要运作，它需要什么？需要社会、需要企业、需要全球各方的什么理解和支持。它会降低执法的什么难度和执法的成本。你不能说你认不认，你都按这个来，也做不到这个地步。
2: 嗯，
3: 所以这几年，教育企业、教育外企，
2: 嗯，
3: 跟欧洲、跟日韩做沟通，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也都能理解， 中国企业不这么怕了。这次运用就中国民企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以前很多时候中国企中国的民企他就不认了，就都得罪不起，他认了，现在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如果讲土法

0: 不足以自行，这个光有一部法律也不足以。这个阻断啊，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跟对外关系法密切相关。中国从2001年到2006年这五年时间，整个围绕中国对外关系、围绕中国整个在全球的这样一系列的大国外交相关的立法是进行了很多的，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现在围绕中国主权保护、国家利益保护是一个整个的立体法律网络相互支撑，所以这个时候，哎，阻断就可以成为什么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了。所以这个时候动是条件刚刚好成熟了。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分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联合国纽约总部4号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裁军大使沈健特别点名日本在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并强调国际社会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湖南长沙在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指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而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
3: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4: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5: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4: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4: 长沙市长陈伯章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截至目前，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救援指挥部在5号上午组织展开第二轮排查。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说，现场搜救已经基本完成，伤员整体病情平稳。
4: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 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5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与此同时，事故伤者已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其中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

0: 有20多岁，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伤情。伤者中有工厂组装车间的员工，因飞来的石头、树枝砸伤头部、腿部等出现伤情。事故发生后，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多地医疗专家已赶赴浏阳现场指导伤员救治工作，除身体伤情救治外，后续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将同步开展。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他期盼2周之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出，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还有人工智能工厂。又指出，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竞争。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称，这一议题将是特朗普5月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
2: 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也有美国媒体指出，在特朗普即将开启的访华行程前，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倒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当中的筹码。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中美经贸对抗持续升温。根据 Bloomberg 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官方最新下令要求企业无视美国制裁，这是中方首次以制度性的方式正面对抗美方的制裁体系。外界关注这项举措是否将引爆新一轮的金融与能源冲突。
4: 就在中美元首本月会晤前，彭博报道，中国政府近日正式启动反制裁阻断令，要求境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伊朗石油贸易相关企业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大型民营炼油企业恒力石化。这项政策被视为中国对美国长期实施单边制裁的最强硬回应之一。过去北京虽然多次批评美国制裁违反国际法，但彭博报道称，在实务上仍默许大型企业配合，以避免冲击自身金融体系与美元交易管道。但这一次北京选择公开对抗，立场明显转趋强硬。中国官方媒体指出，此举是为了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并透过法律手段限制外国制裁在中国境内的效力。分析认为，这项措施的核心不仅在于保护企业，更是在当前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制裁政策出现摇摆之际，中国试图重塑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目前与受制裁企业有往来的中国银行正紧急评估政策影响，市场预期未来相关交易可能转向人民币结算，以降低遭美方制裁的风险。不过局势是否升级仍取决于华盛顿的下一步，如果美国将制裁扩大至中国金融机构甚至国有企业，双方冲突恐进一步升高。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6号应邀访华，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在 Telegram 杠账号上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的照片，还指出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北京将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进行对话，交换意见。中国政府4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了2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用于帮助受到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以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这次援助物资包括了粮食、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黎方对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中方援助及时，再次证明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朋友。当天，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和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等人在贝鲁特港签署中国政府援助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交接证书。陈传东表示，为了缓解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政府紧急提供援助物资，这体现出中黎两国深厚传统友谊，也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举措。中方一贯坚定支持黎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和团结，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好，再把焦点转到朝鲜，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览会4号在平壤开幕，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邀参加，并参观了部分中国企业展台。
5: 本届展会在平壤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朝鲜对外经济相尹正浩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朝方邀请，率使馆外交官和驻朝外交使团一道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后，王亚军在尹正浩陪同下参观了青年中央会馆展台、毕福预留展示馆，参观部分中国企业展台。据中国驻朝大使馆消息，王亚军表示，期待中朝双方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尹正浩表示，欢迎中国优秀企业积极参展，期待朝中双方进一步拓展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据朝中社介绍，本届展会有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地区290多家企业参展，共展出1700余种、数万件商品，涵盖电子、机械、建材、农业卫生、水产、轻工业、食品及日用品等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网络社群媒体成为蓝绿空战主战场。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事，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罹难，61人受伤。而针对湖南烟花爆炸厂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务调查组。与此同时，会按照4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来了解一下。佳杰你好，请问目前事故原因调查有什么最新进展？伤员救治还有善后处置又有何进展？
5: 好的，杨叔，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官渡镇的核心现场，距离我身后的核心现场还有一小段的距离。那可以看到现在天色已暗，那目前呢我们是从下午一直留守到了现在，可以说到下午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没有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再次传出。在稍早前我们所获取的消息里面呢，是在今天的凌晨和中午都有零星的爆炸声传出。那湖南方面呢，其实已经是在核心的事故现场设置了有20处以上的这个消防点来进行一个火势的一个控制和监测。那么现场呢其实在早期还是有白烟的冒出。那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4不放过原则，就是刚刚最新国务院以最高层面所下达的最新指示，是要成立事故调查组。那4不放过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呢是指的是事故的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和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同时您刚刚提到的是行政衔接，什么叫行政衔接？那就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相互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意味着这次也将会处理进行一个追责的情况。那我们在现场也关注到的是，在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早前也是有不少的救援车辆在不断的进入现场，相信也是在给里面提供到一些救援物资的补给。那么同时呢在事发的核心现场呢是有800亩的面积，那这800亩相当于什么概念？是有75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而这些厂房呢则是分布在山体之上，因此这也是救援难度之大的核心原因。另外在核心的救援现场也是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那么也是由于在现场的明火还是有存在的迹象，那所以说这2个火药库会不会给救援人员带来人身的安全的威胁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因此呢防范二次事故的发生对目前的救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时间交回给你，杨叔。
4: 非常谢谢佳杰来自湖南的报道，谢谢。再来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早前因为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证窜访斯威士兰，先是受阻，之后呢他在2号偷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窜抵斯威士兰，并于4号返回台湾。从难产到偷渡，赖清德此行曲折飞行的轨迹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6: 4月30号，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的 A340 专机降落在桃园机场。航班追踪平台飞行轨迹显示，赖清德在5月1号深夜搭乘该专机前往斯威士兰。

0: 兰，途中经过仍搭乘斯威士兰国王专机，但与去程不同，返程更偏向印度洋南侧，经印尼、菲律宾返回台湾，刻意避开大陆领空及南海航线。返程据报飞行16小时，中途不落地加油，而去程与返程都有斯威士兰副总理陪同。赖清德此次窜访搭乘的专机为斯威士兰国王的 A340 专机，前身为台湾中华航空客机，2015年从华航退役后被封存于美国。2016年，台湾当局以约4亿元台币，相当于原价0.5折的低价出售给斯威士兰，随后送往德国进行大修及内饰改造，最终在2018年成为斯威士兰国王专机。凤慧士综合报道。
1: 台湾年底就要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在新北市选情逐渐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出了勤跑，选举行程增加曝光，网络社群媒体也是双方的主战场，希望争取更多年轻族群的支持。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来除了忙于扫街拜票等传统的选举行程，还创设了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网络社群媒体账号，要将宣传触角伸进网络。
3: 我的翠大概组差不多还没有一个月吧，那我会好好的这个学习跟这个年轻人用他们的用语。
2: 李四川的网络社群账号放上了他用手机的照片，并强调自己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但那是经历的痕迹。李四川还向年轻人喊话，有什么要教我的欢迎留言，我会看。
4: 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观念很老，又没有经验，说实在，年轻又怎么样？
2: 李四川这么在意年纪议题，是因为他今年68岁，而他的对手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50岁，青绿媒体因此嘲讽李四川年纪太大。不过苏巧慧倒是没有拿年纪做文章，而是强调自己也有经营网络社群媒体。
5: 候选人经营社群媒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节奏，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不断地找出最新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这种题材来跟大家做互动。
2: 新北市虽然常年由国民党执政，不过多份民调显示目前蓝绿支持度互有胜负，距离投票日还有20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赖政府提出超1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但国民党和民众党并不买单，更自行提出了党团版本。国民党内为此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有蓝营立委就表示，与党内高层沟通之后，提案框列最高8000亿台币的版本，并称此举是为了让地方选举好选一点。
6: 3800亿还8000亿的，我准备看哪块？
7: 真假的？
8: 什么？
6: 我们在讨论。
9: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军事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对于条例的金额规模是3800亿台币加 N 或是8000亿台币持续拉锯。
10: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3800加 N 就是8000，第一阶段发价出不来，我们变成3800，所以只要有第二波的发价出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
9: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党内多数意见支持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有不同意见。
11: 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
10: 柯志恩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张家军是最好的例子啊。立委要选县市长的选举好选一点，他们希望。8000。
9: 分析认为，国民党立委投入选民结构被认为偏绿县市的选举，希望借由拉高军购预算争取选民支持。而民众党方面也传出，严拟提出8000亿台币的版本。
12: 我们会动态的来做调整。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就是，军购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同意。那不过呢，我们希望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之后呢，我们再来编列预算。
9: 立法院6号将进行第4次朝野协商，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诈骗横行，花莲一名妇人遭到诈骗集团哄骗投资，损失超过300万台币。警方接报之后，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派员埋伏在诈骗集团成员取款的现场，一网打尽，逮捕了多名诈骗集团成员。
2: 警方重兵埋伏，一看到诈骗集团。

0: 车手现身取款，立刻一拥而上。
1: 别动！别动！别动！警察！警察！警察！
0: 在另一头负责巡逻监视周边动静的诈骗集团另一名成员，同样也没有逃过警方的法网。

0: 警方表示将循线继续追查诈骗集团其他共犯。而在高雄，一名诈骗通缉犯遇上警方临检，试图躲进超市，利用层层的货架藏匿身影逃避追捕，但警方早发现他行迹可疑，果断抓人。
1: 来，来查证件啊！你干嘛一直走啊？
2: 啊！
1: 我刚才跟你查个证件，你干嘛一直走？
2: 我的证件不见了。
0: 落网的诈骗犯还想装傻，谎称忘记自己的姓名和生日。不过，警方通过网络查询，立刻查出了他的身份以及犯罪前科，当场将他逮捕归案。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香港今年第一季度预估经济增长5.9%，这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一会儿见。

0: 反对吧，中国人是。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3: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4: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了。And
5: no one will be safe.
6: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7: 双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方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1: 釜山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3: 02号发射，取得全面成功。
14: 大事发生，看凤凰。好，来关注香港的经济状况。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季度表现。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正面。 从各大主要组成分布而言，今年首季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相比实质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15.4%进一步加快。 发言人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依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但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据香港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5.9%，有本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地产、旅游等领域表现良好。与此同时，受惠于海内外避险资金持续流入。
15: 但国际地缘政治不明朗因素带来的下行风险也不容忽视，呼吁特区政府加快本地能源多元化布局。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期提到，本地消费零售市道及旅游业呈现明显复苏势头，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认同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表示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良好表现同样带动香港首季度经济稳定回暖。
14: 他指，还留意到海内外避险资金继续流入香港。
15: 中东都还一个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啊，中东依家咁形势咁乱，嗰啲钱你都要稳地方走嘅。美国咧当然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市场啦，但系我哋香港我哋国家喺呢今次个危机当中都见到我哋嗰个经济好稳定啊，好平稳啊，所以经济发展咧亦都好好，所以我哋都有自己个吸引力，所以都可以吸引到钱，啲外资翻嚟嘅。期内，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货品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录得23.8%的实质升幅，货品进口实质上升29.9%。
14: 但美以一战争持续，叠加国际油价上涨，会不会对香港进出口业造成？

0: 潜在风险呢？杨玉川认为，国际局势影响在所难免，但香港同时受惠于内地能源供应稳定，进出口表现良好，整体带来利大于弊。
1: 有些需求就是你去东南亚那里，可能它不得了，它不稳定了，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一定供应得到给你，所以就留回来我们香港，或者留回来内地咯。香港的进出口很大的程度都是跟內地進出口相關的，即是轉口來的嘛。所以你內地那些人工智能啊，這些相關的產品啊，新能源相關產品，你賣得好呢，供應鏈產品賣得好呢，香港自然就會受益了。
0: 杨玉川还指出，长远看，香港要加快推动能源多元化，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五号是内地的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条主要公路、铁路枢纽、机场都迎来集中返程高峰，人流量显著增多。铁路部门就预计，五号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3: 在北京南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上海虹桥站等热门车站，客流进入到高位状态。铁路部门继续执行高峰预警图，通过动态加开列车、优化编组，开行夜间高铁，加大运力。作为东北铁路枢纽的沈阳站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据国铁沈阳局介绍，预计五日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此外，辽宁部分地区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8天的超长假期。汉新旅游学生三大客流高度叠加，国铁沈阳局共计加开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其中北京方向夜间高铁31.5对，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等方式保障运力。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方面预测，预计假期最后一天进出港旅客将超过22.5万人次，超过五一假期首日出行高峰客流量。机场方面在3号航站楼设置分流岗，通过分流岗进入到安检通道，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内地五日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下午4时至6时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水路运输方面，预计五日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水上出行旅客量预计同比增长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上海站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到达旅客80.8万人次，同比增长11.1%。
4: 内地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等叠加为主，客流集中且出行需求旺盛。为应对返程大客流，铁路上海站计划增开安徽、福建、湖北、江西等方向旅客列车82列。上海四大车站候车室五日将通宵开放，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服务。此外，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在各站区站台、扶梯、出站通道等关键部位增派工作人员，做好旅客出站引导、安全防护、行李帮扶等服务。上海地铁、公交等部门通过加开夜间公交、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方式，以疏散到达旅客。四大火车站与市内8条地铁线路实现了换乘单向面安检。凤凰卫视黄大亮上海报道。
2: 内地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出境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5天有98万内地游客来香港打卡。而打卡传统景点之外，还有不少游客说，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
5: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6: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7: 星光大道、
8: 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3: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返港。至于整个假期5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返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6: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8: 都比较友好了，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些吧。就刚刚坐出租车，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很热情。我就觉得那个维多利亚港嘛，因为我觉得每次来风景都不一样。然后这几天不是下雨吗？其实我觉得阴天的维多利亚港也是挺漂亮的。
7: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9: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7: 看樱花25周年的演唱会了。
10: 哦，是在启德看的。
7: 啊，对，启德看的。它的外形很漂亮哦，然后周边的设施还挺完善的，交通很便利，很方便。而且就是地铁出来了之后呢，有个连廊，就是还挺人性化的。
8: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11: 有人文特色，
8: 对，有人文特色的。
9: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好，五一假期进入尾声，除了刚刚报道的旅游，另一个重要消费休闲领域便是影院。今年五一假期，北京电影市场表现，专业市场分析师说，五一档上映影片的种类、类型、题材都非常丰富。
12: 来理说，从点映及预售期情况看，《给阿莫的情书》有望成为今年五一档的一部小黑马，而类似《寒战1994》等具备较强 IP 属性的华语片，则能够成为头部种子选手之一。《时间敢死队》影片入围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收获了较为出色的口碑。此外，犯罪嫌疑片《消失的人》、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2》这些影片也都有望凭借各自类型和题材差异吸引到不同受众，在档期内取得超预期的成绩。
13: 目前来看呢，因为市场的热度整体还是比较一般，然后呢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呢也都是多集中是这些中腰部的影片，所以呢我们也期望这些影片上映之后能取得相对不错的口碑，那通过口碑能够带动市场的热度，从而呢能走出一个相对不错的票房曲线。
12: 他也提到，今年五一档影片的题材种类和类型都比较丰富，犯罪悬疑片、爱情片、喜剧片等都有其受众群体。
13: 从类型来看的话，首先肯定是像是《时间敢死队》，它其实是一个有喜剧元素的片子。那其实喜剧片在这种偏中大型的档期，其实还是观众还是比较去吃喜剧这个类型的。另外呢，像是《消失的人》，它是一个犯罪悬疑片，那这个类型其实它也是有它一定的受众，对，所以可能也还会有不错的表现。
12: 凤凰卫视陈杰、刘健北京报道。
2: 而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结束争夺。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击败英格兰选手莫菲，夺得冠军，赢得50万英镑的奖金。这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4: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莫菲连胜4局。第二阶段，吴怡泽局数10-7领先。到第三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以13-12领先。两人从14-14平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平，被迫进入决胜局。在第四阶段决胜局中，吴怡泽顶住压力，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凭借一杆制胜，以总比分18-17夺得冠军，也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莫菲在赛后表示，他在比赛中已经拼尽全力，发挥出个人最好水平。22岁的吴怡泽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回见。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0: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将于6号抵港进行正式访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与李定甫与总理会面。而在香港与东莞市政府的牵头下，有香港企业宣布落户东莞，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上表示，香港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这是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 ，SAF 可以减少超过80%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将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将香港的国际化技术和广东省的产业基础相结合，实现资源高效衔接。
0: 企业负责人表示，东莞人口超过1000万，对公司收集的废弃食用油可提供较大供应。预计在东莞新建的新工厂年产可达45万吨，而相关企业由香港中华煤气内部项目孵化而来。中华煤气主席李家杰表示，这次企业落户东莞将奠定国家在全球 SAF 领域的领先地位。另外，香港政府计划将“留学香港”这个品牌推广到中小学。有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就关注特区政府会否为相关学校提供资助。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这计划是属于自愿性质，参与的学校需要自负盈亏。
2: 香港去年施政报告提出以试点形式容许直资学校申请上调班级及每班学生人数，通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把留学香港品牌推广至中小学。香港立法会举行教育事务会议，有议员关注特区政府会否为直资扩容的学校提供支援。
3: 參與擴容嘅資助學校唔係淨止收多咗學生咁簡單，同時其實都需要好多資源嘅配套。
4: 佢哋係必須要自己咧係計算清楚嗰個成本嘅效益，同埋佢哋能夠投放嘅資源，做好嗰個配套先至去發展。我哋係以自愿嘅性質，咁所以目前咧試點推行嘅時候咧，我哋都係以呢一個即係自資院校咧，佢都係要自負盈虧嗰個方式去，就唔可以攞我哋津貼即係補資助本地學生嗰啲嘅資源去補助呢啲非本地嘅學生。
2: 在大學教育方面，也有議員關注非本地畢業生去向。
5: 申請留港啊、回港工作嗰啲非本地畢業生咧，最多從事啲咩行業啊、職位嘅咧？有幾多申請係因為找唔到嗰啲合適嘅工作而取消？
4: 咁我哋就冇特別就住呢樣嘢咧，係去收集佢哋啊，即係究竟係做咩工作？但係反之而咧，其實就係話喺香港咧，我哋其實係好需要咧，就係話針對一啲我哋而家八大中心嘅建設啊，相關嗰啲嘅人力需求殷切嗰啲學科。咁所以咧，我哋會係喺要求大学开办学科的时候有这个的指标。
2: 局方表示，将在今年9月的欧洲教育者年会暨展览中，由8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共同设立香港馆，向海外推广香港作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优势，促进留学香港品牌发展。凤凰卫视袁伟业、陈其曼香港报道。
0: 由香港贸发局所策划的第5届国际医疗健康周将于5月11号到31号与香港举行，当中包括2大旗舰活动，分别是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还有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将于11号到13号举行。今年的展览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及乐龄科技的应用。
6: 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聚焦智慧医疗技术、乐龄科技及预防医学。现场将汇聚约300家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包括新参展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美国等。提供乐龄产品及绿色方案的展商数目更比去年录得倍数增长。
7: 我哋今年展览嘅重点咧系医疗科技啦、银发科技啦，同埋呢個預防醫療嘅，咁銀髮經濟呢個市場咧係好大，超過1/3嘅市場。 咁同埋呢個市場裏面咧，有好大部分咧會係醫療科技或者咧健康科技。咁我哋要我哋嘅而家嘅科技方向咧，就係要提早做提早嘅介入啦，早啲預防啦，同埋咧點樣利用社區同埋家居咧。照顧在這個方向裡面發展的。
6: 多家展商結合人工智能與機械人技術，展出創新健康解決方案。例如，有原定介於鴻福苑居民使用作為輔助爬樓梯，但其後取消的外骨骼機械人 iClimber， 以及可以實時監測膝關節並搭配應用程式回饋數據的貼片系統等。展览现场也会有九家香港本地大学、香港科技园率领超过30间创科企业，以及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参与。另外，由香港特区政府及贸发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也于5月11日至12日同场举行，探讨大湾区及海外市场的医疗科技发展。医疗展期间将有超过50场会议及讲座，助业界掌握最新资讯。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0: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将于5月30日开始举办第二届香港非遗月。这次活动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涵盖过100个非遗项目，让市民和游客都可以亲身感受非遗的内涵和乐趣。
8: 今年的香港非遗月由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将会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和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以及40个的考察活动，让市民和旅客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发现非遗的踪迹。除了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之外，其他精彩的活动包括在多区举办的嘉年华和同乐日，透过互动摊位、工作坊和各类的体验活动，吸引公众和旅客去探索各区的非遗，认识非遗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营造共同传承和文化的气氛。
0: 康文署透露，今年非遗精华游考察活动将会增至40个团，涵盖8大地区，包括湾仔、离岛、西贡和北区等，合共提供9条路线。而新增的深水埗路线将会介绍古琴艺术以及棉胎制作艺术，公众可以免费参与。此外，下个月开始在香港国际机场也会设有非遗展示，并会1连8天进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示范，游客可以免费品尝港式奶茶。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9: 深圳印发消费试点资金管理办法，5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围绕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 IP 跨界联名3类方向发力，对知名品牌首店最高奖50万元，补贴商圈、赛事、冰雪、中医药消费升级，扶持 IP 主题消费，重点支持 AI 加消费场景，单向最

0: 最高补贴800万元，以财政撬动消费新模式发展。澳门金科局为配合一加四发展策略，持续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已认证51家本地科技企业，9家企业入初步认证名单，业务涵盖多科技领域。计划每年5月、11月受理申请，经多维度评审，分3级认证，有效期3年。2026年本轮申请5月4号至6月1号开启，获认证企业将享有资金、人才等政府扶持。为配合内地网络安全要求，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5月15号起，澳车北上系统将实施双重认证登录，需输入账号密码及验证码，并定期更新密码，联络方式可登入系统修改。两地部门同步加强预约验证，保障公平使用。澳门交通事务局提醒市民，勿使用代预约、代抢服务，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及财产损失。珠海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3天，拱北口岸出入境人次超123万，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日趋成熟，探亲、旅游、务工等客流叠加，各类文娱活动也带动大量游客赴澳。拱北边检提前研判客流，联动澳门警方增开通道，优化便民服务，通关顺畅有效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环环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家好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豆瓣哦。
1: 今天在西安，我本来是带儿子张继天来比赛的，然后我同事跟我也报了一个老年组。
2: 我们这流量是真的跑全球啊，我们如果是民营的车，谁要用我都可以租。
3: 浙江人特别能吃苦，
4: 憋了一口气要把它做到最好。
2: 这个未来我们的船这些孩子带出去多好，我们都想这个国家能强大起来。我希望我是能造能跑南北极的船。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五一假期后半段，全国大部晴朗，天气居多，降水稀少。不过明天起，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逐渐的铺展，后天会进入到降雨的最强时段。明天呢，像西藏的东南部、四川中部、重庆的北部，还有贵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等地会有大雨。特别像湖北中部、湖南的西部、贵州东部的局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后天呢，将是本轮降雨的主要时段，像江西的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现身的。那新的一轮降水过程呢，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明天黄淮等地气温仍然是高位运行的，像郑州、济南等地呢，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2度。不过新的一股冷空气已经在路上，明天就将影响到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那这些地方的气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像长春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接近25度，明天伴随小雨就将降到只有13度，大家出门注意添衣保暖，带好雨具。在南方，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不少地方气温也会陆续的下降。城市当中，像武汉和长沙，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都还能有33度，但是到明天晚上，这两个地方会有大雨出现。后天呢，最高气温就将降到只有20来度，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也注意出行安全，及时的添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好，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法国外长和美国务卿通话，讨论中东局势与乌克兰危机。美国最高法院批准路易斯安那州通话国会选区的请求。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六日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在其 Telegram 电报账号上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的照片，并指阿拉格奇此次访问北京，将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进行对话，并交换意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但是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则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而针对伊朗方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是有意淡化，并未说明伊方做法是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刻，美国国防部正在就对伊朗的战争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起去看一下五角大楼现场。
3: 但是，伊朗始终在阻挠无辜的国家和商船通过这一区域海域。伊朗显然是侵略方、攻击方，攻击各国的商船和队伍，不加以区别。而美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财务利益，伊朗一直在不断的袭击民用船只，不加以区别对各国进行袭击。伊朗的计划就是要对全球实施勒索，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我们所采取的自由军事行动将会终结这一情况。两艘美军舰艇以及美军的驱逐舰已经抵达当地进行疏导行动。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始终声称他们掌控着海峡，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到。而美军舰艇正在当地主导情况。当前全球有数以百计的船只都被滞留在海峡那海峡之内。
4: Shipping companies and insurers, all of these ship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3: 从全球各地的船只 现在都希望能够脱离伊朗的所设置的困境。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在当地的合理分化机制，来去消除。我们借助数以百计的战斗机以及各类军舰舰艇来去确保当地的航行安全。目前仍有六艘船只在试图通过海峡时被迫调转船头。我们本次行动既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是出于国际法的要求。我们要去保护数十个国家在此次困境当中他们的海员的安全，他们的人道安全。美国正在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去保卫其他的国家，而伊朗则是在不断的威胁他国。对于伊朗的其余军队，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们胆敢袭击美国的任何的海上利益，我们将会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将你们消灭。我们将会保卫美国的人民，保卫美国的飞机和舰艇。伊朗，请你们允许无辜的船只通过海峡，这些国际水域属于全球各国，而不是作为伊朗威胁的筹码。对于我们的伙伴国家以及全球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短暂的军事行动。正如此前我所提到的，全球需要这一水域，比美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稳定这一局势，让民用船只重新通过，让全球局势得以稳定。我们将会很快把这一责任交还给各国。美国正在执行这一任务，执行这一任务的军事人员的每线人员，你们的专业性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去赞扬。你们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最伟大的战斗力量。现在自由军事行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美国再次用军事力量以绝对优势。全球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来去完成这一使命和任务。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上帝保佑美国。现在由联席会主席讲话。大家早上好，感谢各位的到来。那么就在周日呢，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到了航行自由行动，将会去疏导在全球航行的便利性。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呢，伊朗是反复的威胁要袭击民用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将全球的这个航运进行劫持。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如此重要的一个国际水域，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运输都经过这一海峡。本次美军的行动呢，是为了确保在伊朗当局的威胁下，需要保卫这一国际水域的必要性。现在我为大家更新一下过去几天的最新情况。正如防长刚刚所提到的，美军本次航行自由行动，看看这张图表就提到了，在过去几天当中，我们需要采取的措施来去疏导当地的情况，其中包括这些绿色的标记是现在正在滞留的货船，而美军已经在整个海峡当地呢是建立了非常好的优势，来去确保疏导的成功执行。尤其是在东侧，这张地图主要是体现了伊朗对民用船只的袭击情况。包括在这个阿曼湾，自从美伊停火开始以来呢，伊朗就反复的袭击，九次袭击民用船只，其中大多都是这个集装箱船。但这都为当前重新进行重大军事行动可以说是构成了一定的这个前提条件。
0: 好，各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五角大楼现场，是在周二的上午早上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由美国防长赫塞斯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史诗狂怒进行进一步说明，尤其是对现在伊朗波斯湾库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特朗普早前在四号表示，对伊朗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而且进展相当顺利。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就当前多项国际热点问题通过电话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
5: 法国外长巴罗在通话中表示，在伊朗问题上，法方重申，法方优先推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并表示愿意在条件允许下参与由英法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倡议，以保障该关键航道的通行自由。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协调，以推动相关海域航运逐步恢复。在黎巴嫩问题上，巴罗指出，对当前局势表达深切关切，并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维护黎巴嫩主权。法方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黎巴嫩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实现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军撤出以及构建长期和平与安全路径在内的目标。围绕乌克兰局势，巴罗强调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分析认为，法美这次通话释放出三个清晰信号，一是双方在中东安全议题上的协调正在加深，尤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命脉；二是法国试图在黎巴嫩问题上推动更具操作性的政治路径；三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法国继续延续其立场，并未出现实质性调整。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4日批准共和党提出的请求，允许路易斯安那州可立即重新划定国会的选区。这一裁决为当地的共和党推进选区重划扫清核心法律障碍，利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国会席位争夺，但是也同时引发当地民众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1: 美国最高法院4日批准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提出的请求，允许此前一项有关选区重划的重要裁决立即生效。此次被裁定及时生效的裁决，源自美国最高法院4月29日的判决，认定路易斯安那州2024年基于种族因素重新划定一个黑人占多数选区的做法违宪。这一裁决直接架空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中保障少数族裔投票权的核心条款。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需经过约32天的复审程序，相关裁决才会正式生效。但最高法院4日的这项裁决，意味着路易斯安那州可以立即暂停正在进行的初选流程，重新绘制国会选区地图，以适用于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裁决公布当日，大批示威者聚集在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城市新奥尔良，发起以涌向投票站为主题的抗议集会，公开反对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示威者举着写有“我们的选票至关重要，别碰我们的投票权”等字样的标语，沿街游行高喊口号，表达对少数族裔投票权被削弱的强烈不满。有抗议民众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对美国民主的直接打击，美国正在分崩离析。
2: I think anybody who 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should stand up against that, because that's a direct strike against democracy. And if we don't stand against this, then, you know, America is just dissolving, far as I'm concerned.
1: 路易斯安那州黑人选民占到30%以上，他们也往往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实际上允许各州在一定条件下取消为保障少数群体投票权利而设立的黑人占多数选区，预计将对选举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内阁5日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和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柬埔寨方面则明确表示，将针对这一举措启动强制调解机制。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此次废除的这一份海域备忘录的决定与当前泰柬两国持续的紧张局势无关，核心原因是因为这一份已签署25年的协议始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阿努廷指出，即便废除备忘录，泰柬两国仍拥有其他可协商解决海上争端的机制和平台，其中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此次泰国内阁废除的海域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划定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待会见。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湖南长沙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指出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现场的搜救，相关的环境指标正常。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也全面停产整顿，针对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1: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7: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1: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长沙市长陈伯章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香港各口岸迎来出入境的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五天有98万内地旅客访港。在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旅客表示，如今来香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8: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9: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10: 星光大道、
11: 一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12: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访港。至于整个假期五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访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9: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13: 都比较友好了，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些吧。就刚刚坐出租车，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很热情。我就觉得那个维多利亚港嘛，因为我觉得每次来风景都不一样。然后这几天不是下雨嘛，其实我觉得阴天的维多利亚港也是挺漂亮的。
14: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12: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14: 看樱花25周年的演唱会的，
15: 哦，是在启德看的。
14: 啊，对，启德看的，它的外形很漂亮哦，然后周边的设施还挺完善的，交通很便利，很方便，而且就是地铁出来了之后呢，有个连廊，就是还挺人性化的。
13: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
11: 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10: 有人文特色，
11: 对，有人文特色的。
12: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策划的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将于5月11日至31日在香港举行，当中包括两大旗舰活动，分别是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将于11日至13日举行。今年展览特别强调人工智能以及乐龄科技的应用。
15: 第十七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聚焦智慧医疗技术、乐龄科技及预防医学。现场将汇聚约300家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包括新参展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美国等。提供乐龄产品及绿色方案的展商数目更比去年录得倍数增长。
16: 我哋今年展览嘅重点咧系医疗科技啦、银发科技啦，同埋以呢個預防醫療嘅，咁銀髮經濟呢個市場咧係好大，超過1/3嘅市場。咁同埋呢個市場裏面咧，有好大部分咧會係醫療科技或者咧健康科技。咁我哋要我哋嘅而家嘅科技方向咧，就係要提早做提早嘅介入啦，早啲預防啦，同埋咧點樣利用社區同埋家居咧。照顾在这个方向里面发展的。
15: 多家展商结合人工智能与机械人技术展出创新健康解决方案，例如有原定介于鸿福苑居民使用作为辅助爬楼梯但其后取消的外骨骼机械人 iClimber， 以及可以实时监测膝关节并搭配应用程式回馈数据的贴片系统等。展览现场也会有9家香港本地大学、香港科技园率领超过30间创科企业以及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参与。另外，由香港特区政府及贸发局合办的第6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也于5月11日至12日同场举行，探讨大湾区及海外市场的医疗科技发展。医疗展期间将有超过50场会议及讲座，助业界掌握最新资讯。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0: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将于5月30日起举办第2届香港非遗月，活动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涵盖过100个非遗项目，让市民及游客亲身感受非遗的文化内涵和乐趣。
17: 今年的香港非遗月由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将会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同埋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以及系40个的考察活动，让市民和旅客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发现非遗的踪迹。除了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之外，其他精彩的活动包括在多区举办的嘉年华和同乐日，透过互动摊位、工作坊和各类的体验活动，吸引公众和旅客去探索各区的非遗，认识非遗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营造共同传承和文化的气氛。
0: 康文署透露，今年的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将增至40团，涵盖8个地区，包括湾仔、离岛、西贡及北区等，合共提供9条路线。新增的深水埗路线将介绍古琴艺术及棉胎制作技艺，公众可以免费参与。此外，下月将在香港国际机场也会设有非遗展示，并会1连8日进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示范，旅客可以免费品尝港式奶茶。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具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期待两周后和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不过，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令到停火协议面临考验，触发国际油价呢一度急飙大约6%。而昨夜美股道指也急跌超过1%。香港股市受到影响，今天回吐接近200点，再度失守26000。其中汇控呢在中午公布的首季业绩差过市场的预期，导致它的股价呢重挫超过5%。而新股市场依旧炙热，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7800倍的天星医疗，挂牌首日急涨超过了1.1倍。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亚太区股市继昨天冲高后，今天走势普遍偏软，而台湾股市呢却再创历史的新高。至于日本、韩国和内地股市都因为假期休市。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小幅回调，美伊冲突再度升级，隔夜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恒生指数开低150点，回落到26000点关口下方，早盘最多下挫405点，之后虽然脱离低位，但中场仍未收复26000点关口，收报25898点，下跌197点，跌幅0.76%。主板成交额在北水缺席的情况下缩减到仅1222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大型科网股普遍收跌，腾讯、阿里跌幅在1%以内，小米、比亚迪和中芯国际则跌超1%。另外，汇丰控股首季度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大跌超过5%，拖累银行板块跌幅居前。同时，石油和消费股也大多数走低，但宁德时代攀升近4%，本地地产股也逆势向好。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日本和韩国股市都是假期休市，台湾股市则在昨日放量大涨之后延续升势，微升0.16%。权重电子股涨跌互现，台积电与台达电小幅回调，联发科则继续涨停。加权指数全天在40000点上方窄幅波动，中场仍是小涨作收，再创盘中和收盘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汇丰控股公布了它第一季的税前盈利按年倒退超过1%，差过市场的预期。期内的信贷减值拨备呢大幅增加超过了40%。不过管理层表示，如果中东局势转趋稳定，那么未来有机会会进行回拨。不过汇控港股的股价呢在业绩发布后急挫超过5%。
1: 汇丰控股第一季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超过93亿美元，按年倒退

0: 1.1%，但按季则是增长接近38%。派发今年第一次股息，每股0.1美元。税前利润减少，反映预期信贷损失增加以及营业支出上涨。但财富管理业务表现强劲，银行净利息收益也有所增加，抵消部分影响。第一季收入超过186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5%，净利息收入超过89亿，按年升近8%，净利息收益率为1.6%，按年上升1个基点，按季则跌4个基点。期内预期信贷损失为13亿美元，按年增加4亿美元，主要反映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风险承担，以及因应中东局势引发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做出的3亿美元拨备。汇控表示，集团已为中东冲突等地缘局势对业务的影响做出充足拨备。对于市场关注重启回购的时间表，汇控表示，有关决定将取决于按季进行的正常回购考虑及流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7800倍的运动医疗器械公司天星医疗，今天港股挂牌首日股价显著照好。公司管理层表示，未来会继续深耕技术，并且推动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发展。
2: 本次上市，公司收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斩获数千倍的超额认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四大技术平台，实现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全周期闭环，打造以智慧医疗和再生医学为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稳步推进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高质量发展，用更优质的创新产品，更稳健的经营业绩回报股东和社会。
1: 天星医疗的收盘价是215港元，较招股价98.5港元急升超过了1.1倍。如果以每手50股计算，不计手续费，每手账上赚大约是5825港元。集团公开发售超过7822倍，成为今年以来新股的认超购王。那么申请一手中签率呢，只有1.5%，而国际发售的部分则超购超过9.4倍，集资金额接近7.6亿元。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汇控的业绩不如预期，它的股价大跌超过半成，这个拖累英国股市呢目前下挫超过1%，但是德国部分呢则上涨超过1%，主要是企业的财报向好，抵消了中东战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接下来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刺激油价急升，也拖累昨夜的三大指数呢全面向下，其中道指下跌超过1%，失守49000点，而纳指跟标指双双从历史的高位轻微回落。至于近期火爆的半导体板块呢出现降温，超威 AMD 季报出炉前大跌5%，英特尔也跌近4%。不过存储板块呢则逆势走高，像美光、闪迪还有希捷科技等等都集体创新高。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申文冠先。文冠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文冠，我们看到美股近期又频频创新高啊，是投资者也在担心是不是又会面临一个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您看这波由 AI 产业所带领的一个美股牛市行情，它未来的走势会怎么走？
3: 其实这一轮美股新高之前，大家就是对这个几个 CSP 就是几个云大厂啊、还是有一点担心的，但是最后出来业绩确实不错，大家终于看到说哦 OK AI 开始终于开始 finally 转化成收入，转化成 revenue 啊、大家在这一块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待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行情出现一定的分化，最大的分化呢还是因为这个我觉得 GPU 和整个的半导体整个的方面它可能有一点泡沫化的一个倾向，所以资金呢可以愿意去做一个高切低，从相对来讲 PE 倍数比较高的这种半导体的板块往 PE 倍数比较低的存储板块去走，我觉得整体大家有一个内部做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对于整个美股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现在确实是和中东目前的这个地缘风险也出现了一个脱钩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轻易不要去谈下车，但是这个位置上比如说像半导体啊等等这种超涨的板块内部是可以做一些轮动的，那这样可以优化自己的持仓的一个结构。
1: 那回到港股的部分，我们看到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呢令到避险的情绪升温，加上北水明天即将复市啊，所以市场观望气氛比较浓厚，所以我们看到港股今天又再度失守26000，不仅一些旧的一些科技股集体走弱，连一些热门的一些新科技股也都普遍回调，所以五月份您预计港股是不是也难以摆脱这种反复偏软的格局？
3: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今天港股比较特殊嘛，今天没有北水，对吧？今天港股成交量也很少，大概1200亿左右。那这种成交量的话，它其实反映不出什么啊，包括其实今天整个内地的假期的一个氛围，就让很多人开始没有那么关注。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因为昨天拉起来之后，那部分的这部分的资金可能又趁着快内地快开盘了开始做空啊，这种我觉得也是整个港股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一来呢，我觉得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趋于收敛；再一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次的 FOMC 之后呢，我觉得未来的美联储的整个的一个预期上，大概率不会比现在边际上更鹰啊，因为整个 Watch 它对于整个美国的通胀的指标，它是一个 trimmed mean，它比传统的这个 Core PCE 啊，它看的指标要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宽松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 Watch 来讲，它的降息的标准实际上是比较宽松的。在一个市场现在基本上也已经把今年降息的预期已经打没了，所以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港股的再往下探的概率不高。那么随着5月中下旬吧，港股开始进入这个盈利季啊，那接下来啊，像阿里啊、小米啊、腾讯啊这些大厂的他们的业绩报表。开始，接下来会再次的去决定接下来的一个走势。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于港股和恒生科技没有必要过度的悲观啊，更偏向于一个底部啊，然后向上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您现在在节目当中就特别提到了啊，港股一直以来近期它就是呈现一个特征，就是大盘停滞不前，但新股非常火爆的这种特征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上市第一天的这个天星医疗大涨超过了1倍。我们知道，随着内地的一些科创企业或者是 AI 硬科技的企业呢，它加速到香港来上市，日后还有不少个股，那会上市之后呢，股价也都会呈现这种数倍暴涨的这种情况。所以您建议投资者是不是可以关注这类的所谓的新股的表现？
3: 我觉得新股是这样，就是还是要看它的是不是在现在的风口上。你像有一些偏消费类的新股，我觉得到港股之后也是频频破发的，也不是说只要你去打新你就好。我觉得重点还是看它的硬科技的含量到底有没有那么的硬核，到底有没有那么的 hardcore。然后如果说它确实是因为一些报表上的限制，在内地上不了市，然后去港股上市的，但是它又比较强的科创的属性甚至是解决一些所谓的卡脖子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我觉得这种港股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参与。具体参与上呢，就是对于这种，因为香港那个广东人讲叫 margin。我不会讲这个粤语啊，就是 margin 的这种有倍数的这种去这个去打新嘛，这样的话我觉得概率大一些。但是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的杠杆倍数不要超过3到5倍，不然的话那个利息的那个可能会压缩你的利润。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我的建议还是说可以继续打新，尤其对于硬科技可以继续去打新，但是不要去追涨啊，就是你没有打动的时候，你对于追涨要相对的谨慎。那对于你长期持有来看的话呢，我认为也是要精选啊，就是说真的是你觉得未来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的股票啊，就再去长期的持有，否则的话，我觉得享受到打新的那个超过30% 这样的一个收益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整个打新的态度的话，我们总结成12个字，就是积极打新谨慎追涨，然后精选持有。
1: 那另外市场的另一个焦点呢是汇控啊，汇控公布了它的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虽然投资者不买单，因为这个业绩公布之后股价大跌超过了5%，但是大行普遍呢都上调了它的目标价，当中呢摩通就给出了180港元的目标，另外包括了像大摩、高盛也都给出买入的这个评级，所以对于汇控的前景你怎么看？
3: 香港人好像很喜欢买汇丰。甚至当给孩子的压岁钱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理财的一个意识啊，我觉得也值得内地的这个家庭去学习。那么我觉得汇丰呢，它整个现在这个位置上，它的股息率仍然是很高啊，我算了一下，大概还是能到10到12%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上。 从这个股息率的角度来说，汇丰还是有持有的价值的。毕竟大家买它肯定也不是为了这个多大的成长，还是为了它的股息嘛。那么另外一方面，这次为什么说业绩之后跌，其实是因为它私有化那个恒生银行之后呢，它暂停回购大概3个季度，那这个其实是超过原来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所以市场的话呢，给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 feedback。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汇丰呢，它整个的经营的管理层面，或者说企业的这个质地层面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对于说长期的就是这个看好这种香港红利股的这样的投资者来而言啊，其实关注的还是长期的这种股息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对于这种短期的波动啊，是一个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给太多的这种注意啊。中长期的话，还是以持有啊，然后享有股息作为你的重点的这样的一个方针。
1: 非常谢谢文冠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
3: 谢
1: 谢。
3: 主持人，谢谢。好。
1: 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表示，尽管中东局势动荡导致供应链中断，而且存在其他的贸易不确定性，但是仍然预计近期半导体的需求激增的态势呢，还是可以延续下去。协会指出，今年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预计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另外，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马诺扎呼吁，东南亚国家呢，也应该致力于在未来10年建设更多的半导体制造。造厂，以协助该行业实现供应源分散，并且降低供应的风险。他预计到2029年，亚洲将会有64座新的半导体制造厂投产，但是其中仅仅有6座在东南亚，其余的都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台湾地区。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继续紧张，不过国际油价呢由昨天的高位回落。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5: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国际油价呢，在经过昨天急涨后，今天明显回调。投资者趁高位获利了结，导致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曾经下挫超过2%，失守每桶112美元。西德州中质油最多下挫超过3%，但随后呢，同步脱离低位。面对冲突持续发酵，外媒报道，伊拉克正在向购买本月装船的原油的买家提供大幅度的折扣。5月份装货的80拉中质原油售价较官方售价折让大约每桶33.4美元，中质油也有30美元的折扣。 美国试图要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与伊朗战火重燃。双方在周一呢都声称打击了敌对的船只，但也都坚持自己没有损失跟伤亡。与此同时，冲突疑似波及到了韩国的商船以及阿联酋的石油设施，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14: 伊朗军方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内阁今天批准了一项由财政部提交的紧急借款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的能源转型。草案授权财政部呢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折合大约122亿美元。借贷的当中一半呢将会帮助受到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跟企业，另外一半会用于协助能源绿色转型，并且指贷款不会导致泰国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而且全部呢会通过国内的融资完成。预计草案下周就会呈交国会审议。美元汇价持续强势，令到亚太区货币跌势不止。菲律宾比索呢又逼近历史的最低位，而印度卢比跟印尼盾则再创历史新低。
0: 市场质疑中东停火协议的有效性，资金流向美元，有助美元汇价周二持稳在平盘上方，延续前一天的升势。亚洲货币跌势不止，中东战事推升能源净进口国通胀，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按年急升7.2%，远超前月和市场最高预测，以及央行5.6%至6.4%的目标范围，创下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急升，柴油价格急升超过1.2倍，加油站汽油价格也大涨60%，达到历史最高峰。如果按月计算，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攀升2.6%，是过去26年来的最高升幅。央行表示，致力履行放慢通胀的职责，央行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通胀率在合理时间内回落到目标。分析师相信，央行势必因此加息，幅度可能高达半厘，并可能再次在非例会时间开会决定。不过，比索汇价持续弱势，最低见61.726，逼近周一所创的新低61.728。印度卢比同样跌势不止，在岸市场收低0.2%到95.28%，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印度央行透过国营银行干预，仅仅避免卢比失守95.5大关。印尼盾也连续第6天下跌，历史上首次跌破17400水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他期待2周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的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呢，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还有人工智能工厂等等。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内地五一假期进入尾声，除了出游，另外一个重要的消费休闲领域就是影院。而今年五一假期北京电影市场的表现，专业市场分析师表示，五一档上映的影片的种类跟类型题材也都较为丰富。
15: 莱利说，从点映及预售期情况看，给阿莫的情书有望成为今年五一档的一部小黑马，而类似寒战1994等具备较强 IP 属性的华语片则能够成为头部种子选手之一。时间敢死队影片入围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收获了较为出色的口碑。此外，犯罪嫌疑片消失的人、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这些影片也都有望凭借各自类型和题材差异吸引到不同受众。在档期内

0: 取得超预期的成绩。
1: 目前来看呢，因为市场的热度整体还是比较一般，然后呢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呢也都是多集中是这些中腰部的影片，所以呢我们也期望这些影片上映之后能取得相对不错的口碑，那通过口碑能够带动市场的热度，从而呢能走出一个相对不错的票房曲线。
0: 他也提到，今年五一档影片的题材种类和类型都比较丰富，犯罪悬疑片、爱情片、喜剧片等都有其受众群体。
1: 从类型来看的话，首先肯定是像是时间敢死队，它其实是一个有喜剧元素的片子，那其实喜剧片在这种偏中大型的档期，其实还是观众还是比较去吃喜剧这个类型的。另外呢，像是消失的人，它是一个犯罪悬疑片，那这个类型其实它也是有它一定的受众，对，所以可能也还会有不错的表现。
0: 凤凰卫视陈杰、刘健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香港今年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表示，首季的表现呢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的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今年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比较，实质上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的出口总额在第一季与去年同期相比，则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的15.4%进一步加快。特区政府表示，中东地区紧张的局势持续，仍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但已经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美国网上的零售巨头亚马逊宣布推出供应链服务，对外开放其物流网络，挑战传统物流企业。
3: 美国网上零售集团亚马逊4号宣布将推出供应链服务，涵盖货运、分销、履约、包裹运输等，允许其他企业通过其配送站网络存储和运输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各类货物。亚马逊拥有超过100架货运飞机，在规模上仅次于联邦快递和 UPS， 并且配备庞大的仓储和分拣中心网络。目前，宝洁与 3M 等多家企业已开始使用其供应链服务。分析指出，亚马逊本次强化物流业务被视为分水岭时刻，将使亚马逊成为包裹承运商和航空货运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卡车运输公司和第三方经纪商也面临风险，并加剧物流业在价格和配送速度方面的竞争。受消息影响，物流企业联邦快递与 UPS 股价在4号急跌约1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中天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指示，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尽快查明事发原因。
1: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2: 伊朗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逐步形成。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向美国船只开火。
0: 以色列据报正在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可能是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
3: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
2: 中方批评个别国家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点名日本拥核消极动向。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4号16:40，湖南长沙柳阳市华盛烟火制造燃棒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命伤亡。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5: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今天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
6: 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张国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一对一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情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湖南长沙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指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的搜救，环境指标正常。
0: 而针对事故，将会成立国务院事务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发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7: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8: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9: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8: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9: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8: 长沙市长陈伯章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截至目前，长沙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组织展开第二轮的排查。根据当地地方政府的消息，现场搜救已基本完成，伤者整体病情平稳。
8: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5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与此同时，事故伤者已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其中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伤情。伤者中有工厂组装车间的员工，因飞来的石头、树枝砸伤头部、腿部等出现伤情。事故发生后，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多地医疗专家已赶赴浏阳现场指导伤员救治工作。除身体伤情救治外，后续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将同步开展。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这起事故，有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再没有时间考虑赔偿事宜。
10: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11: 他在那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会，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不，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10: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 1.5 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2: 有关这一起在湖南烟花厂发生的爆炸事故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派当地的记者朱家杰来告诉我们最新情况。家杰你好。
12: 盛阳晚上好。
2: 晚上好，佳杰，现在确实就如你说是晚上了，在入夜之后现场还有没有任何的善后处置工作在进行当中？而这事故发生的原因，最新的调查进展又有哪些？
12: 嗯，好的。那么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现在其实是还是有不断的消防的救援车辆开始进出这个管控现场。事实上从今天下午我们留守到现在呢，目前浏阳烟花爆炸的核心事故区域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传出有最新的爆炸的声音了。那么从今天的凌晨到中午，里面还是有二次爆燃的声音传出，可以说明这次的救援难点首先是在于，第一，现场的里面有很多的易燃物和化学物品，那么这些危化物品也是导致了再次发生爆炸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场还有两个黑火药的存放地，那这两个存放地呢，其实也是会给救援人员的救援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这个事故现场的范围之大，那么这个范围是有800亩的面积，所涉及的是有十多个厂房。那这十多个厂房一开始最为发生事故的厂房是一个包装车间，那么在这个车间发生爆炸之后呢，其实爆炸也是相继波及到了其他的车间所导致的。那么根据我们采访所了解到的消息，是在事发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员在里面进行留守，不过有部分人员是得以撤离。那么伤者大部分是以骨伤为主，相信也是受到爆炸的冲击波和其他的碎片所导致的。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来到距离核心事故现场3公里处，其实是发现当地的居民住所和商铺的玻璃和天花板是有被这个爆炸的冲击波震碎，可以看出到就算离了3公里都还能被爆炸波及，可以见到这个威力是有多大。那么在今天呢，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视察。那么他提到了四不放过原则，去查清这个事故的最新责任。那么这个四不放过是什么呢？首先是未查清楚原因不放过，相关责任人员不放过，落实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以及相关人员未教育不放过。那这四不放过原则也是反映到了当局对这次事故的重视情况。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
2: 好，佳杰，注意你自己的安全，非常谢谢你连线报道。
0: 好，再次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韩方表示被困霍尔木兹货船的爆炸原因依然有待调查。
2: 俄军在红场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彩排。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与白宫表示，他期盼2周之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出，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新建汽车厂还有人工智能工厂，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竞争。
1: 韩联社5号报道，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这个月中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当中，目前并没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安排。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开放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表示，此一议题将会是特朗普5月访问中国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
2: 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6号应邀访华，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在其电报账号上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的照片，并指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北京将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还有地区与国际局势发展进行对话，交换意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而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则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成果，他说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而针对伊朗方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未说明伊朗并未明说伊朗的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5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4: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3: 此外，特朗普4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有两架美军加油机在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就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
5: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 阿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4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4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尔格塞斯五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和实施怒火行动无关，只属暂时性。赫格塞斯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表示，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因此美军不会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他表示，目前美军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并且部署数以百计的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监视机，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赫格塞斯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经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几百艘船只正在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在与合作伙伴国还有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赫格塞斯警告伊朗，如果攻击美军或无辜的商船，就将面临压倒性而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
0: 好，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战和博弈还在持续，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持续驻守的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您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状况，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表态？那有关对阿联酋的袭击，伊朗有哪些最新回应呢？
6: 好的，杨叔。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呢还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那么根据伊朗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记者在那里看到的是渔民还正常的打鱼。那么所有的船只呢都是按照伊朗的规定，然后呢通行。那么那些不遵守伊朗规定的船只呢都不可以通行，否则将会遭到打击。而且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今天呢还公布了一个精确的坐标图，讲述了就是从伊朗拉克尔岛到格什姆岛以及到阿兰丘夫查岛这样一个区域的航行线范围都是伊朗的范围，那么伊朗呢就来决定霍尔木兹的管理，那么这样也是来应对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一个计划。 那么伊朗说呢，就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控制范围在内。对于阿联酋的袭击呢，确实是目前伊朗的说法都比较笼统，甚至都连阿联酋在伊朗的媒体当中呢都没有提到。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要袭击阿联酋？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方 Press TV，那么伊朗的发言人巴加埃的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到说，伊朗无意与海湾国家。邻国有敌意，但是有些国家呢，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些敌方呢提供了支持，那么与他们为伍，甚至呢作为他们的人肉盾牌，那么伊朗是不允许的。那么他没有提及阿联酋，那毫无疑问，大家都认为他说的就是阿联酋。那么为什么阿联酋遭到袭击呢？那么有媒体的人士呢在社交平台上分析呢，认为阿联酋呢最近呢跟以色列呢走得比较近，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反导弹的这个系统呢也到了阿联酋，同时呢阿联酋开发富查利亚伊港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是这样呢，就是等于给伊朗唱了对台戏。那么伊朗本来是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叫板，但是现在呢，如果是开通了这样一个渠道，那么就等于说霍尔木兹海峡重要性就会被削弱。所以呢，而且阿联酋还退出了这个

0: 会不会进一步被点燃？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李先你好，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个时刻向阿联酋出手？而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局势，您认为会如何发展？
1: 那确实呢，现在对于阿联酋的这一次袭击呢，似乎陷入到了某种程度的罗生门。伊朗方面呢是明确的表示，这一次的袭击是无预谋的。但是呢，在主观上，伊朗也强调，实际上这一次的相关军事行动是来回应美国想要去单方面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相关的航道。那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冒险行为，伊朗进行了相应的回击。那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肯定要考虑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宣称将要所谓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相关这个受困的这些船只。那么这样的一个疏导这个词汇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软性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软性的词汇背后，实际上是美国想要用强硬的军事手段来进一步的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主导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意味着美国会采取一定的护航行动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干预。那么我们也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明确的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筹码，也是目前美伊谈判当中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焦点问题。那现在美国采取的这种疏导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实际的这种军事行动来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这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这样的一个海峡上来采取相关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增加。那么这种军事摩擦的骤然的升起，有可能会导致新的一个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爆发，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民用目标，那么包括第三国的目标，也包括在海上的这些游轮都可能会成为被波及的对象。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虽然在政治的表态上是表达了对于当前这一次行动呢，是不希望过多的来展示为伊朗的蓄意袭击，但的确这样的一次打击对于阿联酋造成了相应的伤害，那么伊朗其实也是有意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来给地区国家划设红线，也就是任何国家如果为美国和以色列来进行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去应和相应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战略的需求，那么有可能都会遭受到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这也是伊朗所谓的非对称反击方式的一个本身所想要意涵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好，非常谢谢李先点评分析。
2: 好，再来看到韩国公司营运的一艘巴拿马籍货船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爆炸起火。韩国外交部在五号表示，事发原因要等受损船只托底附近港口之后才能掌握，而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全部24人均未受伤。
0: 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青瓦台回应，韩方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出发，展开讨论。
3: 韩国外交部五日表示，韩国海运企业韩西远洋船务运营的一艘中型散货船，4日晚8时40分许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至于事故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要等船只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公司方面表示，尚无法确认是遭受外部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爆炸。计划将受损船只转移至迪拜港，相关作业预计需耗时数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指出，韩国外交部正在与相关部门一同确保船员安全，同时努力确认事故原因，并与相关国家保持紧密沟通。当局将仔细落实所有可用方案，确保船只和船员安全归来。韩国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当天也对事故作出回应，承诺政府将迅速准确查明事故原因，并向国民报告。考虑到拖船以及派遣韩方调查人员的时间成本，预计分析结果将在数日内得出。待事故原因查清后，政府将采取相应后续措施。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被困船只行动，青瓦台回应称，韩方认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0: 权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是应受国际法保护的原则。政府正在关注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朝鲜半岛防卫态势及国内法律等因素进行研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外长巴罗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就当前多项国际热点议题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
2: 法国外长巴罗在通话中表示，在伊朗问题上，法方重申，法方优先推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并表示愿意在条件允许下参与由英法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倡议，以保障该关键航道的通行自由。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协调，以推动相关海域航运逐步恢复。在黎巴嫩问题上，巴罗指出，对当前局势表达深切关切，并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维护黎巴嫩主权。法方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黎巴嫩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实现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军撤出以及构建长期和平与安全路径在内的目标。围绕乌克兰局势，巴罗强调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分析认为，法美这次通话释放出三个清晰信号：一是双方在中东安全议题上的协调正在加深，尤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命脉；二是法国试图在黎巴嫩问题上推动更具操作性的政治路径；三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法国继续延续其立场，并未出现实质性调整。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3: 俄罗斯将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仪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场彩排。那现场的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阵跟随着鼓点，按照阅兵当天的路线行进。那为了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的彩排，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参加今年的阅兵，军事装备和部分军校学员因为当前作战的形势将不参加这次的活动。
1: 在联合国纽约总部4号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标，正在削弱条约权威，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
4: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5: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4: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5: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一届欧盟亚美尼亚峰会5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在峰会开始前，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欢迎仪式。那这次的峰会将重点聚焦加强双边关系，尤其是能源、交通和数字的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预计双方还会讨论南高加索地区的稳定、乌克兰问题，还有中东危机。那双方还有望制定新的战略议程来深化伙伴关系。
1: 嘉姐回来为您报道。有蓝营立委表示，国民党将提案最高8000亿台币军购案版本。
3: 美国推迟非法关税退款日期最早12号开始发放。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台湾，赖清德政府提出超过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不买单，自行提出党团版本。
1: 国民党内为此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甚至有蓝委表示，与党内高层进行沟通之后，提案框列最高8000亿台币的版本，并称这是为了让地方选举好选一点。
2: 3800亿还是8000亿的？我准备退党了。
3: 真假的？
4: 什么？
2: 对，我们在讨论这个。
5: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军事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对于条例的金额规模是3800亿台币加 N 或是8000亿台币持续拉锯。
6: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3800加 N 就是8000，第一阶段发价出不来，我们变成3800，所以只要有第二波的发价出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
5: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党内多数意见支持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有不同意见。
7: 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
6: 柯志恩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张家俊是最好的例子啊。立委要选县市长的选举好选一点，他们希望。
5: 分析认为，国民党立委投入选民结构被认为偏绿县市的选举，希望借由拉高军购预算争取选民支持。而民众党方面也传出，严拟提出8000亿台币的版本。
8: 我们会动态的来做调整，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就是，军购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同意。那不过呢，我们希望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之后呢，我们再来编列预算。
5: 立法院6号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台湾年底就要举行县市长改选，在新北市选情逐渐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除了勤跑基层选举，增加网络曝光度，网络社群媒体也是主战场，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年轻族群的支持。
9: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来除了忙于扫街、拜票等传统的选举行程，还创设了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网络社群媒体账号，要将宣传触角伸进网络。
10: 我的翠大概组差不多还没有一个月吧，那我会好好的这个学习跟这个年轻人用他们的用语。
9: 李四川的网络社群账号放上了他用手机的照片，并强调自己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但那是经历的痕迹。李四川还向年轻人喊话，有什么要教我的，欢迎留言，我会看。
11: 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观念很老，又没有经验，说实在，年轻又怎么样？
9: 李四川这么在意年纪议题，是因为他今年68岁，而他的对手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50岁，青绿媒体因此嘲讽李四川年纪太大。不过苏巧慧倒是没有拿年纪做文章，而是强调自己也有经营网络社群媒体。
12: 候选人经营社群媒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节奏，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不断地找出最

0: 新、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这种题材来跟大家做互动。
1: 新北市虽然常年由国民党执政，不过多份民调显示，目前蓝绿支持度互有胜负，距离投票日还有20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沪深股市仍然处于五一黄金周的长假期休市，港股今天回调，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外围股市走低，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76%，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类股领先跌势，同时石油和消费股也大多数走低。台湾股市延续升势，加权指数小涨0.16%。盘面上来看，权重电子股涨跌互现，台积电、台达电小幅回调，联发科继续涨停，传统产业和金融类股则是多数上涨。
3: 好，再来看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4号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5月12号开始发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货运企业发布通知，说相关退款将透过自动清算系统支付，企业可以透过这一支付系统查询退款的处理进度。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预计退款将于5月11号正式启动，但目前已经推迟1天，原因未明。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今年第一季度的本地生产总值预计按年增长5.9%。
3: 内地五一假期结束，香港口岸迎来出入境的人流高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东莞市政府的牵头下，有香港企业宣布落户东莞，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投资意向书上签署仪式上表示，香港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是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 ，SAF 可以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将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将香港的国际化技术和广东省的产业基础相结合，实现资源高效衔接。
0: 企业负责人表示，东莞人口超过1000万，为公司收集的废弃食用油可以提供比较大的供应。预计在东莞新建的新工厂年产可以达到45万吨。此外，公司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建立大湾区内多端协作产业链。而相关企业由香港中华煤气内部项目孵化而来。中华煤气主席李家杰表示，目前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都已经进入 SAF 产业化的竞速阶段。那这次企业落户东莞，将有助于完善区域内

0: SAF 产业链，并奠定国家在全球 SAF 领域的领先地位。
1: 好，再来看到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今年首季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相比实质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和去年同期比较录得23.8%的实质升幅，这个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的15.4%进一步加快。发言人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依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但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以及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0: 内地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香港各口岸迎来出入的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5天有98万内地客访港。在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游客表示，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2: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3: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4: 星光大道，
5: 一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6: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返港。至于整个假期5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返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3: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7: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6: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5: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8: 有人文特色，
5: 对，有人文特色的。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好了，谢谢您搭乘今天的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5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反对吧，五粮液。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Hebe from Park just behind。
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四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2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假期来到尾声，这也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跟着成语来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河南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黄河激流当中，伫立着一块巨石，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留的镇河石柱，因为形似擎天柱而得名砥柱。冬天水浅的时候，它能露出水面6-7米，遭遇洪水的时候呢，它就只能露出一个尖顶，看上去好像马上要被洪水吞没了。可是千百年来，无论狂风暴雨的侵袭，还是惊涛骇浪的冲刷，它一直力挽狂澜，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刚强无畏，自古被看作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中流砥柱这个成语就是来源于此，用来比喻坚强独立的人能在动荡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支柱作用。除此之外，三门峡还有一种特色建筑地坑院。地坑院也有地下四合院之称啊，厚厚的黄土墙冬暖夏凉，窑洞顶的渗井呢可以排出雨水。4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建造出这样宜居的房屋，实在是令人惊叹。今天我们进入到立夏节气，明天呢，三门峡还将体验夏日般的热度，最高气温仍有30度，同时呢还会有小雨飘落。那这样的天气也能更凸显出地坑院小气候的调节能力了。不过之后气温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明天全国来看呢，气温走势也将大不同。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明天黄淮一带升温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不过，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出现明显的下滑。南方多地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也会陆续出现波动。上海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7度，而在冷空气还未抵达的郑州，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后天冷空气抵达将会降到20度出头。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天气是多云，太原也因为冷空气影响了，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后天更是只有20度出头。济南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后天会降到23度，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呢多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香港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是28度。我们5一假期即将结束，那跟着成语过假期的系列内容也要收尾了。不过，我们勇于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热情永远都不会停歇。而进入立夏节气，万物向阳而生，前路也将尽是温柔与希望。我们再会。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董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主要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及输入性因素的影响，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显示大宗商品市场总体运行稳定，延续向好的态势。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涨幅居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能源价格指数则因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略有回落，但是仍处于年内较高的水平。分析认为，面对外部的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强大抗风险能力与韧性，得益于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能源、化工等进口不确定性仍高，产业企业应该拓宽原料的来源，强化风险抵御，构建一套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以维护产供链的稳定。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有意淡化，并且没有说明伊朗的方面的做法呢是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2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
3: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伊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打打停停的节奏了，那么双方的综合实力呢，我觉得目前也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双方是经过了几轮的谈判，那并且呢也有军事较量，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美伊战争的节点和这个堵点。纵观来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关键中的关键啊，这还不只是商船石油那点事儿啊，因为它扼住了美国国债这个咽喉。石油背后的就是美元和美债，是对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反制啊。我觉得伊朗算是打了一手好牌吧啊。如果全球每天减少2500万桶中东的石油啊，并且这种停供呢会无限期拉长的话，这就意味着中东的王爷国每天就要少卖2500万桶石油的美元收入。没有美元收入的话，那买美债就断炊了不但是新的美债没有钱去买，还可能要出售之前所有的这个美债这就会导致美债利息的上升至少在数字上会令美国承受压力。这才是伊朗绝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破口的底层原因我想也是美方真正忌惮的地方。如果伊朗允许美国使用武力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等于意味着伊朗就要放弃这张王牌，某种程度上呢也意味着伊朗就输掉了战争，而把这个海峡的咽喉呢捏在手里就有机会加杠杆甚至呢可以让胡塞武装设法把红海口的那个曼德海峡也封了。伊朗军方刚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底光缆的这个光纤电缆图，它的走向是经过海湾然后呢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再从阿拉伯海到曼德海峡，穿过红海到欧洲。超过90%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和这个对外的通信依赖光纤，还有这个欧洲和亚洲80%到90%的跨境数据，包括金融贸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或者是红海的光纤，如果中断的话呢就会重创欧亚的数字连接。另外印度的数字经济还有 IT 外包这些呢也都是高度依赖这条亚欧数据链路的，受冲击最大的领域和产业呢就包括金融还有跨境支付还有这个 SWIFT、Visa、万事达这些跨境结算和银行间的清算呢都会中断，全球金融交易卡顿甚至是停摆，互联网和云服务就会宕机，还会影响到空运和物流的调度，因为需要依赖云端的数据。数字经济跟这个 ICT 的产业还有印度的IT 服务、海湾的电商数字服务 AI 也都是一旦中断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就将面临数字断裂。印度和欧洲承受高速这个数据链路的断裂全球金融贸易物流 还有这个数字产业呢，就会出现连锁性的扰动啊。我觉得通过这些分析呢，也就让伊朗看到了自己的底气，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啊。另外呢，我觉得打仗打到今天这个阶段呢，似乎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让美国单打独斗的话，其实它的实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对于四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了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与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4: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五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军方四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即称，声称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的船只，导致五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3: 伊朗军方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国和不怀好意者，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伊朗用火力来驱离美国军舰的事件表明啊，政治危机没有军事的解决方案。而且呢，他说，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拖回泥潭啊，阿联酋也应该这样啊。所谓的美方制定的自由计划，就是一个死胡同计划。阿拉格奇没有明说这个不怀好意者是谁啊，至少他说美国不要被不怀好意者拖下水，那就说明美国还不是最坏的啊，还有更不怀好意的，还有更坏的啊。这个阿拉格奇呢，今天的贴文当中呢，特别点到了阿联酋不要被拖下水。我们对于阿联酋都是挺熟悉的啊，曾经是中东啊财富繁荣的象征啊，它是也是连接着啊欧洲和亚洲的一个枢纽啊。以前我出差去中东的时候，无数次是从迪拜转机啊，这个迪拜呢也是全球资金最成功的避风港之一。但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啊，阿联酋的受损程度应该说是最重的啊。其他几个海湾国家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逐渐忍受了接受了啊，但是阿联酋不甘心啊，最近也跳得特别高啊，包括退出欧佩克啊，就要摆脱生产的限制啊，同时呢把所有的这个它严重压住在了哈布山到富查伊拉的一个石油管道上，这是阿联酋出口石油的唯一的路线啊，唯一的一个陆路的一个管道啊，就是它不需要通过霍罗木兹海峡的啊，容量可以达到了每天150万桶啊，如果扩展的话呢，可以到180万桶。但是伊朗最新公布的这个海峡控制范围图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啊，说波斯湾内啊这个被伊朗控制，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它的最新的这个控制图呢，看点是伊朗穆巴拉克山到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南部之间的一个封锁线，也是在伊朗掌控范围之内。阿联酋是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都有这个出海口的国家，迪拜在波斯湾一侧。那么伊朗现在封堵的是阿拉伯海出海的这个港口富查伊拉啊，以前没有打仗的时候，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海运就是通过这个港口，伊朗对这个港口啊不要太熟悉。那你今天要出海的话，阿联酋就得事先得到革命卫队的通行证。在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的这个繁荣呢，它本身呢不是靠石油的啊，而是凭借的航空枢纽啊、港口转运、金融服务还有观光产业等等，打造出了一整

套高度依赖资金流动的经济模式，因为它赋税低，制度开放啊，被称为中东小瑞士。2024年的时候，阿联酋吸引外资达到了466亿美元，年增将近50%，新增的投资年增78%，啊，它是全球最快之一了。它的财富管理还有家族的资产机构持续的在增加，资金和高资产的族群呢也是在快速的堆积。但是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稳定。战争的冲击波传导到了所有的产业的层面，对于投资信心的影响恐怕还没有见底。曾经压住在阿联酋稳定发展的全球的那些高资产的那个族群啊，现在很多都是处于观望状态了，资产的配置也会更加的谨慎。对市场来说，真正的风险啊，并不是资金立即的撤出，而是安全溢价的流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阿联酋甚至跟索马里啊能有什么两样呢？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之下，资金会优先回流到制度稳定、风险较小较低的市场啊，比如现在的新加坡和香港，显然是比啊中东阿联酋是更加稳定、风险更小的。另外，阿联酋的繁荣呢，也离不开吸引像虚拟货币投资人、还有网红这些新兴资产的族群。这一类的资金，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高、转向快。一旦啊市场啊风吹草动的话，最先用脚投票的也是他们。阿联酋转型崛起发展成功，它是建立在中立、安全、高流动性的预期之上的。但是今天啊，正在经历伊朗战争的考验。国际的资金对于风险会重新定价啊，但是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是区内的这个国家，比如说啊阿拉伯海湾国家老大沙特。沙特其实它的转型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抄阿联酋的作业啊。现在两国有这个竞争的关系啊，却好巧不巧成了同命鸟啊。阿联酋呢不一定跌倒就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跟斗呢摔得绝对够重啊，应该说是伤筋动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進入當下焦點背後的歷史縱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時代印記，檢視變化軌跡。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這裡當成慰安所，
1: 為記憶修繕藏館，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日元汇率自4月30日大幅波动之后，日元对美元在5日亚洲交易时段突然急升，令市场再度关注日本当局或再次干预汇市。上周有消息传出，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省一名官员在4日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说，如果有关当局连续在3个外汇交易日做出干预，就将视为同一次操作，并且谈到如果在6个月内不超过3次此类的行动，仍然可被视为符合自由浮动汇率标准。有市场人士估计，日本过去几天已经投放了约540亿美元，美元对日元汇率在4月30日曾上探160.7对一美元，并且连涨3个交易日。此外，有分析指受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升温，以及美伊在波斯湾再爆发冲突，令双方本已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避险情绪也带动美元走强。这次的日元走弱恐怕会有更深层的背景啊，包括伊朗战争啊、油价的高企啊、美国货币政策维持鹰派带动美元走强啊、进口的通胀自然就加重，连累到了日本国民生活的成本啊，对于选情是不利的啊。即便通过干预来压制汇率的话，但是外部条件如果没变啊，日元呢仍然可能面临持续贬值的压力。现在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了 GDP 的25%以上，是发达国家第一名。那已经通过的年度预算当中，光是负利息就占到了总预算的1/4啊，光是利息开支就接近了全国福利的总开支。那外部环境还是这样的话，市场对于日本资产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啊，卖出日本的交易呢可能会再度升温。这么看的话，把问题简化为市场过度波动或者是投机炒作，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啊当前日本面临的风险结构。那么目前来看呢，干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呢还在后头。如果缺乏政策调整配合的话，再猛的干预都可能是啊打水漂，泥牛入海。分析认为，干预行动如果想成功，必须要靠运气啊，包括油价还有全球利率的下降。告示早苗要给特朗普点一炷香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近日也表示，中国之行将非常精彩。几架美军 C-17 运输机五一期间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特朗普访华，中美将聚焦哪些议题？哪些官员及商业代表会随团访华？与此同时，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依然紧张。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炼化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八天内强硬反击，发布阻断禁令，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美方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发布阻断禁令。什么是阻断令？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有分析说，这是精准回击美国制裁，阻断令反击力度究竟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但因伊朗局势推迟行程。随后，白宫方面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14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3: And it'll be,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据媒体报道，两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1号和2号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3号又再有两架美国运输机抵达北京。
0: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方的一个表态啊。美国财长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表示特朗普访华行程不会再推迟了。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呢？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为什么如此着急访华，而且不能再拖了？
4: 这里面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市场确定性，因为现在呢市场各种不确定信息太多，波动的很大，尤其股市美股波动很大，所以呢他要告诉大家这个不会再变了，行程不会再变了，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的意外不会再有更大的意外了。他要给市场信心，稳定美股，这是第一点原因。所以他为什么是财长出来说？财长出来说，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信号。第二点呢，是大家也都知道拖不起了。特朗普呢，你说再拖又能拖出什么来呢？他本来说是拖一拖，是希望美伊的军事冲突，美国人能迅速战而胜之，把伊朗打屈服了，然后夹这个战胜伊朗之威来中国来谈。但现在明显陷入僵局，他拿伊朗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也就是无法再等来利好，无法再等来筹码，那这个时候拖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第三个呢，就是他急需外交利好，因为中期选举毕竟他现在民意呢跌得很厉害，到中国来去争取外交利好，尤其争取工商界对他对华关系处理的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对他未来的竞选有利，所以他最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贸易团，就是希望跟中国的这样一种访问过程当中获得一些贸易上的一些优惠，从而呢为他的中期选举开一个好头。所以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来讲，从经济性的确定性来讲，从这个美国最近在进行的美伊战争来讲，他都不能再变了。
0: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本人对这次访问也是充满期待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候就表示说，访华行程将非常精彩。那与此同时啊，王毅外长早前是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的时候就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卢比奥呢也是表示要寻求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稳定。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的意义？是否真的能起到定盘星的作用？
4: 他这个话呀，其实说的是非常有水平的。这个话不是

0: 说给一般人听的，这个话是说给卢比奥听的，是说给美国右翼听的。因为美国右翼有很多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像卢比奥是对华是比较硬的啊，他被视作强硬派。强硬派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特朗普呢会做很多妥协啊，认为特朗普在目前为止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会对华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所以强硬派呢想搞破坏拖后腿的。特朗普这个话其实对他们敲山震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来是要取得成绩的，你们谁也别坏我的事儿，啊，你们安分一点。所以他提前把这个说出来，倒未必说他对华这一次有多大的期待啊，怎么怎么样，倒未必是告诉大家我是打算来取得成绩的，啊，非常精彩，就意味着别扫兴，哎，该闭嘴闭嘴，该安定安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应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尤其在对华贸易方面，301呢，这一次有可能就是美国对华的一个制裁项目，一个301这样一个条款呢，有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带了个很庞大的贸易团，可能会就自拜登以来很多中美之间的问题呢，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谈判，他是希望这会拿出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那么这跟他以前不一样，以前特朗普来华谈判呢，他是典型的什么叫做问题导向，就是我们一项一项谈，就不要谈什么大框架，不要谈什么大盘子，一项一项谈。而这一次呢，他也成熟了啊，因为他事儿也太多了，所以他希望跟对华贸易上有一个总盘子，这个总盘子有一个总结构，这样的话呢，这跟他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呢，在对华交流过程当中，对华访问过程当中呢，可以谈的东西相对比较多啊，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呢，目前中美在这个彼此的底线跟红线上认识的也比较清楚，所以在这种不会出大的意外的大环境下，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积极的结果呢也很正常，他太需要一个叫什么精彩的结果来拿得出手了，因为他现在内外交困呢，所以他一定要把这次胃口吊足了，公关做足了，政治宣传做足了，都是为自己以后国内的中期选举来做准备。
1: 那现在呢，大家都分析说，这次访问的诸多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王毅外长在通话时就已经跟卢比奥强调了，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了。然而根据外媒报道说，继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以后，特朗普政府又在考虑新一轮对台军售，那甚至有消息说最新军售案可能就会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以后不久就宣布了。那您认为美方为什么始终不放弃打台湾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会如何交锋？
0: 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啊，我们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呢，叫做观其行，听其言。美国总统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台湾在美国的对华关系当中是一个结构性的支点，也就是它视为最重要的筹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那一定是中美的力量出现了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变化才有可能。你在目前这样一种中美之间相对还是战略军事的情况之下，指望美国做出特别重大的变化，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乐观。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台湾问题本身在美国这样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下，它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利益集团的政治呢，就是它任何一项政策背后呢，其实是很多的利益组织在博弈。那么你像军售背后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台湾每年在美国的国会是大把的花钱，所以美国的国会一直是比较亲台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就统一大业是造成很大影响的。其实在美国的总统、国会、法院三层所谓的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通常来讲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务实的，因为他要直面中国人民，而美国国会是躲在后面的，所以他们往往幺蛾子是出的很多的。关于军售的问题呢，其实呢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这个中美建交开始，在这个对台军售上中美双方就很激烈的博弈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有人讲哎呀，那来的时候说是暂缓了，回去又开始卖了，也不是的，它会出现几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大宗变小宗，规模会下降，规模会下降。第二呢，就是攻击性会变防御性，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对台军售 我们讲这个攻，如果是攻击性很多的话，对我们威胁很大的。
1: 嗯，
0: 所以美国人会攻击性偏防御性。第三个呢，就是由前沿现代，啊，就是最新的变成什么呢？变成相对落后的，或者对于既有的一种所谓的修补。其实，嗯，这个让步呢，我们国内很多的网友可能不清楚，但其实这个让步对台湾内部震动是很大的。就美国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就军售还是军售，但在军售上会做出一些技术性的调整。
1: 嗯，
0: 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对于台独力量是让他们非常惊恐的。
1: 嗯，
0: 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台军售当作什么呢？收台湾的保护费，割台独的韭菜，当作这样一个情况来讲。
1: 那看到除了政治和军事议题，经贸合作无疑是特朗普此访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那白宫之前放风说，陪同特朗普访华的除了核心的团队成员，还包括了一批商界人士。那这也显示出特朗普这次访问的经贸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您认为在航空科技、造船、农业等领域啊，美方具体会提出怎样的一些合作诉求呢？中方又会如何回应？
0: 其实美国经贸是这样的，他希望叫做什么呢？叫做针对性开放，
1: 嗯，
0: 重点性脱钩，这美国人对华的一个总方略。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对他有利的啊，对他没那么敏感的要开放，
1: 嗯，
0: 啊，比较敏感的有可能增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导致中国挑战美国的，这个要脱钩。
1: 嗯，
0: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总方略。这次这个团呢，这个盘子有多大呢？很大。农业的，能源的，
1: 嗯，
0: 啊，这是希望找中国卖东西的，
1: 嗯，
0: 啊，卖鸡肉，卖牛肉，卖玉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卖大豆，这个能源的呢，卖天然气，啊，
1: 嗯，
0: 尤其是在伊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希望中国增加进口，
1: 嗯，
0: 增加进口，然后呢，接着这个是特斯拉要来，特斯拉要来，
1: 嗯，
0: 就新能源汽车要来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知道的是金融口要来。要来金融口要来，要谈那个外国金融公司在中国的牌照问题。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要来，要谈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的问题。
1: 嗯，
0: 谷歌好像应该是要来，谷歌应该是要来。
1: 嗯，
0: 所以呢，就基本上来讲呢，是希望中国打开市场，希望中国增加采购，
1: 嗯，
0: 希望中国呢，哎，能够给予美企更有利条件的，
1: 嗯，
0: 都要来。所以这个团基本是来干这个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要求的，恐怕还得我们去争取。
1: 嗯，
0: 美国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这个团就是特朗普竞选的金主团。
1: 嗯，
0: 这个团呢是要看特朗普表现的。
1: 嗯，
0: 我们到中国谈的顺不顺利，跟回国以后我们对你的支持力度，
1: 嗯，
0: 那是直接挂钩的。
1: 嗯。那除了一些双边议题，中东议题也有可能会成为重要内容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日前呢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关闭，那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成为双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了。那您认为中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可以沟通哪些具体的内容？双方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0: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啊早日通航。
1: 嗯，
0: 对中国尤其重要，能源的。所以我们既反对有的国家封锁，有的国家希望利用封锁来收费，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搞封锁，
1: 嗯，
0: 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利用这个事情来在火中取栗，让世界陷入动荡，
1: 嗯，
0: 其实就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很多做法，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正义的角度，站在整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1: 嗯，
0: 所以美国人有的做法我们是反对的，
1: 嗯，
0: 伊朗人有的做法我们也是反对的，也是不认同的。所以呢，美国和伊朗对我们都有一些期待，就觉得你看啊，你也有一些对对方的看法不认同，那么你能不能就更挺我们？但实际上中国在这里面是站在一个比较正义的角度，
1: 嗯，
0: 说公道话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特朗普海峡的利益也非常的大，
1: 嗯，
0: 那至于说美国人来谈什么呢？很简单，骑虎难下呀，
1: 嗯，
0: 骑虎难，就美国人现在只能通过大不了大家日子都别过了，
1: 嗯，
0: 但他解决不了对方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用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用中国，哎，争取中国的理解，争取中国的支持，能够尽早的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解决问题，而他就希望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呢，第一个至少呢，涉及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就不要公开反对。
1: 嗯，
0: 你他的想法就是你弃权都行。
1: 嗯，
0: 啊，不要给人一种中俄一啊对美西方的一种大博弈。
1: 嗯，
0: 啊，他希望降低这个，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寻找全球共识。
1: 嗯，
0: 陷入僵局以后开始找全球共识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希望呢中国能够哎在这种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这个美国的石油。
1: 嗯，
0: 啊，多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然后第三个呢，又跟第二个有一点出。

0: 有点小矛盾，又希望中国这个时候呢，进口石油不要进口太多，不要囤积石油，免得价格炒起来。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要求。还是那句话，你对我们有期待，那你拿什么来换呢？对吧？美国人不老讲特朗普是生意人嘛，交易的政治嘛，那你交易的政治，那你就空口白牙提要求来了嘛，那你的诚意在哪里呢？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首发阻断禁令，精准反制美国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当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19: 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我们先来关注阻断法这项法律的本身啊，那这是自中国自2021年颁布阻断办法以来呢，首次正式启动这项法律工具。那有分析说，这部法律是中国反长臂管辖武器啊。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阻断办法呢？它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
0: 其实这个法呢，在2021年就有了，它的核心呢，不是像很多人讲的一样，就是对等制裁，你制裁我，我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主权保护。跟大家一讲这个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主权保护呢？就是我的企业，你颁布一个法律，你到我的国家内部来对我的企业进行制裁，这太不像话了。也就是美国人一说谁在跟他做生意，我就制裁谁。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到银行换汇，那银行就有顾虑，我跟你换了汇以后，我在美国的业务会不会被制裁呀？那我这个企业跟美国的企业或者跟欧洲的企业有联系的话， 那美国企业，美国就要政府制裁这个美国企业和这个欧洲企业，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跟你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企业实际上在中国国内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压力，
1: 嗯，
0: 就是不正常的。
1: 嗯。
0: 所以这明显是什么？是践踏他国主权，是美国的长臂管辖，
1: 嗯，
0: 是美国的典型的霸权政治。
1: 嗯。
0: 所以这是本质。但是呢，这个法律呢，又不是像那种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在我的主权范围之内，我不承认你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
1: 嗯，
0: 不配合，不承认。那么我这个不配合不承认通过什么来体现呢？就是啊，美国人说你们都不能跟他玩了，
1: 嗯，
0: 我说你们的理由不承认，啊，比如说我现在到银行来换汇，银行说我不能跟你玩，因为美国人要制裁我，
1: 嗯，
0: 那你这个企业就可以去告，就说这家银行因为美国人的这样一个制裁，
1: 嗯，
0: 要不跟我进行业务往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制裁这家银行，
1: 嗯，
0: 你不行。然后呢，那这个银行说，那万一我遭到什么损失呢？
1: 嗯，
0: 你遭到了损失，国家会为你出头，国家会给你兜底。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为这种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在国内的业务，正常的业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主权体制内的一种合理保护，
1: 嗯，
0: 它本身跟美国那种霸道的制裁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1: 嗯，
0: 所以叫阻断，这个阻断这个字用得很妙，也很贴切。
1: 嗯，
0: 就是美国人不能把手伸进中国来。哎，太霸，说实话真的是太霸道，那，
1: 嗯，
0: 而且是一个总统令，尤其到了特朗普这个时候，他总统令发的那跟那个跟草纸一样呼呼发，那不能这么干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呢实际上它单独的法令是不足以的，它一定是要很配套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全球贸易体系。
1: 嗯，
0: 因为现在啊，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0: 已经不能说有单独的什么区域贸易啊，国内贸易了，
1: 嗯，
0: 就哪个好点的企业，大点企业没有国际贸易啊，所以它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它一定要很多的法规配套，很多的政策配套，甚至很多国家的我们讲后续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这手段来进行支撑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它本身又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0: 所以阻断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中国崛起以后对于美国这样一种依靠霸权进行的长臂管辖的一种法律阻挡。
1: 嗯，
0: 啊，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温和的，
1: 嗯，
0: 它比对等制裁、贸易战脱钩来讲温和很多，
1: 嗯，
0: 属于一种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国内主权法律保护，
1: 嗯，
0: 是这么回事。
1: 那最近呢，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首次下令阻断美国制裁，表明在反制美方的限制措施上，中国的立场已经明显更加强硬了啊。中美制裁战是进入了新阶段。那您认为这次中方发布阻断令，相比以往的反制手段，有哪些突破的意义？反制力度又有多大呢？
0: 我们先说啊，外国媒体讲这个是故意挑事儿的。
1: 嗯。
0: 啊，什么更强硬？这个更强硬是根本说不上的。其实阻断法，我觉得。在对美国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方面呢，实际上是更理性、更温和、更正规，而不是更强硬。
1: 嗯，
0: 你看啊，我们没有制裁美企，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没有进行脱钩，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没有对重点外国贸易产品进行限制，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啊，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按照手段从软到硬，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最软的，相对来讲，主要是最柔和、最灵活的，就是外交和政府方面的磋商。
1: 嗯。
0: 就是我批评，我不认同，
1: 嗯
0: 啊，这就是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人做的这个，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认同变成我不认，
1: 嗯，
0: 你不要想拿这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令到中国来限制我的企业，这个我不认，
1: 嗯。
0: 第三个呢，叫对等制裁，
1: 嗯，
0: 啊，你制裁哪个，我制裁你哪个。第四个呢，重点制裁，
1: 嗯，
0: 啊，你像稀土啊，涉及到军工啊，我对你进行限制，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呢？就可能就是脱钩，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级别来看呢，阻断法呢是第二级的，可以讲是就是第二温柔的，
1: 嗯
0: 啊，所以西方媒体这么谈其实是有一挑事儿，因为特朗普马上要来华访问，
1: 嗯，
0: 哎，他把这个敌对情绪给挑起来，好像中国给特朗普一个特别大的下马威一样，
1: 嗯，
0: 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手段相比于以前我们曾经跟美国人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的硬碰硬，
1: 嗯，
0: 对等反制来讲温柔很多了，
1: 嗯。
0: 但它仍然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的规则更明显，它的国际形象更好，因为是按法律来。
1: 嗯。
0: 第二个呢，站在主权者的角度来讲，依据这种法律来办事，特别容易什么争取，
1: 嗯，
0: 饱受美国长臂管辖之苦的欧洲国家的理解。
1: 嗯。
0: 因为欧洲阻断法，欧洲人先玩的。
1: 嗯。
0: 所以欧洲人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啊。
1: 嗯。
0: 啊。 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我们要特别担心这一点，就是

0: 这样会被阵营化。
1: 嗯，
0: 全球贸易一旦阵营化，很多事就不讲理了。
1: 嗯，
0: 现在是中国一方，美国一方，那哦，美国人就爱怎么讲，那你日韩，你欧洲，你选边站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按法律办事儿。
1: 嗯，
0: 按这个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原则办事，那就对于我们争取日韩、争取欧洲的理解非常有用。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按照全球规则来办事。
1: 嗯，
0: 第三个呢，这个对于巩固外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还有一个关注点啊，我们刚刚也说，2021年中国就已经颁布了这项这个阻断禁令，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动用这个工具，才动用它呢？这次根据该法发布阻断禁令的一个时机选择，您又怎么来分析？
0: 你这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个叫土法不足以自行，什么意思啊？就不是说有个法律在这里，这事就运转起来了。
1: 嗯，
0: 它是需要很多复杂的工作的。你看啊，因为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全球贸易的工作，
1: 嗯，
0: 那么你要摸底啊。啊，那比如说这个法律颁布以后会影响多少家企业，会导致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导致我们得评估啊，你得评估啊，相关的政策你得配套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五年时间是一个整个政策配套的过程啊。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法实施以前，大概4月份左右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十几天前，
1: 嗯，
0: 我们专门有一个条例叫标题我记不太清楚了，主题就是反对外国的不正当的这样一种域外管辖。
1: 嗯，
0: 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应该是反外国域外管辖条例。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很多东西就细则了。
1: 嗯，
0: 啊，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有反这个外国的这样一个制裁法。
1: 嗯，
0: 啊，所以它有很多配套。第二个呢，法律要运作，它需要什么？需要社会，需要企业，需要全球各方的什么理解和支持，它会降低执法的什么难度和执法的成本。你不能说你认不认，你都按这个来，也做不到这个地步。
1: 嗯，
0: 所以这几年，教育企业、教育外企，
1: 嗯，
0: 跟欧洲、跟日韩做沟通，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也都能理解，中国企业不这么怕了。这次运用，就中国民企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以前很多时候中国的民企他就不认了。
1: 嗯，
0: 就都得罪不起，他认了，现在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结果。
1: 嗯，
0: 第三个呢，如果讲土法不足以自行，这个光有一部法律也不足以。
1: 嗯，
0: 这个阻断啊，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跟对外关系法密切相关。
1: 嗯，
0: 中国从2001年到2006年这五年时间，整个围绕中国对外关系，围绕中国整个在全球的这样一系列大国外交相关的立法是进行了很多的，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现在围绕中国主权保护、国家利益保护是一个整个的立体法律网络相互支撑，所以这个时候哎，阻断就可以成为什么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动是条件刚刚好成熟了。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

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逐步形成。美国防长表示，霍尔木兹航运疏导行动属暂时性。日本防相防卫菲律宾宣布计划转让防卫装备。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而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则是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成果，表示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而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哈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 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I
1: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0: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 但特朗普又称，雨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有两架美军的加油机在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在为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以逼迫伊朗在谈判桌。
2: 谈判中做更多让步。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KC-135阿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待命。

0: 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4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4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4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5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4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没有根据，伊朗和美国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并且会继续抵抗。韦拉亚提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另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5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只属于暂时性。赫格塞斯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表示，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因此美军不会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他表示，目前美军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起穹顶网络，部署数以百计的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监视机，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赫格塞斯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经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几百艘船只正在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在与合作伙伴国家还有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赫格塞斯警告伊朗，如果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就会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法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2026年一季度法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中东局势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已经初步显现。
2: 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持续影响，法国经济活动明显承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法国经济已经陷入停滞，全年增长前景持续走弱。在此背景下，法国政府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下调至0.9%。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正推高通胀水平，并对公共财政形成双重挤压。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约60亿欧元用于应对能源冲击。另一方面，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多项社会福利与通胀挂钩，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分析人士指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排除法国经济增速下一步还将降至0.6%的可能。另外，还有法国经济学家呼吁修改财政法案，但政府目前已经排除这一选项，因为所有与附加税相关的问题都将再次浮出水面，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2027年预算案谈判的复杂性。而2027年是法国总统选举年。
3: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法国通胀水平在4月份出现明显回升，其中受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影响，能源价格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而民众生活成本面临上升的压力。凤凰卫视金亮江新法国巴黎报道。
1: 泰国内阁5号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泰方称此举是调整双边合作框架，而柬埔寨则表示遗憾，明确表态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坚守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原则。
4: 泰国内阁五日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备忘录旨在划定泰柬两国海底资源的利益分配规则，但签署25年来，双方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他指出，若两国未来重启相关谈判，或将以其他方案替代原有协议。
5: MOU 14呢，เป็นสิ่งที่เราตั้งขึ้นมาเพื่อจะดูที่ว่าจะแบ่ง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มาจากทรัพยากรใต้ทะเลอย่างไรเป็นหลัก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ตรง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ถ้าจะคุยกันใหม่นะครับ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หารือกันใหม่ตั้งชุดอาจจะเป็น MOU อะไร70แล้วไม่ใช่44แล้วก็ว่ากันไปตรงนั้น
4: อานุทิงให้强调终止这份备忘录的决定与当前泰柬两国持续的紧张局势无关，不会对边境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他也愿意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相关事宜展开面对面磋商。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当天也进一步就废除海域备忘录一事作出说明。他表示，废除备忘录并非终止泰柬双边关系，更不是停止两国间的谈判磋商，而是对双边合作框架的调整。拉查达指出，泰方仍将持续与柬埔寨展开对话，提议双方转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更为清晰、全面和系统化的机制，以便更高效地解决海洋区域问题。拉查达还透露，泰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柬方通报了相关决定，后续将向柬方送达正式通知函。同时，泰国政府正筹备设立专项技术与法律委员会，全面系统推进新框架下的相关工作。针对泰国的决定，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宽同日表示，对泰国单方面终止2001年海域备忘录的决定深表遗憾，此举背离了两国当年为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搭建双边协商框架所秉持的初心与政治意愿。布拉索宽同时强调，泰国废除备忘录的行为不会对柬埔寨在其海域范围内的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柬方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以此重申柬埔寨始终坚持通过国际法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五号访问菲律宾，在马尼拉与防长特奥多罗会谈，会后小泉宣布，日方计划向菲律宾交付R5V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巡逻机。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已经与菲律宾签署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同步确认，双方已经为防卫装备转让达成共识，目前正在推进具体的细节磋商。那双方暂时没有公布装备交付的时间表，但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来制定政策框架以及操作细节，为最终的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日本此前推出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防卫出口规则改革，大幅放宽武器装备的对外转让限制，为对外提供防务装备扫清政策障碍。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四号正式计票以及揭晓结果。那印度人民党成功在三个邦，包含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东部的西孟加拉邦以及阿萨姆邦的选情。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我们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6: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四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三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喀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议席。
7: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6: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威杰创立的新兴政党。

0: 埃米尔胜利联盟依据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1: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五一假期结束，香港口岸迎来出境人流高峰。世卫表示，邮轮上的汉坦病毒可能通过人际传播。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佑明，今天的开盘以来美股走势状况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上涨，随着国际油价回落，加上企业财报整体表现稳健，市场的风险偏好明显回升。那么市场也是寄希望于美国和伊朗能够避免在波斯湾新一轮交火之后重启全面战争。那么布伦特油期货是跌破了每桶111美元，但是仍然高于昨天在冲突升级之前的水平。那么此前呢，伊朗则是袭击了阿联酋一处关键石油码头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推动了交投最为活跃的布伦特合约收于近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周二在记者会上面淡化了这些袭击，并且表示已经持续4周的美伊停火依然有效。他还表示，两艘美国商业船只在美国驱逐舰的护航之下，已经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证明航道是通畅的。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部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79%，纳指上涨0.96%，而道指则是上涨0.64%。那么周二早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是领涨大盘，不过呢 ，Palantir Technologies 则是逆势下跌近6%。尽管公司一季度的业绩是超过市场预期，营收增速创下2020年上市以来的最快，并且上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但是股价仍然出现回调。那么企业财报方面呢，今天仍然是密集的发布日，其中也包括芯片制造商 AMD 超微半导体的业绩。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来到了4.42%附近。沈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内地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香港各口岸迎来出入境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假期总共5天有98万内地游客访港，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游客表示，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4: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5: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6: 星光大道、
7: 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2: 五一黄金。

0: 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至堑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 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返港。至于整个假期5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返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1: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
2: 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都比较友好了，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些吧。就刚刚坐出租车，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很热情。我就觉得那个维多利亚港嘛，因为我觉得每次来风景都不一样。然后这几天不是下雨嘛，其实我觉得阴天的维多利亚港也是挺漂亮的。
3: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2: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在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看樱花15周年的演唱会的，
4: 是在启德看的。
2: 啊，对，启德看的，它的外形很漂亮哦，然后周边的设施还挺完善的，交通很便利，很方便，嗯，而且就是地铁出来了之后呢，有个连廊，就是还挺人性化的。
4: 以前就是买。 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5: 有人文特色的。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策划的第5届国际医疗健康周将会在5月11到31号在香港举行，当中包含2大旗舰活动：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周，还有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11号到13号举行。那今年展览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和乐龄科技的应用。
6: 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聚焦智慧医疗技术、乐龄科技及预防医学。现场将会聚约300家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包括新参展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美国等，提供乐龄产品及绿色方案的展商数目更比去年录得倍数增长。
7: 我哋今年展览嘅重点咧系医疗科技啦，银发科技啦，同埋以
6: 呢個預防醫療嘅，咁銀髮經濟呢個市場咧係好大，超過1/3嘅市場。咁同埋呢個市場裏面咧有好大部分咧會係醫療科技或者咧健康科技。咁我哋而家嘅科技方向咧就係要提早嘅介入啦，早啲預防啦，同埋咧點樣利用社區同埋家居咧。
2: 嘅照顾喺呢个方向里面发展嘅。多家展商结合人工智能与机械人技术，展出创新健康解决方案。例如，有原定介于红福苑居民使用作为辅助爬楼梯但其后取消的外骨骼机械人 iClimber， 以及可以实时监测膝关节并搭配应用程式回馈数据的贴片系统等。 展览现场也会有9家香港本地大学、香港科技园率领超过30间创科企业，以及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参与。另外，由香港特区政府及贸发局合办的第6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也于5月11日至12日同场举行，探讨大湾区及海外市场的医疗科技发展。医疗展期间将有超过50场会议及讲座，助业界掌握最新资讯。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已报告2宗确诊和5宗疑似病例，当中3人已身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世卫5号表示，第一批患者可能是在登船前就已染病，怀疑病毒通过人际传播蔓延。那世卫还确认，涉事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将由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接收。
8: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可科霍夫5日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汉坦病毒感染情况，指南非国。

0: 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正在进行病毒测序，世卫组织初步判断船上出现的是南美洲毒株安第斯病毒。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可能在登船前就染病。
1: The initial patient, the initial case, and his wife, they joined the boat in Argentina. An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hantavirus, which can be anywhere from 1 to 6 weeks, our assumption is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off the ship, perhaps doing some activities there.
0: 范克尔克霍夫表示，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游轮上并未发现有老鼠，怀疑密切接触者之间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丁瓦人传人并不常见，但在此前安第斯病毒引发的疫情中也曾观察到这种现象。根据现有信息和对病毒的了解，世卫组织认为目前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另外，世卫组织指出，当前的重点是转移船上两名疑似病例，其他乘客暂未出现相关症状。一旦两人完成转移，就计划让游轮驶向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称西班牙方面已确认接收游轮，后续将进行医疗处置。
1: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0: 不过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五日报道，西班牙方面目前尚未确认是否会接收这艘游轮。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将与世卫组织共同决定最合适的停靠港口，根据游轮途经佛得角期间收集的流行病学数据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西的一家商场五号发生火灾，具体伤亡情况和火灾原因还不清楚。根据伊朗多家媒体五号报道，商场位于德黑兰以西的安迪谢市，现场黑烟冲天，火势持续几个小时，几乎蔓延到商场的所有楼层。民众在德黑兰西部和卡拉季郊区都可以见到浓烟，当地的消防人员已经开始灭火。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董编制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主要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及输入性因素的影响，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显示大宗商品市场总体运行稳定，延续向好的态势。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涨幅居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能源价格指数则因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略有回落，但是仍处于年内较高的水平。分析认为，面对外部的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强大抗风险能力与韧性，得益于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能源、化工等进口不确定性仍高，产业企业应该拓宽原料的来源，强化风险抵御，构建一套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以维护产供链的稳定。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有意淡化，并且没有说明伊朗的方面的做法呢是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
3: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

0: 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伊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打打停停的节奏了，那么双方的综合实力呢，我觉得目前也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双方是经过了几轮的谈判啊，并且呢也有军事较量，可以慢慢的看到啊这个美伊战争的节点和这个堵点。纵观来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关键中的关键啊，这还不只是商船石油那点事儿啊，因为它扼住了美国国债这个咽喉。石油背后的就是美元和美债，是对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反制啊。我觉得伊朗算是打了一手好牌吧啊。如果全球每天减少2500万桶中东的石油啊，并且这种停供呢会无限期拉长的话，这就意味着中东的王爷国每天就要少卖2500万桶石油的美元收入。没有美元收入的话，那美债就断炊了不但是新的美债没有钱去买，还可能要出售之前所有的这个美债这就会导致美债利息的上升至少在数字上会令美国承受压力。这才是伊朗绝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破口的底层原因我想也是美方真正忌惮的地方。如果伊朗允许美国使用武力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等于意味着伊朗就要放弃这张王牌，某种程度上呢也意味着伊朗就输掉了战争，而把这个海峡的咽喉呢捏在手里就有机会加杠杆甚至呢可以让胡塞武装设法把红海口的那个曼德海峡也封了。伊朗军方刚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底光缆的这个光纤电缆图，它的走向是经过海湾然后呢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再从阿拉伯海到曼德海峡，穿过红海到欧洲。超过90%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和这个对外的通信依赖光纤，还有这个欧洲和亚洲80%到90%的跨境数据，包括金融贸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或者是红海的光纤，如果中断的话呢就会重创欧亚的数字连接。另外印度的数字经济还有 IT 外包这些呢也都是高度依赖这条亚欧数据链路的，受冲击最大的领域和产业呢就包括金融还有跨境支付还有这个 SWIFT、Visa、万事达这些跨境结算和银行间的清算呢都会中断，全球金融交易卡顿甚至是停摆，互联网和云服务就会宕机，还会影响到空运和物流的调度，因为需要依赖云端的数据。 数字经济跟这个 ICT 的产业啊，还有印度的啊 IT 服务，海湾的电商数字服务 AI 啊，也都是一旦中断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就将面临数字断裂。印度和欧洲承受高速这个数据链路的断裂啊，全球金融、贸易、物流还有这个数字产业呢，就会出现连锁性的扰动啊。我觉得通过这些分析呢，也就让伊朗看到了自己的底气，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啊。另外呢，我觉得打仗打到今天这个阶段呢，似乎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让美国单打独斗的话，其实它的实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对于四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了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与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2: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五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军方四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即称声称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的船只，导致五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0: 伊朗军方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 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国和不怀好意者，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伊朗用火力来驱离美国军舰的事件表明啊，政治危机没有军事的解决方案。而且呢，他说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拖回泥潭啊，阿联酋也应该这样啊。所谓的美方制定的自由计划就是一个死胡同计划。阿拉格奇没有明说这个不怀好意者是谁啊，至少他说美国不要被不怀好意者拖下水，那就说明美国还不是最坏的啊，还有更不怀好意的，还有更坏的啊。这个阿拉格奇呢，今天的贴文当中呢，特别点到了阿联酋不要被拖下水。我们对阿联酋都是挺熟悉的啊，曾经是中东啊财富繁荣的象征啊，它是也是连接着欧洲和亚洲的一个枢纽啊。以前我出差去中东的时候，无数次是从迪拜转机啊。这个迪拜呢，也是全球资金最成功的避风港之一。但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啊，阿联酋的受损程度应该说是最重的啊。其他几个海湾国家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逐渐忍受了接受了啊，但是阿联酋不甘心啊，最近也跳得特别高啊，包括退出欧佩克啊，就要摆脱生产的限制啊，同时呢把所有的这个它严重压住在了哈布山到富查伊拉的一个石油管道上，这是阿联酋出口石油的唯一的路线啊，唯一的一个陆路的一个管道啊，就是它不需要通过霍罗木兹海峡的啊，容量可以达到了每天150万桶啊，如果扩展的话呢，可以到180万桶。但是伊朗最新公布的这个海峡控制范围图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啊，说波斯湾内啊这个。被伊朗控制，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它的最新的这个控制图呢，看点是伊朗穆巴拉克山到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南部之间的一个封锁线，也是在伊朗掌控范围之内。阿联酋是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都有这个出海口的国家，迪拜在波斯湾一侧。那么伊朗现在封堵的是阿拉伯海出海的这个港口富查伊拉啊，以前没有打仗的时候，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海运就是通过这个港口，伊朗对这个港口啊不要太熟悉。那你今天要出海的话，阿联酋就得事先得到革命卫队的通行证。在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的这个繁荣呢，它本身呢不是靠石油的啊，而是凭借的航空枢纽啊、港口转运、金融服务还有观光产业等等，打造出了一整套高度依赖资金流动的经济模式。因为它赋税低、制度开放啊，被称为中东小瑞士。2024年的时候，阿联酋吸引外资达到了456亿美元，年增将近50%，新增的投资年增78%啊，它是全球最快之一了。它的财富管理还有家族的资产机构持续的在增加，资金和高资产的族群呢也是在快速的堆积。但是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稳定。战争的冲击波传导到了所有的产业的层面，对于投资信心的影响恐怕还没有见底。曾经压住在阿联酋稳定发展的全球的那些高资产的那个族群啊，现在很多都是处于观望状态了，资产的配置也会更加的谨慎。对市场来说，真正的风险啊，并不是资金立即的撤出，而是安全溢价的流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阿联酋甚至跟索马里啊能有什么两样呢？ 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之下，资金会优先回流到制度稳定、风险较小较低的市场啊，比如现在的新加坡和香港显然是比啊中东阿联酋是更加稳定、风险更小的。另外阿联酋的繁荣呢，也离不开吸引像虚拟货币投资人还有网红这些新兴资产的族群。这类的资金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高、转向快，一旦啊市场啊风吹草动的话，最先用脚投票的也是他们。阿联酋转型崛起发展成功，它是建立在中立、安全、高流动性的预期之上的。但是今天啊正在经历伊朗战争的考验，国际的资金对于风险会重新定价啊。但是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是区内的这个国家，比如说啊阿拉伯海湾国家老大沙特，沙特其实它的转型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抄阿联酋的作业啊。现在两国有这个竞争的关系啊，却好巧不巧成了同命鸟啊。阿联酋呢不一定跌倒就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跟斗呢摔得绝对够重啊，应该说是伤筋动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也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0: 日本代表团经一张对垒的影响，其不准向受用区。
1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2: 3月1号，8月15号，全部。
1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日元汇率自4月30号大幅波动之后，日元对美元在5号亚洲交易时段突然急升，令市场再度关注日本当局或再次干预汇市。上周有消息传出，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指称日元。日本财务省一名官员在4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说，如果有关当局连续在3个外汇交易日做出干预，就将视为同一次操作。 并且谈到，如果在6个月内不超过3次此类的行动，仍然可被视为符合自由浮动汇率标准。有市场人士估计，日本过去几天已经投放了约540亿美元。美元对日元汇率在4月30号。

曾上探160.7对1美元，并且连涨3个交易日。此外，有分析指，受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升温，以及美伊在波斯湾再爆发冲突，令双方本已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避险情绪也带动美元走强。这次的日元走弱恐怕会有更深层的背景啊，包括伊朗战争啊，油价的高企啊，美国货币政策维持鹰派带动美元走强啊，进口的通胀自然就加重，连累到了日本国民生活的成本啊，对于选情是不利的啊。即便通过干预来压制汇率的话，但是外部条件如果没变啊，日元呢仍然可能面临持续贬值的压力。现在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了 GDP 的250%以上，是发达国家第一名。那已经通过的年度预算当中，光是负利息就占到了总预算的1/4啊，光是利息开支就接近了全国福利的总开支。那外部环境还是这样的话，市场对于日本资产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啊，卖出日本的交易呢可能会再度升温。这么看的话，把问题简化为市场过度波动或者是投机炒作，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啊当前日本面临的风险结构。那么目前来看呢，干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呢还在后头啊。如果缺乏政策调整配合的话，再猛的干预都可能是啊打水漂，泥牛入海。分析认为，干预行动如果想成功，必须要靠运气啊。包括油价还有全球利率的下降，告示早苗要给特朗普点一炷香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2: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3: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5: Andiamo a salvare la galleriana, come riesci? E pure da cantare. Passa per sé.
1: 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4: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3: Nemmeno per me.
1: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景。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伊美仍处战争状态。美国媒体表示，美伊正筹备新一轮打击。俄乌都已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但继续出动无人机相互攻击。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重叠海域备忘录，泰方只在调整合作框架。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雅提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没有根据，伊朗与美国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雅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而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特朗普四号则是再度吹嘘美国的一战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伊朗则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但没有明说伊方的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为其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 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I
2: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
0: 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在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在为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行动做准备，
3: 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 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弗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A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

0: 市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是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4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 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4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4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射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5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4艘船只。
1: 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
2: 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防长赫格塞斯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
3: 他警告伊朗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4: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 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3: 赫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 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赫格塞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5: Beyond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3: 韩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公司营运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事故的原因还要等受损的船只托底附近港口之后才能掌握，包含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共24名船员都没有受伤。而对于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青瓦台回应，韩国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出发讨论。
6: 韩国外交部5日表示，韩国海运企业韩新远洋船务运营的一艘中型散货船，次日晚8时40分许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至于事故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要等船只被托底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 公司方面表示，尚无法确认是遭受外部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爆炸，计划将受损船只转移至迪拜港，相关作业预计需耗时数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指出，韩国外交部正在与相关部门一同确保船员安全，同时努力确认事故原因，并与相关国家保持紧密沟通，当局将仔细落实所有可用方案，确保船只和船员安全归来。
1: 韩国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当天也对事故作出回应，承诺政府将迅速准确查明事故原因，并向国民报告。考虑到拖船以及派遣韩方调查人员的时间成本，预计分析结果将在数日内得出。待事故原因查清后，政府将采取相应后续措施。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被困船只行动，青瓦台回应称，韩方认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是应受国际法保护的原则。政府正在关注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朝鲜半岛防卫态势及国内法律等因素进行研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与他会谈。伊朗外交部在电报账号上发布阿拉格奇登上飞机的照片，表示这次访问将与中国外长商讨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声响。下一条，我们继续来关注湖南全省烟火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照亮當前決策，問到神州發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湖南长沙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竹事故最新救援的进展，表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的搜救，环境指标正常。浏阳全市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那对于事故，将会成立国务院的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5: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6: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5: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

0: 骨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长沙市长陈部长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消息，湖南省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的安全隐患。
3: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截至5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4: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5: 他在那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3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会，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不，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4: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2: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5号继续出动大批无人机相互攻击。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遇袭，有数十人死伤。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 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的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在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而泽连斯基5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的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向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以及俄罗斯每一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访问菲律宾，在马尼拉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会后，小泉宣布日方计划向菲律宾交付R5A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巡逻机。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与菲律宾签署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的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同步确认双方已经为防卫装备转让达成共识，目前正在推进具体细节。那双方还没有公布装备交付的时间表，但商定会成立专门工作组来制定政策框架与操作细节，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日本此前推出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防卫出口规则改革，大幅放宽武器装备对外转让限制，为对外提供防务装备扫清政策障碍。泰国内阁5号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泰方称此举是在调整双边的合作框架，而柬埔寨则表示遗憾，明确表态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坚守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原则。
0: 泰国内阁5日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备忘录旨在划定泰柬两国海底资源的利益分配规则，但签署25年来，双方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他指出，若两国未来重启相关谈判，或将以其他方案替代原有协议。
6: MOU 14年，本身ที่เราตั้งขึ้นมาเพื่อจะดูที่ว่าจะแบ่ง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มาจากทรัพยากรใต้ทะเลอย่างไรเป็นหลัก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ตรง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ถ้าจะคุยกันใหม่นะครับ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หารือกันใหม่ตั้งชุดอาจจะเป็น MOU อะไรอ่ะ70แล้วไม่ใช่44แล้วก็ว่ากันไปตรงนั้น
0: 阿努廷还强调，终止这份备忘录的决定与当前泰柬两国持续的紧张局势无关，不会对边境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他也愿意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相关事宜展开面对面磋商。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当天也进一步就废除海域备忘录一事作出说明。他表示，废除备忘录并非终止泰柬双边关系，更不是停止两国间的谈判磋商，而是对双边合作框架的调整。拉查达指出，泰方仍将持续与柬埔寨展开对话，提议双方转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更为清晰、全面和系统化的机制，以便更高效地解决海洋区域问题。拉查达还透露，泰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柬方通报了相关决定，后续将向柬方送达正式通知函。同时，泰国政府正筹备设立专项技术与法律委员会，全面系统推进新框架下的相关工作。针对泰国的决定，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同日表示，对泰国单方面终止2001年海域备忘录的决定深表遗憾，此举背离了两国当年为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搭建双边协商框架所秉持的初心与政治意愿。 克拉索昆同时强调，泰国废除备忘录的行为不会对柬埔寨在其海域范围内的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柬方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以此重申柬埔寨始终坚持通过国际法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五号投票通过政府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下台。这次的不信任动议是由罗马尼亚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大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联合发起。那动议最终是获得281张赞成，远超罗马尼亚宪法规定233票通过门槛，不信任案正式通过。那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随即转为临时政府，只可以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履职期不超过45天。博洛让政府去年6月就职，今年4月社会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要求他下台遭到拒绝后，联合其他力量向议会提交不信任动议。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那印度人民党成功在三个邦，包含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这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7: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三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三个议席。
8: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7: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威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一举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9: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界。

0: 事资讯台。
1: Armale,
2: Ro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0: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好，又明，星期二美股现在进入午盘阶段，目前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涨，随着国际油价的回落，那么市场的风险偏好也是明显回升，市场寄希望于美国和伊朗可以避免在波斯湾新一轮的交火之后重启全面战争。那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是周二在记者会上面也是淡化了这些袭击，并且表示已经持续四周的美伊停火仍然有效。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是跌至每桶110美元附近，但是仍然高于前一天局势升温之前的水平。那么根据 AA 的数据，全美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周二也已经升至了每加仑4.483美元，较周一上涨3美分，较一个月前也是上涨了38美分，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柴油价格更是升至每加仑5.6美元左右。那么摩根大通分析师周二也是表示，预计原油价格还会进一步的上涨。巴克雷的分析师则是表示，高汽油的价格也已经开始压制需求。那么美国燃油销量较2025年同期下降8%，那么每次加油购买的加仑数也已经降至不足10加仑。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服务业指数也是降至53.6，较前值下降0.4个点，也是低于市场预期。那么显示美国四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也是小幅回落，但是仍然处于扩张区间。那么招聘仍然持续收缩。那么周二三大五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8%，纳指上涨0.92%，而道指则是上涨0.56%。那么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周二则是表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即便是达到数万亿美元，依然是值得的。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1%附近。升阳，
0: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沪深以及日本股市星期二继续休市，区域内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港股回落将近200点，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外围股市走低，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压抑大盘。台湾股市小涨，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资金转向联发科等 IC 设计股，带动大盘小幅上扬，但大型权重股暂停升势也限制大盘的上升动力。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大致持稳，亚洲货币压力没有消散，菲律宾比索逼近历史最低，印度卢比和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
2: 市场质疑中东停火协议的有效性，资金流向美元，有助美元汇价周二持稳在平盘上方，延续前一天的升势。亚洲货币跌势不止，中东战事推升能源净进口国通胀，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按年急升7.2%，远超前月和市场最高预测，以及央行5.6%至6.4%的目标范围，创下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急升，柴油价格急升超过1.2倍，加油站汽油价格也大涨60%，达到历史最高峰。如果按月计算，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攀升2.6%，是过去26年来的最高升幅。央行表示，致力履行放慢通胀的职责，央行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通胀率在合理时间内回落到目标。分析师相信，央行势必因此加息，幅度可能高达半厘，并可能再次在非例会时间开会决定。不过，比索汇价持续弱势，最低见61.726，逼近周一所创的新低61.728。印度卢比同样跌势不止，在岸市场收低0.2%到95.28%，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印度央行透过国营银行干预，仅仅避免卢比失守95.5大关。印尼盾也连续第6天下跌，历史上首次跌破17400水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法国政府一份报告显示，2026年1季度法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中东局势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已经初步显现。
3: 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持续影响，法国经济活动明显承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第1季度法国经济已经陷入停滞，全年增长前景持续走弱。在此背景下，法国政府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下调至0.9%。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正推高通胀水平，并对公共财政形成双重挤压。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约60亿欧元用于应对能源冲击；另一方面，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多项社会福利与通胀挂钩，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分析人士指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排除法国经济增速下一步还将降至0.6%的可能。另外，还有法国经济学家呼吁修改财政法案，但政府目前已经排除这一选项，因为所有与附加税相关。

0: 的问题都将再次浮出水面，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2027年预算案谈判的复杂性。而2027年是法国总统选举年。
1: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法国通胀水平在四月份出现明显回升，其中受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影响，能源价格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而民众生活成本面临上升的压力。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下节继续关注五一假期尾声，香港口岸迎来内地游客返程高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年底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新北市的选情逐渐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除了抢跑选举行程，增加曝光度，网络社群媒体也是双方的主战场，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年轻族群的支持。
1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来除了忙于扫街、拜票等传统的选举行程，还创设了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网络社群媒体账号，要将宣传触角伸进网络。
11: 我的翠大概组差不多还没有一个月吧，那我会好好的这个学习跟这个年轻人用他们的用语。
10: 李四川的网络社群账号放上了他用手机的照片，并强调自己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但那是经历的痕迹。李四川还向年轻人喊话，有什么要教我的欢迎留言，我会看。
12: 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观念很老，又没有经验，说实在，年轻又怎么样？
10: 李四川这么在意年纪议题，是因为他今年68岁，而他的对手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50岁，侵略媒体因此嘲讽李四川年纪太大。不过苏巧慧倒是没有拿年纪做文章，而是强调自己也有经营网络社群媒体。
13: 候选人经营社群媒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节奏，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不断地找出最新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这种题材来跟大家做互动。
10: 新北市虽然常年由国民党执政，不过多份民调显示目前蓝绿支持度互有胜负，距离投票日还有20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内地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香港各口岸迎来出境的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5天，共有98万内地游客访港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游客表示，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14: 带小朋友去

0: 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1: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2: 星光大道，
3: 一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4: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返港。至于整个假期五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返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1: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5: 都比较友好了，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些吧。就刚刚坐出租车，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很热情。我就觉得那个维多利亚港嘛，因为我觉得每次来风景都不一样。然后这几天不是下雨吗？其实我觉得阴天的维多利亚港也是挺漂亮的。
6: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4: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6: 看樱花25周年的演唱会的，
7: 是在启德看的
6: 啊？对，启德看的。它的外形很漂亮哦，然后周边的设施还挺完善的，交通很便利，很方便。而且就是地铁出来了之后呢，有个连廊，就是还挺人性化的。
3: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5: 有人文特色的，
3: 对，有人文特色的。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8: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在危机时期保障两国的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9: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4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10: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9: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1/3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10: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9: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4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8: 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4号遭遇今年的第一波热浪侵袭，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1: 卡拉奇警方称，大部分死者是在街头或贫民窟被发现，他们多为户外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无家可归者以及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死因初步判定为热射病和严重脱水。有当地医生就表示，由于持续的高温，医院急诊室挤满了因中暑前来就诊的病患。
12: 2-4天后，从天气变热，所以病人的流量增加了。像我们这儿，病人有胃疼、diarrhea、vomiting 等，10、15、20，都比以前要多。 उसमें गर्मी का भी असर है पेशेंट का केयर ना करना。
11: 当地气象局官员表示，五月四日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1摄氏度左右，而体感温度更一度飙升至49至50摄氏度。卡拉奇目前的气温已比往年同期平均高出2到4摄氏度，显示出今年夏季的热浪不仅大大提前，而且强度也会更大。卡拉奇市政府则设立了救助站，为民众提供饮用水和电解质饮料。
2: आम पब्लिक चाहे वो मर्द हो खवातीन हो बूढ़े हो बुजुर्ग हो बच्चे हो मोटरसाइकिल सवार हो या रिक्शे वाले हो या गाड़ी वाले हो सब ये पानी एक आम जरूरत है और जैसे अब गर्मी का मौसम है हीट वेव हो रही है उस सूरत में हमने ये हीट वेव के सिलसिले में लगाया है इसमें हम ठंडा पानी ORS और ठंडा शरबत लोगों को फराहम कर रहे हैं。
11: 为了应对持续的高温，巴基斯坦国家气象局在五月初就发布了热浪红色预警，要求相关部门进入紧急状态。此外，当地卫生部门也宣布所有公立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并专门设立了热射病急诊室，同时也取消了相关医护人员的休假。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8: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已报告2宗确诊和5宗疑似病例，当中3人身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世卫组织5号表示，第一批患者可能是在登船前就已染病，怀疑病毒通过人际传播蔓延。
7: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科霍夫5日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汉坦病毒感染情况，指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正在进行病毒测序。世卫组织初步判断船上出现的是南美洲毒株安第斯病毒，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可能在登船前就染病。
13: The initial patients, the initial case,and his wife, they joined the boat in Argentina. An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hantavirus, which can be anywhere from 1 to 6 weeks, our assumption is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off the ship, perhaps doing some activities there.
7: 范克尔科霍夫表示，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并未发现有老鼠，怀疑密切接触者之间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另外人传人并不常见，但在此前安第斯病毒引发的疫情中也曾观察到这种现象。根据现有信息和对病毒的了解，世卫组织认为目前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另外，世卫组织指出，当前的重点是转移船上2名疑似病例，其他乘客暂未出现相关症状。一旦2人完成转移，就计划让邮轮驶向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称西班牙方面已确认接收邮轮，后续将进行医疗处置。
13: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7: 不过，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5日报道，西班牙方面目前尚未确认是否会接收这艘邮轮。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将与世卫组织共同决定最合适的停靠港口，根据邮轮途经佛得角期间收集的流行病学数据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5号凌晨遭人纵火，反恐警察已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2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太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会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措施，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4: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5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15: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4: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 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

0: 与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草案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2: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出席一个电视台音乐颁奖典礼，首度夺得年度男歌手金奖，更第一次和担任表演嘉宾的歌手严明熙一起合唱。江涛大赞她是非常优秀的女歌手，又直言没想过有机会可以合作，所以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期间，江涛主动靠近，共用严明熙手上的麦克风，超近距离对唱，这一幕成为网上热话。江涛透露是事先商量好用同一支麦表演，同时严明熙也大赞江涛人非常好，在后台有与他聊天，缓解紧张情绪。
4: 希望可以俾到少少惊喜大家，同埋都希望可以俾到一啲鼓励俾大家。
3: 近期在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上，获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香港歌手云浩颖和获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的香港演员卢慧敏接受我们专访，分享感受。
5: 会不会都想试下好似 Amy 咁又可以拍下戏咁样？
6: 当然想啦，咁但系都要睇有冇机会咯。好开心攞到呢个奖啦，多谢公司，亦都多谢 RTHK 支持啦，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歌迷嘅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做更加多好音乐俾大家听。
5: Amy 咧系
7: 自己第一年做歌攞到奖项系一个好大嘅鼓励，所以就真系冇谂过。咁所以亦都系好多谢公司啦，多谢 RTHK 啦，会继续努力。
3: 早前因为打球时弄伤手部的香港歌手许廷铿出席活动，他透露已经康复继续工作，又谈到有与好友郑欣宜联络，也希望可以尽快与他一起工作。
8: 希望快啲相遇复出啦，系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其实佢之前譬如同一齐做访问啊，或者一齐去唔同嘅活动啊，都开心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
5: تفتكر يعني من 30 سنة هيفتكروك
6: كل الناس هنا ما تعرفش مين أهلها
4: 一次大胆的远行
7: انت نسيت ولا ايه
8: انا اسمي المدرسة مان
4: 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乌无人机对攻，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严重破坏。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韦拉雅提五号发表一份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说法没有根据，美伊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雅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则是吹嘘美国的伊朗战事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为新一轮打击伊朗做准备，而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六十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A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是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 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0,000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4: 赫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赫格塞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6: Beyond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4: 凯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第一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为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
1: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联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是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遭到袭击，有数十人死伤。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也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另外，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一天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领土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还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五号凌晨遭人纵火，防空警察已经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五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2: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印度人民党邦议会选举获胜。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跨越國界，對話全球，鳳凰衛視搭建專業平台，匯聚各國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五号消息，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截至五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2: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3: 他在那啊，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呗。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吧，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2: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0: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印度人民党成功在3个邦，新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当属于东部的新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4: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3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议席。
5: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0: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1: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威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依据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2: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危机时期保障两国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4: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4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5: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4: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1/3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6: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4: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4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7: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知悉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两周之内到访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他淡化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白宫正在研究建立 AI 人工智能工作组，加强对 AI 有关的监管。而美国的大型 AI 企业正深度的政治和经济各种博弈。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了1500万度。我会要谈谈的是，光伏发电非常重要的是在创造应用场景。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67天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现在的状态叫做迷你战争，并且表示他希望在5月中旬的时候。

0: 是特朗普在四号这一天，也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同一天，他淡化了中东的局势，说战争可能持续两个星期或三个星期，因为在跟伊朗达成协议方面，他表示时间对他来说并不紧迫。他在受访时看起来是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韩国商船跟阿联酋的后果，并且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国伊朗停火协议。他四号在白宫表示，期盼两个星期之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特朗普当天是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强调这个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希望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他又说，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和人工智能工厂。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特朗普在最新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计划，现在是在5月14到15号。那么，来自于一个经济学家叫做丹尼尔·拉卡勒表示，习近平跟特朗普最终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航，说美中两国迟早会携手打破目前的海峡封锁状态，因为僵持下去的代价是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经济学家拉卡勒在星期四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这么说，说当中美双方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伊朗会停止核计划，海峡重新开放的同时，美元汇价指数他认为会跌到96，现在美元汇价指数是在98.5，而且认为油价现在已经到底了，他认为油价会再下跌。国际市场现在非常期待特朗普到访中国，能够就伊朗的情势达到一个缓和的局面，而国际油价呢，也希望能够在能源供应方面缓解这些压力。这时候，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非常的坦白直言，希望中国能够来协助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能够协助开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这一天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说，这个议题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到访中国期间跟中方讨论的议题。不过他强调，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有绝对的控制权。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淡化当前美伊战争的僵局，往下一个目标前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国际社会最大的一个感受。特朗普在四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他说，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
2: Wha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0: 而为了尽快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在三号这天，特朗普在

0: 向媒体发文说，美国会在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的船只驶离海峡。特朗普将这个计划叫做“自由计划”。来自于新华社的观察文章说，美方的自由计划能够给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自由吗？ 美国媒体在4号也表示，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之前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当中的筹码。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 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 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 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 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0: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通，美国把压力给了中国，希望中国来协助解决，但我们会不认同美国这种说法。就咱们先算一个时间啊，比如说。 5月14号，特朗普到北京的时候，按照现在的预计的议程，会不会开？看起来啊，这个应该开不了。但是呢，就是现在无论是西方的舆论，还是贝森特这样的美国官员，都在说啊，中国你要给伊朗施加压力，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像刚才那个报道还专门说到要中美联手向伊朗施加压力，那这个。
2: 球踢给中国了，那是中国的责任和义务吗？就是确实，中国从开战开始一直就坚持要劝和促谈，尽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谁去封锁它都是不对的。这是中国的立场。那贝森特勒说嘛，完全在美国掌控之下，你就把它开了就完了吗？为什么要找中国呢？所以最终的情况，肯定会谈到这个事情，但是呢，解铃还需系铃人。 谁把这个事情造成这样的，回到源头，最终还得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去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才具备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这个基础。所以现在伊朗也看到，其实时间越来越紧迫。那伊朗最近又是采取一个准军事行动，也就是特朗普称的迷你战争。美国这边他的商船、他的油轮。 一步步往里蹭，包括军舰往里蹭。那伊朗呢？昨天就明确打出了几枚导弹。这个导弹呢，伊朗给国内的听众说是打向美军舰的，但是呢，是阿联酋那边说是打他们那一边在海上被截获，还有一枚掉到海里。所以呢，现在呢，既是谈判到最关键的时候，因为双方都在往最后那个底线在压，另外也确实可能存在。 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现在是已经确实从技术上准备好了来北京访问，因为这个有发烧友已经在首都机场拍到了美国大型的运输机，把这个美国总统出行前那些设备啊什么都往这边在装，但是如果说擦枪走火走到最后一刻。 那情况会怎么样？现在也真的不好说，因为伊朗方面也算准了这个微妙的时机和这个微妙的态势。
0: 嗯，谢谢王辉。霍尔木海峡仍然在封锁。高盛最初的最新的评估说，全球原油库存已经到了8年来的低位。但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他说不着急，这个全球的产油量还是很充足的，油价很快就会下来。中东冲突持续，霍尔木海峡继续封锁。投行高盛说，全球原油库存逼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消耗速度令人担忧。高盛估计，目前全球原油总库存相当于全球101天的需求量，到5月底可能降到98天。尽管全球总库存在今年夏天不太可能跌到最低的运作水平，但部分地区和产品的库存消耗速度和供应损失令人担忧。他们估计，全球商业成品油库存已经从每乙一开战前的50天需求量降到45天需求量。并说，易于动用的成品油缓冲库存正迅速接近极低水平。而美国第二大油企雪佛龙的行政总裁沃斯表示，由于霍尔木海峡持续关闭，目前商业市场的过剩供应、影子船队油轮和各国的战略储备正逐步被消化，说将会开始看到实货短缺，有必要调整需求来供应配合供应，各国经济也势必会放缓。而亚洲对于海湾石油生产和炼油厂的依赖程度最高，将首当其冲，欧洲可能紧随其后受到影响。惠誉评级最新的消息是，如果高油价持续，亚太炼油商的信用差距可能会扩大。金融时报说，石油价格危机迫在眉睫，霍尔木海峡的封锁持续的越久，富裕经济体发生类似危机式调整就越有可能。全球目前正在目睹两道封锁之间的竞逐，一个就是华盛顿封锁伊朗的石油收入，而德黑兰威胁全球的石油动脉，双方都在扰动能源的流动，来造成经济损失，并迫使对方做出政治让步。另外，特朗普4号在华盛顿出席小型企业峰会时表示，一旦伊朗战争得到解决，高企的油价就会迅速下跌。
3: Everybody was wrong. They thought that energy would be at $300, right? $300 a barrel, and it's like at $100. And I think going down, and I see it going down very substantially when this is over, Chris. And I think very rapidly too, at levels that you've never seen,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energy out there. Of ship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are loaded up with it. They can't do much with it because they got kidnapped.By a pretty evil place, but we're taking care of it.
0: 特朗普表示，目前全球石油产量充足，市场供应远比外界预期要乐观。他还说，美国目前跟委内瑞拉关系良好，双方几乎成为合作伙伴。而大型能源企业已经开始进入委内瑞拉开发资源，说美国正从委内瑞拉获得几亿桶的石油。并且运往包括了休斯敦在内的美国地区进行炼化，同时强调美国当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特朗普说呢，这个一份民调是假的，这个民调是之前显示只有32%的美国人支持伊朗战争，所以说这一份民调数据是虚假。下期我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在股市方面，内地 A 股、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继续休市，而港股在星期二回调，主要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港股由于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外围股市走低，影响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领前跌势，汇控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大跌超过半成，拖累金融股表现。石油和消费股大多数走低，宁德时代攀升将近4%，恒指收盘25898点，下跌197点，跌幅0.76%。国企指数跌0.5%，科技股指数跌0.94%，主板成交只有1222亿港元。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16%，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资金转向联发科等 IC 设计股，带动大盘小步上扬。那么对于最近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主导了全球的能源和股市，信报的评论说，霍尔木兹海峡死结难解，能源危机终结无期，也就是特朗普现在无法依靠西方盟友来解决伊朗战事，而西方的盟友之所以没有办法来协助，是因为各国领袖心知肚明，霍尔木兹海峡根本不能够利用武力来强行打通。西班牙外交大臣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只能够通过谈判。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杰娃就警告，如果中东的这个战争持续到明年，全球经济会更加糟糕。他说呢，通胀已经开始加剧，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到明年，而且油价攀升到每桶125美元左右，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他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战争持续意味着国际会之前假设冲突短期存在的基本情景已经不再成立，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个情景在倒后镜当中正变得越来越遥远。我会来分析油价居高不下对全球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1: 就霍尔木兹海峡它不重开的话，这个油价肯定是在100美元以上。现在呢，就是不光是油价高，就还有的对于严重依赖中东油气的经济体，它面临断供的危险。所以呢，像某些航空燃油、某些机场就特别严重。比如说像法国的航空公司，它就减少了对于东京的机场和新加坡机场的航班。为什么？因为这里的航空机场它限制燃油供应，它的主要燃油是来自中东的油，或者是成品油，或者是那边油炼的，对吧？你的飞机过来之后，你装不满油回去，或者说不给你那么多，这样就限制它这个航班。还有呢，就是化肥的生产，当然就是用各种方法来缓解当前的压力。比如说，伊拉克政府现在它缺钱，它怎么办？谁能够在5月1号到10号从我这装油，可以给很大的折扣？因为它的储油罐已经装满了，如果说你有空船把这个油装上，那当然我就可以给你很高很高的折扣。还有呢，这个化肥就相对好一点，因为化肥像阿联酋的一个大型的化肥厂，他知道北非要，那怎么办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海运出不去，就通过陆路运输运到红海那一边再出去。还有的有创意的，就巴基斯坦缺油，那伊朗人他用摩托车就挂两个那个塑料桶，就把那个油这么蚂蚁搬家的给运过去。但是这些都解决不了全球的能源体系受到重大冲击所造成的整体价格上涨，因为现在损失了一天是1300万桶左右，而欧盟和美国这边还继续对俄罗斯出口的原油来进行打压，这个是自找的。所以呢，大家就可以预期今年的全球的通胀肯定是上升的。然后呢，这个目前为止对于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通胀继续上升，就很多的央行它需要去提高利率，现在这个央行采取提高利率的行动的越来越多，它对货币政策就是一层一层这个效应就开始出现了。
0: 谢谢文辉。在美伊战争当中，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好像美国的投资者并没有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当中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对于 AI 投资的前景，而美国大型的 AI 企业对于 AI 的巨型投资也带动了美国的经济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呢，这个美国 AI 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市场扩容的同时，白宫对他们的监管也在加强，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道说，白宫正在考虑实施新的政府审查程序，为 Anthropic 旗下的 Minus 等最强大的 AI 模型制定标准，主要是保护消费者跟企业免受因为过早发布这类模型而引发的网络攻击。但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政府对 AI 的监管，以应对 Anthropic 强大的 Mythos 的模型。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白宫正在讨论一项行政命令，打算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汇集科技公司高管跟政府官员，研究潜在的监管程序。但是知情人士说，在白宫跟科技公司持续对话过程当中，一些企业高管认为过多的政府监管会放慢创新步伐，企业之间对潜在监管方式也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在看这个中国的双碳目标的时候呢，最近有个消息引起了关注，也就是新疆的塔里木沙漠公路的零碳示范工程有一个新的进展。因为这个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了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中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和荒漠化的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了抵御风沙的侵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建成的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到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过测算，1500万度的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的固碳林木将近80万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来谈谈，就是光伏发电最重要是创造应用的场景，
1: 就是刚才这个，塔里木公路旁边的绿化加上用绿电来取水灌溉，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应用场景。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量的这个光伏发的电，它是在阳光最充沛的时候，而且呢，由于你搭建这个光伏啊，它需要占地，往往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在沙漠里边，或者说你没办法收集电的这个屋顶上，对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光伏发电的能力和设施越来越普遍，而且价格也下来了，发电成本也下来了，怎么把这个电给用起来？因为很多电就浪费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它就需要电网的这个同步的改革，发出的电你得把它收走。但是对电网来说，你突然一下就来那么多，我又收不了，对吧？等我需要的时候你又没有了，那就得鼓励各种方法来创造新的应用场景，把这个电它发出来之后就最大限度的给用掉。那以前我们有思路，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光伏农场，就是我们说的光伏发电厂。那么它通过这个特高压调到很远去。那现在呢，就是也可以用这个叫做东数西算，就在发电的附近，来把这个算力给布局在那个地方，就是这边有算力需求的，就是那边就算完了，再把结果拿到，是吧？但我想这些还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一定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一个全民化的行为，啊，比如说储能设施，那个储能电池能不能快速的下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车里面的电池，它能不能够反向来用？比如说它下午它就接收了这个电，它晚上它就当成一个家里面的这个用电，可以给家里面来提供，它可以装几十度电嘛。你想想看，一个家里面晚上你空调你就全开了，用不了几十度电。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在技术上我认为现在都不是很难的，核心就是这个电网的和管理体制能不能够迅速的突破， 能够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当然就电网来说，它有利润的压力，它有投资的压力，你让它做的话，在政策设计上如何配套，那就可能需要从更高的维度来进行全面的布局。
0: 谢谢王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5: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1: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6: Tu devais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7: Désolé, j'ai pas pu.
6: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1: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6: Il y aurait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1: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美伊仍处战争状态。美国防长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俄乌无人机对攻，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严重破坏。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韦拉亚提五号发表一份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说法没有根据，美伊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亚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则是吹嘘美国的伊朗战事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为新一轮打击伊朗做准备，而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六十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 阿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4: 赫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赫格塞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6: Beyond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4: 凯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第一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为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
1: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联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是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遭到袭击，有数十人死伤。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

0: 乌军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也造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 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另外，泽连斯基5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台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一天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领土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 两国领导人还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5号凌晨遭人纵火，防空警察已经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5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In
2: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 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印度人民党邦议会选举获胜。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時局瞬息萬變，觀點永在交鋒，深度對話，近距離直擊世界變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消息，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4: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截至5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5: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6: 他在那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3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会，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不，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那钱就好。
5: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2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3: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印度人民党成功在3个邦，新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当属于东部的新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7: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3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喀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议席。
8: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0: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1: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维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一举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2: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危机时期保障两国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4: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4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5: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4: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1/3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6: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4: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4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7: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舞黄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期待两周后和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不过，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令到停火协议面临考验，触发国际油价呢一度急飙大约6%。而昨夜美股道指也急跌超过1%。香港股市受到影响，今天回吐接近200点，再度失守26,000。其中汇控。

呢，在中午公布的首季业绩差过市场的预期，导致它的股价呢重挫超过5%。而新股市场依旧炙热，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7800倍的天星医疗，挂牌首日急涨超。

0: 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小幅回调，美伊冲突再度升级，隔夜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恒生指数开低150点，回落到26000点关口下方，早盘最多下挫405点，之后虽然脱离低位，但中场仍未收复26000点关口，收报25898点，下跌197点，跌幅0.76%。主板成交额在北水缺席的情况下缩减到仅1222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大型科网股普遍收跌，腾讯、阿里跌幅在1%以内，小米、比亚迪和中芯国际则跌超1%。另外，汇丰控股首季度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大跌超过5%，拖累银行板块跌幅居前。同时，石油和消费股也大多数走低，但宁德时代攀升近4%，本地地产股也逆势向好。亚太区其他股市方面，日本和韩国股市都是假期休市，台湾股市则在昨日放量大涨之后延续升势，微升0.16%。权重电子股涨跌互现，台积电与台达电小幅回调，联发科则继续涨停。加权指数全天在40000点上方窄幅波动，中场仍是小涨作收，再创盘中和收盘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汇丰控股公布了它第一季的税前盈利按年倒退超过1%，超过市场的预期。期内的信贷减值拨备呢，大幅增加超过了40%。不过管理层表示，如果中东局势转趋稳定，那么未来有机会会进行回拨。不过汇控港股的股价呢，在业绩发布后急挫超过5%。
1: 汇丰控股第一季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超过93亿美元，按年倒退1.1%，但按季则是增长接近38%，派发今年第一次股息每股0.1美元。税前利润减少反映预期信贷损失增加以及营业支出上涨，但财富管理业务表现强劲，银行净利息收益也有所增加，抵消部分影响。第一季收入超过186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5%，净利息收入超过89亿，按年升近8%，净利息收益率为1.6%，按年上升1个基点，按季则跌4个基点。期内预期信贷损失为13亿美元，按年增加4亿美元，主要反映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风险承担，以及因应中东局势引发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做出的3亿美元拨备。汇控表示，集团已为中东冲突等地缘局势对业务的影响做出充足拨备。对于市场关注重启回购的时间表，汇控表示，有关决定将取决于按季进行的正常回购考虑及流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7800倍的运动医疗器械公司天星医疗，今天港股挂牌首日股价显著照好。公司管理层表示，未来会继续深耕技术，并且推动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发展。
2: 本次上市，公司收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斩获数千倍的超额认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四大技术平台，实现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全周期闭环，打造以智慧医疗和再生医学为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稳步推进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高质量发展，用更优质的创新产品，更稳健的经营业绩，回报股东和社会。
0: 天星医疗的收盘价是215港元，较招股价98.5港元急升超过了1.1倍。如果以每手50股计算，不计手续费，每手账上赚大约是5825港元。集团公开发售超过7822倍，成为今年以来新股的认超购王。那么申请一手中签率呢，只有1.5%，而国际发售的部分则超购超过9.4倍，集资金额接近7.6亿元。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汇控的业绩不如预期，它的股价大跌超过50%，这个拖累英国股市呢目前下挫超过1%，但是德国部分呢则上涨超过1%，主要是企业的财报向好，抵消了中东战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接下来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刺激油价急升，也拖累昨夜的三大指数呢全面向下。其中道指下跌超过1%，失守49000点，而纳指跟标指双双从历史的高位轻微回落。至于近期火爆的半导体板块呢，出现降温。超威 AMD 季报出炉前大跌5%，英特尔也跌近4%。不过存储板块呢则逆势走高，像美光、闪迪还有希捷科技等等都集体创新高。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申文冠先。文冠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文冠，我们看到美股近期又频频创新高啊，是投资者也在担心是不是又会面临一个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您看这波由 AI 产业所带领的一个美股牛市行情，它未来的走势会怎么走？
1: 其实这一轮美股新高之前，大家就是对这个几个 CSP，就是几个云大厂还是有一点担心的。但是最后出来业绩确实不错，大家终于看到说哦，OK，AI 开始终于开始 finally 转化成收入，转化成 revenue 大家对这一块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待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行情出现一定的分化，最大的分化呢，还是因为这个我觉得 GPU。和整个的半导体整个的方面，它可能有一点泡沫化的一个倾向，所以资金呢可以愿意去做一个高切低，从相对来讲 PE 倍数比较高的这种半导体的板块，往 PE 倍数比较低的存储板块去走，我觉得整体大家有一个内部做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对于整个美股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现在确实是和中东目前的这个地缘风险也出现了一个脱钩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轻易不要去谈下车。但是这个位置上，比如说像半导体啊等等这种超涨的板块，内部是可以做一些轮动的，那这样可以优化自己的持仓的一个结构。
0: 那回到港股的部分，我们看到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呢，令到避险的情绪升温，加上北水明天即将复市啊，所以市场观望气氛比较浓厚。所以我们看到港股今天又再度失守26,000，不仅一些旧的一些科技股集体走弱，连一些热门的一些新科技股也都普遍回调。所以5月份您预计港股是不是也难以摆脱这种反复偏软的格局？
1: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今天港股比较特殊嘛，今天没有北水，对吧？今天港股成交量也很少，大概1200亿左右。那这种成交量的话，它其实反映不出什么包括其实今天整个内地的假期的一个氛围，就让很多人开始没有那么关注。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因为昨天拉起来之后，那部分的这部分的资金可能又趁着内地快开盘了，开始做空这种我觉得也是整个港股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一来呢，我觉得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趋于收敛；再一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次的 FOMC 之后呢，我觉得未来的美联储的整个的一个预期上，大概率不会比现在边际上更鹰因为整个 Watch 它对于整个美国的通胀的指标，它是一个 trimmed mean，它比传统的这个 Core PCE 它看的指标要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宽松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 Watch 来讲，它的降息的标准实际上是比较宽松的。在一个市场现在基本上也已经把今年降息的预期已经打没了，所以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港股的再往下探的概率不高。那么随着5月中下旬吧，港股开始进入这个盈利季那接下来像阿里啊、小米啊、腾讯啊这些大厂的他们的业绩报表。开始，接下来会再次的去决定接下来的一个走势。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于港股和恒生科技没有必要过度的悲观更偏向一个底部然后向上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就特别提到了港股一直以来近期它就是呈现一个特征，就是大盘停滞不前，但新股非常火爆的这种特征那今天我们看到上市第一天的这个天星医疗大涨超过了1倍。我们知道，随着内地的一些科创企业或者是 AI 硬科技的企业呢，它加速到香港来上市，日后还有不少个股，那会上市之后呢，股价也都会呈现这种数倍暴涨的这种情况。所以您建议投资者是不是可以关注这类的所谓的新股的表现？
1: 我觉得新股是这样，就是还是要看它的是不是在现在的风口上。你像有一些偏消费类的新股，我觉得到港股之后也是频频破发的，也不是说只要你去打新你就好。我觉得重点还是看它的硬科技的含量到底有没有那么的硬核，到底有没有那么的 hardcore。然后如果说它确实是因为一些报表上的限制，在内地上不了市，然后去港股上市的，但是它又有比较强的科创的属性甚至是解决一些所谓的卡脖子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我觉得这种港股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去参与。具体参与上呢，就是对于这种，因为香港那个广东人讲叫 margin。我不会讲这个粤语就是 margin 的这种有倍数的这种去这个去打新嘛，这样的话我觉得概率大一些。但是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的杠杆倍数不要超过3到5倍，不然的话那个利息的那个可能会压缩。

0: 和你的利润。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我的建议还是说可以继续去打新，尤其对于硬科技可以继续去打新，但是不要去追涨啊，就是你没有打动的时候，你对于追涨要相对的谨慎。那对于你长期持有来看的话呢，我认为也是要精选啊，就是说真的是你觉得未来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的股票啊，就再去长期的持有，否则的话，我觉得享受到打新的那个超过30% 这样的一个收益就已经很好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打新的态度的话，我们总结成12个字，就是积极打新啊，谨慎追涨，然后精选持有。
1: 那另外市场的另一个焦点呢是汇控啊，汇控公布了它的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虽然投资者不买单，因为这个业绩公布之后股价大跌超过了5%，但是大行普遍呢都上调了它的目标价，当中呢摩通就给出了180港元的目标，另外包括了像大摩、高盛也都给出买入的这个评级，所以对于汇控的前景你怎么看？
0: 香港人好像很喜欢买汇丰，被市场的话呢给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 feedback，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汇丰呢它整个享有股息作为你的重点的这样的一个方针。
1: 非常文，谢谢文冠，就我们今天产业链化做的分析，非常
0: 谢谢
1: 谢谢。
0: 主持人，谢谢。好。
1: 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表示，尽管中东局势动荡导致供应链中断，而且存在其他的贸易不确定性，但是仍然预计近期半导体的需求激增的态势呢，还是可以延续下去。协会指出，今年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预计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另外，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马诺扎呼吁，东南亚国家呢也应该致力于在未来10年建设更多的半导体制造厂，以协助该行业实现供应源分散，并且降低供应的风险。他预计到2029年，亚洲将会有64座新的半导体制造厂投产，但是其中仅仅有6座在东南亚，其余的都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台湾地区。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继续紧张，不过国际油价呢由昨天的高位回落，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国际油价呢，在经过昨天急涨后，今天明显回调。投资者趁高位获利了结，导致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曾经下挫超过2%，失守每桶112美元。西德州中质油最多下挫超过3%，但随后呢，同步脱离低位。面对冲突持续发酵，外媒报道，伊拉克正在向购买本月装船的原油的买家提供。

0: 大幅度的折扣。五月份装货的巴士拉中质原油售价较官方售价折让大约每桶33.4美元，中质油也有30美元的折扣。美国试图要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与伊朗战火重燃。双方在周一呢都声称打击了敌对的船只，但也都坚持自己没有损失跟伤亡。与此同时，冲突疑似波及到了韩国的商船以及阿联酋的石油设施，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1: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内阁今天批准了一项由财政部提交的紧急借款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的能源转型。草案授权财政部呢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折合大约122亿美元。借贷的当中一半呢将会帮助受到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跟企业，另外一半会用于协助能源绿色转型，并且指贷款不会导致泰国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而且全部呢会通过国内的融资完成。预计草案下周就会呈交国会审议。美元汇价持续强势，令到亚太区货币跌势不止。菲律宾比索呢又逼近历史的最低位，而印度卢比跟印尼盾则再创历史新低。
2: 市场质疑中东停火协议的有效性，资金流向美元，有助美元汇价周二持稳在平盘上方，延续前一天的升势。亚洲货币跌势不止，中东战事推升能源净进口国通胀。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按年急升7.2%，远超前月和市场最高预测，以及央行5.6%至6.4%的目标范围，创下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急升，柴油价格急升超过1.2倍，加油站汽油价格也大涨6成，达到历史最高峰。如果按月计算，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攀升2.6%，是过去26年来的最高升幅。央行表示，致力履行放慢通胀的职责，央行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通胀率在合理时间内回落到目标。分析师相信，央行势必因此加息，幅度可能高达半厘，并可能再次在非例会时间开会决定。不过，比索汇价持续弱势，最低见61.726，逼近周一所创的新低61.728。印度卢比同样跌势不止，在岸市场收低0.2%到95.28%，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印度央行透过国营银行干预，仅仅避免卢比失守95.5大关。印尼盾也连续第6天下跌，历史上首次跌破17400水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他期待2周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的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呢，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还有人工智能工厂等等。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 内地五一假期进入尾声，除了出游，另外一个重要的消费休闲领域就是影院。而今年五一假期北京电影市场的表现，专业市场分析师表示，五一档上映的影片的种类跟类型题材也都较为丰富。
1: 来理说，从点映及预售期情况看，给阿莫的情书有望成为今年五一档的一部小黑马，而类似寒战1994等具备较强 IP 属性的华语片则能够成为头部种子选手之一。时间敢死队影片入围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收获了较为出色的口碑。此外，犯罪嫌疑片消失的人、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这些影片也都有望凭借各自类型和题材差异吸引到不同受众，在档期内取得超预期的成绩。
3: 目前来看呢，因为市场的热度整体还是比较一般，然后呢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呢也都是多集中是这些中腰部的影片，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些影片上映之后能取得相对不错的口碑，那通过口碑能够带动市场的热度，从而呢能走出一个相对不错的票房曲线。
1: 他也提到，今年五一档影片的题材种类和类型都比较丰富，犯罪悬疑片、爱情片、喜剧片等都有其受众群体。
3: 从类型来看的话，首先肯定是像是时间敢死队，它其实是一个有喜剧元素的片子，那其实喜剧片在这种偏中大型的档期其实还是观众还是比较去吃喜剧这个类型的。另外呢，像是消失的人，它是一个犯罪悬疑片，那这个类型其实它也是有它一定的受众，对，所以可能也还会有不错的表现。
1: 凤凰卫视陈杰、刘健北京报道。
0: 再来关注香港今年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表示，首季的表现呢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的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今年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比较，实质上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的出口总额在第一季与去年同期相比，则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的15.4%进一步加快。特区政府表示，中东地区紧张的局势持续，仍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但已经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美国网上的零售巨头亚马逊宣布推出供应链服务，对外开放其物流网络，挑战传统物流企业。
4: 美国网上零售集团亚马逊4号宣布将推出供应链服务，涵盖货运、分销、履约、包裹运输等，允许其他企业通过其配送站网络存储和运输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各类货物。亚马逊拥有超过100架货运飞机，在规模上仅次于联邦快递和 UPS， 并且配备庞大的仓储和分拣中心网络。目前，宝洁与 3M 等多家企业已开始使用其供应链服务。分析指出，亚马逊本次强化物流业务被视为分水岭时刻，将使亚马逊成为包裹承运商和航空货运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卡车运输公司和第三方经纪商也面临风险，并加剧物流业在价格和配送速度方面的竞争。受消息影响，物流企业联邦快递与 UPS 股价在4号急跌约1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中天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

0: 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2: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13: هذا الشغل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م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五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美伊仍处战争状态。美国防长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俄乌无人机对攻，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严重破坏。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韦拉雅提五号发表一份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说法没有根据，美伊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雅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则是吹嘘美国的伊朗战事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

0: 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1: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0: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为新一轮打击伊朗做准备，而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A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4: 戈泽森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戈格森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6: Beyond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4: 凯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第一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为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
0: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连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是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遭到袭击，有数十人死伤。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也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另外，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一天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领土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还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五号凌晨遭人纵火，防空警察已经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五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2: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印度人民党邦议会选举获胜。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消息，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5: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截至5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6: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场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1: 他在那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 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呗。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吧，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人安全就好。
0: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生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 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2: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印度人民党成功在3个邦，新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当属于东部的新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 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俾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3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一席。
4: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3: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维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依据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 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 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危机时期保障两国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

0: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四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1: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 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三分之一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2: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ed that out, 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0: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四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
3: 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 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主要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及输入性因素的影响，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显示大宗商品市场总体运行稳定，延续向好的态势。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涨幅居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能源价格指数则因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略有回落，但是仍处于年内较高的水平。分析认为，面对外部的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强大抗风险能力与韧性，得益于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能源、化工等进口不确定性仍高，产业企业应该拓宽原料的来源，强化风险抵御，构建一套上

0: 话，并且没有说明伊朗的方面的做法呢是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
3: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伊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打打停停的节奏了，那么双方的综合实力呢，我觉得目前也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双方是经过了几轮的谈判，那并且呢也有军事较量，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美伊战争的节点和这个堵点。 纵观来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关键中的关键啊，这还不只是商船、石油那。

0: 点事儿啊，因为它扼住了美国国债这个咽喉。石油背后的就是美元和美债，是对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反制啊。我觉得伊朗算是打了一手好牌吧啊。如果全球每天减少2500万桶中东的石油啊，并且这种停供呢会无限期拉长的话，这就意味着中东的王爷国每天就要少卖2500万桶石油的美元收入。没有美元收入的话，那买美债就断炊了不但是新的美债没有钱去买，还可能要出售之前所有的这个美债这就会导致美债利息的上升至少在数字上会令美国承受压力。这才是伊朗绝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破口的底层原因我想也是美方真正忌惮的地方。如果伊朗允许美国使用武力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等于意味着伊朗就要放弃这张王牌，某种程度上呢也意味着伊朗就输掉了战争，而把这个海峡的咽喉呢捏在手里就有机会加杠杆甚至呢可以让胡塞武装设法把红海口的那个曼德海峡也封了。伊朗军方刚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底光缆的这个光纤电缆图，它的走向是经过海湾然后呢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再从阿拉伯海到曼德海峡，穿过红海到欧洲。超过90%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和这个对外的通信依赖光纤，还有这个欧洲和亚洲80%到90%的跨境数据，包括金融贸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或者是红海的光纤，如果中断的话呢就会重创欧亚的数字连接。另外印度的数字经济还有 IT 外包这些呢也都是高度依赖这条亚欧数据链路的，受冲击最大的领域和产业呢就包括金融还有跨境支付还有这个 SWIFT、Visa、万事达这些跨境结算和银行间的清算呢都会中断，全球金融交易卡顿甚至是停摆，互联网和云服务就会宕机，还会影响到空运和物流的调度，因为需要依赖云端的数据。数字经济跟这个 ICT 的产业还有印度的IT 服务、海湾的电商数字服务 AI 也都是一旦中断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就将面临数字断裂。印度和欧洲承受高速这个数据链路的断裂全球金融、贸易、物流还有这个数字产业呢就会出现连锁性的扰动我觉得通过这些分析呢也就让伊朗看到了自己的底气，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另外呢我觉得打仗打到今天这个阶段呢似乎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让美国单打独斗的话，其实它的实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对于4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了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与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1: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 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五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军方四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即称，声称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的船只，导致五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2: 伊朗军方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四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国和不怀好意者，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伊朗用火力来驱离美国军舰的事件，表明啊，政治危机没有军事的解决方案。而且呢，他说，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拖回泥潭啊，阿联酋也应该这样啊。所谓的美方制定的自由计划，就是一个死胡同计划。阿拉格奇没有明说这个不怀好意者是谁啊，至少他说美国不要被不怀好意者拖下水，那就说明美国还不是最坏的啊，还有更不怀好意的，还有更坏的啊。这个阿拉格奇呢，今天的贴文当中呢，特别点到了阿联酋不要被拖下水。我们对阿联酋都是挺熟悉的啊，曾经是中东啊财富繁荣的象征啊，它是也是连接着欧洲和亚洲的一个枢纽啊。以前我出差去中东的时候，无数次是从迪拜转机啊。这个迪拜呢，也是全球资金最成功的避风港之一。但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啊，阿联酋的受损程度应该说是最重的啊。 其他几个海湾国家，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逐渐忍受了、接受了啊。但是阿联酋不甘心啊，最近也跳得特别高啊，包括退出欧佩克啊，就要摆脱生产的限制啊，同时呢，把所有的这个它严重压住在。

了哈布山到富察伊拉的一个石油管道上。这是阿联酋出口石油的唯一的路线啊，唯一的一个陆路的一个管道啊，就是它不需要通过霍罗木兹海峡的啊，容量可以达到了每天150万桶啊，如果扩展的话呢，可以到180万桶。但是伊朗最新公布的这个海峡控制范围图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说波斯湾内这个被伊朗控制，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它的最新的这个控制图呢，看点是伊朗穆巴拉克山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南部之间的一个封锁线，也是在伊朗掌控范围之内。阿联酋是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都有范围之内。阿联酋是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都有这个出海口的国家，迪拜在波斯湾一侧。那么伊朗现在封堵的是阿拉伯海出海的这个港口富察伊拉以前没有打仗的时候，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海运就是通过这个港口。伊朗对这个港口不要太熟悉。那你今天要出海的话，阿联酋就得事先得到革命卫队的通行证。在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的这个繁荣呢，它本身呢不是靠石油的而是凭借的航空枢纽港口转运、金融服务还有观光产业等等，打造出了一整套高度依赖资金流动的经济模式。因为它赋税低、制度开放被称为中东小瑞士。2024年的时候，阿联酋吸引外资达到了456亿美元，年增将近50%，新增的投资年增78%它是全球最快之一了。它的财富管理还有家族的资产机构持续的在增加，资金和高资产的族群呢也是在快速的堆积。但是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稳定。战争的冲击波传导到了所有的产业的层面，对于投资信心的影响恐怕还没有见底。曾经压住在阿联酋稳定发展的全球的那些高资产的那个族群现在很多都是处于观望状态了，资产的配置也会更加的谨慎。对市场来说，真正的风险并不是资金立即的撤出，而是安全溢价的流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阿联酋甚至跟索马里能有什么两样呢？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之下，资金会优先回流到制度稳定、风险较小较低的市场比如现在的新加坡和香港显然是比中东阿联酋是更加稳定、风险更小的。另外，阿联酋的繁荣呢也离不开吸引像虚拟货币投资人还有网红这些新兴资产的族群。这类的资金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高、转向快，一旦市场风吹草动的话，最先用脚投票的也是他们。阿联酋转型崛起发展成功，它是建立在中立、安全、高流动性的预期之上的。但是今天正在经历伊朗战争的考验，国际的资金对于风险会重新定价但是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是区内的这个国家，比如说阿拉伯海湾国家老大沙特。沙特其实它的转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抄阿联酋的作业现在两国有这个竞争的关系却好巧不巧成了同命鸟阿联酋呢不一定跌倒就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跟斗呢摔得绝对够重应该说是伤筋动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日元汇率自4月30号大幅波动之后，日元对美元在5号亚洲交易时段突然急升，令市场再度关注日本当局或再次干预汇市。上周有消息传出，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省一名官员在4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说，如果有关当局连续在3个外汇交易日做出干预，就将视为同一次操作，并且谈到如果在6个月内不超过3次此类的行动，仍然可被视为符合自由浮动汇率标准。有市场人士估计，日本过去几天已经投放了约540亿美元。美元对日元汇率在4月30号曾上探160.7对1美元，并且连涨3个交易日。此外，有分析指，受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升温，以及美伊在波斯湾再爆发冲突，令双方本已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避险情绪也带动美元走强。这次的日元走弱恐怕会有更深层的背景啊，包括伊朗战争啊，油价的高企啊，美国货币政策维持鹰派带动美元走强啊，进口的通胀自然就加重，连累到了日本国民生活的成本啊，对于选情是不利的啊。即便通过干预来压制汇率的话，但是外部条件如果没变啊，日元呢仍然可能面临持续贬值的压力。现在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了 GDP 的25%，250%以上，是发达国家第一名。那已经通过的年度预算当中，光是负利息就占到了总预算的1/4啊，光是利息开支就接近了全国福利的总开支。那外部环境还是这样的话，市场对于日本资产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啊，卖出日本的交易呢可能会再度升温。这么看的话，把问题简化为市场过度波动或者是投机炒作，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啊当前日本面临的风险结构。那么目前来看呢，干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呢还在后头啊。如果缺乏政策调整配合的话，再猛的干预都可能是啊打水漂，泥牛入海。分析认为，干预行动如果想成功，必须要靠运气啊。包括油价还有全球利率的下降，告示早苗要给特朗普点一炷香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表示美伊仍处战争状态。美国防长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俄乌无人机对攻，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严重破坏。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韦拉亚提五号发表一份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说法没有根据，美伊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亚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则是吹嘘美国的伊朗战事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的。

0: 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1: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0: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为新一轮打击伊朗做准备，而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 阿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 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0: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1: 戈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戈格塞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 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Beyond
2: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3: 韩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有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第一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5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为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
4: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5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联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5: 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是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遭到袭击，有数十人死伤。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也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另外，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一天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领土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

0: 让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还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 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5号凌晨遭人纵火，防空警察已经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5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In
2: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 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印度人民党邦议会选举获胜。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消息，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1: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截至5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12: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13: 他在那啊，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3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会，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吧，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12: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2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10: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印度人民党成功在三个邦，新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当属于东部的新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三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三个议席。
14: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3: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维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一举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15: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

0: 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危机时期保障两国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4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3: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1/3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4: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2: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4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5: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美伊仍处战争状态。美国防长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俄乌无人机对攻，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严重破坏。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韦拉雅提5号发表一份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说法没有根据，美伊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雅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则是吹嘘美国的伊朗战事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
2: 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哈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

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

0: 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1: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0: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为新一轮打击伊朗做准备，而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 阿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0,000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特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 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4: 赫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

0: 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戈格塞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 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Beyond
1: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2: 凯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第一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为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
3: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联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是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遭到袭击，有数十人死伤。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也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另外，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一天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领土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还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五号凌晨遭人纵火，防空警察已经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五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2: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印度人民党邦议会选举获胜。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消息，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4: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截至5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5: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

0: 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1: 他在那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呗。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不，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0: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2: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印度人民党成功在三个邦，新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当属于东部的新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3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议席。
4: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3: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威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依据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5: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危机时期保障两国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6: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四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7: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6: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三分之一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8: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6: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四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9: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表示美伊仍处战争状态。美国防长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俄乌无人机对攻，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严重破坏。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韦拉雅提5号发表一份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说法没有根据，美伊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雅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则是吹嘘美国的伊朗战事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
2: 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哈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5名平民死亡。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 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I
3: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

0: 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为新一轮打击伊朗做准备，而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特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 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4: 格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特格塞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

0: 当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Beyond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0: 凯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第一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为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
3: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联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是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遭到袭击，有数十人死伤。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也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另外，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一天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领土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还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五号凌晨遭人纵火，防空警察已经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五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2: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印度人民党邦议会选举获胜。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五号消息，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4: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截至五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5: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6: 他在那啊，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会，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吧，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5: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 1.5 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3: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印度人民党成功在3个邦，新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当属于东部的新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7: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3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议席。
8: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7: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维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一举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9: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危机时期保障两国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0: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4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11: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1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1/3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12: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10: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4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13: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財經規律隱匿在龐雜數據之中，由宏觀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近日也表示，中国之行将非常精彩。几架美军 C-17 运输机五一期间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特朗普访华，中美将聚焦哪些议题？哪些官员及商业代表会随团访华？与此同时，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依然紧张。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炼化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八天内强硬反击，发布阻断禁令，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美方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发布阻断禁令。什么是阻断令？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有分析说，这是精准回击美国制裁，阻断令反击力度究竟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但因伊朗局势推迟行程。随后，白宫方面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14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3: And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据媒体报道，两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1号和2号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3号又再有两架美国运输机抵达北京。
0: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方的一个表态啊。美国财长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表示特朗普访华行程不会再推迟了。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呢？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为什么如此着急访华，而且不能再拖了？
4: 这里面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市场确定性，因为现在呢市场各种不确定信息太多，波动的很大，尤其股市美股波动很大，所以呢他要告诉大家这个不会再变了，行程不会再变了，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的意外不会再有更大的意外了，它要给市场信心，稳定美股。

0: 了，然后夹这个战胜伊朗之危来中国来谈。
1: 嗯，
0: 但现在明显陷入僵局，他拿伊朗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0: 所以也就是无法再等来利好，无法再等来筹码，那这个时候拖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第三个呢，就是他急需外交利好，因为中期选举毕竟他现在民意呢跌得很厉害，到中国来去争取外交利好，尤其争取工商界对他对华关系处理的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对他未来的竞选有利，所以他最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贸易团，就是希望跟中国的这样一种访问过程当中获得一些贸易上的一些优惠，从而呢为他的中期选举开一个好头。所以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来讲，从经济性的确定性来讲，从这个美国最近在进行的美伊战争来讲，他都不能再变了。
1: 嗯，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本人对这次访问也是充满期待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候就表示说，访华行程将非常精彩。那与此同时啊，王毅外长早前是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的时候就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卢比奥呢，也是表示要寻求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稳定。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的意义？是否真的能起到定盘星的作用？
0: 他这个话呀，其实说的是非常有水平的。这个话不是说给一般人听的，这个话是说给卢比奥听的，是说给美国右翼听的。因为美国右翼有很多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像卢比奥是对华是比较硬的啊，他被视作强硬派。强硬派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特朗普呢会做很多妥协啊，认为特朗普在目前为止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会对华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所以强硬派呢想搞破坏拖后腿的。特朗普这个话其实是对他们敲山震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来是要取得成绩的，你们谁也别坏我的事儿，你们安分一点。所以他提前把这个说出来，倒未必说他对华这一次有多大的期待呀，怎么样？倒未必是告诉大家我是打算来取得成绩的，非常精彩，就意味着别扫兴，该闭嘴闭嘴，该安定安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应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尤其在对华贸易方面。301呢，这一次有可能就是美国对华的一个制裁项目，一个301这样一个条款呢，有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带了个很庞大的贸易团，可能会就自拜登以来很多中美之间的问题呢，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谈判。他是希望这会拿出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那么这跟他以前不一样，以前特朗普来华谈判呢，它是典型的什么叫做问题导向，就是我们一项一项谈，就不要谈什么大框架，不要谈什么大盘子，一项一项谈。而这一次呢，他也成熟了啊，因为他事儿也太多了，所以他希望跟对华贸易上有一个总盘子，这个总盘子有一个总结构，这样的话呢，这跟他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呢，在对华交流过程当中，对华访问过程当中呢，可以谈的东西相对比较多啊，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呢，目前中美在这个彼此的底线跟红线上认识的也比较清楚，所以在这种不会出大的意外的大环境下，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积极的结果呢，也很正常。他太需要一个叫什么精彩的结果，来拿得出手了。因为他现在内外交困呢，所以他一定要把这次胃口吊足了。公关做足了，政治宣传做足了，都是为自己以后国内的中期选举来做准备。
1: 那现在呢，大家都分析说，这次访问的诸多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王毅外长在通话时就已经跟卢比奥强调了，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了。然而根据外媒报道说，继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以后，特朗普政府又在考虑新一轮对台军售。那甚至有消息说，最新军售案可能就会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以后不久就宣布了。那您认为美方为什么始终不放弃打台湾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会如何交锋？
0: 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啊，我们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呢，叫做观其行，听其言。美国总统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台湾在美国的对华关系当中是一个结构性的支点，也就是它视为最重要的筹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那一定是中美的力量出现了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变化才有可能。你在目前这样一种中美之间相对还是战略军事的情况之下，指望美国做出特别重大的变化，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乐观。 第三点呢。

0: 一定要注意，台湾问题本身在美国这样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下，它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利益集团的政治呢，就是它任何一项政策背后呢，其实是很多的利益组织在博弈。那么你像军售背后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台湾每年在美国的国会是大把的花钱，所以美国的国会一直是比较亲台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就统一大业是造成很大影响的。其实在美国的总统、国会、法院三层所谓的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通常来讲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务实的，因为他要直面中国人民，而美国国会是躲在后面的，所以他们往往幺蛾子是出的很多的。关于军售的问题呢，其实呢，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这个中美建交开始，在这个对台军售上，中美双方就很激烈的博弈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有人讲，哎呀，那来的时候说是暂缓了，回去又开始卖了，也不是的，它会出现几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大宗变小宗，规模会下降。规模会下降。第二呢，就是攻击性会变防御性。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对台军售，我们讲这个如果是攻击性很多的话，对我们威胁很大的。所以美国人会攻击性偏防御性。第三个呢，就是由前沿现代，就是最新的变成什么呢？变成相对落后的，或者对于既有的一种所谓的修补。其实，这个让步呢，我们国内很多的网友可能不清楚，但其实这个让步对台湾内部震动是很大的。美国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就军售还是军售，但在军售上会做出一些技术性的调整。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对于台独力量是让他们非常惊恐的。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台军售当作什么呢？收台湾的保护费，割台独的韭菜，当作这样一个情况来讲。
1: 那看到除了政治和军事议题，经贸合作无疑是特朗普此访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那白宫之前放风说，陪同特朗普访华的除了核心的团队成员，还包括了一批商界人士。那这也显示出特朗普这次访问的经贸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您认为在航空科技、造船、农业等领域啊，美方具体会提出怎样的一些合作诉求呢？中方又会如何回应？
0: 其实美国经贸是这样的，他希望叫做什么呢？叫做针对性开放，重点性脱钩，这美国人对华的一个总方略。什么意思呢？就对他有利的，对他没那么敏感的要开放，比较敏感的有可能增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导致中国挑战美国的，这个要脱钩。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总方略。这次这个团呢，这个盘子有多大呢？很大。农业的，能源的，这是希望找中国卖东西的，卖鸡肉，卖牛肉，卖玉米，然后呢，这个卖大豆，这个能源的呢，卖天然气，尤其是在伊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希望中国增加进口，增加进口，然后呢，接着这个是特斯拉要来，就新能源汽车要来谈，然后呢，我们知道的是金融口要来。要谈那个外国金融公司在中国的牌照问题，然后有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要来，要谈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的问题，谷歌好像应该是要来，所以呢，就基本上来讲呢，是希望中国打开市场，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希望中国呢，能够给予美企更有利条件的，都要来，所以这个团基本是来干这个的，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要求的。恐怕还得我们去争取，美国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这个团就是特朗普竞选的金主团，这个团呢是要看特朗普表现的，我们到中国谈的顺不顺利，跟回国以后我们对你的支持力度，那是直接挂钩的。
1: 那除了一些双边议题，中东议题也有可能会成为重要内容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日前呢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关闭，那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成为双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了。那您认为中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可以沟通哪些具体的内容？双方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0: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早日通航，对中国尤其重要，能源的。所以我们既反对有的国家封锁，有的国家希望利用封锁来收费，对吧？但是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搞封锁，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利用这个事情来在火中取栗，让世界陷入动荡，其实 就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很多做法，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正义的角度，站在整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美国人有的做法我们是反对的，伊朗人有的做法我们也是反对的，也是不认同的。所以呢，美国和伊朗对我们都有一些期待，就觉得你看你也有一些对对方的看法不认同，那么你能不能就更挺我们。但实际上中国在这里面是站在一个比较正义的角度说公道话的，因为我们在特尔摩斯海峡的利益也非常的大。那至于说美国人来谈什么呢，很简单，骑虎难下呀。骑虎难就美国人现在只能通过大不了大家日子都别过了，但他解决不了对方的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用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用中国争取中国的理解，争取中国的支持，能够尽早的在霍尔莫斯海峡上解决问题。而他就希望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呢，第一个至少呢，涉及到这个霍尔莫斯海峡的问题上，就不要公开反对。他的想法就是你弃权都行，不要给人一种中俄一对美西方的一种大博弈。他希望降低这个，要在霍尔莫斯海峡上寻找全球共识。陷入僵局以后开始找全球共识了。第二个呢，就希望呢中国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这个美国的石油，多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然后第三个呢，又跟第二个有一点小矛盾，又希望中国这个时候呢进口石油不要进口的太多，不要囤积石油，免得价格炒起来。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要求。还是那句话，你对我们有期待，那你拿什么来换呢？对吧？美国人不老讲特朗普是生意人嘛，交易的政治嘛，那你交易的政治，那你就空口白牙提要求来了吗？那你的诚意在哪里呢？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首发阻断禁令，精准反制美国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8: 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我们先来关注阻断法这项法律的本身啊。那这是自中国自2021年颁布阻断办法以来呢，首次正式启动这项法律工具。那有分析说，这部法律是中国反长臂管辖武器啊。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阻断办法呢？它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
0: 其实这个法呢，在2021年就有了，它的核心呢，不是像很多人讲的一样，就是。对等制裁，你制裁我，我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主权保护，啊，跟大家一讲这个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主权保护呢？就是我的企业，你颁布一个法律，你到我的国家内部来对我的企业进行制裁，这太不像话了。
1: 嗯，
0: 也就是美国人一说谁在跟他做生意，我就制裁谁。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到银行换汇，
1: 嗯，
0: 那银行就有顾虑，我跟你换了汇以后，我在美国的业务会不会被制裁呀？
1: 嗯，
0: 那我这个企业跟美国的企业或者跟欧洲的企业有联系的话，那美国企业，美国就要政府制裁这个美国企业和这个欧洲企业，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跟你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企业实际上在中国国内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压力，就是不正常的。所以这明显是什么？是践踏他国主权，是美国的长臂管辖，是美国的典型的霸权政治，所以这是本质。但是呢，这个法律呢又不是像那种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在我的主权范围之内，我不承认你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不配合，不承认。那么我这个不配合不承认通过什么来体现呢？就是啊，美国人说你们都不能跟他玩了，我说你们的理由不承认。啊，比如说我现在到银行来换汇，银行说我不能跟你玩，因为美国人要制裁我。
1: 嗯，
0: 那你这个企业就可以去告，就说这家银行因为美国人的这样一个制裁，要不跟我进行业务往来，那么我们就要制裁这家银行。
1: 嗯，
0: 你不行。然后呢，那这个银行说，那万一我遭到什么损失呢？你遭到了损失，国家会为你出头，国家会给你兜底。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为这种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在国内的业务。正常的业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这是一种主权体制内的一种合理保护，它本身跟美国那种霸道的制裁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叫阻断。这个阻断这个字用得很妙，也很贴切，就是美国人不能把手伸进中国来，啊，太霸，说实话真的是太霸道，那而且是一个总统令，尤其到了特朗普这个时候，那总统令发的那跟那个跟草纸一样呼呼发，那不能这么干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呢实际上它不单独的法令是不足以的，它一定是要很配套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因为现在啊，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不能说有单独的什么区域贸易啊、国内贸易了，就哪个好点的企业、大点企业没有国际贸易啊，所以它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它一定要很多的法规配套，很多的政策配套，甚至很多国家的我们讲后续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这手段来进行支撑才可以的。所以它本身又没有那么简单。所以阻断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中国崛起以后对于美国这样一种依靠霸权进行的长臂管辖的一种法律阻挡。
1: 嗯
0: 啊，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温和的。
1: 嗯，
0: 它比对等制裁、贸易战脱钩来讲温和很多，属于一种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国内主权法律保护，是这么回事。
1: 那最近呢，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首次下令阻断美国制裁，表明在反制美方的限制措施上，中国的立场已经明显更加强硬了啊。中美制裁战是进入了新阶段。那您认为这次中方发布阻断令，相比以往的反制手段，有哪些突破的意义？反制力度又有多大呢？
0: 我们先说啊，外国媒体讲这个是故意挑事儿的。
1: 嗯，
0: 啊，什么更强硬？这个更强硬是根本说不上的。其实阻断法，我觉得。在对美国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方面呢，实际上是更理性、更温和、更正规，而不是更强硬。
1: 嗯，
0: 你看啊，我们没有制裁美企，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没有进行脱钩，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没有对重点外国贸易产品进行限制，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啊，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按照手段从软到硬，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最软的，相对来讲，主要是最柔和、最灵活的，就是外交和政府方面的磋商。
1: 嗯。
0: 就是我批评，我不认同，这就是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人做的这个。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认同变成我不认。
1: 嗯，
0: 你不要想拿这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令到中国来限制我的企业，这个我不认。
1: 嗯，
0: 第三个呢，叫对等制裁。
1: 嗯，
0: 啊，你制裁哪个，我制裁你哪个。第四个呢， 重点制裁，
1: 嗯，
0: 啊，你像稀土啊，涉及到军工啊，我对你进行限制，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呢，就可能就是脱钩，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级别来看呢，阻断法呢是第二级的，可以讲是就是第二温柔的啊。所以西方媒体这么谈，其实是有一挑事儿，因为特朗普马上要来华访问，哎，他把这个敌对情绪给挑起来，好像中国给特朗普一个特别大的下马威一样。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手段相比于以前我们曾经跟美国人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的硬碰硬、对等反制来讲，温柔很多了。但它仍然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的规则更明显，它的国际形象更好，因为是按法律来。第二个呢，站在主权者的角度来讲，依据这种法律来办事，特别容易什么争取饱受美国长臂管辖之苦的欧洲国家的理解，因为欧洲阻断法，欧洲人先玩的，所以欧洲人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我们要特别担心这一点，就是这样会被阵营化。全球贸易一旦阵营化，很多事就不讲理了。现在是中国一方，美国一方，那欧美国人就爱怎么讲，那你日韩，你欧洲，你选边站呢，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按法律办事儿，按这个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原则办事，那就对于我们争取日韩、争取欧洲的理解非常有用。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按照全球规则来办事。第三个呢，这个对于巩固外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还有一个关注点啊，我们刚刚也说，2021年中国就已经颁布了这项这个阻断禁令。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动用这个工具，才动用它呢？这次根据该法发布阻断禁令的一个时机选择，您又怎么来分析？
0: 你这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个叫"土法不足以自行"，什么意思啊？就不是说有个法律在这里，这事儿就运转起来了。它是需要很多复杂的工作的。你看啊，因为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全球贸易的工作，那么你要摸底啊，那比如说这个法律颁布以后会影响多少家企业，会导致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导我们得评估啊，你得评估啊，相关的政策你得配套啊，所以这个5年时间是一个整个政策配套的过程，啊，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法实施以前，大概4月份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天前，我们专门有一个条例，叫标题我记不太清楚了，主题就是反对外国的不正当的这样一种域外管辖。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应该是反外国域外管辖条例。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很多内容就细则了。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有反这个外国的这样一个制裁法。所以它有很多配套。第二个呢，法律要运作，它需要什么？需要社会，需要企业，需要全球各方的什么理解和支持，它会降低执法的什么难度和执法的成本。你不能说你认不认，你都按这个来，也做不到这个地步。所以这几年，教育企业、教育外企，跟欧洲、跟日韩做沟通，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也都能理解，中国企业不这么怕了。这次运用，就中国民企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以前很多时候，中国的民企他就不认了。就都得罪不起，他认了，现在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如果讲土法不足以自行，这个光有一部法律也不足以。这个阻断啊，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跟对外关系法密切相关。中国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时间，整个围绕中国对外关系、围绕中国整个在全球的这样一系列大国外交相关的立法，是进行了很多的，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现在围绕中国主权保护、国家利益保护，是一个整个的立体法律网络相互支撑，所以这个时候，哎，阻断就可以成为什么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了。所以这个时候动是条件刚刚好成熟了。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

0: 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2: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3: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5: Andiamo a lavorare con le arianna, come riesci?
6: Fuori da gente. A sapere se.
1: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4: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4: I still did love them.
3: Nemmeno per me.
1: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美伊仍处战争状态。美国防长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俄乌无人机对攻，乌克兰能源设施遭严重破坏。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韦拉雅提五号发表一份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说法没有根据，美伊之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雅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则是吹嘘美国的伊朗战事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没有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为新一轮打击伊朗做准备，而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六十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A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 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0,000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五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4: 赫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数百艘船只正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与合作伙伴国家及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赫格塞斯警告伊朗，如若攻击美军或无辜商船，必将面临压倒性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此外，凯恩展示了在停火期间伊朗已实施或企图实施的打击行动，同时指出美军在东侧区域的封锁仍在持续，并表示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6: Beyond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4: 凯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第一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会后双方重申加强合作，并且为中东问题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
1: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声明还说，欧盟重申支持亚美尼亚的和平十字路口计划，双方认为关于加强区域联通的共同愿景有助于促进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中东问题，声明表示，双方呼吁推动局势降级，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强调各方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只有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才能缓和紧张局势，使中东恢复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经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是继续出动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目标。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和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遭到袭击，有数十人死伤。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的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也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另外，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一天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领土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还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五号凌晨遭人纵火，防空警察已经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两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将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五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2: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 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re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印度人民党邦议会选举获胜。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消息，湖南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6: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截至5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7: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

0: 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1: 他在那啊，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呗，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不，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0: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2: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印度人民党成功在3个邦，新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当属于东部的新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比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3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议席。
4: ये भरोसे का दिन है, भरोसा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भावना पर।
3: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维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一举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
5: 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危机时期保障两国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6: 新加坡总理黄循才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四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才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

0: 求具有标杆性意义。
1: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 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三分之一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2: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0: 黄循才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四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4: 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March
3: 法案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震动。这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DOA，五大龙头中企被点名，从成熟制成到设备运维全面封杀。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企业家，有点
4: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幕后推手现身。
1: 盟友分歧凸显，自主技术纷纷突破，所有的未来的
5: solution
1: 的这个解释可以看到的。芯片博弈下半场，中国芯如何极限突围？凤凰聚焦，从卡脖子到锁全身，中国芯如何突破美国独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半月前抛出了一份 Match 法案，希望最终能够推动总统签署，试图在芯片领域加码，筑起更多方位全周期的围堵铁幕，目标直指中国。总结了中美科技博弈的经验而炮制的这份新的法案，招招致命。假使真的能落地，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谁又跟着遭殃？中美以及相关各方正在如何加紧博弈应对。
1: MATCH 法案全称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四月二日由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鲍姆·加特纳联合两党议员牵头发起，参议院同步推出配套版本。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除美国或盟国控制的芯片制造设施外，禁止向相关国家境内的任何目的地销售或维修最基本的芯片制造工具，对中国国家级龙头企业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并且具体提到五家企业：长兴存储、华虹半导体、华为、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确保管制措施统一适用于美国及其盟国。如果盟国在150天期限内未能取得进展，该法案将通过对使用美国软件、技术或零部件的外国产品实施管制。法案草案一经公布，立刻搅动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而想要看懂这场全新的科技围堵，我们需要回到2022年，先看懂上一轮封锁的边界。2022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根据这两份文件，美国禁止荷兰阿斯麦向中国出口极紫外光刻机 EUV。
2: 光刻机呢，就像我们的画笔，只不过呢，我们是在硅片上呢去画电路，那么这个画笔的笔尖呢

0: 以上哈，其实呢，我们总结啊，它可以做三只鸡啊。第一个 G 啊，就是 GPU，那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算力的核心。那么目前无论是美国啊还是中国，都把 AI 呢作为未来20年的一个国家的啊这个战略地位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这个 GPU 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产业的可以说是啊引擎。那么想要做啊这个高等次的这个 GPU 呢，那么就必须要用到5纳米、3纳米，这样它是数字越小呢，它就可以越省电，性能越高。那么第二只鸡呢，就是手机。我们全世界现在每年大概要17亿只手机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那第三只鸡呢，可能普通人碰不上，它叫矿机啊，就是用来做比特币啊或者这样数字货币的这个挖矿。所以这三只鸡呢，是对于这个 EUV 的光刻机是需求极大的。EUV 啊，这个叫极紫外啊光刻机呢，目前全世界确实只有荷兰的 ASML 啊这一家能够生产。那么如果它啊不卖给你呢，那你也没有第二家可以买。那这是技术来源相当于是被卡住了。
1: 2022年的封锁是试图阻断中国7纳米及以下先进芯片的研发与生产，阻止中国在全球顶尖芯片领域实现追赶。再来看4月2日提交的 Match 草案，对受关注国家实施全面禁令出口的设备增加了多项，包括 DUV 浸没式光刻机、低温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受关注国家是指谁，不言自明。而这些设备对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业内人士也十分清楚。
0: EUV 呢，现在实际上才是10几个纳米，DUV 呢大概是193纳米啊，193呢大概是它的15倍。那么 DUV 跟 EUV 呢价格啊，就是差了也是10几倍，而且呢DUV 呢，就是除了欧洲人能做呢，实际上还有日本人也可以做。而 DUV 呢，大概通过这种暴力的，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就多重的这个曝光呢，还可以做到七啊，但是再往下呢，就比较的这个无能为力了。相当于是我这一根这个刀啊，我不够细呢，我就给它挪一下，再画一条线。所以呢，我们目前有啊，但是呢，这个良率比较低。良率会带来的是什么？功耗高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高。对于产业内的人，他肯定是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得到的。像刚才讲的 GPU 的厂商、手机的芯片厂商，他们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卡。但是呢，我想这几年啊，就是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制程的开发上，以及的这个围绕高端制程的这个设备上，我们其实呢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是被卡，但是并没有被卡死。
1: 成熟芯片指的主要是28纳米及以上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汽车、智能手机及各类电子产品之中。在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受限的情况下，国内28纳米、14纳米、90纳米等成熟制程产线，依旧可以依靠存量设备持续生产。也正是依靠成熟制程的稳定产能，国内新能源汽车、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消费电子产业得以持续爆发，同时，国内存储芯片企业快速崛起，直接冲击海外厂商市场份额。以中芯国际为例，在 EUV 受限后，依托 DUV 设备持续工艺迭代，成熟制程良率稳步提升，持续保障国内消费工控芯片的供应。长江存储、长芯存储加速技术自研，加速抢占存储市场。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成熟芯片的产能将占到全球的37%，而预计到2028年，这个比例将提高至42%。也正是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突围，Match 草案此次将半导体生产线上的核心量产设备全部列入禁售之列，不仅要卡住脖子，还要卡住全身。不仅如此，封锁从以往的禁止卖新设备升级为禁止提供运维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封锁。 半导体属于超高精。

0: 一旦缺失原厂运维，系统更新、备件替换、设备精度会持续下降。MATCH 草案明确禁止向核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运维服务，这意味着国内的存量海外设备会因此面临慢性死亡，中国半导体维持现有产能的空间会被压缩。法案还试图形成多边合围机制，以往美国的管制多为单边行动，中国企业仍可通过第三方国家转口采购获得所需设备与服务。而 MATCH 草案强制要求荷兰、日本等核心设备的供应国在150天内实施与美国同等严格的管制，不配合便会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要铺开一张全球封锁网，令中国半导体产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EUV 呢，无论是光源啊，还是整个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机台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人类的工程设备制造的巅峰了，可以说是我们叫机器的皇冠上的明珠了。 SBL 是一家荷兰公司，它为什么会被美国人制裁？因为它这里面的光源它用的就是美国人的这个光源，所以它就会被制裁。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的时候，意味着不是要造这台设备，而是我们要去重建一个围绕着光刻机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他所以美国人不仅砍你中国人的脖子，你不听我的话，我也可以砍你荷兰人的脖子。
0: 如此激进的封锁背后并非单纯的地缘政治博弈，更藏着美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诉求。路透社4月22日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是推动 MATCH 法案的主要力量，目的就是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美光一直宣称，加强出口管制有助于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并防止中国像在太阳能行业那样，在存储器领域成为主导力量。2025年，长江存储在全球 NAND 出货量中的份额在第一季度首次突破10%，第三季度进一步攀升至13%，直逼全球第四的美国美光科技。为了抢回市场份额，美光伸手了。
2: 4月24日 ，MATCH 法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日后，
0: 美光股价创历史新高。资本市场读懂了这场政策博弈的商业本质。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高度一体化、供应链跨国交织的今天，美光能从 MATCH 法案中最大化获益，但其他美国本土和盟国企业则会面临着巨大的损失。根据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约1200亿美元，中国市场占比突破40%，规模高达495亿美元。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其中应用材料、范林和科磊三家企业2024财年营收均位列全球前五。从营收的构成看，三家美国企业来自中国内地的营收占比均超过35%，排名第四的日本东京电子超35%的营收也全部来自中国市场。MATCH 法案意味着美国、荷兰、日本的设备企业将直接丢失最大的营收市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就指出，这些供应限制不仅会影响美国的 AI 计划，还可能阻碍欧洲为实现其技术主权目标而扩大 AI 规模的努力。
3: 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企业，有点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所以总要做点事儿。什么现在觉得我们处处都被中国赶超了，这个时候觉得实在有点那个弄不下去了，所以总要想点什么办法来搞这些事儿，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如果你不是从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紧张那个这个背景下去考虑的话，你不觉得他们做的所有的这些决策都有点昏头了吗？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草案提交之后，立刻引起美国国内企业与盟友间的反对。正因为如此，4月22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修订版比最初草案做了大量修改。首先删除低温课时机全国性禁令，保住泛林半导体、东京电子等美日设备企业的核心业务。其次，取消设备维修许可一律拒绝的一刀切政策，修改为仅受限设施的设备维修需提前申请许可。众议院民主党资深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议会讨论中就提醒
2: There are clear short-term benefits to this bill as it moves forwar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sponsors of this bill consider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U.S. SME companies on America'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on U.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cross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Over recent weeks, I've heard from some U.S. companiesthat are supportive of the bill, as well as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embers who have voiced concerns, as illustrat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such as ITI and SEMI.
0: 米克斯表示，他支持法案有很多附加修改条件。美国媒体在报道 MATCH 法案时强调是两党携手，但其进程背后则裹挟着美国政坛、本土半导体产业、政企权责、大选周期等多方的激烈博弈，所以类似的修订在法案推进过程中必然还会出现。而从立法进程来看 ，MATCH 法案要立法成功，还需要完成众议院全院投票、参议院审议投票、参众两院协商统一文本、总统签署等关键步骤。业内研判 ，MATCH 法案的落地存在三种情景，第一种也是最可能的情景。是以修正案形式捆绑至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打包通过，第二种作为独立法案单独通过，但受荷兰、日本企业游说反对以及参议院内部分歧影响，立法周期可能更长，部分条款或被放宽，第三种法案被搁置或大幅修改，普遍认为这种概率较小。
3: 实际上欧洲带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和声音，当然在不同国家他们的立场有差异的，但整体上是这样哈，就是不是那么赞同这个美国这个法案。为什么呢？因为有几方面担心。第一个呢是担心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伤害或者损失哈。举一个例子哈，以阿斯麦的2024年财报这个看的话，中国大陆市场占到它整个营收的36%。还多一点，这个法案如果说严格实施的话，那么这些企业会受到非常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会担心在这个政策领域会伤害到欧洲的自主权。第三个呢，我想其实欧洲它是不想通过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或者激进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对华的这种半导体的晶圆问题啊。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现在欧盟或者欧洲国家没有说出来的事呢，他们其实是我觉得会担心中国市场的报复。中欧之间这种产业链其实相互依赖非常深了，我想他也会担心这种非常激进的对中国的这种控制措施会遭到中国的反制或者报复之后，欧洲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伤害。
0: 4月13日，荷兰首相罗布耶滕与荷兰王室成员访美后对荷兰媒体表示， 美国 Match 法案中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扩大，荷兰政府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美国时与对方进行过多次讨论，但会谈存在分歧，虽然认可彼此立场，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3: 最终应该欧洲和美国在这个遏制中国芯片的问题上会达成一个统一的立场，但是这个方式方法可能会要进行新的一个磨合和调和。
0: Match 法案如果通过，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形成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极限封锁亦是极致倒逼。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中就提出警示，任何粗暴的手段都会加速中国的自主化进程。早在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封锁先进制程之后，国内产业就已经开启突围之路，这一次该如何面对挑战呢？
4: 我们挖掘现有设备的这个潜力，对吧？我们在 DUV 设备上去做7纳米，然后呢，实际上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材质呢，也不断的在提升良率，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买得到华为的7纳米的这个手机芯片的这个手机，然后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 GPU 的AI 的算力啊，其实这两年呢是依然在保持着一个高速的增长。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7纳米的这个算力啊、功耗啊、它的性能啊是不及这个5纳米、3纳米，对不对？我们可以实现通过这种集群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很多颗芯片呢放在一起，那么集中的那去做计算。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能力发展呢，也是在全世界是排第二嘛。而且呢，就包括像 DeepSeek， 对吧？它呢，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真的是打出了我们中国人那种小米加步枪的那种打法哈，它就可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模型本身的这个精简。也就是说，我能达到和老外一样的性能，但是我可以让这个模型使用更少的资源啊，占用更少的这个算力，对吧？而且事实上证明效果不错，他们就是在用烧钱啊，烧电，然后最后烧这个3纳米的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工艺，那么得到的这个效果呢，实际上是费效比呢还甚至不如我们的国内的华为加上 DeepSeek 的这种 combo 的这个组合。
0: 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正式宣布新一代大模型 DeepSeek V4 预览版全球同步上线并开源。这一里程碑式的发布标志着开源大模型首次在智能体能力、世界知识储备及复杂逻辑推理等核心维度全面比肩顶级闭源模型，同时以百万字上下文为全系标配，彻底打破长上下文处理的算力与成本壁垒，推动 AI 技术迈入普惠新阶段。 DeepSeek V4 的发布还有一处引人注目，就是其完全运行于华为升腾 950PR 芯片上的决定。这是首个主流前沿大模型宣布彻底摆脱英伟达 CUDA 生态。 DeepSeek V4 与升腾950的联手，不仅是两家中国科技企业的强强联合，更是中国 AI 产业从技术跟随走向规则制定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 AI 落地场景、智能终端、自动驾驶生态，以华为升腾算力芯片为代表的国产算力硬件持续赋能国内大模型、数据中心产业下游海量的应用需求，持续反哺上游芯片制造与设备研发，形成应用迭代、芯片升级、设备自研的正向循环。就在 DeepSeek 发布新一代大模型之前，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一场访谈中提到， DeepSeek 绝非一个无关紧要的进步，如果 DeepSeek 率先在华为上发布，那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4: 中国的基础设施啊，特别是我们的发电啊、发电量啊，然后以及我们的输电啊、我们的这个超高压的这个电网，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绿电啊，也就是我们的风电、水电啊，那么太阳能，那么所有的这些的基础设施呢，我们是全世界 number one 啊。其实我们现在烧算力呢，就是在烧电。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一些独有的这个优势。
0: Match 法案的全链条封锁将彻底斩断对外依赖退路，倒逼国内产业进入体系化攻坚阶段。
5: 短期应该会有些影响，基本不太管用了。 只会促进中国的这个替代，全面替代。因为过去还是犹犹豫豫，我可以买那个便宜又好使，我就买那个了。那现在这个既然都买不了了，我只能搞这个，只能靠国内了。国内的所有东西都会加快速度，更快一点，就这么回事。
6: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没办法的啊，这个它会一直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哈、啊，我们看到其实，你单纯的去靠被动的去应对，其实是很难更这个平顺、更长远。所以华丰科技，我们一直从这个创立以来哈、啊，我们一直走的一个是一个主动应对的这样一个策略。从最开始要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核心的技术一定要自主可控。那第二，绑定深度绑定客户，跟客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联动和互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应链，一定要找到这种健康、安全、长期、有效的这样供应链，做一个长期的这种形成一个战略合作。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部环境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呢，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安全，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的持续。那从长期来看啊，这种变化其实能反过来反推大家这种期待协作、期待共赢。
4: 我们剩下的呢，就需要一个耐心的啊，去等待啊，我们国产的 EUV 的光刻机。那么我个人的啊感觉，这是可能大概其应该是在2029年啊、2030年的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能够看得到它进入工厂量产。那么后面呢，你解决了0到1的问题呢，后面就是1到N 啊，那么怎么不断的去提升良率？那么这一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 DUV， 但是呢，就是28纳米的整个的这个 DUV 的这个光刻技术，其实我们的成熟度会比 EUV 要高得多。现在其实已经在进场一个调试过程当中，那这个我认为是在1-2年内啊，其实它是一定已经可以进场，而且这是我们全国产的这个28的这个产线，然后同时呢，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良率，应该是问题不大。
0: 目前上海微电子28纳米 DUV 光刻机，北方华创刻蚀沉积设备，中微公司刻蚀设备，拓金科技薄膜设备均已进入产线验证与批量上机阶段，将逐步替代美日进口设备，补齐半导体五大核心生产环节的短板。
4: 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但是所有的未来的 solution 的这个解是可以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时间的这个问题。
7: 就在美国这份法案抛出的第三天，中国两大重器 DeepSeek 和华为就宣布联手自建另一套生态系统，得以摆脱美国，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芯片产业抱团突围成功的案例。美国的加紧封锁逼出了一个更强劲的竞争者，美国这份糅合着短期商业算计和地缘小院高墙双重小算盘的法案，不至于伤敌1000，自损800。被美国逼着选边站的各方当然也看得清这一点，谁会甘愿跳坑？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7: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

0: 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礁火，讽刺伊朗发射玩具枪。伊朗总统称绝不接受外部强迫极限施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0: 美防长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警告伊朗不要阻碍护航。美媒称美已正协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楚瓦什共和国，导致多人死伤。俄军空袭乌克兰能源设施，导致天然气生产中断。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消防员彻夜巡查，防复燃，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世卫组织称，邮轮汉坦病毒或出现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提议转移感染者到佛得角。
2: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3: 早上你好，我是小颖，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已经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只是小规模的战斗，也调侃伊朗只能发射玩具枪，应该灰白旗投降。而被问到伊朗怎么做才算是违反停火协议呢？特朗普他没有正面回应，也重申伊朗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
4: 而伊朗外交部就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有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5: 美国与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交火。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期间，被问到伊朗怎样才算违反停火协议，但他没有正面回应。
6: Can I ask you about Iran, Mr. President? They've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7: Well, you'll find out because I'll let you know.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not to do, more importantly, actually. And,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They should wav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4: 特朗普表示，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 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跟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重申，伊朗其实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展示出善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希望在多国支持下，磋商能够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不时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是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和美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并将会继续开展抵抗。维拉亚提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据说，阿联酋5号下午是向民众的手机突然发布了紧急警报。 称这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的威胁，也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而就在同一天，阿联酋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不过，伊朗的军方跟外交部都表示，伊朗近期并没有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的袭击。
0: 另一方面，特朗普发文称，基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请求，并鉴于美方在对抗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的全面最终协议也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一致同意，在封锁措施将继续有效的同时，自由计划将暂停一段时间，以观察该协议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并且签署。
1: 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目前就面临焦灼状态。伊朗方面五号举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要按照伊朗所公布的航道行驶。
2: 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在五号仍然没有船只穿越，处于实际上无法通行的状态。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稍早前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局势正在逐步巩固，原本由美国及其盟友掌控的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因其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而受到威胁。他表示，伊朗方面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而言是无法忍受的，而伊朗甚至还没有开始行动。彭博社在五号发出的报道中指出，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四号到五号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另外，美国近日曾协助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此前已证实为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联盟菲尔法克斯号。路透社五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称，在美军护送下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二艘船只是由一家名为克劳利斯泰纳海事解决方案所运营的名为 CS 安塞姆的化学品船，其运营方之后也证实了报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海上紧张对峙持续，美方声称史诗怒火行动阶段已经结束，而美方下一阶段的行动又有哪些重点呢？美方所谓的自由计划是真和解的橄榄枝，还是双方新较量的序章呢？
1: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程子祥，早上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残联会主席凯恩五日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两人都确认美伊停火依然有效，同时警告称美方已做好随时升级准备。与此同时，伊朗警告将通过控制海峡维持新现状，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5: 五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通报总统特朗普下令启动的自由计划护航行动最新进展。赫格塞斯在会上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但停火尚未结束。赫格塞斯指出，自由计划护航行动启动初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属于预期之内，目前停火总体仍在维持之中。
8: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and we expected there would be some churn at the beginning, which happened. So right now, the ceasefire certainly holds, but we're going to be watching very, very closely.
5: 赫格塞斯强调，自由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范围有限且具有临时性的任务，与史诗怒火行动相互独立，性质截然不同。
8: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
5: 赫格塞斯还声称，鉴于特朗普政府认定美伊停火仍然有效，总统无需国会批准即可继续战争，并同时警告伊朗称，若美军或商船遭到攻击，将面临毁灭性打击，美方已随时做好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准备。
9: If Iran is not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on its side of the bargain or make a deal, then the War Department is postured, locked, loaded, and ready to go. We hope it doesn't have to go in that direction.But Admiral Cooper and our forces are in a three-point stance and ready to go.
5: 凯恩则表示，自停火宣布以来，虽然伊朗方面已对美军发动超过10次袭击，但整体仍低于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程度。此外，凯恩补充称，截至5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相对平静，但仍有超过1550艘船只、2.2 万名海员滞留区域内。在自由计划执行期间，美军部署超过100架军机，实施全天候空中巡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华尔街日报》5日报道，美国海军本周派遣两艘导弹驱逐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正式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新任务，试图打破伊朗对这一关键全球的能源通道的控制。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借此重新获得谈判主动权，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条件，而伊朗则试图通过继续控制该海峡，阻止特朗普宣告胜利。不过，行动启动后效果有限。根据航运数据，在行动首日只有6艘船通过海峡，到周二下午更是只有一艘船通过，远低于战前平均水平。当时每天约有130艘船通过。那么多数商业航运公司仍然拒绝恢复通航，原因包括担心伊朗袭击、保险成本上升以及船只受损带来的巨大声誉风险。尽管美军表示成功保护了两艘悬挂美国旗帜的商船，但另外仍有至少两艘船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起火。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在经历40天高强度轰炸后，美方对伊朗的直接军事升级空间已经有限，因此当前战策略则是从这空袭转向海上对抗。与此同时，美军正引导船只避开传统主航道，改走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原因是担心伊朗布设水雷。美国还部署了无人水下航行器和其他侦测设备，为未来恢复全面商业通航做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紧接着要看到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已经结束，也达成目标。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计划属于防御行动。
0: 卢比奥同时也指出，同伊朗的谈判不一定将协议写成书面文件，但必须要找到外交解决方案。
10: 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11: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10: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11: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0: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1: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宣布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在六号应邀访华，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与他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在电报的账号上面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的照片，也指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北京将会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的局势发展进行对话，并且交换意见。
3: 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半年之际，美国媒体称，多份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争影响，特朗普政府在选民最为关心的经济和通胀问题上的表现未获肯定，特朗普将会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4: 据《国会山报》的分析指出，在距离中期选举几乎正好还有六个月之际，共和党和特朗普正面临艰难的中期选举的前景。目前，华盛顿主流观点认为，民主党普遍极有希望拿下众议院，同时在参议院也可能带来惊喜。而在六个月前，很少人会想到美国会卷入与伊朗的冲突，并对经济造成动荡。当前多份民调显示，特朗普正拖累共和党。在许多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已接近或达到其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周日发布的一项 ABC 新闻联合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仅有37%的美国人认可他的执政表现，62%表示不认可。在国会山报的民调当中，有56.9%的人表示不认可。多个民调给出类似的结果，而对伊朗战争及其对于国内物价，尤其是汽油价格的影响，正在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分析指出，对于共和党而言，更糟糕的是，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经济和通胀议题，正是特朗普表现最弱的环节。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处理通胀的问题上的支持率不到28%，反对率高达70%。当前选民最为关注的政治议题是通胀与物价。就业与经济排名第二。报道点出，当前共和党并非毫无希望。一方面，若伊朗战争较快结束，从而使油价回落，也可能出现意外事件改变选情。另外，共和党的另一希望是在当前民主党形象同样不佳。在多份民调中，政党好感度的平均数据显示，两党只差了2个百分点。上周，经济学人的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对于国会共和党人持负面看法，56%对民主党持相同的看法。凤凰卫视杨平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那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西的一家商场在5号发生火灾，目前具体的伤亡情况还有火灾的原因都不清楚。根据伊朗多家媒体5号的报道，起火的商场是位于德黑兰以西的安迪谢市，而现场的黑烟冲天，火势持续数个小时，几乎蔓延到商场的所有楼层，而民众在德黑兰的西部和卡拉季的郊区都可以见到浓烟，而当地的消防人员也展开灭火作业。
3: 稍后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乌双方虽然各自决定暂时停火，但是目前仍然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稍后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

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且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通报说，双方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且务实。
1: 待会儿呢，也要看到的是俄乌局势的最新战报。

0: 新闻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都已经宣布了即将单方面的宣布停火，但是两军五号继续出动了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的目标。乌军只过去一夜，俄军一共发射了11枚的导弹跟164架的无人机，而乌克兰有多地都遇袭，有数十人因此死伤。
1: 俄官员指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儿童在内的两名平民丧生，另外有34人受伤。
2: 五号，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布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均遭到袭击。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说，乌军当天的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切布克萨雷市28栋公寓楼受损。俄国防部五号通报，莫斯科时间五号9点至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连夜使用导弹袭击了多个俄罗斯目标，其中包括1500多公里以外的位于切布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这处设施为俄海军导弹工业、航空和装甲车辆提供导航部件。泽连斯基同时还发布了一段据称是 F-5 火烈鸟远程导弹发射的视频。美国国务院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3.736亿美元的远程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总承包商将是波音公司。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称，公司位于波尔塔瓦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造成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北部城市切尔尼西夫官员称，市中心当天遭到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栋行政大楼及其附近车辆受损。在乌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当地官员称，俄军向当地一处居民区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引发多场火灾。在救援人员与市政服务人员抵达现场后，俄军又使用无人机发动了第二波袭击。乌克兰空军五号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1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164架攻击型无人机，防空部队击落或干扰了1枚导弹和14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在俄胜利日期间实施停火，一面却仍大举空袭乌克兰，要求俄方就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俄乌战事在持续，两军在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和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的战斗是最激烈。俄军正在对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沃实施战术包围，也试图控制乌军一条关键的补给线。而乌军则在扎波罗热的西部现在取得进展，正在向俄军的第二道防线来逼近。
3: 5月5日，俄军继续在顿巴斯和扎波罗热的关键地区发动攻势。当天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是顿巴斯南线的多布罗皮利亚和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方面表示，今年2月以来，俄军集中2个集团军对2023年乌军大反攻的起点奥列霍沃进行战术性的包围。现在乌军主要担忧之一就是俄军以蚕食控制了一条关键性的补给通道，这条通道位于连接奥列霍沃和奥梅利尼克的特林寺。

0: 08公路的沿线。目前俄军正在攻击通道中线的高地普列奥布拉任卡定居点，一旦这里被俄军控制，乌克兰武装部队驻奥列霍沃的补给线将被彻底切断。来自前线的最新数据显示，乌军目前正在加大集结预备队投入作战。如今乌军已控制了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市北部的郊区，这也意味着两军接触线正逐渐地向俄军第二道防御线接近。乌克兰空军加大了对当地的空袭，主要是位于该市南部被摧毁的街区，这大大增加了这条防线上俄军机动的难度。有观点指出，在此方向上乌军无人机的数量和种类上都占据着优势，在俄军的防御纵深针对通信和补给线的袭击事件日益增多。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也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五号访问菲律宾，在首都马尼拉与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而在会后，小泉宣布日方计划向菲律宾要交付R5A级护卫舰与 TC90 巡逻机。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已经与菲律宾签署了相关的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是进一步的深化防务技术合作。而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同步确认，双方已经就防卫装备转让达成共识，而目前正在推进具体的细节磋商。而双方将未公布装备交付的时间表，但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要制定政策的框架与操作细则，而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日本之前推出了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防卫出口改革规则，那现在大幅的放宽了武器装备对外转让限制，为对外提供防务装备扫清政策障碍。
1: 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海军视讯部队近日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拦截并摧毁了超低空掠海飞行的高速靶机。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全面检验该型的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2: 泰国内阁五号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而泰方说此举是调整双边合作框架，而柬埔寨方面则表示遗憾，明确表态将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坚守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原则。
3: 泰国内阁五日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备忘录旨在划定泰柬两国海底资源的利益分配规则，但签署25年来，双方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他指出，若两国未来重启相关谈判，或将以其他方案替代原有协议。
4: MOU 14年，เป็นสิ่งที่เราตั้งขึ้นมาเพื่อจะดูที่ว่าจะแบ่ง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มาจากทรัพยากรใต้ทะเลอย่างไรเป็นหลัก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ตรง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ถ้าจะคุยกันใหม่นะครับ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หารือกันใหม่ตั้งชุดอาจจะเป็น MOU อะไรอ่ะ70แล้วไม่ใช่44แล้วก็ว่ากันไปตรงนั้น
3: 阿努廷还强调，终止这份备忘录的决定与当前泰柬两国持续的紧张局势无关，不会对边境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他也愿意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相关事宜展开面对面磋商。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当天也进一步就废除海域备忘录一事作出说明。他表示，废除备忘录并非终止泰柬双边关系，更不是停止两国间的谈判磋商，而是对双边合作框架的调整。拉查达指出，泰方仍将持续与柬埔寨展开对话，提议双方转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更为清晰、全面和系统化的机制，以便更高效地解决海洋区域问题。拉查达还透露，泰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柬方通报了相关决定，后续将向柬方送达正式通知函。同时，泰国政府正筹备设立专项技术与法律委员会，全面系统推进新框架下的相关工作。针对泰国的决定，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同日表示，对泰国单方面终止2001年海域备忘录的决定深表遗憾，此举背离了两国当年为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搭建双边协商框架所秉持的初心与政治意愿。布拉索昆同时强调，泰国废除备忘录的行为不会对柬埔寨在其海域范围内的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柬方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以此重申柬埔寨始终坚持通过国际法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世界卫生组织在五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七人报告患病，当中三人已经病亡。世卫组织也指出，首批患者可能在从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就已经染病，怀疑病毒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
2: 另外，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的时间在五号的晚间也发表声明，经过核实，船上并没有中国公民。
5: 据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五日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但因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并未发现老鼠，所以病毒在船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同时指出，船上出现的是南美洲毒株安第斯病毒，而鉴于该病毒的潜伏期在1到6周之间，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或在从阿根廷登上邮轮之前就已染病。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并其他乘客暂未出现相关症状，当前的重点是转移邮轮上的两名疑似病例，并指世卫组织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的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五日发布的声明，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很快将被转运至荷兰。待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五日晚些时候则发布公告说，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全面评估船上情况，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有当前滞留在红迪厄斯号上的乘客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目前相对良好，指邮轮上并未实施隔离措施，乘客们只是遵循着世卫组织的规定和彼此保持一定距离。
6: Wat ons persoonlijke situatie betreft, niemand is ziek, niemand heeft symptomen, en we proberen dat zo te houden. Is er paniek? Absoluut niet. Een zekere gelatenheid, een zekere onzekerheid. De ene mens kan er beter mee om dan de andere mens. Maar dat is het.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在五号说，在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位于韩国城的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 警方表示，他们在当天早上9:57左右接到报警称，卡拉尔顿市有枪击事件发生。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多名身上带有明显枪伤的受害者。嫌疑人肇事逃逸后，在距离案发现场约6公里外的杂货店被捕。据警方介绍，嫌疑人并非是随机开枪行凶，这起案件也不是仇恨犯罪，目前对于公众没有直接威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礁火，讽刺伊朗发射玩具枪。伊朗总统称绝不接受外部强迫极限施压。
1: 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0: 美方长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警告伊朗不要阻碍护航。美媒称美伊正在协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楚瓦什共和国，导致多人死伤，而军空袭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导致天然气生产中断。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消防员彻夜巡查防护栈，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世卫组织称，这邮轮汉坦病毒或出现人际传播，而西班牙卫生部就提议转移感染者到佛得角。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5号率领有关的部门负责人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2: 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和亲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深刻汲取教训。 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一对一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5号的消息，湖南省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从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

0: 碳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 EP 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截至五号的晚间，在湖南浏阳官渡镇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26个人死亡，61人受伤。而事故现场当天晚间还是有白烟冒出，不断的有消防员巡查火场。
2: 我们徒步走进爆炸现场，距离核心区1公里处，就已经看到有建筑物窗户被震碎，散落在楼梯间和房屋内。门框和玻璃窗框架疑似被爆炸的冲击波导致变形，不断有消防员和民警从这里出入爆炸厂区。五号一天的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曾在多处发现遇难者遗体遗骸，
3: 就一些生命探测仪啊，还有那种热成像仪啊，就各种有很多。今天就搜救了一些那种残骸吧，遗体残骸。
4: 大概什么时候？
3: 就今天晚上都搜集了一波，搜集了一波人体残骸，然后今天上午清理现场的时候也搜集了一波。
2: 早前政府记者会曾公布指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但现场仍在排查隐患。
3: 现在我们就是待命啊，就怕复燃啥的，就现在我们一直在待命。现在没什么气味了，已经现场全部清理完毕了，对，基本完成搜救了，差不多都完成了吧。搜救的话，就昨天晚上就抬了一些人出来，然后就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灭火完成之后，边搜边灭火，然后到今天刚又搜救了一波，然后搜救犬又搜救了一波，还有仪器也搜救了一波。
2: 这里是距离核心现场还有1公里的位置，目前现场仍处于管控状态。临近晚上的11点，不断有消防员换班休息。他们说，目前搜救已基本结束，现场仍有人员值守，防止核心爆炸现场的易燃物再次复燃。华盛烟花厂在4号下午发生爆炸，当时浓烟冲天。而通过我们拍摘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800亩的10多间厂房被夷为平地。有消息指，事故是发生在其中一处包装车间内。五号晚，我们还能看到爆炸现场有白烟冒出，消防人员彻夜巡查，排除风险。官方曾公布，爆炸厂房附近还有2处黑火药存放地。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平生，湖南浏阳报道。
5: 再来关注香港方面，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今年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比较实质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和去年同期比较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的15.4%进一步加快。发言人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仍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但是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1: 而内地五一黄金周的最后一天，香港各个口岸都迎来了出境的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5天当中有98万的内地客访港。
5: 在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的游客都表示，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6: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7: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8: 星光大道、
9: 一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10: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 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返港。至于整个假期五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返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7: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4: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10: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9: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8: 有人文特色，
9: 对，有人文特色的。
1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待会要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梅伊达成共识，而纽约汽油周三开盘之后明显下跌大约2%。待会见。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股市，美股在周二集体反弹，而市场对于美伊是维持停火协议持有乐观态度，加上企业的财报持续的报喜，带动了三大指数走高，而其中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同创下了收盘新高。
5: 科技股领涨大盘，苹果季报和三星及英特尔下谈芯片合作，苹果股价升了超过2%，英特尔暴涨接近13%，创了历史新高。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298点，涨356点，涨幅是0.7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涨258点，涨幅是1.03%。标普500指数收报7259点，涨58点，涨幅是0.81%。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梅伊达成共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生效，而自由计划暂停。而纽约汽油在周三开盘之后也明显下跌大约2%。至于周二的梅伊大致维持停火协议，市场紧张情绪因此舒缓。来看到图表，当天的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在每桶102.27美元，下跌4.15美元，跌幅3.9%。而七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87美元，下跌4.57美元，跌幅3.99%。
5: 美国商务部五号宣布，已经和谷歌、微软以及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会在企业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公开发布前进行评估和安全研究。
1: 美方表示，这是推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更好地掌握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跟潜在的风险。
8: 五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宣布，已经与谷歌旗下人工智能部门、微软以及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这些企业将在部分人工智能模型公开发布之前，可以让美国政府进行提前测试。相关合作将包括模型部署前的评估，以及有针对性的安全研究。目的是更好判断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并提升美国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标准建设。美方还表示，这类评估将重点关注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风险，包括网络攻击、生物安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潜在滥用场景。此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和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签署合作协议，包括此次新加入的企业在内，相关合作将共同服务于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美国商务部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40多次人工智能模型评估，其中包括一些尚未公开发布的前沿模型。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表示，这类合作虽然以自愿评估和安全研究为名，但也意味着美国政府正在更早介入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和发布流程。白宫还在考虑成立新的人工智能工作组，研究更系统的监管程序，其中可能包括人工智能模型面向公众发布前进行审查。这一工作组可能由科技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并可能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设立。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5: 罗马尼亚政坛发生重大动荡，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五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亲欧盟政府由此下台，而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已经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
14: 此次不信任动议由罗马尼亚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第二大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等党派联合发起。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达到281票，远超宪法规定的233票门槛，不信任案正式通过。罗马尼亚议会实行两院制，不信任案需由两院议员共同表决。参议院和众议院共有464名议员，通过不信任案需要至少233票。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随后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磋商将先在非正式层面进行，随后通过与各党代表团的正式会议推进。达恩称，理解罗马尼亚人对国家运作、腐败问题及日常生活的期望，会在讨论中充分考虑这些诉求。他同时排除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强调将在合理时间内组建新政府。博洛让政府2025年6月就职，执政联盟成员包括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等。博洛让为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推动严厉的节约措施，使他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张关系加剧。罗马尼亚的赤字全欧盟最高。今年4月，社会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并要求博洛让下台遭拒后，联合其他力量向议会提交了不信任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英国的伦敦东部，有一处前犹太会堂五号的凌晨遭到人为纵火，反恐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这已经是伦敦将近2个月以来发生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而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会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保措施，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的犯罪。
15: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五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16: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er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5: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5: 津巴布韦警方在5号通报，一辆提供跨境旅游服务的大巴当天下午在津巴布韦的东马绍纳兰省穆托科地区发生了车祸，造成至少14人死亡。警方说，这辆大巴是当时有63名乘客，从南非的开普敦出发，计划开往马拉维。事件发生之后，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稍后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特朗普在5号发文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之内暂停，稍后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特朗普淡化霍尔木兹海峡交火，讽刺伊朗发射玩具枪。伊朗总统称绝不接受外部强迫及限施压。
1: 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0: 美方长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警告伊朗不要阻碍护航。美媒称美已正协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楚瓦什共和国，导致多人死伤，俄军空袭乌克兰能源设施，导致天然气生产中断。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消防员彻夜巡查防护燃，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世卫组织称，邮轮和炭病毒或出现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提议转移感染者到佛得角。 早安，持续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目前已经与伊朗进行的只是小规模战斗，调侃伊朗只能发射玩具枪，应该要举白旗投降。被问到伊朗怎么样做才算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就没有给出正面回应，重申伊朗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
2: 伊朗外交部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有美国媒体就报道，指以色列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美国与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交火。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期间，被问到伊朗怎样才算违反停火协议，但他没有正面回应。
3: Can I ask you about Iran, Mr. President? They've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4: Well, you'll find out because I'll let you know.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not to do, more importantly, actually. And,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They should wav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2: 特朗普表示，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跟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重申，伊朗其实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再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展示出善意。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希望在多国支持下，磋商能够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南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不时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 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
1: 或是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伊朗的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雅提5号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而伊朗与美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将会继续的开展抵抗。维拉雅提也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 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另一方面，阿联酋在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